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商人贤高救国

晋文公打算会合诸侯去征伐郑国，因为郑国在表面上加入了中原联盟，暗地里又跟楚国串通一气。先轸说，会合诸侯已经好几次了，征伐郑国咱们自己的兵马也够了，何必再去麻烦别人呢？晋文公说，也罢，不过上回秦伯跟我约定有事儿一块儿出兵，这回倒不能不去请他。他就派使者去请秦穆公发兵。晋国的军队到了郑国，秦国的兵马也到了。晋国的兵马驻扎在西边，秦国的兵马驻扎在东边，声势十分浩大，吓得郑国的国君慌了神。有人替他出主意，叫他派个能说会道的人去劝秦国退兵。秦穆公还真答应了郑国，单独和郑国讲了和，派副将齐子和另外两个将军在北门外留下2000人马保护着郑国，自己带着其余的兵马回去了。晋国人一看秦国人什么不说就走了，都很生气，呼延主张追上去，或者把留在北门的那些人消灭掉。晋文公说，我要是没有秦伯帮忙，怎么能够回国呢？晋文公就叫将士们加紧攻打郑国，郑国投降了晋国，依了晋国提出的条件，把一直留在晋国的公子兰立为太子。秦国的将军齐子他们三个人带着2000人马驻扎在北门，一瞧晋国送公子兰回到郑国，立他为太子，气得直蹦。齐子说，主公为了郑国投降了咱们才退兵回去，叫咱们保护着北门，郑伯反倒甩开了咱们投降了晋国，太不像话了。他们就派人去向秦穆公禀报，请他快来征伐郑国，说自己掌握了郑国都城城门的钥匙。秦穆公听了齐子的报告，心里很不痛快，不过他还不好意思跟晋文公翻脸，只好暂时忍着。后来听说晋国几个重要的人物，像胡衍、

胡毛都先后死了。秦穆公一想，晋国的老臣已经是老的老，死的死了，就盘算着接着晋国来做霸主。可是中原诸侯还是把秦国看作西方的戎族，正像把楚国看作南蛮子一样。秦穆公想，要做中原的霸主，就得打到中原去，老蹲在西北角上是不行的。那些个青年将军，像孟明视、西起树、白衣丙等，也希望到中原去扩充势力。公元前628年，秦穆公摩拳擦掌要建立霸业了。可巧棋子又来个报告说，秦伯死了，公子兰做了国君，他只知道有晋国，不知道有秦国。听说晋侯重耳刚死去，还没入葬呢，请主公发兵来，我们在这儿做内应，里外一加工，一定能把郑国灭了。秦穆公召集了大臣们，商议发兵去打郑国。老臣百里奚竭力反对，郑国和晋国都刚死了国君，我们不去吊唁，反倒趁火打劫去侵犯人家，这是不得人心的。再说郑国离咱们这儿有1000多里地，尽管偷偷的行军，但日子久长，能不让人家知道吗？就说打个胜仗，我们又不能占领郑国的土地，要是打个败仗，损失可不小。好处小，损失大的事，还是不干为妙。秦穆公说，你年纪大了，如果早死，坟头的树木也合抱了。咱们一向替晋国摇旗呐喊，做好了饭叫别人吃，人家可把咱们当作瘸腿驴跟马跑，一辈子赶不上人家。你们想想，可气不可气？现在重耳死了，难道咱们就这么没有声响的老躲在西边吗？秦穆公就任命孟明视为大将，西起树、白衣丙为副将，率领300辆兵车去攻打郑国。秦国的军队在公元前628年2月动身，到了第二年2月里才到了华国地界。前边有人拦住了去路，说是郑国的使臣求见。孟明视吃惊地接见了郑国的使臣，我叫贤高，我们的国君听到将军要到敝国来，赶快派我先送您4张熟牛皮和12头肥牛来。这点小意思不能算是犒劳，不过给将士们吃一顿罢了。我们的国君说，敝国蒙贵国派人保护着北门，我们不但非常感激，而且我们自个儿也格外小心谨慎，不敢怠慢。将军您只管放心。孟明视说，我们不是到贵国去的，你们何必这么费心？贤高似乎有点不信，孟明视就偷偷地对他说，我们是来讨伐华国的，你回去吧。贤高交上熟牛皮与肥牛，谢过孟明视便回去了。孟明视对西起树和白衣丙说，郑国有了准备，偷袭是没法成功的，我们还是回国吧。接着秦军顺道灭了华国，就回国了。没想到孟明视上了贤高的大当，那个使臣贤高原来是个冒充的，他是郑国的一个生意人，正要赶到周天子的都城洛邑去做买卖，半路上碰见一个从秦国回来的老乡，两个人一聊，那老乡说秦国发兵来打郑国，他一面派手下的人赶快回去通知国君，一面又赶紧买了4张熟牛皮和20头牛迎了上来。果然在华国地界碰到了秦国的军队，他就冒充使臣犒劳秦军，救了郑国。郑国的新君郑伯兰接到了商人贤高的警报，马上派人去探望棋子他们的动静。果然他们正在那儿磨刀喂马，整理兵器，收拾行李，好像打算打仗的样子。郑伯派大臣去对他们说，
诸位辛苦了，待在我们这儿太久了，大概以为敝国供给你们的食用也没了，你们要回国了。其实敝国有你们吃的，你们何必回去呢？棋子他们听了大吃一惊，知道有人走漏了消息，只好厚着脸皮对付了几句，连夜逃走了。

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崤山大战。秦国的军队灭了华国，在公元前627年4月经过东崤山时，先头小部队遭遇禁军将军来驹的阻击，来驹假装败走，把孟明视率领的大军引入了埋伏圈。孟明视领着部队过了东崤山，后边忽然传来擂鼓的声音，他们跑了一段山路，好像挤进一条死胡同，走不过去也退不回来。只见山道上横七竖八的堆着不少大木头，当中立着一面大旗，上头有个禁字。孟明视吩咐士兵们搬开木头，清出一条道来，放倒了那面大旗。哪知山沟里的禁军一见旗杆一倒，击鼓声简直要把山都震裂了。山岗上站着一队人马，晋国大将胡射孤喊道：“赶快投降，还有活命！”孟明视赶紧吩咐军队往后退，退了不到一里地，又见满山都是晋国的旗子，几千晋军从后边杀了过来。秦国的兵马没有办法，只好又退了回来，他们前前后后全被晋军堵住，只好向左右两边的山上爬。才爬了十几步，又听见鼓声震天，一支晋国的军队在上头挡着。先轸的儿子少年将军先且驹大声叫着：“孟明视，快快投降！”爬上左山坡的秦军全都摔了下来，爬上右坡的全都跳进了山涧里。等他们磕磕碰碰的逃出了山涧，再想往上爬时，山岗上晋国士兵的吼声让秦兵又滚回了水里，秦国的军队又被逼得跑到乱堆着木头的那边去。谁想木头堆里搁着引火的东西，晋军射出了带火的箭，乱木头全都烧了起来。秦国将士有的给烧死，有的给杀死，没死的也乱成了一团。孟明视对西起树和白衣丙说：“哎，我打算死在崤山了，你们赶快脱去盔甲，逃回去请主公来报仇。”西起树和白衣丙流着眼泪说：“咱们要死就一块儿死。”不久，三个大将全给晋军逮住，被装上了囚车。原来晋文公死后正要出殡，晋国大将先轸得到了秦国孟明视率领大军偷过崤山去攻打郑国的消息，便请晋襄公发兵埋伏在崤山，等晋军把抓到的秦军大将和士兵送到晋襄公的大营里，晋襄公穿着孝服走出大营迎接，打算把孟明视这三个大将弄到太庙里去当做祭物。晋襄公的后母文嬴，就是秦穆公的女儿怀嬴，她听到孟明视等给逮住了，就对晋襄公说：“秦国和晋国是亲戚，孟明视这几个人弄得两国伤了和气，我想秦伯一定也很恨他们三个人，不如把他们放了，让秦伯自己去处置他们吧。”晋襄公说：“逮住了的老虎怎么能再放回山里去呢？”文嬴怕两国仇怨加深，又说：“你父亲全靠秦国才做了国君，这份情谊可不能忘了呀。”于是晋襄公把秦国的三个败将给放了。先轸听说国君把秦国的败将放了，赶快去见晋襄公，怒气冲冲地问道：“秦国的败将在哪儿？”晋襄公结结巴巴地说：“母亲叫我
把他们放了。先轸一听，向晋襄公的脸上啐了一口唾沫，说：“呸！将军们费了多少心计，士兵们流了多少血汗，才逮住了这三个敌人。你凭妇道人家一句话就把他们放了，你不想想放虎回山的祸患？”晋襄公擦着脸上的唾沫，后悔不已。大将杨楚甫说：“我去追。”先轸对他说：“你要是追上他们，好言好语劝他们回来，就是一等大功。”杨楚甫便飞也似的追了上去。话说孟宁氏西起处白衣饼一直跑到黄河边，回头一瞧，有人追来。他们瞧见一只小船停在黄河边，赶快跳上了船。船舱里出来一个打鱼的，不是别人，正是秦国的将军公孙枝。原来简叔送走了儿子他们以后，让百里奚私下里请公孙枝预备船只，在河东接应。这会儿公孙枝见三人上了船，立即叫人开船。小船刚离开河边，杨楚甫就赶到了，大声嚷道：“将军慢点儿，我们主公忘了给你们预备车马，叫我追上来送给将军几匹好马，请你们收下。”孟明氏向杨楚甫行了个礼，说：“蒙晋侯不杀之恩，我们已经万分感激了，哪还敢再受礼物啊？要是我们回国以后还有活命的话，那么再过三年，我们理当到贵国来道谢。”杨楚甫只好眼巴巴地瞧着那只小船飘飘摇摇地越去越远了。齐穆公听到三位将军空身跑回来，穿着孝衣亲自到城外去迎接。孟明氏他们三人下跪请他治罪，秦穆公连忙把他们扶起来，反而泪流满面赔罪说：“哎，当初没听简叔的劝谏，这全都是我不好啊。”这以后孟明氏等三个大将两次请求秦穆公让他们领兵去报崤山之仇，但两次出兵都失败了。公元前624年，秦穆公率领孟明氏等人预备了500辆兵车，拿出大量的财帛，把士兵的家眷全都安顿好，第三次去攻打晋国。大军出发那天，秦国都城里的男女老少全都来送行。这次出兵，秦国打败了中原的霸主晋国。第二年，西边有20多个小国和西戎部族也归附了秦国，秦国扩张了1000多里土地。周襄王为此打发大臣到秦国，赏给秦穆公12只铜鼓，封他为西方的霸主。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你批评一个人呢，首先要问他是不是很穷，他如果很穷，基本上就没什么好批评的。他如果很有钱，你要批评还可以考虑他怎么有钱呢？因为有钱的时候手段是不是正当，这是很大的问题。他的钱怎么来的啊？有没有剥削他的员工啊？有没有如何如何啊？你当然会问呢。一个人如果很穷的话，你要批评他，你就要考虑一下，他那么穷，代表他不会为了什么目的而不择手段嘛。所以你看到很穷的人呢，像。

有些人要批评耶稣，我觉得没什么好批评。耶稣穷庙有他的槽，我呢没有地方放枕头，才活了33岁，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耶稣有什么好批评的？像孔子也是穷得不得了，周游列国被人家批评是丧家狗，这正好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证明他完全没有去跟别人攀关系啊，走什么路啊，完全没有，他就坚持自己人生的道路。你批评他做什么？庄子也是穷得不得了，我们佩服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对于他们的生活情况，一定可以有一个支撑的作用。就是我知道为什么有这种情况，接受他，接受之后他就不再构成干扰。我们没办法接受，天天在烦恼，怎么办？没钱怎么办？那就代表没有懂得他们的思想。君子固穷，小人穷是滥矣。在穷困里面坚持，有他的快乐。什么快乐？你想想看，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也没有欺负过别人，也没有损人利己，那种心地里面的坦然的状态，那种快乐，任何再大的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这些都不能替代。这是做人基本的道理，不是只有儒家哦，中国之外其他的国家都有类似的观念呢、啊，比如说日本有一个企业家叫做松下幸之助，他说人活在世界上怎么样算作成功呢？选择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你周围的人都赞成、都接受的，然后达成之后你还能帮助别人。你看到没有？他这个企业家，我选择要去赚钱，周围人都赞成我去用正当手段赚钱，我赚了钱之后可以帮助别人。最后那句话一说出来，大家都没意见，你尽量赚。你这种人赚钱对社会是好事，那另外一些人拼命赚钱，赚了之后自己享受，然后这个是买飞机、买游艇、买这个豪宅这些，那个你赚就赚了，算你运气好。他快乐吗？天知道。一个人快不快乐，跟他在事业上的成功发达，真的没有必然关系。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吃饭呢，饭好了。小金梅，你实力点行吗？过的这啥日子？没滋没味儿，没情没趣儿。年轻的时候话多的赶上小喇叭了，现在虎了吧的都变哑巴了，说话就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多一个字都不给你，那我绝对不是造谣，不信你们自个儿瞧。来呀、啊、看啥呢？
1: 报
0: 发好了。
1: 吃
0: 喝酒不？
1: 啊，
0: 咱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字绷着过呀。
1: 错，
0: 商量件事
1: 说，
0: 多赏一个字行不
1: 行？
0: 还一个字你还有啥指示？
1: 说，
0: 两头够不？
1: 啊，
0: 我不伺候你了。
1: 啊！
0: 牙吃不吃？
1: 说啥？哎呀，
0: 俩字儿了。谢谢，我说你爱吃不吃？
1: 你咋的了？
0: 咋的了？仨字儿了。谢谢，我说你爱吃不吃？
1: 你看你又

0: 是我对你呀、啊、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谁也不忍的。我告诉你，我是要自强自立了，说啥我也不能跟你稀里糊涂跨世纪了，咱俩这关系今天就算没戏了。
1: 哎呀，怎么回事？干啥去啊？
0: 走。
1: 因为啥？
0: 气。
1: 啥意思？
0: 你
1: 真假的？
0: 真。
1: 这家伙也一个字一个字开崩我了。哎呀，爸比有钱吗？
0: 有。
1: 够吗？
0: 够。
1: 脚下的路还挺长。嗯。平时攒那点私房钱，我看不够。
0: 私房钱？你还想检验？
1: 哎呀，自从跟你结婚，我就没看过这包，你打开过？
0: 看，
1: 我看，
0: 看，
1: 不看。
0: 你别那贼眉鼠眼的，有四大君子风度，你看。
1: 不看。
0: 你不看那干啥呢？
1: 丑。这啥呀？全破烂啊？
0: 嗯，我是收破烂专家，我乐意。
1: 这是啥？
0: 血书。
1: 谁写的？
0: 他。
1: 他是谁？
0: 铁子。
2: 你瞅你那么大岁数，你还铁子，你丢不丢人？我说什么好？我只能还你一句英文。
0: 啥呀？
2: 让我不好意思呀、啊。
0: 你那是英文啊？你还我？
2: 不，
0: 我
2: 不行，我得看。这丫头偷偷摸摸的，还写个英文？
0: 三。
2: 我说你咋越来越冷静了？原来是外边有电了。
1: 亲爱的，当当，真不好意思。
0: 嗯。
1: 自从奈义劳模会上见了一面，回家后我对你一直有电。这不我写的吗？
0: 是啊。嗯。
1: 这家你别说，
0: 嗯，
1: 这些年你咋还留着呢？
0: 嗯，我忘撕了，你拿我撕了。
1: 别撕，
0: 等着。
1: 不管咋的，这也是我未成年的处女座，今天看看挺有意思。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她那美丽动人的大眼睛。好像十五明媚的月亮，哎呀，这当时我就文笔呀、啊！
0: 你看文笔呢？过好些日子我才知道，你那是剽窃人家歌词儿。你说我当时多傻！
1: 当时我多尖呢、
0: 嗯！你接着往下念。
1: 不念了，
0: 念
1: 了。下边这词是我写的。
0: 嗯。
1: 把上边那毙了。
0: 毙啥呀？你不念我念。干。你是一把菜刀，我愿做一颗白菜；你是一条裤子，我愿做一条裤腰带；你是一张板床，我愿做一套铺盖。管够让你蹬，管够让你踹，你就是把我踹滚包了，我对你也是死乞白咧的，爱你不干也得办。啥文你？你说你那会儿就对我海誓山盟的说要爱我一生，怎么还没到一辈子呢就对我一个字一个字崩了呢？
2: 你不着急要走吗？是我崩你吗？
0: 我为啥走啊？
2: 你为啥呀？
0: 你一天到晚看你都不看我一眼呢。
2: 不是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天天直勾的老看你这张脸，能看出新闻联播来呀？
0: 是我知道这事儿都怨我，我这脸也变窄了，个也变矮了，当年的小家人也变成老快了，失去往日血染的风采了，咱俩感情的账单我再怎打折你也是不打算再买了。
2: 你呀、啊、也别挑我理儿。
0: 怎的？
2: 你一天能挑出我80个毛病来。
0: 嗯。
2: 你说我少说两句话，你说我变傻变愚了。我稍微对你热情点，你说我格调太低了。我在家表现表现干点活，你说我在外边做贼心虚了。更有甚者，你说我半夜说梦话，

0: 上银锭难为司机了。
1: 但我还是瞎颠呗，你咋的？
0: 你不瞎颠不没班吗？你啊？
1: 敢呗？
0: 我敢赖啊，爱难为司机吗？我真要是赖上莱文斯基了，咱家那小房早就挨空中大击了，就得变成一片废墟了，你知道不？
1: 你先别说了，你看我这一辈子对你咋样啊？
0: 咋样？
1: 有个病有个灾，得了感冒，我急得满嘴都是尿泡啊，又给你熬汤，又给你煎药，晚上还得拍着你睡觉。我给你送去那么多温暖，你咋就不能给我点回报呢？
0: 你没良心。
1: 怎的？
0: 你忘了前一段你说你肚子疼起不来，我就给你背医院去，这楼上楼下的检查的，有心电图、磁共振，又做完 B 超，又化验粪。张大夫说，张大夫说怀疑肝，李大夫怀疑肾，医科怀疑是宫外孕。你说，我问你自己，你说浑身使不上劲，后来专家经过鉴定，得出个结论，
1: 啥呀？
0: 你岔气儿。你说你，你岔个气儿，就把我折腾成那样。你如果你要真有病了，那不把我屁都得下凉了吗？是不是？你走吧。
1: 咱呢？
0: 哎，你要走你就走吧。
1: 咱呢？
0: 送给你一个字。
1: 啥呢？
0: 追。
1: 那我也还一个字。
0: 啥？
1: 甩。
0: 你要甩我就赖，我粘上你。
1: 你说你都赖上我了，你咋就不能多跟我说个字呢？
0: 老伴儿啊。
1: 怎的？
0: 咱这一个字一个字是生活积累的精华呀。我说醋，哎，就是这瓶老陈醋。我说蒜，那就是紫皮独头的。我说拍，你这一端蒜极上的，是不是？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
1: 啥呀？
0: 哎，
1: 你呀、啊，你就是这张嘴呀、啊。我这辈子毁就毁在你这张瘪的嘴上了。行，收拾东西吃饭。
0: 哎，王叔，你这老破烂都留着干啥呀？这。
1: 不是你这那么些年前你记得不？第一回得的那个物质奖励呀、
0: 啊。对，那是我是大会战的时候，
1: 嗯，
0: 骂我老能干了，给我发个奖，没舍得穿，我就一个揪回来了。
1: 嗯，当时我正好刚生完狗剩子嘛，今天咱家没有布片的，我就拿它当尿布了。
0: 嗯，我说点一股带鱼味儿呢。
1: 咸带鱼。
0: 哎呀我的妈，这都留着呢。
1: 嗯。
0: 哎呀，这啥呀？
1: 你瞅啊，
0: 现票，
1: 嗯，
0: 牛票，
1: 嗯，
0: 布票，
1: 嗯，
0: 豆腐票，
1: 嗯，
0: 粮票，
1: 嗯，
0: 这留着还有啥用呢？
1: 这都是纪念品。
0: 啥纪念？
1: 记得不？
0: 嗯，
1: 那会儿我是一个月就23斤，
0: 嗯，
1: 俺们娘几个在家不舍得吃，寻思你在前线干重活呢，每个月都给你省10斤，就等着盼呐、啊，盼你回来。结果盼着盼着就过期了。
0: 是那事儿我还记得、嗯、在当时你带这孩子一个月23斤粮，省吃俭用给我优惠10斤、
1: 嗯、
0: 哎，我呢你怕我累了、
1: 嗯、
0: 后来我就因为了表达对你的一片爱心呐、啊，不有一首歌吗？我都给编词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谁也不如单单亲，一下给人斗一个月。
1: 怎的？
0: 怕你忘了吗？
1: 啊，
0: 批斗了。我不给你写信了吗？我说我上北京开劳模会一个月，开啥劳模会？挨揍呢。
1: 那你咋不跟我说呢？
0: 我说了，我敢说吗？你正在打月子呢，我怕你奶回去还不饿着了吗？
1: 你真是的。行了、
0: 哎，别说了。
1: 今天吵一架，还整出一段隐私。
0: 我这一辈子就这点事瞒你了。
1: 拉倒吧。
0: 再没有瞒你的事儿，老伴。
1: 你别说了。吃饭吧，都凉了。
0: 你再有一个，
1: 你走我一个，
0: 你再有一个，
1: 走我一个。

0: 半呀？你想想，这么大个世界，地球上就这么多人，就咱俩能凑在一起过一辈子，这不就缘分吗？
1: 是。
0: 现在生活好了，咱俩也老了，剩下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台，现在应该论秒了，哪有时间你争我抢啊？好好过呗。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

0: 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姜子牙率大兵包围朝歌，现在这城里是一片慌乱。这城里边住着一个人，此人姓丁，叫丁策。丁策呀，胸怀锦绣，武功盖世。这丁策岁数还不大，今年才35，小伙子满腹的经文，那么大的本事，没有用武之地，每天是对天长叹啊，恨自己生的这个时候不行，时不逢时。哎呀，我怎么命这么不好啊？哎，他也见着布告了，机会来了。回到家里睡不着觉了，丁彻一琢磨，现在机会不要错过，就凭我这身能耐，我要主动报了名，肯定得受重视。无奈现在大势已去了，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就是大楼眼看要塌下了，一根木头能支得住吗？支不住了，恐怕无能为力。我家也不愁吃喝，算了，算了，干脆想想也就搁在一边去吧，没有用。他这心里头扶连正正想着呢，他磕头的好兄弟叫董忠来了。推门一进屋就说，大哥，机会来了。看着告示没，天子招贤纳士，我深知大哥满身的武艺，这时候不报国更待何时。丁策说，刚才我正琢磨这个事儿，兄弟，你看这事儿可行吗？有什么不可行啊？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呀。你我弟兄这个年纪，我们得保天子啊。旁人爱说什么说什么，你想想，咱们祖祖辈辈住的这地方，这土是谁的？是天子的土啊。咱这人是谁？是天子的人臣呐。衣食从哪来？从天子的雨露神恩得来的。我们知恩必报，不能忘记祖宗先人呢、国家多事之秋，正在用人之际，你我不出力，谁出力？兄弟说的也有理，但是都完了，就你我二人，怎么能扭转这局面？不扭转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丈夫命死战场，刘芳，大哥，你说是不是？那咱们去报名啊，最好咱去报名去。这个事儿是鲁士街鲁大司马主管，到那儿去一句话把名字补上，能见天子。那咱就试试啊，试试。

0: 第二天，这二位还真行，来找鲁世杰。鲁世杰一听真有报名的，心中高兴，马上他们领着到了酒店见纣王。纣王现在一点架子都没了，谁想见谁见。一看跪倒两个年轻人，五官貌相长得十分威武，一个白脸，一个黑脸。你们叫什么名？ 草民，我叫丁策。哦，你叫丁策，你呢？草民叫董仲。你们有什么能耐？嗨，从小就练武，从小就爱看兵书。陛下，我们不是自显其能，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些年没闲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无所不精。当殿试来。
1: 两人还练练武，纣王一看，行，纣王可不外行啊，他再早就喜欢武术，这一看行，拿得出手去。好，二卿，为国家尽忠，你们不害怕吗？不害怕，誓死保卫天子，我就爱听这话。现在就是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来呀，更换服装。 加封你二人神武大将军，神武二将军之职。大将军呐、啊，有那熬几辈子也熬不上的。那现在机会来了，洗澡换衣裳，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机甲蓝裙，马上大将军、二将军出现了。再看这俩人，跟着鲁世杰。
0: 点兵一万，出城挑战。俩人觉着自己还不含糊呢，反正抱着必死的决心，不行我们就死。到两军阵前，指名点姓叫姜子牙。俩人怎么想的？就凭我们这身份，见得着姜子牙吗？见不着，人家身份太高了，咱拿死换。临死了见一见面，说几句话也值个。 做鬼也风流，他是这么想的。哎，姜子牙领兵还真出现了。等两个人仔细一看，娘哎！姜子牙其四不像居中而立，望两旁一看，两旁的门徒弟子战将，魁名甲亮不下千员呢。就这个阵势一照，就给照化了。哎。
1: 大哥，兄弟，够呛啊！别泄气，还没打呢，怎么先泄气？平气要玩的，再看丁策，叭，一打马的后胯，马往前提，把掌中刀一横，哎，对面老匹夫姜子牙了。姜子牙也算计了，城里还有谁？不能有谁了。
0: 哎，今儿还开兵见仗了，看了看两个中年人都不认识，你是谁呀？丁策董仲是也，哈哈哈哈！二位，你们也想动手交锋吗？然，就是打仗来的，不打仗干嘛领兵出城？姜子牙呀，老匹夫啊，嗯。 以小犯上，以臣弑君，大逆不道啊！你们想干什么？集合八百镇诸侯，要挟天子，你们可真是想造反呢、啊！我丁策不才，要取老儿的狗命，催马妖刀要取姜子牙，还用姜子牙说话吗？旁边气坏了，哪吒。 哪吒一看你什么东西，就你还值得一打吗？架着风火轮，提火尖枪，到两军阵前，三四个照面手起一枪，这一这问题，啊噗！这一枪穿堂葫芦了，从前面扎进，后边尖儿出来。哪吒阴阳把一合，把他举得高高的，锤你妈的，日啪！摔地上。

那写诗是王百川，你猜那丁策说什么？临咽气，咽气还说呢，死的值个，值个，哎，他还唠个值个。说完了，眼一闭，腿一蹬，结束了。董仲一看呀，还没等催马过来交手呢，二郎杨戬。

兵屠杀，给姜子牙送了10000来人，你人多好，这场战斗就算结束了。还有几个呢，卢世杰等人在后头观战，一看不好，赶紧退进城中，城门关闭，吊桥高挑，老头子急忙上了酒剑殿。到了殿上见着纣王，陛下您甭等了，出事儿了，新封的两位大将军双双殉职，命丧疆场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如何是好，跟文武大臣商量怎么办呢？找出一个舌言善辩之人，能说会道的，跟姜子牙去论理，万一说的他退了兵，这事儿不就好解决了吗？谁能去呢？想啊想啊想啊，哎，后来想起一个人来，有一个人跟姜子牙关系不错，这个人已经离职多年了，在家养老呢。这人谁呀？姓燕，叫燕破败。雷开、燕破败两员大将，昔日做过龙凤大将军、一品大将军，老了，现在退休在家不问世事。另外这个心里头对纣王也不满意，就这么回事，有点情绪。今天把他也想起来了，咱这么说吧，纣王亲自去请啊，登门拜访。燕破败再不满意，一看天子到家里来了，打开历史看看，没有的事儿，所以感动的涕泪横流啊，颤颤巍巍跪倒在地接驾。纣王啊也掉眼泪了，老王兄啊，助孤一臂之力吧，我来求你来了，能否你出城见见姜子牙，陈说利弊，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他杀了多少人，他做了多少违法的事，朕不加计较，过去就算过去了，只要姜子牙答应退兵，还回到西岐，西岐还归他管，他提出一些条件，凡是我能答应的，我能接受的，我都接受，好吗？为了成堂的江山社稷，老王兄，当天子的这一哭，燕破败心都碎了，以头楚地下万案，臣凭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一定将江上陈说利弊，倘若江上答应了，自然是更好，即使他拒绝了，老臣愿以枪之血喷洒在他身上，为国尽忠，以报陛下。老爱卿，那你就赶紧抓紧时间起身吧，多谢陛下。老头有病啊，这病还挺重，那个年月查不出来，实质按现在新词来说，得的是癌呀，得癌了，瘦的皮包骨，也是弱不禁风，八九十岁的人了，拖着有病之躯，对方误会，一开兵放箭可麻烦了，这得挑着旗，可不是投降的白旗啊，和谈的旗，举得老高的，当兵的都吓得腿都转筋了，一边走一边喊。

不是打仗的，哎，来谈判的，哎，别误会，别误会。连营的军兵看着了，张弓搭箭，在哪儿？干什么的？要见江丞相，见你家大将军，我家一品大员，见他有话要说。原地别动，不敢动了。到里边送信儿。姜子牙的大帐里头，人才济济，各路诸侯正在这儿研究怎么破城，怎么抓紧时间打进朝歌，怎么处置纣王，正商量这事儿。报事的进来一说，姜子牙一听，来跟我谈的，哼，明白了，打不了了。想用舌战的办法，还没等表态，东伯侯姜文焕站起来了，丞相，别听他，让他滚回去，无话可谈，跟他们有什么可谈的？现在他走投无路了，这又想了个新办法，咱不能跟他谈，对，大将军不能跟他谈，叫他滚，把他杀了。以后他就不敢谈了。哎，哦，各位，何必呢？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是不是呢？咱们还得按正规办，人家来了咱就听听，谈的对不对咱说了算了。来啊，请。还得说姜子牙，不久车马到了营门这，老头子从车上下来，眼破败，拄着个拐杖，颤颤巍巍。当兵的过来，站着，手举起来，佩刀佩剑都不能带啊，这都给临时保留。武器不能带，搜过身之后进去。眼破败也抱着必死之心，来就没想活着。人常说这话，哎呀，怕这怎么办？我怕那怎么？怕那都是假的，最真怕的是死。要把死豁出去，没有可怕的事儿。你不信？你试试，我死我都不怕，我怕什么？没有可怕的。现在的阴破败就安的这个心，往里走着的，放眼一看，哎。天意呀、啊！怎么比、啊？看看城里那萧条的景象，再看看姜子牙的部下，一个个生龙活虎一般的，充满着朝气呀、啊！进了金顶黄罗大帐一看，好嘛家这两旁，这有多少人？

都玩这劲儿。往上头一看，姜子牙是居中而坐，怀抱杏黄旗，翩然飘洒，头顶金冠，身披大红袍，90多岁的人了，红花得绿叶配着，这一看这个阵势，就叫你腿肚子转筋了。好在引破败，抱着必死的心。也就不在乎了，稍微稳了稳心血，紧走了几步。姜丞相，时任老朽否？想起来了，燕破败，老朋友。姜子牙当初也在燕商这做过官，官拜下大夫。那是比干给他介绍的，他这个下大夫府挨着阴破败家一墙之隔，没事经常串门，没事下下棋，谈谈心，一个文官，一个武将，有时候呢也说几句真心的话。姜子牙深知阴破败忠臣，老头性情耿直，一晃多年不见，变了样。怎么老成这样？走到街上，想不起来了。子牙欠身离座，哎呀，原来是老将军！快点设座位，请坐，请坐。多谢丞相。老喽，别人都没动。姜文焕、鄂顺。一个个瞪着眼瞅着他，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烂呛汤能行？丞相不发话，谁也不敢说。老将军，一别多年，你还挺好吗？托福托福啊！蚕神渐去，苟延残喘而已。那么，请问老将军？战事年月，今天到我的保障，你要谈什么？丞相啊，干脆咱捞干的吧。我一来，您就知道为什么来的。仗不能再打了，丞相，你比我明白的多呀。光仗打了几十年了，死了多少人？白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河渠，老百姓是倾家荡产，死走逃亡，这还了得？现在普天之下全是战火，到处都是战争，照这样下去，人类不就完了吗？丞相啊，你率领大兵160余万包围了朝歌城。我总觉着你这么做不太合适啊，恕我直言，我有什么说什么，可以吗？哈哈哈，好，你我是朋友，今天咱就是谈心，有什么你尽管说，但要说实话。好，丞相啊，我认为你这么做不对，以臣伐君，以小犯上。千古留下骂名，你再管怎么说，当初你在纣王手下，你做过官，你称过臣啊。据我所知，天子对你不薄啊。你当初无非是街头摆摊的，你卖过面，你卖过照例，你算过卦，开过卦馆。经比干丞相引荐。天子一句话就加封你下大夫之职，身穿大红袍，腰束百花带，这种荣宠也不多见了。诚然，天子有不对之处，甚至有罪于市民，但是你也不能聚敛这么些军队，威逼天子，打进都城啊！

0: 你还记得吗？国法昭彰说的非常清楚，以臣弑君，大逆不道，论罪当斩，结党营私者，户灭九族啊！我丞相啊，你打的不善啊，公关破寨，如何是好？
1: 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
2: 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燕破败，顺说姜子牙，您说能说得好吗？不可能的事。国弱无外交，国家要弱了，你谈不到外交，谁听你白话？得国富民强，腰板才硬，说话声也粗，到时候可以发发脾气。国家什么不是，人家没拿你当回事，你派出那使者也是个屁，没人听，说话没分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纣王是个什么东西？你替纣王说话，在座的诸侯谁爱听？你不找死吗你？也就是姜子牙能接受，说明姜子牙有涵养，叫他把话说完。后来姜子牙反唇相讥，啪啪啪讲了一套道理。老将军，我们是无缘无故的以小犯上吗？那么我问你，纣王做了些哪些事儿？你再清楚不过了，嗯，你也是受害人之一啊。哦，天子怎么的？天子就为所欲为吗？嗯，你别忘了这句话：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哪有永恒的？哪有不变的？你精通十典呢、啊、你看一看，上古到现在哪个朝代不换人呢？有德就居，没德滚蛋。现在纣王丧失人心呢、啊、这样的昏君保他作甚呢、啊、老将军呢、啊、不要替他分辨呢、啊、也不要替他说好话，想要停止攻打朝歌也行，除非殷寿，就是纣王出城受死，他一死什么事都没了，你能做到吗？燕破败一听不能再谈了，越谈 越分道扬镳，越谈越远，老头有点热血沸腾啊。姜丞相，姜子牙，好啊，哈哈，你真不怕留下千古的骂名啊啊！你给自己找理啊，我就以为着天子再不对，那是天子，天就是天，地就是地。

你说出无君无父之言，老朽我岂能接受得了啊？姜子牙呀，你

你简直是。东伯侯就站起来，过来一把把他千金抓住。呸！你说什么？你骂谁是魔王？我看纣王是魔王，你是他手下的鬼卒。老家伙，老家伙，啪啪就俩嘴巴子。他刚打完了，恶顺从后头就上来了。南伯侯恶顺手中提剑，在腰犬这个扎进去了，阴破败惨叫一声，啊！突这一剑，又过来两倍，咔咔两刀，死在桌前。人把刀剑拽回来，鲜血淋漓。丞相，大将军，您处分我们吧。没您的话我们就下手了，忍无可忍，对这种东西是狗，必须把他杀了。哎呀，姜子牙一闭眼，算了算了算了，各位别冲动啊，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这么做首先我们不仁，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悔也无疑。来啊，把尸体拉出去，买好棺椁装殓，远台深埋，以王宫之礼安葬。死后不结仇，都是朋友，你何必的呢？就这样搭出去了，鲜血擦净，手下还带了一帮人，告诉这帮人回去，阴婆败死了。外的这帮人一听，狼狈逃窜，回到朝歌，赶紧报告飞廉，让上大夫转奏天子。现在的纣王还抱着一丝的希望，还等信儿呢。这样说服好了可真好。姜子牙要一退兵，哪怕我给他个官当，哎，我先许愿，安定下来，我也没危险了。我下决心重新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我再把西岐给吞并，早晚这个仇我是要报。他心里正算计着报事的上来，飞廉急冲冲来到九剑殿，陛下大事不好，老将军阴破败被杀啊！别说了。事到如今如何是好啊？纣王听罢是掩面大哭。

0: 声叹气：“
1: 哎，仨美人过来了，
0: 陛下怎么那么不顺心？我能顺心得了吗？
1: 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打不能打，谈也无用，把阎破败还给搭上了。”看来赵哥难保了，你我相聚之日不多了，你们说这可怎么办？
0: 报陛下，姜子牙发下命令，四面攻打赵哥城，你凭着炮声开那火。
1: 赵王跟妲己一商量怎么办，把所有的老百姓小孩都整在城上去，
0: 这还得听他的。威胁姜子牙：“你再要不停止攻城，你再要往里打，把城中的老百姓全杀光。你不是整民水火吗？这回啊，叫你逼老百姓死，你再攻城就开刀，咔嚓咔嚓，
1: 砍了不少老百姓。你说这招都缺德。”这有人质，草菅。

天兵已到城外，不久攻破朝歌。但是我们不忍心看老百姓遭杀，希望你等自动结社结党，迎接大周的官兵进城，立功者重赏，希望你们自动的把城门给打开，不要受任何人的约束，否则坐以待毙，谁也好不了。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说的。哎，后来叫文书官抄写了数百份，卷成卷儿，绑在箭杆上，从四面往城里射，啪嗒，有落到街道上的，有落到民房上的，落到哪里都有。那城中的老百姓还看不着吗？有一个人发现了，拿回去一看，各个兄弟快点，大将军姜子牙亲自起草的，叫咱们自动组织起来，配合官军开开城门呢、啊。不计这纣王太不像话了，把老百姓逼到城头上去，攻城前就杀老百姓，咱们招谁惹谁了？与其那么死，不如立功啊，干脆咱们开城就得了。这家的作用力可太大，一传十，十传百，城中百万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事儿。在这檄文射进城的三天之后，老百姓是自动组织起来，没有刀枪，有烧火棍，有大铁锹，有钉耙、木棒，什么不是武器？晚上有人组织大伙，成千上万拥到南门呢。南门的士兵一看，哎，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反了！把城门开开，不开城门，把你踩成馅饼了。老百姓要一到这份上，谁都没电，那你能支持得住？越聚人越多呀，当兵的一看，去他奶奶个孙子的，我也不愿意干了，既然这样也立立功吧。乡亲们别误会，咱是一家人，不开城门吗？开开开，快开城门，开关落锁，放下吊桥，欢迎大周的军兵进城，欢迎啊，欢迎啊，我们把城门已经打开了，外边的军兵啊，开闸的洪水相似。那个说160万军队都进城，那城也装不下。姜子牙得知这报告之后，马使者依然在城外驻扎，另外告诉进城的士兵，进城的军队一定遵守纪律，不仅私入民房，不准调戏妇女，不准抢，不准夺，不准杀人放火，如有不听者，杀无赦。军令如山。那姜子牙别看老头说话咔嚓，哪个敢不听？10万大军开进朝歌城，老百姓乐的出门迎接呀！你看这老百姓受的苦太多太多的，拿周兵就当亲人了，因此把士兵接到家里头，给吃的，给喝的，这个关系相当融洽。姜子牙率领各路诸侯，浩浩荡荡也开进都城，指挥部就设在午门的前边。午门的前头是个大广场，比现在那个足球场还要大着好几倍，非常大，就在对面扎下五行八卦中军大帐，把都城啊，就这里边是皇城，层层给包围。这地盘是越缩越小，越缩越小。这一消息马上就传到皇宫里头，有人禀报那上都差了，上了摘星楼，陛下大事不好啊，有人陷了城了，姜子牙说。

0: 带领大兵进了都城了。进来多少？都进来了，无边无沿。安氏大营就在五朝门对个，请陛下定夺。天哪，完了，这是彻底的完了。快点传这的旨，把金银财宝打点打点，车子准备好了，放弃朝歌，远走他乡。胡喜妹一听哭了，陛下且慢，还走得了吗？走不了了。你没听说，城里也是周兵，城外也是周兵，重重围困，无路可逃啊。天地虽大，无有咱们君臣容身之所，咱逃到哪儿去啊？陛下，这不行啊。那你说怎么办？皇城十分坚固，您的御林军还不下一万人，宫中的奴役也有一万来人，加在一块也能有三两万人之众。陛下那么大的能耐，还仰仗着旁人吗？您自己出战，也许有转败为胜之可能啊！陛下，您亲自出马了，还得打呀，哪儿也不能去。我开仗，那怎么办呢？没旁人了。嘿，这王爷琢磨是怎么理儿？我上哪儿去？无路可逃，无处可奔。到了现在，就得决一死战。拿酒来，拿酒壮着胆子。他喝了有六成醉，吩咐一声：“抬我的甲胄，在午门列队。”这回啊，把家底儿全搬出来。什么飞廉呐，鲁士杰呀，凑吧凑吧，还有其他的大将，雷坤、雷鹏啊。张三、李四、木头六、王二麻子全划了出来。哎，纣王还真就不善，到了现在他也豁出去了。纣王把死也扔到九霄云外了，他盘算的挺好，谁都能和谈，谁都能当俘虏，我不能，我贵为天子，我现在是有死而已。没死之前就得等到奇迹出现，别把事儿说得太死了，别看得太绝了，背不住有新的转折。他现在还心存着侥幸啊，满身的甲胄来到两军阵前，坐名叫姜子牙出战。有人禀报姜尚：“大将军，哎，纣王亲自出马了。”哈哈哈。穷途末路啊，各位诸侯听见没？今天大伙儿高高兴，都到两军阵前开开眼吧。我料这也许是最后的一战，扎实全全全全。就这样，子牙列了队，各路诸侯按着身份跟品级排列在左右，不用说当兵的，八百镇诸侯，这就八百人，谁不得领火人凑到一块，这就上万。军威雄壮，姜子牙骑四不像居中往对面观瞧，心说纣王还真行，顶盔冠甲还真挺唬人哦，后边还不少人呢，哈哈哈。姜子牙一拍四不像，踏踏踏踏踏踏，来到两军阵前。对面，你可是阴寿吗？纣王的名叫寿，阴寿，因为他是成堂带阴字的，所以叫阴寿。换句话说，就是纣王。你看别人管他叫天子，姜子牙不讲，不承认。纣王一看姜子牙，哈哈，当年跪在我的脚下称臣呢、 你无非是个江湖术士，打板算卦的，没想到有了今天，这人没地方看去，时局的动荡造就了一大批人，这话一点都不假。另外呢，咱们也别觉得新鲜，头两天也许他卖烤地瓜，过两天摇身一变成了百万富翁了。哎，你看他大字不识，哎，成了大款了。这个事儿不太多吗？几天前还在监狱里头压着，过两天摇身一变大经理干上了。这事儿一点儿都不新鲜。所以说，殷纣王看了看姜子牙，恨得牙根儿都痒痒。老匹夫可认识孤家，殷少，扒了你的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啊！殷少啊，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你还以求一城吗？你还想怎样？听老朽良言相劝。扔刀下马，面向800镇诸侯请罪，恳请谅解。也许大家动了恻隐之心，留你一条生路。你要现在还恃强，觉着你不含糊，殷寿后果可想而知。这诸侯咬着牙恨的，殷纣王。殷寿，你是个畜生，你不是人！这骂开祖宗了。哎呦，纣王哪能接受得了啊？姜子牙呀，你以小犯上，以臣乱君，这还了得了？你竟敢跟天子作对，你的后果也可想而知。哎，慢着，谁是天子？你是天子吗？哎。你做的那个事儿，常人做不出来。你是装糊涂啊，你还是善忘啊？你忘了？哎，各位，大家都听着啊，我跟你算算账，我数落数落你办这些事儿。你要记性好，你还能记得。就你这样的，还做天子吗？宗庙社稷你都保不住，你算什么天子？成汤开天辟地600多年的江山毁于你手，你还配做天子？其罪一也。我再跟你说说，姜王后有何罪过？是你原配的夫人，那么糟糠之妻不下堂。给你生儿育女，结发的福气，你多歹毒啊！听信了妖妇妲己之言，把你结发的妻子剜眼套烙双手，令人发指，惨不忍睹。你是人吗？你是畜生，七罪二也。老百姓能干出这事儿吗？你亲生的儿子燕娇殷红，看他母亲一死，肝胆俱裂，要杀妖妃妲己给他娘报仇，名正言顺。你做爹的，你竟下令叫雷开燕破败，朝雷朝天，动用御林军捉拿你的俩儿子，最后到底给抓着了，绑在午门枭首示众。亲生的骨肉，你连点感情你都没有。有道是虎毒不吃子啊，你呢是千古的罪人，可杀不可留。
1: 那美国政策的制定。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9899。编织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9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啊。好了，我们在开播的过程当中看到好多朋友呢，这个一些问候啊，包括有些这个问题那如果说您在买车过程当中有一些非常纠结的或者想了解现在目前整体的市场的价格行情那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呢是8月21号呢，今天也是成都车展呢正式的开幕的第一天啊。其实作为现在目前的全国车展来说的话呢，北京和上海的车展呢算是属于一级车展，但现在目前的成都车展呢还是比较得到好评的啊。你会发现呢，很多汽车厂家都愿意在这个成都车展当中发布一些新的产品。那今天开幕的时候我也特别看了一下，有一些新车的曝光，那这个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看我在上播之前特别看了一条信息呢，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这款啊这个奇瑞 iCar 的 V25 也首发亮相了。它是一个智能化的这个复古的方盒的设计啊。这个车呢定位是一个中型 SUV， 尺寸呢会比 V23 呢更大一些，也是一个增程的车型。整体的设计理念呢是沿用了 V23 的设计理念啊，就是那种复古的方盒的设计造型。但这一次呢在整体智能化方面呢是增加了很多啊，这也是在整个这次这个成都车展当中首发亮相的一款车型。当然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呢，方程豹呢，这一次呢，成都车展有一款特别值得期待的，因为我们知道呢，方程豹现在车卖的是不错的。它其实方程豹分几个系列啊，第一个呢就是豹系列的，对不对？比如说像豹五、豹八，对不对？还有泰系列的泰三，对吧？泰七，那其实呢，方程豹呢未来还会有一个叫 S 系列的。以前我们认知的方程豹呢，可能都是以 SUV 为主啊。其实方程豹它算是属于比亚迪的一个个性化的品牌，所以这一次呢，方程豹的第三个系列就是 S 系列呢，将会跟大家正式的见面啊。它是一款轿车系列啊，而且第一款车型呢，它是中大型的轿车，就是方程豹 S 的这样一个车型。现在目前呢，给出了一个预售价格是23到28万之间啊，而且呢，这一次呢，整体的成都车展当中呢，完成了内饰的亮相，很多细节方面呢还没有正式公布啊，但是这个车呢，将会在9月上旬来进行上市和交付。说到这个车型，我也其实看了一些官方给出的一些图片啊，应该说这么说，很帅气的车型，甚至很多人都说这是好像是拼装车，前脸像谁，侧面像谁，尾部像谁啊？但是呢，整体给大家的感受呢是非常流线性的，包括呢整体的车长呢是达到了5米左右，而且它不光是有轿车版本，还有一款呢是 GT 的版本，就是所谓的这种像旅行版的或者 wagon 这样一个造型的设计风格。然后动力方面呢，它有后驱。

制的亮相啊。再有呢，就是想界的 V8 这个车型呢，将会在成都车展呢正式的首发亮相。说到想界呢，大家要搞清楚啊，因为现在目前的华为有5界，对吧？想界其实，现在目前呢，它这个想界的 V8 定位呢是一个中大型的 MPV， 然后呢，它跟智界 V9 呢，定位就是完全一样的，包括尺寸呐、价格呀，可能未来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选择，整体车长呢是5米30多，轴距呢是3米20多，然后呢，它的续航呢也可以达到775公里和830公里这样一个续航。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呢，方程豹的泰九，这个特别要关注一下了，因为方程豹泰九呢，这是一款的旗舰型的大型 SUV 了，这个车已经在工信部进行申报了啊，它是一个6座布局的车，然后 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这样一个组合，这个车呢在成都车展这一次呢将会首发的亮相。然后在外观方面呢，方程豹泰九呢依然是这种方盒子的造型设计啊，车身呢已经来到了5米270左右了，轴距呢是3130左右，然后呢这个车纯电续航是310公里，满电续航能跑到2300公里，而且搭载的是现在目前比亚迪的第6代的 DMI 的混动技术啊，包括呢这个车也会配备后轮转向功能啊。当然了，这次车展呢刚刚开幕啊，还有很多这个车也将会陆续跟各位首发亮相见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一一跟各位分享一下啊。迈腾的 B9 这个车怎么样啊？就是你要如果说怎么样这个词，就是怎么来形容，就是有没有对比？比如说你要跟新能源现在目前的对比的话呢，现在传统的燃油车确实不占有太大优势了，对吧？现在你也能感受到，传统燃油车只能靠价格去换量了，它不能说靠自己的一些产品力，包括技术去征服这个市场了，征服消费者了，没有啊，对不对？你以前你要知道，大众产品，一汽大众的产品，每出一款产品都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市场或者是这个很多企业的汽车企业的这样一个标杆啊，他推的就是可能技术设计，包括很多东西都是引领的，都是别人需要学习方向的。但你发现他现在目前再推出的很多东西，包括改款以后的迈腾，你会能感觉到他有给你一种特别新鲜的感受吗？新鲜的体验吗？没有了。所以现在燃油车说不好听的，就是已经是走到了一个尽头，它更多的现在就是以价去换量了，对不对？所以你要说，如果说问我怎么样的话，跟谁去比，你如果说跟现在目前的很多新能源车比的话，我告诉你，这个车真的是没有可比性了。你也别说确实大众可能这在整体的安全结构上，在整体的驾乘体验上，它确实有自己独到的东西，毕竟是经营了这么多年啊，这么成熟的一个车型和产品了，对吧？但是我们说新时代，你要的是更多的一种体验感呢，对吧？智能化的体验，配置上的体验，空间上的体验，价格上的体验，对不对？所以就是如果就这个时代来看，如果跟一些新的产品来比的话，它没有任何的优势。但是如果说跟一些传统的车来比的话，它有没有优势呢？看销量上来看还不错，毕竟呢是大迈腾，毕竟是 B 级车燃油车当中的标杆，对不对？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到啥时候人家还能有点销量。但是可但是我说了，以后未来这个市场的将会逐渐的有一种选择的方向，就是我说过啊，以后未来的豪华车，真正的好车定义不是你的品牌，对吧？不是你这个厂家，更多的还是你这个使用。以后未来这个车给你省不省钱，让你操不操心，这就是真正的好车的标准，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呢，现在 B 级轿车当中呈现了一种趋势，迈腾不是无敌的，现在的凯美瑞反倒卖的最好。因为我说了，凯美瑞呢可能在整体以后未来的使用经济性方面，它更加的适合现在目前的主流市场，省油啊，省钱呢，对吧？车还便宜，13-14万呢， B 级轿车的空间各方面也都有了。所以就是迈腾啊，只适用于一些不同的人群，就是第一个还是老传统的希望大众品质的，第二个呢就是驾乘品质的这些人，可买的车型毕竟是当年那个年代当中的一个标杆车型，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如果说从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上来看，如果你一年能跑到1.5万到2万公里，这种车慎入啊，因为毕竟一点，95号油
现在多少钱了？你自己算一算，一公里1块钱，你一年跑1.5万。

0: 1.5万块钱，再加上你的保险，再加上其实养护成本，一台车养护成本2万多，对吧？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或者说您现在呢有一些新车的问题想要跟峰哥一起来探讨交流的话啊，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峰哥，我问一下，如果你想花30万买车的话，你会买什么车？我会买二手车。因为我跟你说，就是我买什么车，其实没有什么参考性，就是每一个人对于车的标准都是有不同诉求的。我曾经说过啊，就是买车跟你穿鞋是一样的，必须得啥呢？多大脚穿多大的鞋，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适合自己的，我说那叫最好的车，这都是我经典说的话。所以就是我买啥车，不代表他这个车一定会怎么怎么好，对吧？我可能有偏好的一些东西也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可能偏好的一些个性化的选择，就买那种小众车，有的呢是买经典的选择，是吧？买有的是实用化的选择，你看选择的方向不一样，我可能买的车的方向就不一样。所以就是30万，你要问我买什么车啊？如果说传统燃油车，如果要带着品牌的话，就是所谓当代牌面的话，我个人觉得买二手车。如果新能源的话，20万，其实30万左右啊，我个人觉得已经买大价的车了，都买的相当不错的车了。甚至我认为，以前我就认为新能源的，尤其纯电动车，10万块钱足够了。但是我现在给自己又破防了，我给自己又破了，破价了。告诉各位，其实可以升级到20万买纯电动车，因为你能享受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了。但是啊，就是现在目前的整个汽车市场当中，新能源，尤其是纯电动的一些产品，其实20多万已经，我个人觉得已经足够了。你要是花到40万到50万，那其实可能也就是在买它的品牌价值了。所以30万的车，你让我问我买什么？买如果燃油车，我买二手车。好了，这个时间想要跟峰哥继续交流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把新车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清风问了一下，7座车皮实耐用省油的车有哪个品牌？兄弟，是 MPV 的7座还是 SUV 的7座啊？然后你是要燃油车还要啥？你包括你这个价位是10万还20万还是50万的，你能说清楚不？你别让峰哥猜行不行？这天天这节目做的天天靠猜那不行啊！你把你现在目前想选择的一些车型包括价位你说的清楚一点，你看，哎呀，你就崩啊，一点点仨字就崩出来了，燃烧油的，你别一点点崩行不？你能不能一次把这个问题把这个自己的东西说清楚，商务，哎呦我的天哪，不给唠了。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线0431-8582-9899。胭脂屋。1038车天下。1038车天下。
1: 推荐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然后呢，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什么呢，聊一聊银河的星耀六 EF 这个车型怎么样啊。其实它也算属于主打一个经济耐用的一个车型，它其实现在目前纯电续航有60公里和125公里纯电续航的。其实如果现在就新能源这个时代来看的话，这就是纯电续航能达到60到125公里这种续航的话啊，我个人觉得这个车的定位你就能明白了，主打的就是价格这一块，对不对？太贵了你肯定不会买的，而且买这种车型呢，就是我建议啊，125公里纯电续航的就不要考虑了，为啥？价聊上去了，咱不值得了。对吧？他如果从定位上来看，你要不知道不了解，很多人可能星耀六谁呀？那啥车呀？轿车，对吧？他其实跟谁一说你就明白了，啥定位呢？他是跟比亚迪的秦 PLUS 定位是完全一样的，明白不？所以就是现在目前在这个市场领域当中，你会发现秦 PLUS 主销的车型也都是属于当年什么55公里纯电啊等等一些问题了。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呢，现在只要你达到什么纯电续航达不到100公里以上，国家是不给你一些相关的一些新能源的政策的补贴的。所以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各个企业呢基本都在提升自己的纯电续航，基本你不管增程的插混的都得100公里以上了，120、110以上了。所以现在目前的星耀六这个车型呢，我个人觉得它的优势不大啊。你要如果买的话，我还是比较主推的，你还是看看秦 PLUS 或者是海豹05的 DMI 这两款车型就可以了啊。那最起码纯电都125公里、128公里纯电续航的啊。然后二手车质量可靠吗？求解。二手车这个质量可不可靠，取决于你买什么样的车，什么年限的，什么车况的，什么公里数的，对不对啊？你说你买个20年左右的，跑了将近40-50万公里的车，那你说它的质量可不可靠？就是咱就别说别的了，就是你自己想象一下，那车公里数和年限，那它可靠性就肯定会很低了。但如果说你买一个准新车，就一两万公里的，跑了1-2年的没有事故的，对不对？没有水烧、没有事故的这些所谓的车，那你说它可靠性强不强？除非你买这个车它本身的可靠性就不强，那别的没啥说的了。所以买二手车这个东西呢，我个人觉得，首先得取决于你买什么样的车。你得研究。前段时间你看，我不一直说我入手了一个宝马迷你的2555嘛，对吧？当时我就跟各位分享过，就买这个车的时候，特别研究了一下这个车整个的发展史。然后呢，很多人对于这个车的很多的口碑，包括历届当中它更新迭代当中的一些配置，包括一些技术方面。你看，它就存在两款发动机。你要如果买到 NA2 发动机，那玩意儿就是让你修到怀疑人生。你只能买到 NA6 发动机，所以就是你所谓的二手车，我觉得跟每一个品牌还是有关系的。买什么车，你得研究透它，明白不？你得看各方面的口碑风评，然后你再去选择你买什么样的配置，明白不？啊、嗯。但相对来说，现在二手车如果你价格出的合理情况下，其实说实话，现在的服务质保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人家有啥车况都给你说的清清楚楚的，也不会做那个风险，明白吗？真出问题了，你找他也难受啊。大唐这个车怎么样？念念问的。大唐现在目前呢，就是只有 EV 的纯电动版本。这个车其实当时上市的时候呢，整体的风向还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高的。但是你发现呢，现在目前从整体销量上来看呢，它月销也就是能达到交付6000多辆，这个可能跟现在目前二道刀片是有关系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现在跟目前市场的竞品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小鹏的 GX 那个车型，就是大唐的直接竞品车型，同样价位 GX 可能长得更加的路虎一些，更加有牌面一点，对不对？然后小鹏整体的支架水平也很高，所以就是不是说大唐不强，而是现在目前竞品太多，明白吧？所以就是大唐，用我的话说呢，如果买的这个级别的车，现在都消费到20万这个级别的纯电动车了，你听峰哥一句劝啊，就是多看看，多走走，多了解了解其他的产品，再做决定啊。20-30万的燃油车买哪个好啊？20-30万的燃油车买哪个好？我跟你说几个，今天我调了一条信息，也是他上节目之前看的一条信息啊。我来说一下最近有一些 记者呢是在郑州聊。

解的很多豪华品牌4S店的一些消息啊。这里面涉及的就是传统豪华品牌的三大品牌，宝马、奔驰和奥迪。现在目前燃油车集体开始大额的降价，降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在郑州的一家宝马 4S 店当中，五系的车型，官方指导价格是多少？36.8万元的情况下，525的 LI 这个车型，现在目前如果你分期购车，这个车多少钱呢？26.5万，20多万燃油车，26.5万，宝马五系啊，宝马五系啊，三系基本就能干到22万上下了啊，然后呢，七系呢就是50万上下。宝马的 X5 2.0T 优惠版可能不到50。再来说说奥迪，奥迪 A6 现在在郑州啊，我说的是郑州，不是长春啊。现在呢，如果你买的一款45万多那款 A6L 的车型，目前就现在目前现金直降就是18万多。如果你分期情况下27万多，落地31万多。这就现在目前的现状啊，就是目前现状。奔驰我再来看看啊。这是郑州的啊，可能我不知道长春啥样，可能比这还低呢，也可能比这贵啊。然后奔驰优惠方面呢，我看了一下奔驰的 E300 当时多牛的车呀，当时我记得当时上市的时候40-50万车不降价，对不对？顶多给你送点东西。现在什么呢？裸车给你干到34，就是落地38万多。你2024年如果买这个车的话，我相信49万落地吧，是不是？很多人当年2024年2年前买过这个车的朋友，是不是当时不跟你讲价49万多吧，对不对？现在多少钱？38万多，10万块钱没了。所以现在你要说20-30万的买一个燃油车，我告诉你香的香了。就是你既然花的这钱买燃油车了，就是奔驰、宝马、奥迪你跑不了了，你就只能看这车啊，你也看不了别的了。好了，又来问这个长城的 H10 了，到底怎么样啊？这个车还是那句话，车没毛病，着急用车的话就买。但如果说你要说对这车还是犹豫不决的话，还有一些竞品的话，我建议就说了嘛，等2个月的销量上来咱就买，销量下来或者销量上不去，那这个车就另当别论了啊。红旗 HS6 这个车可选吗？其实这个级别的车型能选的特别多，我觉得它不是首选，甚至把它排到最后啊。25万落地的燃油混动 SUV 推荐哪个？25万落地的话，那一定是买这个新能源 SUV 啊。你举个例子，就买一个理想的 L6，它不香吗？对不对？咱就只是说它一个啊，别的还没说呢。20多万上下，我说了，到新能源当中都已经天花板了，啊，那你为啥不买个新能源呢？然后呢，这位朋友清风这个真是费劲呐，他说，家用用车出去自驾游，商务车不要太贵的，不要太贵的，还要节油的，还要七座的。那我觉得10多万块钱给你推荐一款车吧，就是传祺的E8，你就关注那车就完了啊，那车价格不贵，实用性非常强，座椅的布局灵动性非常多。多种场景都能完全使用，你出去自驾旅游的情况下，你4人情况下后面就是一个大空间，座椅都给你隐藏到地板底下，那玩意儿实用性非常强，而且它是一个混动版本的车啊，就是油电混合动力的，节油性非常突出，非常省油啊。就是如果说希望价格不要太贵情况下，你就买这车。如果说你这车觉得还贵，那你就买一个什么呢？50的730就完了，对吧？应该是50730吧。50MPV 你就不用想了，价格便宜还实在不坏，就是那是更低价位的了，10多万上下的价位的啊。这两款值得推荐一下啊。路上到底能不能入手？不是说不能入手，而竞品太强，明白吧？路上车其实我昨天这两天我一直在说，我说其实他做了调整了，但是你发现这个车整体的思路上还是按照燃油车标准去做的，虽然可能用电了，但是用电的体验不好啊，用电的纯电续航低呀、啊，价格也不便宜，20多万呢，20多万我不说了吗？买北汽极狐的 V9，我要如果再说一句，很多人说是不是极狐给你投广告了？没投，真没投啊。但是几乎V9这车，如果你好信的话，你花个20多万，你想买一个 MPV 的话，你去看看那个车，你去试驾一下那个。而且20多万，其实如果你不考虑这种新能源的话，你买个塞纳它不香吗？对不对？高山班能买吗？可以买啊。

麻是不比较值得推荐的。猛龙的燃油版和大狗选哪一个？兄弟，其实这两款车的这个概念不一样啊，猛龙看着都大气啊，但是猛龙的燃油版

0: 哎呦，你看现在这车咋这么便宜呢？这么大个头，这么有气场，那以后未来你使用的才是根本呐，兄弟啊！你刚买个车是新鲜两个月、三个月的，但是那车陪伴你，所以我就觉得大狗现在目前作为家用来说，尺寸各方面它已经够用，强一点吧。猛龙的是燃油版的，兄弟啊，燃油版的猛龙啊，但燃油版的你得啥条件呢？买这车呀，能开得起吗，兄弟啊？啊？哎妈，这问题太多了！大气249.9值得买不？这是跟猛龙、燃油版的是一毛一样的问题。别现在光看车现在很便宜，你得考虑到以后未来你的使用成本，兄弟。你要会跟我说峰哥，那我告诉你，我一年就跑3000-5000公里，那你买这车干啥？买车就很多朋友就是还买死拉贵的，完然后使用率还不高的，那你说买那么贵的车有啥意义？天天在家擦灰啊？没意思了，车你如果车不用起来，它就失去了车真正的本质了，对不对？但如果说你真的用起来，你买这样的车，说不好听，那以后那油那养车你咋整啊？啊，不考虑这问题吗？就我说了，我刚才说那句话，大家一定认真听。现在的汽车市场你都不敢想象，刚才说的奔驰、宝马、奥迪高高在上的一些产品，现在目前都卖这价了。你不要认为现在车很便宜了，但是现在目前的用车成本可没低呀，养护成本可没低呀，对不对？咱们就是你得看自己多大金刚钻啊，你得考虑你到底能不能养得起呀。 啊一定要现在买车一定要什么的冷静啊，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我说多少次了都。好了，抖音平台当中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呢可以继续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江彩霞，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吉林省高层次D类领军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委会常务委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各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尤其在病毒性感冒、流感及发热带查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经验丰富。本期主讲话题：秋季感冒高发期如何科学防治？8月2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今天就是周五啊，然后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来说一个事儿啊，想考无人机驾照。

0: 号呢，认准的是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能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的把握更高。总部就在长春。如果说您是外地吉林省的话，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践考试一站搞定啊，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到蓝航天际，1894319666，1894319666。那没音效了呢，啥情况啊？这是啊，这啥情况啊？不过音效啊，这个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这样的啊，就这位朋友说，静月的路虎捷豹 4S 店还有吗？我对他非常有感情。有，最近发现那个他们好像都在装修吧，好像是啊，好像是在装修。这一小黑说这玩意儿啥意思啊？是峰哥又得好动是不是啊？这样的啊，就是现在他们都有，那必须有，因为吉林省现在都是他家在干啊，就是人家还确实哎，不是吉林省啊，不是光他家了。长城还有一家啊，还有啊。刚才其实我本来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款车，就是昨天有人问了关于神行八的，就是那个神行八那个车啊。然后呢，其实我给大家他准备了一下这个车型的一个对比，包括对于这个车的一个理解啊。但是呢，今天时间有限了，这样把这个神行八的车呢留给下周再说，因为这个车呢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因为为啥呢？这是奇瑞和捷豹路虎共同研发的车，而且是主打新能源的。那其实有一款神行八呢，也是属于神行者这个系列当中的第一款车，然后呢是一个 SUV 车型。现在目前给出预售价格是33万多啊，然后定位呢是一个中大型的增程式的 SUV 啊，然后大家有这位朋友想了解的那个下周一你听一下节目吧，峰哥一定跟你好好说一下这个车，我今天准备的非常详细，应该说说的非常透，但今天时间有限了，说不完了啊，挺好看的，挺科幻的，是不是啊？也是一个方盒子的设计啊，方盒子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就是不是。城市代步方盒子造型的推荐一个两驱就行了，什么价位的你没说呀啊？什么价位的？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在20万上下的，就是方程豹泰七啊，然后呢V car 的那个不是 C car 就是谁 car 啊？反正不敢谁 car 了啊，就是 V27对吧？就是奇瑞的那个什么 car V27。然后呢，就是长城 H10，这些都是方盒子造型设计的啊，就是这个价位的啊，你关注一下吧，好不好啊？好了，今天我们这个新车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啊，今天我们就播到这儿了。然后呢，在稍后的时间，主要和各位探讨的是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问题了。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萌老师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呢，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里面。然后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豪车会的卢萌老师呢将会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首先来迎接卢猛的联系方式啊，这是咋的了，卢猛？来，再跟他联系一下吧。啊，信号掉了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再这样，等卢猛的时候呢，关注一条资讯吧，就是如果最近你想去旅游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云南，云南现在是22度啊，清凉仙境。现在呢，我们原价是6980元一人的这样一个旅游项目啊，早鸟票呢是4999元啊，名额有限，清凉无价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来咨询1384310340，1384310340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你好，卢萌。你好，卢萌。这啥情况？说话啊！咋的？跟我玩藏猫猫呢？ 好了，我们再确认一下，确认一下现在目前啥情况啊？卢蒙老师的电话信号可能不太好啊，然后呢，这个时间也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就是如果大家最近呢，您的车没有行车记录仪的，听峰哥一句劝啊，如果说您买的一些车型呢没有行车记录仪没装备的话，或者说您现在使用的行车记录仪现在都不好用了啊，就变成摆设了啊，听峰哥一句劝，安装一台，499，价格不贵，但是呢，这个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和我们的停车过程当中，它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的啊。而且咱记录仪是质保三年的，如果有需求的情况下，有需要的情况下，跟峰哥联系一下啊，182-4308-1038，182-4308-103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再次连线卢蒙。哦，哎，你好啊，卢蒙啊。
1: 峰哥好，峰哥好。
0: 哎呦呦呦呦，这家，是迟来的爱呀啊，太不容易了，跟你连线呢啊。好了，
1: 咱们下午好
0: 啊。好了，这个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

0: 电器还是什么启动啊启用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节电器？
1: 这个我也不太知道他说的这个情况。
0: 嗯，
1: 节电器没听过这个啊，就干这么多年修车没听过。要是说继电器，他那仪表里也不提是继电器。
0: 对呀、
1: 那啥吧，单独联系我吧，单独联系我们发照片，我看一下具体情况吧。
0: 对，你那是图标啊，还是字啊，还是或者你的字是不是打错了，兄弟啊？啊，您等会儿你要如果听节目的话，你把这个问题再打一遍，然后我们再来帮你解答一下啊。这位是林肯冒险家，转向异常，现在呢转向柱呢内部有异响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啊，转向柱有异响的话，有可能是转向的那个十字节，十字节那东西吧，时间长有亮了之后。然后它那位置一个是有异响，另外一个打舵的时候就可能会发别，就是赶上那个角度的话你打舵就比较吃力，
0: 啊，
1: 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有可能转向的那个万向节十字节那块有问题了啊。
0: 转向的万向节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需要能维修还是要需要更换总成呢？
1: 更换单独那一段就行，就是转向柱到那个转向机中间这一段有一个万向节。
0: 好的，这个林肯冒险家我不知道是哪年的啊，因为如果你要这个比如说就是你出了保以后，或者说我不知道你这个东西在不在质保范围之内了啊，就像如果你要到正规 4S 店的话，可能也就是需要你直接更换了，但如果说你希望呢成本更低一点，你可以到我们的豪车会，然后呢卢蒙老师也说了，像您描述这个情况，如果就这个问题，咱们呢是给配件维修的，不用更换总成啊。所以就是如果说您需要的话，可以来联系我们的豪车会卢蒙老师，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然后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呢，就是我们的动态清洗这个项目啊，一定要跟各位分享，因为也是周末了，大家如果说在外地或者说在本地的话，有这个时间，周末拿出两个小时时间给自己的车做一个动态清洗，因为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用过燃油添加剂或者燃油清洗剂啊，这个东西呢它得长时间用，但是我们的动态清洗呢它其实真的是立竿见影的，尤其是对于很多车不好打火的，打火抖动的，然后呢走起来费油的，顿挫的，像这种车型就是去了豪车会做了这个动态清洗将会非常立竿见影，因为它会对整个的节气门、喷油嘴还有积碳都会来做整体的这样一个清洗，然后呢4缸机是300元，6缸机是500元，叫动态清洗啊，然后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很多洗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个车呢就直接东北话透露了啊，开起来就感觉跟最早提新车一样，声特别好听，然后呢动力非常轻盈啊，所以这个呢是真的非常有效的，建议各位周末了给自己的爱车留2个小时的时间，把车开到豪车会，首先跟卢蒙老师预约一下，然后卢蒙来说一下你自己的联系方式啊。
1: 啊，大家可以加微信啊，1800034-5858，1800034-5858。
0: 好，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里面啊，然后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然后这个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雪佛兰的迈锐宝 XL 的车型，他说这个车呢就是左侧的那个出风口呢是不出风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那就找到相对应的那个翻板啊，那个翻板电机，重点检查这个翻板电机吧，应该一般都是翻板电机出问题。
0: 这个就是非常简单了，因为空调系统里面元件不是很多，基本这结构就是在这摆着呢，像你这个就是很

0: 相对靠手一点啊，德国车相对和日本车的话相对好修一些。
1: 嗯，对，所以就是这样吧，就是如果你需要的话呢，可以来到好车会，然后呢检查一下你这个翻板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艾力绅的车型。他说现在左右轮呢，就有的时候啊，就是在起步过程当中，它是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就有那个呲呲的一响，又得划铁片那个声音，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0: 刮铁片的话，看看他最近拆没拆过轮胎吧。如果要拆过轮胎的话，有可能是刹车盘后边那个有一个铁片的那个挡板啊，就是那个挡板可能中间夹石子了，然后就会有那个刮铁的那个声音。
1: 嗯嗯嗯，对，就是看一看您的，把那个轮胎拆卸一下，然后看一下这里面是不是有问题啊？有问题的话，及时解决一下。这个是不是不影响我们的安全性方面？
0: 啊，这不影响安全，那就是有噪音。
1: 嗯，有噪音哈。刚才有位朋友呢，是一个速腾车，他说问一下，就是三万公里的车，用不用清洗这个积碳节气门、喷油嘴儿？像我们一般接。
0: 三万公里，然后再看就行。
1: 嗯嗯。好吧，那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您这个车啊有这个我们刚才说以上问题，你可以做一下动态清洗啊，积碳节气门、喷油嘴儿，4缸机300元，6缸机是500元啊，然后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豪车会卢萌老师，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里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豪车会的卢萌老师来为大家做一些维修解答。
2: 王峰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3: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3: 中秋至，小罐茶，
4: 详询0431-58458。
5: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9: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1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了，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在下半时段呢，主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0: 关于我们的车的怎么养护、怎么去维修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金牌技师，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刚才有位朋友呢问了一下，就是那个路虎揽胜的车，就是他那个想安装一台行车记录仪啊，也是听我们节目介绍的啊。其实如果说您这个车呢，没有记录仪的话，早应该安了，因为它确实在我们的行车和停车过程当中是一种保障的啊。当然了，其实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车这么贵，这玩意儿能行不？你那个，其实我们说了，就是我们这个车，不管你的车多贵，只要是有专车专用的，给您安装完上以后，这个东西呢都是严丝合缝的啊，都是原版的啊，就是跟原车是一模一样的，找不出任何的毛病啊。而且呢，咱们的记录仪呢，如果是从使用条件上来看，现在还有哨兵模式，一般现在记录仪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咱们是加量不加价的啊，还是499。然后呢，就是当你的车停靠过程当中有车或人靠近的时候，它会自动录20到30秒，就是给我们一个保障嘛，对不对啊？所以就是您这个车，或者是不管你现在开的什么车，没有记录仪的都可以跟峰哥联系啊，我们可以帮你去推荐一下啊，包括你看一下咱们记录仪整个的拍摄效果，基本我觉得就征服你了啊，再加上咱3年的质保，这是一个权益，坏了咱管你啊。182-4308-1038，加一个微就可以了啊。好了，我们继续来请卢蒙老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它是一个沃尔沃X C60的车型，这个车有6年的时间了，跑了10几万公里了，现在目前有烧机油的现象了，想问一下这个应该如何解决啊？
1: 像沃尔沃这个车烧机油的情况啊，一样，就是咱们通过免拆就能解决，然后先做一下盘缸啊，同时再检查一下这个气密封看看有没有漏油的。如果气密封没漏油的话，解决起来相对就快了。像他这个车的话，也就是基本上1天最多2天时间就搞定啊。那做完之后啊，咱是保3年10万公里。
0: 对，沃尔沃因为豪车会呢也遇到了很多现在目前烧机油的案例，然后呢在这几年的维修过程当中，他也是总结了很多经验啊。基本就像您这个品牌的车，奥迪品牌的、大众品牌的、丰田很多系列的一些车型吧，基本到他家的手拿把掐的，基本因为都已经说不好听，就是做了好多项目了，做了好多车型了，都有已经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了啊。像您这个直接就可以来到豪车会啊，刚才也介绍了，就是不用大拆大卸。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而且价格不贵，最重要的是质保3年，3年10万公里，再出现问题豪车会继续管你啊。来，卢蒙老师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啊。
1: 可以加微信啊，1800-345858，1800-345858。
0: 来看一下宝骏560的车，这个车阅读灯它不亮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去维修啊？
1: 检查一下，先检查一下，看看那个里边有灯泡，看灯泡坏没坏，然后如果灯泡没问题的话，就是往前找前面的开关和保险这块。
0: 还有一个别克昂克拉的车型，现在目前出现个什么问题呢？打完火以后呢，它有几个故障都在亮啊，3-4个，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峰哥他没说啥灯是不是？
0: 没说。
1: 像它这有关联一起亮的这个情况啊，就有可能是 ABS 系统啊，它会导致防侧滑呀、胎压监测呀、ABS 都会亮。用脸查一下 ABS 这边吧，应该是这边有问题了，就可能是轮速传感器有问题，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信号盘这块有问题，所以导致它这整个系统的话会有报警，然后会有一些关联的提示啊。
0: 好了，那最后一个问题，智界的 S7 关门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隐藏式门把手，会卡顿一下，但是你连续关闭呢，就是连续关门情况下卡顿就消失了，过一段时间又会卡，只有主驾是门把手这样的，其他都没有问题，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1: 像它这个应该是隐藏式伸缩式门把手啊，像它这个情况的话，还是要把这个门把手这块给它拆下来检查一下，应该有卡点。它这个你经常使的时候，它那个里边的轨道慢慢它就能润滑，它就没有这个问题。你要是可能隔一段时间它就出现这个情况，建议把门把手那机构给它分解了，分解之后它那里边有电机带动减速齿，包括那个轨道之间这些有卡点的地方给它处理掉，然后重新做好保养，应该就解决了这问题啊。
0: 好的啊。好了，那今天我们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大家周末呢，如果想要对自己的车进行一个养护保养的话，或者我们推的一些这个服务项目，您都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卢蒙老师，1800-034-5858。来，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好物呢是什么呢？是护手霜啊，这个我觉得是很有用的啊，就是欧舒丹的护手霜。其实我也用过这个东西，就是第一个呢，它那个味儿我感觉。

0: 特别的好啊。第二呢，就是用完以后呢，它确实对于手来说呢，它是一个保护啊，因为有的时候咱手呢，就是它特别愿意干，对不对啊？或者开裂，或者有很多起皮的，它其实是从根源深层次的滋养修复，而不是做表面的这种功夫啊。所以说就是有一些手干的朋友，到了这个时候呢，其实用一下护手霜呢是非常给力的啊。尤其是现在咱们这么说，就是可能如果你在家里干家务的话，从洗碗呢，或者说你在空调房里面比较干燥的情况下，你都可以在睡前呢抹一下这个护手霜，它能全能兜底啊。但是咱们今天推的欧舒丹，我相信很多人对护手霜来说它是非常有名气的。专柜正品价格一般一支150毫升的正装是295元。价格确实不便宜啊，但是咱们现在呢有一个活动，就是给你抄底价，只需要119元，相当于什么呢？4折到手啊，4折就可以到手了啊。而且呢，现在咱们有4款香味儿，就是香型可以选择，就是不是单一的啊。然后这个时间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啊这个公众微信号里面，然后呢，我看看啊。啊，来回复福利啊，今天这个整的，来回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就能抢了啊。然后大家可以再添加一下我们那个福利官，每单呢再减5元啊。都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护手霜啊，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用的啊，因为很多上班族其实他在空调房里或者经常用电脑这个敲打那个键盘的话呢，就是手会干燥，所以说就是你随身或者随包里面就带一支，就是平时你都可以来擦一擦，你会能感觉那个手呢养护的非常好啊。现在咱们欧舒丹专柜的正品价格一支是150毫升的，正装是295元，然后呢咱们现在呢是119元，相当于4折到手了，而且有4款香型是可以选择的啊。大家如果现在感兴趣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福利，来抢购就可以了。好了，今天是周末了，今天也是星期五，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众诚连锁加95号，有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可以来薅这个羊毛。那今天的1038车天下呢就到这里了啊。大家如果想要在线下了解我们，可以在很多平台当中啊，比如说某音某手啊，包括像视频号啊，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多的信息。包括呢，如果想买新车的，买用车养车的一些问题，你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182-4308-1038，加微啊，不能打电话，打电话没人接啊，加微就可以了。然后我们随时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汽车方面的服务啊。好了，那下周一再见，拜拜。
1: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

曲。1994年，说唱脸谱这首歌迅速走红，这是一首京剧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戏歌，借鉴京剧唱腔和旋律，将我国的传统戏曲元素巧妙地融入到歌曲之中，使整首歌听起来朗朗上口，一歌一戏。这首歌由作词家阎肃作词，作曲家姚明作曲，流传甚广，深受人们喜爱。

1996年，刘欢应邀为23集电视连续剧《胡雪岩》创作片尾曲。刘欢根据剧情和当时所处的时代，创作出了这首《情愿》，将现代流行乐手法完美地结合了中国传统戏曲元素，创造出一种接近全新的音乐风格。

0: 谢谢大家，而且这首歌呢也是。
1: 赤伶是黑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青燕填词，李建恒谱曲。歌曲讲述了民国时期一个叫裴燕芝的戏子舍身抗日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凄美故事。

古加坡2021是龙猛寺宽度演唱的一首歌曲，因为其朗朗上口的旋律、适合戏腔的歌词，一度火爆全网。下面就把这首歌曲带给你们。

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失措。

看窗这首歌曲以戏子与状元郎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表达了戏子在状元郎婚礼上唱戏时的复杂情感，既有再次相遇的喜悦，也有被背叛的悲哀，将流行音乐与国粹完美融合，通过字正腔圆的唱腔，将听众带入这个故事之中。

戴荃的《悟空》是一首独具特色的音乐作品，融合了流行与戏曲元素，展现了孙悟空的孤独、坚韧和内心矛盾。歌曲以及深刻的歌词和强烈的节奏感深受听众喜爱，表达了对力量、自由和真理的追求。

此去半生，以及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表达了对人生、爱情与过客的深刻反思，充满了伤感、惆怅和诗意。它不仅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更是一首关于人生成长与反思的诗篇。通过这首歌曲，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苦涩，更能深刻体会到人生的无常与美好。

北京一夜是由陈升与刘佳慧共同演唱的歌曲。歌曲讲述了一对夫妻因战争分离，丈夫在战场上牺牲，妻子的魂魄每天在地安门内等待丈夫归来。这个传说与歌曲中的歌词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相呼应，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和对逝去爱人的思念。

生为棋，我愿为卒。行动虽慢，可谁曾见我后退一步？如果觉得自己不够强大，就把自己隐藏起来，在无人问津的地方历练，在万人瞩目的时候出现。即便我们是普通的凡人，但只要奋斗过，那么人生也会变得更有意义。下面就请欣赏这首《走卒》。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你批评一个人呢、啊、首先要问他是不是很穷，他如果很穷基本上就没什么好批评的，他如果很有钱你要批评还可以考虑他怎么有钱呢，因为有钱的时候手段是不是正当，这是很大的问题。他的钱怎么来的啊？有没有剥削他的员工啊？有没有如何如何啊？你当然会问呢、啊、一个人如果很穷的话，你要批评他你就要考虑一下，他那么穷代表他不会为了什么目的而不择手段嘛。所以你看到很穷的人呢、啊，像有些人要批评耶稣，我觉得没什么好批评，耶稣穷得不得了，他说狐狸有他的洞穴，天上的飞鸟有他的巢，我呢没有地方放枕头，才活了33岁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耶稣有什么好批评的。像孔子也是穷得不得了，周游列国被人家批评是丧家狗，这正好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证明他完全没有去跟别人攀关系啊，走什么路啊，完全没有，他就坚持自己人生的道路。你批评他做什么？庄子也是穷得不得了，我们佩服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对于他们的生活情况一定可以有一个支撑的作用，就是我知道为什么有这种情况，接受他，接受之后他就不再构成干扰。我们没办法接受天天在烦恼怎么办，没钱怎么办，那就代表没有懂得他们的思想。君子固穷，小人穷是难矣，在穷困里面坚持有他的快乐。什么快乐？你想想看，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也没有欺负过别人，也没有损人利己，那种心地里面的坦然的状态，那种快乐任何再大的这世间的荣华富贵这些都不能替代，这是做人基本的道理。不是只有儒家哦，中国之外其他的国家都有类似的观念啊。比如说日本有一个企业家叫做松下幸之助，他说人活在世界上怎么样算作成功呢？选择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你周围的人都赞成都接受的，然后达成之后你还能帮助别人。你看到没有，他这个企业家，我选择要去赚钱，周围人都赞成我去用正当手段赚钱，我赚了钱之后可以帮助别人，最后那句话一说出来大家都没意见，你尽量赚，你这种人赚钱对社会是好事。那另外一些人拼命赚钱，赚了之后自己享受，然后这个是买飞机买游艇买这个豪宅这些，那个你赚就赚了，算你运气好。他快乐吗？天知道。一个人快不快乐跟他在事业上的成功发达真的没有必然关系。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

0: 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魏征、魏宣城修改了李密的大赦令，可以保证这秦王李世民离开大理寺，但问题是人家李密也做了两手准备啊，一方面大赦天下，另一方面呢，也怕内部有人搞。到那里还得被人长河给生擒活捉呀，不还是脱逃不了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众人呢是一筹莫展呢。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呢，听到这牢房后头有人说话了，说：“各位啊，不必为难，我可保秦王出得金庸城。”哎呦，就这一嗓子呀，把满场众人吓一跳啊！众人甩目一瞧，就发现呢，有打李世民这房间的后头，咱说了，李世民这不是监牢啊，说是牢房，其实啊是一个独立跨院，在院外头重兵把守，你只要不出这跨院，哎，你在这院里头屋里头，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人家不管你，这也算对李世民的一个优待，那毕竟跟一般囚徒不一样啊。这屋里头也分前厅后室，前面那是个待客厅，后面那是睡觉的地方，跟前厅啊有个门洞相连，但门洞啊没安门，有个门帘子，门帘子一挑，有打内屋就转出一人呢，连魏征都不知道，闹了半天在内屋啊还有一个人呢，这人往外一转，把众人吓一跳啊，甩目一瞧，就发现呢出来一个年轻人呢，看年岁也就是20-34岁，长得非常的精神呢，头戴皂巾，身穿官服，一看那模样啊就知道是管监狱的狱官头领啊。众人先是一惊啊，本来这地方禁止外人出入啊，要是刚才众人的那番话被人听去报告给西魏王，那还了得呀，尤其秦琼、魏征啊，当时脸色就更变了，但李世民和刘文静人家两人呢没有太过吃惊啊，因为这人在屋里头啊人家俩是清楚的，他们三人感情啊在魏征、秦琼到来之前就在这里议事了，一听魏征来了，哎呦，这人一惊啊，怎么的？我别让我这顶头上司给碰到了呀，我呢先躲躲，但想躲出去已然来不及了，只得呢一转身

转到内室，倒也不是真的怕魏征。哎，其实呢，他经常过来，魏征也知道。只不过呢，有些事情啊，能不碰到就不碰到。你碰到了，不还得解释吗？哎，他过来时间不大就走了，我再走就省言语了。哎，没有想到啊，魏征把秦琼也带来了。那双方在外面一交谈，这位在里头一听，我更不能出去了，这都是机密呀。但听到最后，哦，原来改了诏书，这李世民还是放不出去呀。哎呀，这有何难呢？嗯，我原来呢，把后半截的事儿我想清楚了，我想出一条脱身之计呀。但是呢，怎么逃离大理寺？哎，这一股劲儿，我一点辙没有。哎，现在好了，魏的人，秦的元帅，把前面这一股劲儿给解决了，那后面交给我吧，我就可以拿出我的计策。之前为什么没说呢？因为之前呢，那前半截没计策，那说了白说呀。这人觉得现在自己应该现身了，这才言语了一句，由打帘后出来了。在外厅之上的四个人，除了秦琼之外呀，其他三人对这人都认识，都很熟悉呀。魏征更熟悉了，乃是自己手下呀，下属大理寺的御官，此人姓徐呀，叫做徐义福，字孝德，别字立本，以字行。什么意思呢？就这人呢，他原名叫徐义福，哎，有个字叫孝德，但还有另外一个字叫立本，就等于人家原来呢起过一字，后来自己又改了一字。最早的字叫立本，后来觉得呢，我应该孝顺我的母亲，所以呢，自己给自己改字，改成孝德了。这一改字不要紧，哎，反倒是别人呢习惯称他的字了，对他的名徐义福，哎，反倒人知道少了。这人就以字行。你看中国古人有名有字啊，一般的都是称名，但也有一些人，哎，大家习惯称他们字，这就叫做以字行。你比如说房玄龄，这就是以字行。房玄龄名乔，字玄龄。您往后听，薛仁贵，薛礼薛仁贵呀，以字行。还有刘伯温，刘基刘伯温，唐伯虎，唐寅唐伯虎，蒋介石，蒋中正字介石，但是呢，都称他为蒋介石，这就叫做以字行。这位徐孝德也是如此，名为徐义福，字为孝德，以字行而已。这徐义福呢，乃是湖州长城徐氏，长城徐氏啊，为东海徐氏的一个分支啊。东海徐氏了不得呀，是中古时期的氏族，籍贯东海郯县，就是现在的山东郯城啊。他出自嬴姓徐若牧的后裔。徐若牧是谁呀？伯益之子。说伯益又是谁呀？伯益呢，乃是禹王手下大臣呢、啊。他呢姓嬴，叫嬴伯益，因为辅佐大禹治水有功，所以呢他的儿子就嬴若牧受封于徐，那么后代呢就以国为氏，形成了徐姓啊。那这就是东海徐氏啊。后来到了西晋永嘉南渡，这东海徐氏有一支啊也跟着跑南面去了，那么其中族人徐宁因为结识权贵桓义，被当时的禹亮提拔，就开启了家族在南朝的发迹之路啊。那东海徐氏在南朝了不得，以儒学经世，南朝时期啊，通过文以传家，实现显达，出现了一大批有名之士，像什么徐勉呢、徐痴啊、徐灵啊，这些家族成员呢，凭借经术和文学成就，历任要职啊。

东海徐氏随着进士南渡，在两晋宋齐时，南方属于次等氏族，但到了梁代呀，就开始成为新兴文学氏族了，这氏族地位提升了。入陈后，因为徐陵而臻鼎盛啊，就人家这个大家族啊，在南朝时期共出现五位宰相，四位被封为公爵呀。该族自汉至唐，世袭清晰，历经政治动荡，仍维持氏族地位，那着实不易呀。就说在当时啊，人家这个东海徐氏，从最早的布衣之家，一跃成为了中鼎大族，进入了一流氏族行列呀，了不得呀。徐孝德这一支啊，是东海徐氏的一个分支，叫做浙江湖州长城徐氏，也世代为官呢。往上倒，徐孝德的曾祖父是南朝梁慈元侯徐文整，他的祖父陈始安太守徐宗，他爹延州临真令徐方贵，他的母亲江夏皇室也了不得，南朝陈朝的司空沈国公之女，那这俩家族都了不得呀。可后来呢，隋文帝杨坚平北齐灭南陈，统一天下呀，杨坚呢就把南朝的皇室以及一些勋贵全部进行内迁安置，好多呢都带到了长安大兴城啊。老徐家作为南陈勋旧，那自然的也是内迁呢，就安家在隋同州冯翔县的。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徐孝德出生了。大业二年，他的父亲徐方贵在延安去世，徐孝德当时啊年仅十岁啊。从此后啊，徐孝德就由其寡母皇氏抚养长大呀。那么人家老徐家诗书传家呀，所以呢，你别看呢孤儿寡母，但是呢仍然受到了良好教育啊。到了大业六年，徐孝德长到十五岁了，以陈朝一官子，就是人家家族在陈朝那老当官了，所以十五岁小孩也给个官，要么当时啊这世家大族了不得呀，十五岁就出任了掖着台奉信员外郎啊，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后来呢，由于职责得巡视和硕地区，于是呢年纪轻轻的徐孝德就巡视和硕地区去了。但是当时啊已然是隋朝末年了，群雄四起，天下大乱呢，这个地方被梁师都割据。这个梁师都本来是夏州朔方人，世代是该郡豪族，后来呢也当上了隋朝的官，为隋朝阴阳府郎将呢。大业末年，梁师都被免官职归乡，这梁师都也生气呀，把这官当得好好的，为什么给我免职啊？啊，人家都反，我也反，人家当反王我也当，于是呢就交结党徒，起为盗贼呀。本来就是豪族，有的是钱，有的是势力，再跟着党徒一交结起来，再一杀人放火，慢慢的还真就形成气候了。到了大业十三年二月初一，梁师都啊杀害了朔方郡丞唐世宗，占据朔方郡，造了反了，自称大丞相，跟北方突厥联兵与隋将张世龙交战，把这张世龙给打了大败呀。三月，梁师都派兵攻占雕阴、洪化、延安等郡，于是呢直接的即皇帝位。在那些反王还称王的时候，人家就称皇帝了，国号为梁，这就叫做梁帝。登基之后啊，马上祭上天于城南呢。那当时祭祀啊有那么一仪式，叫做掘地埋玉，

得把一些玉器呀、玉龟呀埋到地底下。结果呢，一掘地崩，哎，这玉还没埋呢，又打地底下挖出一颗印来。你看，这不是君命天授吗？这叫祥瑞呀、啊！老天都给我印信了，其实就自己埋的。那年的人呐、啊，都玩这个把戏。于是建元永隆啊，突厥的史毕可汗也高兴啊，怎么的？我得扶持一批中原的这些傀儡，替我呢，哎，去征战中原王朝。我作为他们的主子，等以后呢，他们把中原王朝那些各反王、隋朝势力全灭了，我再把他们给灭了，或者让他们臣服于我，嗯，我坐收渔人之利呀。所以史毕可汗当时啊，扶持好几个，梁师都是一个，刘武周也是一个呀。于是史毕可汗就赠给梁师都大度辟家可汗，解释天子，给他这荣誉称号了。梁师都啊，得到突厥支持，非常高兴啊，引导突厥兵马占据河南之地，也扩大他的地盘啊。那到现在就已经开始跟李唐发生矛盾了。当然了，那是李唐跟梁师都的事儿，咱说的是徐孝德。徐孝德在巡视和硕地区的时候，梁师都呢还没有这么厉害，但是呢已然把和硕地区给控制的差不离了。那你作为大隋朝的官人到人家那里巡视去，你走得了吗？啊，帮就被梁师都给扣押了。哎，投降我吧，你当我大臣，你在大隋朝做成官，在我这里还做成官，你放心了，但不准回家了。不是徐孝德给扣押了，你看这徐孝德倒霉不倒霉吧？但徐孝德看不起梁师都啊，你算什么玩意儿啊？哎，也就是一个暴发户啊你！你要说造大隋的反，哎，这我倒不气你。怎么的？造反的人多了，哎，也不差你这一个。但问题是你勾结突厥，你这叫做汉奸呢、啊、你啊！就这一点，我焉能想你？但是呢，徐孝德又觉得，我要是不投降，我在这里呀、啊。我也落不了好，所以呢对这位梁师都也是虚以委蛇呀、啊、哎，在这里啊阳奉阴违吧，反正你给我官啊，我也不说能当，我也不说不当，我见你啊我也笑脸相迎，总之啊我别让你生气。那毕竟徐孝德官之小，另外呢人也年轻啊，二十出头小屁孩儿啊，人家呢也没把这徐孝德太放在眼里，对徐孝德防守也比较松。结果徐孝德呀表面哎捧着人家，向着人家，把人家呢哎给忽悠的挺高兴的，实际背地里寻找时机呀，一旦时机发现了走。徐孝德这个人呢做事比较果断呢，一看有机会来跑吧，还真就跑出了和硕之地，逃出魔爪子，到底往什么地方跑他也不知道啊，反正是先逃脱牢笼再说吧。于是呢就往南跑，往东跑，一个劲的跑吧。结果跑来跑去，跑去跑来，哎，跑到临阳了，反正到大隋了，赶紧见临阳关的官员吧。就见到了孙天佐、孙天佑俩人，一听哦，你是叶子台奉信员外郎啊，哎呦，落入贼人之手了，真苦了，得了，先在我们这里啊安顿两天，然后再看往哪去吧。我告诉你，现在朝廷跑南边去了，皇上带着文武百官全跑江都去了，你看看你是奔江都呢还是奔东都洛阳，反正奔东都你也见不着皇上，弄不巧你还得被那王世充给按住，不如啊你回头往江都跑，再不如你干脆啊先在这待着，我们先养着你，然后看局势变化。所以徐孝德当时啊就滞留在临阳关了。没想到没几天，西魏打临阳关，程咬金把这临阳关呢给打下来了，孙天佐孙

0: 天佑全死了，临阳关内所有隋朝的官员将领全部被俘虏了。后来给大家开会，你们打算不打算投降我们西魏呀？绝大多数官员都愿意投降啊，就轮到徐孝德头上了。徐孝德一看呢，大隋是完了，我再到南方去找大隋去，那够呛啊，那玩意儿啊，我就跑到那里，我这小小的一个叶子台奉信员外郎，有我不多无我不少的，那人家顶多再给我一个员外郎当当呗，那有啥意思呀？后来思前想后啊，干脆啊，我也投李密吧。李密这人不错呀，啊，原来蒲山公，现在看来极有可能未来能够统一天下，毕竟是辽东李氏嘛。还是那句话呀，这个门阀士族在当时根深蒂固啊。于是徐孝德就投了西魏国了。啊，李密一看徐孝德，东海徐氏，长城徐氏，哎呦，这人大家族啊，啊，嗯，未来可以重用啊。但是呢，年岁比较轻，才20岁刚出头啊，先从基层做起吧。那么也不太基层吧，让他去大理寺做狱官，就管理整个西魏国的监狱去吧，就给了徐孝德一个狱官。后来呢，就在魏征手下，哎，做属下了。那位说了，你说这个人多重要啊，啊，就给他用这么大的篇幅介绍他的身世啊，那没办法呀，你不介绍这个身世就说不通后来的情节发展。一个小小狱官，他怎么就能够有主意救李世民呢？这有关他的身世，说跟身世有啥关系呀？您听啊，按说他作为狱官呢，哎，这个职权不算太大，就管理监狱呗，官职也不大，权限范围也比较小。但是呢，西魏国江都所徙之后，哎，徐孝德的地位稍微的有所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于李密有打江都带来的那隋朝皇后萧美娘啊。这萧美娘来到西魏国了，哎呀，对于这个前隋皇后来说呢，也非常尴尬，不愿意待在西魏。但是呢，有李密保护，哎，自己还踏实点，你不在这里待着，你往哪走啊？所以心中呢，也非常的抑郁。你别看表面跟李密笑脸相迎，但其实啊，内心还是很矛盾，很愁苦的。一个人在这里，举目无亲呢，那他也想啊有几个近的人。闲暇没事儿，这位皇后啊就翻着大隋这官员的履历表，怎么找一找，看看呢有没有我们大隋原来的官员啊，有没有能供我姐妹聊天的。萧美娘一翻着花名册，哟，就发现了徐孝德。因为徐孝德后面写着籍贯出身的，一瞅，哦，哦，感情你爹是徐方贵呀，你祖爷爷乃是南朝梁慈元侯徐文整啊，那我们家跟徐文整关系太好了。您别忘了，萧美娘乃梁朝昭明太子萧统的曾孙女，西凉孝明帝萧悝的女儿啊，人家正儿八经的南陵萧氏啊，所以跟老徐家有渊源。哦，他的后代子孙跑西魏来了，那好，哎，见一见。于是呢就跟李密提出想见一见这位徐孝德。李密说那见吧。结果萧美娘一见徐孝德，哟，徐孝德长得精神，我要重用你。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0800-333-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萧后萧美娘来到金庸城之后呢，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呐、只身一人待在后宫。虽然身边呢有一些宫娥才女，但是呢都不是自己贴心的，那没有原来自己手底下那些人用着方便呢。最要紧的就孤独啊。你别看李密呀、天天不上朝，老陪着他，但老对一个人，作为人呢也腻呀。 你再好的关系，你也得有一定的距离感呢。距离产生美呀。说耳鬓厮磨不好吗？好，好啊，但是呢，也得有度啊。你不能天天的、时时刻刻的腻歪呀。你天天的待在一起，时时刻刻的腻歪在一起，到哪里都手拉手，都亲哥哥、蜜妹妹的叫着。你看，像这种恋人呢，往往长久不了。怎么呢？彼此没有自己的空间，那腻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要么彼此厌倦了，要么哎，这边呢稍微的哪一天没牵手了，哪一天没腻乎了，那边就是炸了呀，你不爱我了，你不喜欢我了，你有别人了，就开始无理取闹了。所以人之间呢，再亲密你也得给对方一定的私人空间，也得有一定距离。肖美娘现在就觉得呀，自己是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你看李密对自己跟杨广对自己哎不一样，杨广对自己好，但杨广的人呢色心多，天天的跟其他嫔妃宫娥才女在那厮混，虽然尊敬我，但是呢也不大到我这来，那么也给了肖美娘很大的私人空间呢。李密走另外一个极端，天天的腻，天天的腻，肖美娘都想往外推，但现在也不敢推呀、啊。知道啊，李密是自己靠山的，你要往外一推，把李密惹恼了，那你还有的活呀，性命不保啊。但天天腻在一起，那又不是少男少女了，哎，这都中年人了，都50岁了，这玩意自己都觉得膈应的慌。所以呢，肖美娘的内心是孤独的，是空虚的，也想找个外人呢聊聊天，哎，换换心情，但一般人也不敢聊啊。这肖美娘啊，就给李密要来臣子的花名册，就看这些人的履历，也给自己呢物色物色，哎，有没有解闷的聊天的人，这才在花名册里发现了徐孝德呀。一看，哎呦，我们老萧家跟他们老徐家当年在梁朝的时候那关系都好啊，后来到了陈朝关系更好了。哦，徐孝德闹了半天是东海徐氏啊，一看这年岁23、24岁，哟，还是年轻人呢。哦，年纪轻轻的，这做官做的也不小啊，狱官。整个的金庸城所有监狱都是人家管，重点是大理寺监狱啊。这老徐家可世代儒学传家呀，怎么管监狱了呢？哎，我看看这小伙子行不行，嗯，我跟他聊聊，看看他学问怎么样，这也算旧相识了。跟着李密啊提出的要求，别说李密呢，打心眼里不愿意让肖美娘接触其他人呢，但是呢他也能感觉到肖美娘啊有的时候也挺孤独的，现在等于把这徐孝德当他娘家人了。行啊，我也别把这孤啊给孤得太紧了，还得给人家呢一定空间。那既然想解解闷儿，哎，想跟人聊聊天，那满足吧。于是呢就让人把徐孝德召进宫中，来到肖美娘面前呢。肖美娘一看，哎呦，这徐孝德长得真带劲嘿，虽然没李世民那么的英气，那么的英俊，但是呢那长相也是中上等的，白净面皮儿，两道细眉，一对凤目，哎呀，皂白分明啊，鼻若悬胆，口似涂脂，漂亮，好看。咱说肖美娘这人呢，那也是个好色之人呢，见到漂亮的小男孩，哎，他也是走不动路。当然了，现在不能在李密面前表现出来呀，还得表现出那个国母的样子。你就是徐义福、徐孝德呀，啊，正是臣。你怎么在西魏了呢？ 我记得你过去在隋朝

徐小德心说：“那你不也在这里吗？你比我在隋朝的根还深呢。你作为皇后，你都来这里了，那凭什么我不能来呢？但是不能这么说呢。”就把自己经过呀，给这萧美娘讲说一遍，也够传奇的。被人梁师都那边给逮着了，怎么逃脱的？一路上怎么困难？后来怎么奔了临阳关？在临阳关还没站稳脚跟呢。西魏国就打过去了，最后把这临阳关所有的官员，包括自己，全逮了，一锅全端了。哎，端到西魏国，我慢慢的呢，就在西魏国为官了。因为也听说了，咱这大隋呢，也败在了宇文化及手里。我一看呢，既然如此，也得活呀。所以呢，娘娘，微臣就在这里安下身了。安得好，安得好啊！你们徐家，我听说呀，世代儒学传家，不知道到孝德这辈上，对儒学可曾传承啊？娘娘，臣才疏学浅，难比先辈呀。哎，不要那么谦虚呀！今天闲暇无事。我来考一考啊，你来回答一下，你看如何呀？那徐孝德也不敢说不行啊，就这么着，两人就在此对答，一问一答。哎呦，萧美娘一看行啊，你别看这小伙子年纪轻，有学问呢、魏王啊，未来可得重用啊！一定一定，过去呢，我也没大接触孝德，今天这么一见呢，果然是人才呀！孝德放心啊，好好的为我大魏效力，寡人绝对不会亏待于你。多谢主公。哎，萧美娘对这徐孝德还真就喜欢，但是呢，李密在旁边呢，这种喜欢他也不敢让他生急，反正没事吧。就找徐孝德来此聊天呢。那么李密开始每一次都陪着，后来李密也有点事儿，也不能说每一次都跟在身边。那不跟在身边吧，这李密呀还不放心。李密也知道萧美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敢在那杨广身边勾引自己，那就敢在自己身边勾引别人呢。这李密醋性还挺大。哎呀，不放心萧美娘单独跟着徐孝德见面，怎么办呢？李密就选了一个老宦官，那后世就老太监了。这人姓金呐，金公公。这位原来还真就是服侍杨广的，当然不是服侍杨广的最高级太监了，反正是级别比较高。后来跟随杨广，一直到了洛阳，再到后来杨广去江都了，把这位金老公啊，就扔在洛阳里头了。这个金老公呢，跟李密原来有交情，所以后来一看，哎，这李密呀，上升潜力挺高的。我在洛阳待着干嘛呀？哎，洛阳这小皇帝，我能服侍住吗？服侍不了几天，看这意思就得被这郑王王世充给宰了。我服侍王世充啊。掐半了眼角，我看不上这个黄毛贼呀，干脆呀，我溜之乎吧。这金老公也滑头啊，于是瞅个时机，还真就有打东都洛阳，他溜出来了，投奔西魏国李密。李密开始一看，哟，老熟人了，这不金老公吗？怎么跑我这来了？金老公啊，就把这原来的事情跟李密一说，我来投奔您了。开始，李密呢还真就对他进行政治考核，怎么呢？你别是奸细呀、后来一看呢，哎，这老宦官还真就对自己忠心耿耿，做事兢兢业业，逐渐的呀，也成为了李密心腹了。这宫里头也得有心腹啊。行啊，你就作为金庸城这宫里的大总管吧。哎呀，多谢西魏王。这金老公啊，对李密感恩戴德，

李密呢就嘱咐金老公，你呀跟在萧后身边啊，甭管萧后去哪你就跟着，等于给我监视啊。萧后干别的事儿不用管，如果说真的有哪些年轻的啊那臣子你得明白啊。这金老公明白，侍候我萧后啊，知道萧美娘的毛病，就明白李密的意思了。主公您放心，老奴这眼尖着呢，我一定替主公您看着。嗯，可真得替我看啊，如果我发现你要是替萧后隐瞒我，我可告诉你，金老公，咱们关系本来不错，你要在这件事情上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我李密可也心黑手狠，到那时你别怪我翻脸无情。哪能哪能啊，哎呀，过去呀在隋宫隋帝对我呀没有太大恩情，反倒是萧后啊对老奴我们呢又打赏啊又给什么东西，故此那个时候我们对他的一些行为呀睁只眼闭只眼，可现如今不是那时候事儿了，老奴这后半生啊都得指望主公您呢，所以老奴焉敢依附他人呢。嗯，明白就成，寡人也是看你是个懂礼之人，故此呢才给你这个任务。好了，去吧。哎，好。所以金老公呢老是服侍在萧后身边，哪怕说萧后真想跟着徐孝德俩人有一场私人之间的谈话，往下撵着金老公，这金老公呢也会说，娘娘您别难为老奴，只要陛下发话不让老奴待在这里，您就是绑老奴我也不敢待呀，但是陛下没发话，您就拿刀子逼老奴，宁死我也不敢离您寸步啊，陛下让老奴来保护您呢，我哪敢走啊。那你怎么撵人家也不走，你哪怕拿东西贿赂，这金老公呢也不敢收啊，收下还是不走。没办法，现在那边是主公您呢，这金老公心说话，哎呀，您原来是随后，现在这李密也不知道哪根筋错了就看上你了，但是你已然人老珠黄了，谁知道李密对你这个情感保鲜度能有几天呢？可能明天就没有了，所以我跟着你干嘛呢？我怎么着也得保李密呀，那才是主公啊，那才是我的范东啊。哎，人家的金公公啊对这事儿看得挺明白，所以只要李密不在，这金公公就一直伴随在萧后身边寸步不离，萧后想干些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这边有个电灯泡，哎呀，这萧后王爷腻歪，但没办法呀，那也只能啊跟徐孝德聊一些书啊，聊一些奇闻异事啊，聊一些隋朝那个时候基层官员他们的那些有趣的事情，反正是徐孝德呀也聊这些事情，供这萧美娘消遣，供她开心，俩人关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后来萧美娘呢还真就把这徐孝德当成自己心腹了，好容易有这么一个像是娘家之人呢，对心里头也是一种慰藉吧。那么后来两人在谈话，从原来的儒学经典慢慢慢慢就谈杂了，儒学经典那有多少啊，儒学思想能有多少啊，另外呢你贪多了贪深了也索然无味啊，慢慢慢慢就奔杂家去了，什么天文星象啊医药占卜啊，啊说都会啊，古代的那些知识分子一通百通啊，咱中国文化都是一个体系的，你通了这支儿触类旁通，你旁边呢好多你哪怕不精呗你也略知一二了。

0: 之人哪能不读杂书啊？哎，这徐孝德杂书也读不少。另外呢，他巡查各地，对一些风物特产，哎，人家也了解很多。慢慢慢慢，有一天呢，俩人的话题，哎，就谈到了化妆品上了。你看这女人爱谈化妆品呢，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啊。尤其小美娘，今年50多了，但是你打冷眼看上去，也就是35、36啊，那皮肤白皙细腻，哎呀，甭提呀、多漂亮了。为什么那么紧绷呢？为什么那细腻呀？人家肖美娘平常注重保养，平常啊用的护肤品、化妆品那都是最高档的，当然了也都是纯天然的。那年代也没有太多化学东西，甚至好多的护肤品、化妆品，那都是人家肖美娘亲自研发。在后宫没事啊，今天调调这个，明天抹一抹那个，今天呢研发种指甲油，明天发明一种口红，后天看看怎么制作胭脂，大后天看看怎么能够美白。人家有这资源呢，那后宫有的是药材呀，要什么药材有什么药材。御花园里有的是鲜花呢，要什么颜色，哎，可以找什么样的花。所以肖美娘呢，人家自己研发护肤品、化妆品，时间长了居然也成护肤品、化妆品的专家了。没想到啊，跟着徐孝德一谈论此事，哎呦，肖美娘突然发现这徐孝德对这化妆品的研发，哎，人家也头头是道啊，讲起来啪啪啪啪啪，好家伙，条理清晰呀、什么颜色怎么提炼出来，和上什么粉就变成了什么样的胭脂了，什么样的东西火上蜡就可以啊变成什么样的口红了。人家讲的是头头是道啊。哎呦，最后听的这肖美娘呢都津津有味的。哎呀，到后来啊，肖美娘长叹一声啊，哎，徐孝德一看，娘娘您为何叹气呀？哎，晓得呀，原来呀我在随宫，那什么样的东西没有啊，啊，铅粉胭脂应有尽有。可是啊，到了金庸城，这里毕竟没办法跟三都相比呀、三都啊，西京长安大兴城，东都洛阳，南边还有个江都扬州呢，没办法跟三大都相比呀、所以这里呀、原材料也少，这胭脂啊官粉呢、也都少啊，我现在都没有什么好的护肤品了。你看我昨天照镜子呀，我都觉得我的脸都粗糙了好多，有些气色不好的时候啊，想拿着官粉呐、胭脂啊给敷一敷改变一下，都找不到好东西呀，也没好材料自己做呀。哎呀，可是愁死我了。哦，徐孝德一听，娘娘您这何必发愁呢，啊，孝德你此言何意呀？娘娘啊，其实啊咱金庸这个地方啊，那也是个人杰地灵之所呀，我到这里不久就在周边走遍了，我发现呢就在金庸城西北这邙山上，就北邙山上啊，可生长着一种绛缨草啊，当地老百姓啊就管它叫北邙绛缨草，或者呢有的也叫邙山胭脂草。就这种绛缨草啊，花开殷红如血，取其花枝凝稿，便是上等胭脂，涂在唇上娇艳无比啊，可以说呀是做胭脂的上等材料啊。另外呢，北邙山还有一种邙山雪蕊，老百姓叫它白樱花，就这东西啊花白如雪，捣汁凝粉，涂面色如白玉，可谓天然工粉的。 还有一种叫青纸草，老百姓叫它龙葵叶。您听这名字，青纸草，它的草汁啊是青黑色的，采来晒干研磨，那就是上等的画眉青黛，描出眉毛细长如远山呢。另外呢，北邙山还有一种最有仙气儿的，叫做邙山芙蓉蕊呀，就是一种野芙蓉啊。哎呦，开出花来呀，花瓣肥厚，花大如碗口啊。取其花心嫩蕊，熬炼成膏，涂在脸上，温润细腻，是上等的养颜面纸。另外，北邙山上还有很多野草野花，很多都可以做这美容的材料啊。说那年代有美容这个词儿吗？也有，就这意思。哎呦，就这一说呀，听得萧美娘眼睛都亮起来了。是啊，这北邙山上有这么多的宝贝呀。嗯，反正是我到北邙山就见到这些东西了。可能啊，别人呢不识货，也没有啊听说东都的时候后宫采多少这东西。但是呢，我到那转一圈，我发现就这东西太好了。不信呢，娘娘，我自己就做了北邙降鹰草的胭脂，您试一试，拿来我看。赶紧的，让这徐孝德回家，就取来他所做的北邙降鹰草所制的胭脂。萧美娘一看，哎呦，真上等胭脂，点了一点往脸上抹一抹，呦，漂亮。闻一闻，嗯，这虽然材料好啊，但你做的没我做的精细，我要做还好，那是娘娘那是大手笔。但是没材料怎么办呢？哎，我说孝德呀，这么着，干脆呀，你定期到北邙山为我采这些鲜花瑞草。
1: Love this.
2: 对对。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2: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

0: 听《爱上飞象》。
1: 爱上飞象，
2: 爱上飞象，
3: 微微一笑，绝对不愁。
1: 直播直播啊，别害怕啊！人家说这背景音乐咋还换成以前的了呢？哎呀，这玩意儿经常放一个的话，我自己听着都闹挺。但是啊，今天呢确实是直播，欢迎各位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爱上微笑》，我是尚薇。大家伙要是说真心专心致志的在听我节目的话，这个基本上可能性非常小。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吧，咱们这个听广播都是陪伴事儿的。哎，通常听广播的时候，你都在干点别的事儿，比如说此时此刻你正在干家务活儿。反正我刷碗的时候就愿意把广播给打开。再或者你这时候正在等人，也可能呢你现在正在路上，马上就奔向自己的目的地。哎呀，不知道大家伙在听我节目的时候你都在干些什么呢？有时候大家伙对我呢了解已经够多了，但是我对大家反倒产生了好奇呢。其实好奇心谁都有，对不对？尤其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咱中国人呢有个特点啊，就特别好奇，愿意听别人唠嗑。之前呢有人做过调查，说在这个澳大利亚呀，如果说有五个人在坐地铁的话，那么五个人基本上都在看漫画。当然了，也不都是看漫画哈，看书啊读报啊都算。假如说在新加坡的话，有五个人在坐地铁，那五个人的话三个人在读书看报纸。而在香港呢，如果说有五个人坐地铁，两个人在读书看报。而在我们大陆呢，五个人坐地铁，其中两个人在讲话，其他三个人在听那俩人讲话。所以说今天呢，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稍微想说啥呢，行啦，别听他的啦，听我的得啦。你别说哈，就我这跑调歌以前御用的背景音乐，虽然说到2013年之后我就没怎么用过，但是现在一听来还是别有一番风味。没啥事儿的时候啊，人们都愿意怀旧怀旧，真是。我现在有的时候我就怀念我在这个青春岁月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虽然说也有很多的问题困扰着我们，比如说我们脸上长一些青春痘，比如说那时候啊，哎，我们每天呢，这心事啊重重。但是你现在如果说你想回想的话，你觉得那时候的事儿全都不是事儿。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哈，有些人好奇别人的事儿，你不妨呢回忆一下自己曾经的事儿。但是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啊，你不听别人说话，他愣往你耳朵里钻呢。有一回呀，我就坐公交车的时候，哎，我就碰着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呀，一看呢岁数都不大，大概也就是18、19、20来岁，哎，这样的。这俩孩子啊坐在我前面，我当时我跟你说，我坐座位，通常我要是坐大客车的话，我就愿意坐最后一排。有人说不颠吧吗？颠吧，他关键是他不高出一块吗？高出一块，视野特别的宽阔。然后啊，我就愿意坐在最后一排，哎，但是倒数第二排据说是最欢迎的座位。当时这两个18、19、20来岁的小孩哈，就坐在那座位上，他俩唠嗑。我当时啊，一开始呢，我是对着窗外的那个美丽的景色哈，我一顿观赏。但是我观赏的时候，你说他俩唠嗑，我也不可能听不着，对不对？他俩当时是这么说的，其中一个人啊问另外一个人，哎呀，你这脸上的痘痘哈，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见好，怎么不去看一下老中医呀？后来呀，旁边那小姑娘就说了，我看了很多老中医了，根本就没用。完了，他那朋友又问了，为啥没用啊？然后这小姑娘说了，我这是祖传秘豆，专治老中医。哎呀，万事万物生生相克呀。有的时候你在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是啊，有不同的事情发生。有的时候啊，你是在走路的时候发生这个看到一些事情；有的时候啊，你是在这个买东西的时候看到一些事情；还有一些时候你坐公交车也会看到一些事情。总之你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你就会被各种各样的趣事吸引。我跟你说，尤其是像我这种愿意观察的人，无时无刻生活当中都有我节目的素材。那天呢，我在我们家楼下吃完饭没啥事儿的时候，我在那遛弯儿啊，跟我老公我俩没啥事，我俩啪啪遛弯儿。我跟你说呀，就那三涌湖畔，哎呀，夜色老迷人了，而且呢晚上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人，我这人就不喜欢就往那人多的地方扎堆儿啊。三涌湖畔那人真是不多啊。据说人家各个广场都有那个跳集体舞的嘛。我那天上那个三涌湖畔去溜达去，我发现这儿也有跳集体舞的，但是是5个人，5个人组成一个小团体，拿一个像随身听那么一个东西啊，在那放音乐。所以说呢，那天人真是不咋多啊。但是在我遛弯的时候啊，我就看着一家三口。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还带着一个小孩儿。这小孩儿啊，看上去没多大，也就是3岁左右啊。以我的经验呢，我看这孩子挺聪明。为啥？大眼睛，哎呀，左边一瞅一个道的，右边一瞅一个道的，保证是特别聪明的一个孩子。然后啊，那天那个女的呢，哎，是这样的，她呀，就是特别想喝奶茶啊，她就跟她老公说：“老公，我想喝奶茶。”她 当时有这举措的时候，我都寻思，我的妈呀，她这么跟她老公撒娇，她家孩子得啥样呢？哎，她家小孩儿，那儿子3岁的儿子无动于衷，她还跟她老公撒娇，老公，我想喝奶茶。她老公一看就不让啊，老公说，你天天你都不好好喝水啊，能让你喝奶茶吗？不行，撒娇也没用，放赖也没用。结果她在那儿一直磨她老公，老公，我就想喝奶茶，我想喝那个不带珍珠的原味的奶茶。就在那儿，她一直摇着她老公的手，她老公也不同意，就是不让她喝奶茶。就在这时候，她刚刚3岁的这个儿子呀，抱住她老公的小腿，一屁股坐地上，拉住她老公，然后冲着她妈喊：“妈妈，你快去买去！妈妈，你快去买去呀！”当时我们都愣了，寻思这孩子多疼他妈呀！今天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啊！虽然说我这个节目啊是陪伴大家，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但是如果说你全神贯注听我们节目的话，咱也应该找点乐子，对不对？一起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猜一猜今天脑筋急转弯。如果说你猜对的话，就给自己一个奖励吧。今天咱问出的是这么一个问题：说9月28号是孔子的诞辰，那么请问10月28号是什么日子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啊，爱上微笑好几年，方方面面整挺全，五湖四海相见面，高兴幸福还养颜。还有美容功效呢，谢谢这位朋友啊，没啥事儿，你可以给我这个专门写那个打油诗。说那个薇姐呀，你不是问我们那个平时我都愿意干啥的时候听你节目吗？我边纹身边听。不是，那你是不是一身全都是纹身了？是孔子诞辰1个月的纪念日。我不关心孔子是怎么生的，我只关心你说的日子是干啥的，我没听说过呀。你没听说过，今天我说完你不就知道了吗？所以说呀，哎，对于这个我们节目的听众来说，我们节目呢不只有这个养颜的作用。同时还有这个呢，帮助你这个补充知识的作用。哎呀，这个9月28号是孔子的生辰，10月28号是什么日子？我堂哥好像10月28号出生的。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大家继续猜啊！说9月28号是孔子的生日，请问10月28号是什么日子？今天咱们说的是在路上哈遇到的各式各样的新鲜事儿，有的时候是新鲜事儿，有些时候是趣事儿，当然有的些时候也是囧事儿。话说呀，有个人叫王小二，王小二啊，他呢，哎，有一天开摩托车啊上道了，上道的时候不小心呢撞着一个人，当时呢受伤的那个人员哈腿的那块儿你就流血了。但是流的不是很多，王小二一看这撞上人了，事儿不好，赶紧下车就去把那个受伤者呀给拉起来了，拉起来了，然后人家那个受伤者呀还真挺仁义的，说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啊。然后后来呀，王小二说的确是没事儿，那个啥大姐，我看你今天呢，算是挺走运的，因为平时我开的都是大卡车。有的时候啊，这摩托车啊，的确是啊，你呀不能开太快。摩托车这个东西啊，你想想，用咱这个记者付瑶曾经在我的节目里边连线的时候说过的话，他说那是肉包。

铁呀，肉包铁跟铁包肉能一样吗？绝对不一样。所以说，开摩托车的时候，大家可得小心点儿。话说呀，这个警察叔叔哈，尤其是交警叔叔，平时不是在路上查这个超载呀、超员什么的吗？哎，有一天呢，有一个交警叔叔在执勤的过程当中，就看着了一个摩的。哎，摩的是啥呢？就是摩托车，这么一个这个的士叫摩的。当时啊，车上哈加上骑车的人，一共是四个人。你想想，一辆摩托车坐四个人，那得什么程度？那严重超载呀，在那个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当时交警就跟他招招手，意思让他停下。结果呢，当时很强大的这个摩的的师傅就说了一句：“不行，坐不下了。”开着车人就走了。我跟你说，有些人呢，特别特别的讨厌。哎，我就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件事儿。你说这个人我跟他也不认不识的，他为什么就愿意埋汰我呢？哎，当时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下班的时候啊，刚走出单位，过马路到世纪大道对面去，我寻思打车。哎，那天下雨呀，雨下的挺大的，道路呢特别的湿滑，而且呢有一点点的拥堵。我当时啊就在这个路边，我冒雨站了好长时间，我打车都没打着。我后来呀有一辆车那个开过来了。开过来了呀！当时摇下车窗，我寻思这难道是拉活的黑车？我当时正在纠结我究竟要不要坐的时候，哎，那个司机呀，哎，那个摇下车窗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姑娘啊，你长得这么磕碜，是打不着车的。当时这给我气的，我寻思妈呀，啊，还轮到你到这来教训我来了。我当时哈，我也没生气，我虽然说心里特别生气，但是我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我微微一笑，我说大哥，这就是你买车的原因吗？后来给大哥气的呀，踩油门就走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我呢，虽然说平时作风有些彪悍，但是人家毕竟是一个柔弱的女子。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哎，你是作为一个女孩子，对不对？你是该装柔弱的时候就得装柔弱。我就想起来哈，我就是之前就跟我们同事啥的在一块彩排啥的，通常我都是这么做的。哎，我拿出一瓶水，然后呢拧不开呀，就把这瓶水滴到我同事面前。通常哦，你男人这时候就会特别特别的英勇，哎，拿过水咔咔就给你拧开了。一般男人都不会拒绝女孩子递过来这个要求拧瓶盖的这个水的啊。哎，其实这习惯我几年前就有了。那时候啊，有一回啊，我碰上一件这事儿。那我想想几年前了，刚上班那会儿啊，逛街买了瓶绿茶，但是啊，死活就拧不开，死活就拧不开呀！你说还给我渴得够呛，大夏天的，死活拧不开咋整啊？我环顾四周，哎，发现有一个男的哈站在旁边，当时我非常不好意思，那时候哪有现在这么彪悍呢？那时候特别扭捏，然后我就过去了，我说大哥，麻烦你能帮我拧开吗？完，结果当时啊，我就感觉这个男的哈，脸色有点不太好看，哎，就略显有点尴尬，有点难色的那种感觉。不过他还是单手接过了瓶子，哎，另一只呢缠绕着绷带的胳膊夹住了，面目狰狞的哈，哎，用这只手把那瓶盖给我拧开了。当时我都崩溃了，我寻思哥呀，我真没看着你那只胳膊折了，妹子真心不是要难为你啊。其实，在路上啊，如果说你这个仔细观察的话，真的你能发现老多有意思的事儿了啊！不只是在路上，就平时在咱们生活当中，只要你用心的话，你都会发现有些事情非常非常有意思。那天呢，我去看病人的路上发生的趣事儿，我上医院啊，看我生病的哥们儿，结果呢，人说是医院4楼，我上去一看，我的妈呀，妇科！然后后来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在哪儿呢？你看的这是啥病啊？人说你是不是上门诊了？我在住院部呢。大象回家啊，回到家的时候就看到家门口有可多可多蚂蚁了。然后他当时就问人蚂蚁说：“蚂蚁啊，你们在这干啥呢？”后来呀，蚂蚁说：“哎呀妈，你可回来了，你都不知道啊！你的妈妈，也就是大象妈妈生病了，现在需要输血，你也不回来，我就组织我们这个很多蚂蚁在这排队献血呢。”真的。
这路上啊，哎，你这要是仔细观察，真是有老多事儿发生了。有些事儿啊，你仔细品品，真有那么点意思。话说前些天在广州啊，真事儿啊，这是真事儿。前些天在广州有一辆这个公交车，公交车上面啊有一个男子，看着车马上就要停了，以为这个司机呀、啊、马上到站，不就要开门了吗？于是瞬间火速抢夺了一名女乘客的金项链，当时啊就想下车逃跑。结果谁想到啊，司机当时啊看着黄灯停车了，没他根本就没有开门的意思。结果当时那小偷啊等啊等啊等等半天门也不开，最后只好把项链还给人家了。我跟你说，这我见过那个贼笨的，但是没见过这么笨的。今天呢，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看一看大家猜怎么样了。今天咱们问的问题是这么说的。说9月28号是孔子的诞辰，那么10月28号是什么日子呢？各位可以猜一猜啊！哎呀，那还用说吗？过一个月，你说是什么日子？那必须的，得办个酒席，你不还去参加了吗？哎呀，薇姐，这事儿我知道啊！刚才有一个兄弟说他堂哥是10月28号生日，妈呀，跟我一天儿！我也28号，10月的。今天脑筋急转弯，咱们就暂时猜到这儿啊，之后为大家揭晓正确答案。他说：“薇姐，你都不知道啊，我在路上看到一个人用手机看电子书，我估计是太投入了，结果他撞路灯上了，那场面，反正我也有个类似的经历，不过我反应快，躲过去了。我跟你说呀，你千万别说撞电线杆上这事儿，我曾经就撞过，当时上高三嘛，哎，天天学习呀，学的脑袋特别发胀。”然后我那天呢，在放学回家的途中哈，我就发现路边有一只小狗，那只小狗啊，黑地白花的，长得一点都不像奶牛，但是特别像熊猫。我就在那一直观察着那小狗，然后呢，脚步一直往前挪，一直观察着，一直挪，结果嘣一下子，哎呀，撞到那个电线杆子上。现在我脑瓜子一提这事儿还麻呢。谁年少的时候不轻狂啊，对不对？我就想当初啊，哎，我跟我好朋友，我们俩呀，天天的一起这个坐公交车。后来呀，他呢就转学了，他转到北京去了，因为他父母的工作调动调北京去了啊，他也到北京去了。所以说这么多年呢，我俩也没怎么见面，但是就刚分开的那段时间，联系的特别亲。他就跟我说呀，哎呀，你都不知道啊，我到北京这边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说那能有啥变化呀？房子大了。还是那个啥呀？还是那个你的这个学校的环境不一样了？他说呀，房子的确是大了，但是没大多少。你也知道，北京这边房价太贵了。那个学校呢，的确是啊，环境是挺好的，但是呢，学习压力比咱们那边大多了。关键是我跟你说啊，变化最大的是啥？我天天啊，我天天100多万的车呀，包接包送啊。我当时说是吗？真的假的呀？100多万车包接包送，那你父母真是调到那边当大官去了？他说没有没有，100多万的车的确是包接包送，但是可惜就是没座儿。我后来一寻思，我的妈呀，没座儿，那地铁呀。所以说呀，哎，这个有些朋友哈，就是虽然说你离分开很长时间了，但是俩人关系依然很好。但是就有些朋友换号不告诉你，所以说我经常能接到一些这个就是陌生的电话，然后一接起来都是熟人。然后那天呢，我也接着一个陌生电话，结果呢，对方哈那个说喂，我说喂，您是谁呀？然后他一听声音好像不对，然后他还说上啊，对不起，打错了，完了就挂了。挂了之后吧，我寻思就拉倒了，就半分钟之后，这电话又打过来了。我寻思这人咋这样呢？都打错了，咋还打过来呢？我寻思这回啊，我再接起来，我一定要告诉他，你这号不对啊，你再重新确认一遍，你再打吧。结果哈，我把电话接起来之后，人是这么说的，他说那啥，那小妹儿，你这彩铃不错，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这歌叫啥名啊？我跟你说，也就我这么善良的，我能告诉他呀。有人之前呢跟我说过，他们每天呢，哎，有不同的这个生活，但是有的时候呢，心情莫名其妙就不好，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跟你说，我对这个事儿啊，绝对是有发言权的。
我说办法有很多，你就看你想要哪种办法。他说我想要一点有创意的办法。

0: 而有创意的办法，你不妨这样，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啊，你就找一个人跟你聊微信，这个人啊，那个不用是陌生人，就熟的人就行啊，你就跟他发微信，发微信呢，然后结果呢，你在这个最后一句哈，你就说一句晚安，说完晚安之后，你这时候你不能，不能就是直接完事儿了，哎，你再直接打一句话，你说对了，跟你说个事儿。打完这句话之后，你立马关机睡觉。你这一晚上，你这心情都会变得十分的愉悦。结果你那哥们儿就得惦记一宿，寻思你到底要跟他说啥事儿呢？是不是有点太坏了？来公布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今天我们问给大家问题是这么说的：说9月28号是孔子的诞辰，那么10月28号是什么日子呢？很多朋友啊都猜出了不一样的答案。我跟你讲啊，10月28号是什么日子？正确答案就是孔子满月。怎么样？你猜对了吗？上网百度的那些朋友啊。我估计你们都猜错了。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 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
6: 笑小微，
5: 爱上微
6: 笑
5: 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9: 绝对不冲。
3: 来啦，那我就来了，都特意欢迎你派我来这个为大家做一档节目啊。我们这个节目呢叫做爱上微笑，我就是尚薇。有人说尚薇，我发现你天天呢都挺开心的。当然了，玩嘛，天天就得嗨一点。真的就发现大家吃完饭就有点打蔫儿，这时候豁了你们呢，我就感觉有点过意不去呢。但是要不豁了你们吧，你说现在这也不是打蔫儿的时候了。我一上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就合计，你说咱台呀，哎呀，这孕妇太多了。我今天呢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给孕妇们讲了一个笑话，哎，这给他们乐得嘎嘎的。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哈，我也不妨给大家讲一讲，是这么回事啊。说有一个老母鸡呀，跟一个公鸡啊，俩人呢躺在他们家草垛上晒太阳，突然之间这老母鸡呢就开始喊，哎呀哎呀哎呀呀，老公，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妈亲呢。完他老公说，咋的了这是？完这母鸡呀就指着自己的肚子，就非常害羞的说，哎呀老公啊，我感觉我这肚子里边哈好像有点胎动呢。那当然了，你想想母鸡天天下蛋嘛，对不对？肚子里天天有胎儿，就是那天她就感觉不太对劲儿，就跟她老公说，哎老公啊，我怎么感觉我肚子里好像有胎动呢。老公这时候听完之后一撅嘴说，我的妈呀，你还能胎动吗？你那是蛋儿疼。 蛋疼。要下蛋吗？能不疼吗？这今天我就给他们讲完之后，真俩给他们乐的。反正我跟你说哈，我在节目里边哈，我就不愿意这么蛋不愣的给大家讲笑话，就显得啥呢？显得我这人好像特别没品味。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短暂的言语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的话，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撒撒纵容一下。今天从食堂啊往回走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我的天哪，这天儿也太热了，怎么能热成这样呢？我跟你说呀，我这人呢就是体有点寒的这种啊这种女人，所以说呀，平时呢我都比别人穿的稍微多一点。然后昨天呢，我就出门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天，我看来我不能穿两层绒裤了。于是乎，今天我就脱下去一层绒裤，同时把我的皮夹克也脱下去了。但是我发现呢，走在路上依然还是很热。然后后来我到单位之后，我一查询一下，我才发现，我的妈呀，这能不热吗？今天都立夏了。这要是高以往年来说，立夏的时候基本上我都可以穿凉鞋穿裙子了，今年竟然还穿一层绒裤呢。咱就先不说啊这个生态怎么样了，咱就单说一下立夏这么个节气。我跟你说，每个节气啊它都有自己的这个特征啊，自己呢能带给大家的不同的东西。二十四节气里边，我跟你说我最喜欢的就是立夏，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立冬。为啥？冬天一来，这样捂得跟棉猴似的。反正我就挺喜欢夏天啊，不是立夏吗？我就查了一下，人百度上是这么说的，说每年五月五号或者是五月六号是农历的立夏。我这才知道原来立夏也是有指定的日期的。人家是这么说，说那个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就这时候太阳黄经是45度，在天文学上来讲，立夏就表示即将告别春天，是夏日的开始。人们习惯把立夏当作是温度明显升高、炎暑即将到来、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旺期生长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节气。反正就是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立夏开始啊，嘿，我可以穿裙子了。完这时候啊，大家出门啥的都得提前看好天气啊。立夏来了，也不是说你一下就能这个直接穿半截袖啥的，也得适当的增减衣物，对不对？今天呢，既然咱说了这么多哈，有关物理呀、自然一些方面的知识，我们也不妨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也跟这个知识和考试有关的。说，请问要考试了，不能看什么书？各位可以猜一猜。然后就有人说了，要考试那得看他考哪科，要考数学的话，你不能看语文书，容易分散精力。我估计不能看天书，天书这玩意儿平时也不要看啊、我觉得天书这个东西还不如看看小说呢，还有点情节。我猜呀是情书，一看情书，你说那再学习再好的，是不是也扰乱自己内心了？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啊，有些人越看情书，也许考得越好呢。不能看鸟书，不行，鸟书那个的确是最近有点过时了。你说爱情里的幸福，它有没有什么计算的公式呢？有人说幸福有啥计算公式啊，就看你自己内心，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这个生活，也许啊跟你的欲望贴边了，没准你就幸福了。但是我告诉你，在网上的确是有人贴出了这样的一个公式，说幸福等于什么？幸福等于效用除以期望值。人说什么叫效用啊？你这么说你可能不太理解，但是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比如说啊，如果说你的男朋友发奖金拿到了1000块钱，可是你希望他给你自己买10000块钱的 LV 的包，那么1000就是效用，效用除以你的期望值10000，那么最后幸福感只有0.1，几乎木有。但是你再这么想，假如说你这男朋友发奖金发1000块钱哈，你期望让你男朋友请你吃一顿200块钱的西餐，那么效用是1000，200那就是你的期望值，1000除以200，幸福感就是5。所以说呀，这也告诉我们大家一个什么道理呢？要获得爱情中的幸福的话，最好不要让自己的欲望影响你的生活。总之呢，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共勉。人总结了，说这个，我告诉你，男人究竟能不能带给女人幸福，那就得看他对这个女人了不了解。有些女人呢，哎，只需要你从一而终，她就感觉非常幸福。 哎，我也觉得真正牛的男人就是这样的，就认定一个女人就认定了，不去沾花惹草，不去勾三搭四，拒绝勾引，然后把自己的媳妇儿当命来疼啊，给得了幸福，给得了安全感，不让媳妇儿伤心，不让媳妇儿担心，其余都是浮云。就这两天我就看着有一个哥们儿，真的呀，那真哎呀，特别特别疼媳妇儿啊。他是我们家楼下的，楼下这小伙子叫啥呢？叫小松，跟那百货之声小松同名，但不是他啊、哦，也叫小松，他姓王，叫王小松啊。小松啊，这最近呢，跟他媳妇儿俩人哈去逛街去了。然后那天逛街回来的时候，逛街逛累了，到小区以后啊，他媳妇儿就不想走了，就跟他老公撒娇：“老公，好累呀、啊，老公，人家的脚都可酸可酸可酸可胀了，怎么办呢？”后来呀、啊，他老公啊就左右看一看，看了一下四下无人哈、啊，就非常仗义的说：“来，老公背你。”后来他媳妇儿高高兴兴爬上他的后背啊，结果呀，俩人呢快到我们家楼下的时候哈、啊，快到他们家楼下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家楼下啊，他就住在我们家楼下嘛，对不对？快到楼下的时候啊，就看着哈、啊、隔壁单元一个人在那开单元门，当时啊，这老公立马就把媳妇儿放下了，然后用非常大的声音说：“你看看你，让你走路小心点，小心点，就是不听，完了吧？这回把脚崴了，最后受累的还是我。”我这后来我听了这么大声之后，我打开窗户看看是他俩，回头我一打听，哎呀妈，他媳妇才跟我说实话，您哎呀，原来这男人也是好面儿的呀。好面儿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可以有，有的时候是真不能有。比如说你跟你这个恋人哈，这吵架了，其中有一个人要谈分手，那你这个时候你就绝对不能好面儿了。你该那个低声下气就得低声下气了，对不对？要不然你想想，有些事儿回不了头啊，对不对？话说有一个女孩就跟她的一个男朋友啊，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哎呀，有个女孩跟她的男朋友啊，俩人冷战呢。后来俩人就说，要不这样吧，我们冷静一下。后来呀、啊，俩人呢是一个单位的，一个单位那天上班，然后他就发现他这个女朋友啊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然后他当时鼓起勇气在他背后悄悄地说了一句：“亲爱的，对不起，我们不要吵了。”结果哈，他就发现，哎妈呀，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当时啊，他沮丧极了，寻思完了，他一点机会都不给我。这个时候啊，他的手机闪了闪，然后他发现来了一条短信，一低头一看啊，这亲爱的给他发的，上面写：“对不起，亲爱的，我回不了头了。”这时候啊，就当他想大哭一场的时候，他又收到了一条短信，依然是他亲爱的给他发来的，上面说：“我落枕了。”有的时候啊，真是，我为啥愿意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小夫妻之间的一些这个趣事儿啊，有时候愿意给你讲讲恋人之间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呀，爱情，有的时候还是能带给我们很多甜蜜的，有的时候也是能带给我们很多这个兴奋点的，对不对？我跟你说呀，直播间里边就是没有镜子，只要有镜子的话，我估计啊，我看那个显示器的时间都没有瞅镜子时间多。但是人家有研究说了，如果说你在办公桌上放一面镜子的话啊，这会呢让你集中自己的精神啊，这个时候呢你干工作就会特别特别的有效率。有的人呢就特别自恋啊，就是每天呢无论什么时候都找镜子照一照。话说呀，前两天哈，我在路上走的时候，走着走着哈，我那天没戴眼镜，我就感觉前面有一个特别熟悉又特别美丽特别妩媚的身影，结果后来我发现哈，妈呀，这不是一面镜子吗？有的时候人呢就是这样，其实你不一定长得多漂亮，但是自己呢就觉得自己好像特别漂亮似的。但是有些人呢太漂亮，他也不是啥好事儿。话说有一个阿拉伯男子哈，就长得太帅，然后他去那个沙特的时候就被人家沙特的警察驱逐出境了。三名男子代表着阿拉伯联合酋长 啊，参加这个沙特阿拉伯一年一度的文化节，后来就因为长得太英俊了，然后被人家那个警察担心说当地女人无法抗拒他们的魅力而强制驱逐出境。官员解释了，就是说因为他们长得太帅了，长得太出众了，委员们担心会有这个女性的游客哈被他们迷倒。后来我寻思，你说我的这种长相，我要去那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话，你说人家不会说拒绝我入境吧？有的时候有些人就是特别自恋啊。话说呀，我们那个有个女朋友叫小燕儿，小燕儿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为什么？因为在她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故事。那天呢，她在晚上哈，晚上累了一天了，回到家之后，她决定洗个澡，洗个澡完了就睡觉。结果她洗完澡之后，她寻思做个面膜啊，就洗完澡之后她照镜子哈，就照镜子就觉得自己特别好看，就是各种照镜子哈，就各种觉得自己好看。后来她就决定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跟自己老公分享一下。她跟她老公说：“老公啊，你说为什么每次我洗完澡我都觉得自己特别美呢？”后来老公说：“你不是每次都洗完澡觉得自己特别美吗？那保证脑子进水了。”其实我跟她有同感。小燕儿那天啊没啥事儿的时候，我跟你说，小燕儿是一个特别文艺的人，没啥事儿呢就写首小诗。啊，然后呢，就是你看看《我是歌手》，人家也能用特别特别文艺的小词儿哈总结出来发到微博上。那天呢，小燕儿依然是这样啊，写了一个特别感性的句子，在微博上发上了。那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房子只有40平，一室一厅，它是多么小，可是每当你不在，我就会感觉它其实很大，很空。我当时一看完，我寻思，哎妈，小燕儿最近是不是又想她老公了？当然了，大家看完之后哈，都会有这种感觉。哎呀，这小燕儿，这是写的是这样特别感性的文字，一定是想要表达她那个对于心爱的人哈不在身边而感觉到的空虚和寂寞。大家保证都是感觉到这种意思。可是那天我就看小燕儿的这个博客啊。我就发现后面竟然有一个人留言说，看来这个女主人非常胖啊。因为啥40平的房子还感觉那么小呢？她能不胖吗？但是我告诉你，狭小的空间也有狭小空间的好。为啥？你想想，你从这个各种武侠名著当中你就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比如说赵敏喜欢上张无忌，不就是因为俩人一起哈掉到那个密洞里边开始的吗？是不是？赵敏喜欢张无忌。后来那殷素素跟张翠山决定永不分离，不就是俩人共赴冰火岛开始的吗？那个杨过小龙女为什么最后深深相爱？就是因为他们在古墓里培养出来的感情。王语嫣决定跟随段誉，不就是从枯井中开始的吗？所以说呀，狭小空间没有什么不好。哎，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才是拥有爱情的必杀技。说要考试了不能看什么书？说魏姐，我觉得要考试了不能看答案书。呀，你现在都这么高级了，考试都有答案。13尾号8605说不能看小人书，我一拿出小人书我妈就没收，一拿出小人书我妈就没收。我跟你说，就这么做就对了。不能看考试通知书，因为一看越看越紧张，越看越紧张啊。要是考数学的话，就不能看数学书，要不头疼。那请问你考数学的时候，你看语文书吗？看电子书，不能看说明书，不能看漫画书。既然大家猜出这么多的答案，我下面的时间不妨就把正确答案给大家公布一下。说要考试了不能看什么书，正确答案就是百科全书。为啥？因为你想想，考100科，这100科全输了，那你还咋回家呀？世界各国呀，对于不同的这个法律还真是要求的不一样。我前两天我看新闻，我发现呢，韩国有这样的一则法律是这么说的。韩国的警察厅公告说，如果说3次以上要求见面或者是与异性交往的，则可以作为侵犯罪的对象加以制裁。即使说不足3次，如果是追求方式让对方感觉到恐惧不安， 已经被这个报警依然跟踪骚扰，那就视为同样的犯法。所以说现在呀，很多网友的那种追女必杀技死缠烂打在韩国都已经是犯罪了。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这需要太多的勇气。所以说现在是不是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吗？就是你想想，这男人不能去追求女人了，那女人最后啊都被剩下了。所以说现在呀，很多这个韩国女人都是剩女级别的。人家说什么叫剩女？剩女还有级别？那当然了，15到27岁是初级剩女，那是为了寻找这个伴侣而奋斗，叫做圣斗士。28到30岁是中级剩女，自己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别号必胜客。31到35岁呢是高级剩女，在职场斗争当中生存，尊称为斗战胜佛。35岁以上就是特级剩女，尊之为齐天大圣。45岁以后是超级剩女，那就是胜者为王。太王了。话说有这么一对夫妻啊，夫妻俩结婚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结婚之后啊，这生活一直就被各种啊烦事儿琐事儿所困扰着，所以说俩人啊也经常吵架，一吵架俩人就恶语相向。有一天呢，那个媳妇儿就说，你看你看看这你呀，啥事儿你都办不明白，我就嫁给你我就苦了我自己了，嫁给你呀真是的，我都不如嫁给魔鬼。后来老公说了，那不行啊，你能嫁给魔鬼吗？祭亲不能结婚。虽然说啊，这小话倒是挺到位的，但是我跟你说啊，既然呢结为夫妻了，对不对？或者是你们呢有这个缘分在一块儿啊，手牵到一块儿了，那大家伙就得珍惜呀，珍惜这份缘分，就像你珍惜我一样。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请大家记住我们节目的口号，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微笑是一种生活态度，只要我们这个热爱生活，那就一定要热。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你批评一个人呢，首先要问他是不是很穷。他如果很穷，基本上就没什么好批评的。他如果很有钱，你要批评还可以考虑他怎么有钱呢？因为有钱的时候手段是不是正当，这是很大的问题。他的钱怎么来的啊？有没有剥削他的员工啊？有没有如何如何啊？你当然会问呢。一个人如果很穷的话，你要批评他，你就要考虑一下，他那么穷，代表他不会为了什么目的而不择手段嘛。所以你看到很穷的人呢，像有些人要批评耶稣，我觉得没什么好批评。耶稣穷得不得了，他说狐狸有他的洞穴，天上的飞鸟有他的巢，我呢没有地方放枕头，才活了33岁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耶稣有什么好批评的？像孔子也是穷得不得了，周游列国被人家批评是丧家狗，这正好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证明他完全没有去跟别人攀关系啊，走什么路啊，完全没有，他就坚持自己人生的道路。你批评他做什么？庄子也是穷得不得了，我们佩服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对于他们的生活情况一定可以有一个支撑的作用，就是我知道为什么有这种情况，接受他，接受之后他就不再构成干扰。我们没办法接受，天天在烦恼怎么办，没钱怎么办，那就代表没有懂得他们的思想。君子固穷，小人穷是难矣，在穷困里面坚持有他的快乐。什么快乐？你想想看，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也没有欺负过别人，也没有损人利己，那种心地里面的坦然的状态，那种快乐，任何再大的这世间的荣华富贵这些都不能替代。这是做人基本的道理，不是只有儒家哦，中国之外其他的国家都有类似的观念啊。比如说日本有一个企业家叫做松下幸之助，他说人活在世界上怎么样算作成功呢？选择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你周围的人都赞成都接受的，然后达成之后你还能帮助别人。你看到没有，他这个企业家，我选择要去赚钱，周围人都赞成我去用正当手段赚钱，我赚了钱之后可以帮助别人，最后那句话一说出来大家都没意见，你尽量赚，你这种人赚钱对社会是好事。那另外一些人拼命赚钱，赚了之后自己享受，然后这个是买飞机买游艇买这个豪宅这些，那个你赚就赚了，算你运气好。他快乐吗？天知道。一个人快不快乐跟他在世界上的成功发达真的没有必然关系。
2: 风寒感冒、风热感冒，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在对症下药上一般情况下您给做出什么样的推荐？
3: 它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用药是不一样的哈，我们一定要分清这个寒和热，否则就是用反了。
2: 哦，
3: 风寒感冒呢，一般咱们就经房拜读颗粒、风寒感冒颗粒，这些哈。风热感冒呢，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莲花清瘟呐、金莲花呀、金银花呀、银翘解毒丸这些，就是风热感冒。

0: 吃冷饮呢，这些有关系。
1: 嗯嗯，
0: 因为这个寒性侵袭在体内了哈，
1: 嗯，
0: 再一受凉，
1: 对对对，
0: 秋天这个交界就是气温偏凉有关系，所以它表现的症状呢，主要就是秋天是干燥为主嘛，
1: 嗯，
0: 嗓子干呐，这鼻子干呐，这些症状我们就要用一些药，就是秋燥感冒颗粒，有这些哈，
1: 嗯
0: 嗯，就温性的，
1: 温性
0: 啊，滋润的，完在家呢可以用一些什么桑叶呀、菊花、
1: 嗯、
0: 麦冬、甘草。
1: 嗯，
0: 就是那个泡茶饮，比如桑叶三颗，
1: 嗯，
0: 菊花三颗，麦冬五颗，甘草两颗，
1: 嗯
0: 就代茶饮就行，这都是药食同源的药。
1: 哦，
0: 嗯、
1: 这些是你，反正你稍多一点或者多喝一点、少喝一点也问题不大，
0: 对，
1: 啊，但是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0: 对，
1: 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凉的问题，每一次每周的周五的时候，都会有咱们医院的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几乎每一位中医，不管他从事什么样的专业的，都会提及到一个凉的问题。
0: 嗯。
1: 这个凉的问题，刚才您提到这一点，应该说这一个夏天，很多朋友没少接触到凉啊。
0: 对。
1: 比如说凉的啤酒，
0: 嗯，
1: 啊，凉的可乐，凉的饮料，这个在自己热的时候，包括凉的西瓜，
0: 嗯，
1: 在自己热的时候，可能都会觉得哎，非常的清爽，
0: 对，
1: 啊，非常的解渴。但是呢，凉摄入的多了，对我们的身体这一个夏天的累计，会反映在秋季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症状上吗？
0: 嗯，肯定是有，因为受凉之后吧。脾胃首先是受损，因为冷饮呐、啊，
1: 嗯，
0: 这些哈，那个空调是外表就皮肤受损哈，
1: 嗯嗯，
0: 这个凉进入人体以后呢，其实呼吸道呢受损之后，就是表现为呼吸道的黏膜，
1: 嗯，
0: 它处于收缩状态，抵抗力可能就要降低，
1: 嗯嗯，
0: 这样的话一受那个病毒感染之后呢，它就容易诱发这个感冒的症状，
1: 哦，
0: 因为人这个口鼻是最外边的一个屏障，
1: 嗯。嗯人家本来是30来度常温下，
0: 嗯，
1: 你非得让人家去冰镇，
0: 对，
1: 冰镇完之后，可能瞬间它就变成了10几度，这个快速的可能就降低了它的对外界的这种抵抗的能力。
0: 嗯，
1: 那身体会产生湿气吗？经过了一个夏天之后，
0: 嗯，湿气也有一些存留，
1: 也是跟凉有关系，
0: 凉有关系。嗯，
1: 那如果说比如我现在我身体很健康，
0: 嗯，
1: 但是呢，这一个夏天确实我也没少折腾自己的身体，
0: 嗯，
1: 吃点什么冰激凌呐、啊，又吃了点这个冷饮呐、啊，可能我们这一个夏天自己身体里的积累下来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0: 嗯、
1: 那到了秋天的时候，您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健康人来说，我们应该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身体的调整，或者是我们喝一点什么代茶饮，或者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点什么，
0: 嗯、
1: 可以在秋季比如说这个感冒病毒可能比较强盛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可以做一个提前的抵抗和预防吗？
0: 嗯，那要是那个啥可以用一些生姜啊、
1: 嗯、
0: 葱白啊喝一个这些、
1: 哦、
0: 对，就泡这个泡水喝或者煮下喝也可以，
1: 它的作用是
0: 能去除，因为它有温性的作用嘛，
1: 嗯
0: 嗯，能把这些寒湿啊可能去除
1: 啊，把体内的寒湿往出清除一下。
0: 嗯、对，
1: 这个喝有限制吗？比如说生姜我大概用多少，葱白用多少，或者我是每天都可以喝呢，还是说我一段时间喝一喝？
0: 嗯，这个那个姜姐用三到五片。
1: 三到五片。
0: 葱白这个2-3段。
1: 2-3段。
0: 嗯，
1: 煮开水。
0: 对。
1: 大人孩子小孩
0: 都可以
1: 喝。
0: 对，可以喝。
1: 啊，肯定是要比喝饮料要强，
0: 对，
1: 然后对身体有一个好的调整。
0: 嗯。
1: 哎，其实挺好的。就是中医其实不仅仅从这个药的这个角度做调整，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药食同源的东西，
0: 哎，
1: 这个是非常好的。
0: 嗯、因为国家公布是188种吧，
1: 嗯嗯，
0: 药食同源的药物。
1: 药食同源的、
0: 嗯，
1: 我们在生活当中吃饭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涉及到这个东西。但是平时呢，如果你把它搭配好了，对我们的身体就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整。秋天大家如果出现了感冒，初期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自己哪些特点？比如说，我忽然之间是关注我的嗓子出现问题啊，还头痛啊，还是发烧啊？然后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关注这个用药的这个方向？您也给我们提个醒，就是大家在秋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的症状有哪些？
0: 嗯嗯，比如说有些人出现这个嗓子干呐、
1: 啊，
0: 或者是嗓子干哈、
1: 嗯，
0: 咳嗽主要是没有痰，
1: 嗯，
0: 秋天的感冒是痰比较少，
1: 嗯嗯。嗯我们看到了，江主任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口诀，这个口诀可能就是对我们这个感冒的一些症状的一些表达。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如果您怕记不住的话，您可以听一听啊。您怕自己判断不清楚的话，您可以听一听。这是我们江主任给准备的口诀，叫寒怕冷，热怕热。就是你要是风寒感冒，你肯定是怕冷，就是希望自己多穿一点，
0: 对，
1: 多盖一点。
0: 哎，对。
1: 那热怕热是风热感冒。就是觉得有点燥热嘛，身体
0: 对，这就感觉热。
1: 同样是发烧，他也会觉得有燥热的感觉吗？
0: 嗯，有这个
1: 很神奇哈。

0: 就比如说我可能37.6度、37.7度这样的温度，
1: 嗯，
0: 那我要是风寒感冒，我就会打冷战，
1: 嗯，
0: 我希望自己盖上被子捂一捂，
1: 对对对，
0: 啊，但是风热感冒呢，他就会觉得，哎呀，浑身燥热，就感觉，
1: 嗯，
0: 我想找个凉快地儿摸一摸、转一转，
1: 嗯，
0: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
1: 对，
0: 好像手里握个矿泉水瓶，
1: 更舒服点，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很印象很深刻，打开冰箱的那一刻，就觉得自己好像好点了，
1: 嗯。
0: 关上冰箱那一刻，觉得好像还是有点不舒服。
1: 嗯，
0: 哎，这个就是看来就是风热的感冒。
1: 对，
0: 那，他们在这个发烧的温度上会有一些表现吗？
1: 嗯，那风寒感冒可能有时候要偏低一些，
0: 嗯，
1: 风热感冒又更高一些，
0: 温度会更高一些，
1: 对，更高一些。
0: 嗯，那如果是风寒感冒，作为成年人适合捂一捂吗？因为打小就说没事儿，你喝点热水捂捂汗就好了。
1: 嗯，
0: 是风寒感冒适合于这样的方式吗？
1: 对，这个还比较适合，
0: 比较适合。
1: 嗯。
0: 那多喝水，然后不断的去让身体里做循环，
1: 嗯，
0: 再出出汗，发发汗，
1: 嗯，
0: 那如果是
1: 能热退，
0: 能够热就能退一点，
1: 嗯，
0: 那如果是风热这样做呢？
1: 风热
0: 不行，
1: 不建议，嗯，咱就风寒解表，就解表，他就中医讲，他就那个热能退，
0: 哦，
1: 嗯，解表热退，嗯，
0: 所以你看，咱们平时都说啊，说哎呀发烧了，发烧了，你盖上被捂一会儿吧，那你得看是风热还是风寒。你别本身就觉得不舒服，热的不舒服了，然后你还非得在那捂一捂，那可能就起到反作用了，就你的热就散不出去了，是吗？
1: 对，
0: 啊，这就是刚才江主任给我们带来的，首先叫做寒怕冷，热怕热啊，第二个呢就是主任刚才也提到了，叫做寒流清，热流黄，这个指的就是鼻涕，
1: 鼻涕。嗯
0: 嗯，
1: 对，流清鼻涕，
0: 流清鼻涕，自己的哎，像鼻子出血，要呲溜就可能就出来了，
1: 嗯，
0: 或者是经常要去擤鼻涕，觉得嗯，突噜突噜总有这个鼻涕，但是那个黄鼻涕呢，大家那就都非常明白了，
1: 嗯，
0: 就是感觉这鼻子里边胀胀的、堵堵的，
1: 嗯，
0: 然后一擤的时候就会有的时候擤不出来，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粘稠一点，
1: 那
0: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初步的时候对自己身体做出的一个判断，
1: 嗯，
0: 还有就是刚才主任所提到的叫做寒痰白。热痰黏，这两个可能大家感冒的人都知道，
1: 嗯，
0: 所以呢各位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包括舌头，那如果是风寒的感冒呢，舌头有点偏白，
1: 对，
0: 甚至是惨白的那个颜色，
1: 嗯，
0: 然后因为大家对于感冒都有可能发生过，
1: 嗯，
0: 那热的呢舌头可能就泛红，
1: 粉红，嗯，
0: 甚至有点就是偏这个像粉红的那个状态，就舌苔很
1: 红，对，少，嗯，
0: 哎，这就是我们风热风寒的区别，
1: 嗯，这个比较好鉴别，这一
0: 比较好鉴别，
1: 啊，嗯，
0: 在您给患者去看病的时候，也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到了您那块儿，您也通过这个方式做初步判断。
1: 对，我们也得查体嘛，询问一些症状。
0: 嗯嗯，中医大家可能会想说啊，号号脉，我通过号脉，通过对你的身体的表征，然后我要做出一个判断，也需要我们做一些血象的化验，需要做一些这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检查吗？
1: 嗯，到医院之后我们也得做，
0: 嗯，
1: 因为它治疗上也得现在都是中西医结合嘛，
0: 嗯嗯，
1: 是看看是病毒感染，还有一些病毒感染之后它有可能合并细菌感染，还有支原体、衣原体感染，这些我们都得区别一下。
0: 嗯嗯嗯，主任，我的印象，因为40多岁嘛，我的印象就是在我有孩子之前，可能我们到医院去看这个病的时候，特别是治感冒的时候，可能很少考虑到抽血化验的问题。然后呢，自从我家有了这个孩子，每次去看病的时候呢，都会先查血象，
1: 嗯，
0: 看看你是什么毛病，这是医学的一个发展进步，还是说一种这个看病的习惯？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印象？这个印象是正常，以前是那样的吗？
1: 嗯，这个现在就叫大多数咱们治病都得叫精准的治疗，
0: 啊，
1: 嗯，因为就是现在不光是我们医生、医护人员，就是咱们普通群众，
0: 嗯，
1: 也都对这个都比较那个。比较关心嘛，
0: 嗯，
1: 就是我是病毒感染了，病毒感染之后是不是继发其他的感染了？
0: 嗯嗯
1: 嗯，因为咱们都得明明白白的这个治疗
0: 啊，就是更加精准。
1: 嗯，
0: 你到底是渴了还是饿了？
1: 嗯，
0: 你肚子空，但是你缺的是水，你到我这来，我给你补，你喝水就够了。
1: 嗯，
0: 你就是饿了，你到我这吃点大米饭就可以了。你不能说这边你渴着，我还一个劲儿让你去嚼一些干粮。
1: 嗯，
0: 那可能就麻烦了，
1: 嗯，
0: 确实，那看来我这印象没有错，
1: 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到了医院，那直接打针就完事儿了。
1: 对，以前是那样，
0: 啊，
1: 嗯，
0: 但是
1: 刚工作的时候也是，他就。
0: 我最开始我还要跟我爱人说，我说哎呀，这不至于这么矫情吧？还至于查血象？他说反正身边，因为那时候我们初做父母嘛，
1: 嗯，
0: 他说反正身边这些 大哥大姐们家孩子好像都跟我提到了，刚才谁谁谁也跟我说到那先查个血，人医生也这样说。后来我们经常性，因为孩子会隔三差五的，三年两年一年半载的，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啊，后来我们知道这原来更加的精准，看来确实大家可能平时在关注的时候不能关注的太糙啊，自己在身体方面也应该多加注意。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江主任慢慢的聊。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负责人，我们的江彩霞江主任。江主任，我们刚刚一直聊的是给大家从表面上，或者说从我们的表征上给大家看做一下初步的判断，然后给大家分一分感冒是什么。大家有一个小的科普，就首先我们要认真的去对待自己的感冒。感冒没有那么简单，尤其江主任刚才在外边说对于老年朋友啊，比如说发烧啊、感冒啊，它很有可能引发它基础性的一些疾病，所以这个可能会需要我们更加的关注一点。
1: 嗯，
0: 其实说老年朋友，主任您有没有发现，包括您的患者里边是不是这样？以我家里边的父母，包括我的长辈们为例，他们是最能扛感冒的。
1: 对，
0: 往那一躺，一蔫儿，完事儿了。
1: 嗯，
0: 这就是他们对待感冒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说，哎，来个感冒胶囊。
1: 嗯，
0: 哎，或者有的时候来点什么感冒片儿，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甚至啊，你像我爸有时候偷懒，就是吃点退烧药，
1: 嗯，
0: 反正我发烧了，我两片一片退烧药下去了，就完事儿。有的时候我身边这个朋友的家里边老人还出现这种情况，说吃了一片之后，过了半个小时，感觉没怎么上劲儿啊，说我这平时我对这个退烧药是不是有点太能扛？我再来一片吧，
1: 嗯，
0: 我再加量。这可能都是老年朋友特别容易出现那种经验主义。
1: 对对对，
0: 我七十来岁六十来岁了，我对个感冒我还不知道吗？是吧？这自己也经历过多少次了。像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老年朋友遇到这种情况，遇到感冒的这种情况时，最科学的方式是什么？您刚才所提到的说他有可能诱发他其他的一些基础性疾病，这个最大的风险在哪？
1: 如果说感冒超过体温超过38度，他有胸痛啊、胸闷，这些症状哈，还有其他精神有点就是发蔫，咱们说的，就要那个在吃药3天以上，如果说没有缓解，就要及时就医，因为老年人他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比如说那个心脑血管性疾病啊，这些有可能诱发这些病的就是加重。
0: 感冒对心脑血管疾病也会有影响，也会有影响，
1: 对对对，
0: 包括一些肺部的疾病，
1: 对
0: 啊，包括其他的可能身体的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我们
1: 呼吸系统疾病，
0: 呼吸系统的疾病，
1: 如果说有慢阻肺啦，这些就得注意，有可能引起诱发呼衰或者心衰。
0: 我们在这给大家提两个醒吧。第一呢，就是一些老哥老姐们、叔叔阿姨们，你们呢首先注意，就是自己有了这方面疾病，第一天、第二天也不一定非得紧张到什么程度。但是呢，如果已经连续几天身体的状态感觉越来越不舒服啊，没有见好、没有好转的迹象的时候，大家不要太忽略了。第二个呢，是给我们所有的这些孩子们提个醒，大家平时对老人呢这些方面多关注一点。说这一段时间发现好像怎么没什么动静，或者说电话也少了，然后跟你的唠叨也少了，然后或者是打去电话听起来状态也不是很精神了，可能就得需要多关注着点。哎，特别年龄一大啊，有的时候小毛病容易硬扛，总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经验主义害死人呐，有的时候真是不得不说也需要关注。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么多，其实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在治疗的方面，感冒的治疗刚刚也听您介绍了有很多，比如说咱们这边擅长的是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更加的科学的方式。那感冒的治疗方面，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几个名词啊，叫抗生素啊，对吧，就这样的，我们都知道对身体可能有影响，有
1: 不能随意吃抗生素，
0: 不能随意的去用。
1: 对对对对，
0: 这种随意到什么程度，包括咱们在治疗时，比如说采取中西医结合的这种方式的治疗时，有哪些方面的优势，也请江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咱们那个普通的百姓可能是 感冒就要吃点抗生素，吃点头孢了，吃点阿奇这些哈。其实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吃这个抗生素，抗生素它是也不等于消炎药。抗生素不完全等于消炎药，可以这么说。因为咱们那个感冒一般就是病毒感染，所以你要随意吃抗生素的话，它那个没有细菌感染，可能加重它这个病情哈，就是治疗不是那么完全符合。
0: 那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感冒症状，在初期的时候要采取的还是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方式。
1: 对，现在就是抗病毒的话，就是我们到医院化验，假如是有甲流了，或者是这样，就针对性就是比较强的就是奥司他韦，或者马巴洛沙韦，就是化验有甲流高烧不退的患者，咱们用这个就西药抗病毒。
0: 西药抗病毒
1: 针对性，比较。
0: 中药和西药可以同时服用吗？
1: 中药西药的话，它就是可以。就是在家的话，咱们可以就是西药，假如退热，那个间隔半个小时到一小时以上，可以吃这个中成药。
0: 可以。
1: 但有一些感冒药是复合成分的，比如说泰诺了、什么感康了这些，我们吃退热药的时候就得分析一下，是不是它那个药里头有，对乙酰氨基酚，有一些药有对乙酰氨基酚这个成分。
0: 哦，听明白了。
1: 其
0: 实像做菜一样，您这个食材里边它已经含盐了，它是腌制过的，你再放盐的时候你就要酌情了，
1: 对，
0: 要不然这菜就咸了齁挺了。那这就是刚才主任提到这一点，这里边已经含像这个对乙酰氨基酚这样的退烧药。大家经过了前几年这个事儿之后，大家可能都对这个名字越来越熟悉了哈，家里边可能药箱里边都有。提到家里边的药箱，可能每一个家庭药箱会有所不同。有的家庭的药箱呢会偏中医一点，有的家庭的药箱会偏西医一点，有的家庭的药箱呢是中西医结合。我打开我家的药箱吧，我印象最深刻的，比如说这一轮吃过之后可能需要马上做补充的，第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蒲地蓝消炎片，或者是口服液，反正这两样到了这个药房的时候有哪一个可能就买哪一个。一般情况下都会备两盒或以上。因为成人和孩子我们可能首先选择的都是这样的这个药，就是蒲地蓝的消炎片。那对于孩子呢还有一些简单的退烧的，它不像说像小的时候什么泰诺这叫什么，是叫泰诺
1: 泰林
0: 啊，泰对对对对，像这样的退烧药，美林泰诺林，像这样的专门的退烧的可能会准备。孩子大一点之后呢，可能跟成人一样去吃这个退烧药了。可能这样的药基础的药会有，然后像蒲地蓝消炎片会有。还有什么样的药呢？就是也包括了一些感冒的。确实也都是风热的、风寒的，不同的药品都在这摆着。这可能是我的家庭药箱。在这样的药箱里边，如果大家的家庭药箱会有所不同的话，如果从江主任从您的角度，您会建议我们在家里边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最基本的一些药品，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您的一些秘诀的东西告诉我们说，哎，你看我家里边准备了一个这个可能要比要用药可能要更好一点，要提前可以先试一试。江主任给我们一点推荐好吗？
1: 就是咱们这个原则就是不要这个叠加，不要叠加准备哈。假如退热药，你就可以准备这个单方面的对乙酰氨基酚或者是布洛芬。口服的时候他们也要就间隔该的时间，四个小时到六小时以上才吃一次。再一个就是也不要那个不分，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寒热，就风寒风热我们要分开一些哈。
0: 家里药箱里准备的充足一点可以，但是吃的时候一定要分好，
1: 对，
0: 分清楚，是什么样的情况，包括刚才您所提到的像消炎类的西药的，像什么阿莫西林呐、头孢类的呀，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这种用药应该是建议在医嘱之下了，是吧？
1: 对，医嘱是化验之后，
0: 就一定要化验之后，数值已经出现了，
1: 对，才用抗生素，
0: 需要的时候再用这个抗生素。所以大家你看要记得这中间啊，就是不要叠加的去用药，你叠加之后，它的药量成分大了之后，就会把我们的体温降得更低吗？
1: 它是容易引起肝肾的损伤，引起伤肝。
0: 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退烧药吃多了是会降温降得太低吗？啊，不是的，
1: 嗯，
0: 是肝肾的损伤加重，啊，所以我们不要超出这个剂量。第二个呢，要分清寒和热，
1: 嗯，
0: 啊，这个根本。第三个呢，是不要随意的去用抗生素类的。
1: 对，
0: 那刚刚我们所提到家庭特别是常见的，像阿莫西林啊、头孢啊、各种霉素啊什么的这种的哈，大家不要随意的去用，因为。确实我们现在医疗条件越来越好，药品越来越充足，不同的名头可能会越来越多，大家可能在用这些药的时候，往往呢是按照自己的

0: 生活习惯，你一次两次未必能体现出说你吃完这药就很不舒服了。除非像我之前我们也身边有的这个家里老人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有血压高的这个迹象，然后吃这个退高血压
1: 降压
0: 的
1: 药，
0: 降压药，吃了之后呢，这个老伴儿可能觉得剂量不够，就给加了一点儿。后来呢，就开始头晕，就开始出现了症状。完说这吃，难道这个高血压还一直没降下来吗？后来到了医院一看，说
1: 吃多了，
0: 吃多了，这血压咋这么低
1: 降
0: 呢？
1: 太低了，
0: 降得太低啊！这个老太太一想，哎呦，给老头吃多了降压药，哎，就出现这种情况。其实确实啊，像老年人，包括有一些孩子们，可能都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刚才主任也提到了，不要去叠加这些药品。感冒是一个很常见的病，但是呢，感冒也往往会被大家所忽略。它不像其他症状。说我现在心脏很不舒服，没有人再去扛了。说我现在已经意识不清醒，我没有人再去扛，他一定会抓紧时间就医。但是从您的患者里边，您在感冒的这方面，就咱接诊感冒这方面的时候，您见过的最严重的患者，可能他已经扛到什么程度，然后到您那儿去进行的就诊，有这样的患者吗？就是也确实感冒会比较重了，就还在依然在扛，他可能带来的风险会比较大一点。
1: 也有一些患者也是发烧几天了哈，体温不退，去完全身那个关节痛啊，或者是一看有并发这个表达现肿啊，这些都有。有的甚至一排 CT 可能并有肺炎的，在家也没有明显的这个感觉，就偶尔有咳痰，但一查肺 CT 可能并发了肺炎。
0: 感
1: 所以要及
0: 冒，
1: 时就诊。
0: 感冒和肺炎可能在孩子身上我们会比较关注一点，大人有的时候不觉得说我感冒就至于到肺炎吗？主任您也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感冒到什么程度，或者我在感冒的过程里边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可能是有可能引发了肺炎，我们需要注意的。
1: 就感冒，假如说他这个几天体温持续不退，吃了药之后退，很快又升，在38度以上哈，那又有咳嗽咳痰。那现在有的时候症状也不是那么典型，没力气，完食欲减退，他这时候一查就注意看看他是不是有肺炎的表现，尤其是病毒性感染之后，
0: 如果说我现在38.5度以上了，我吃了退烧药，哎，发现好像一段时间药效起作用之后，哎，我的烧退下来了。接下来呢，可能我烧还会有点烧，但是未必就达到38.5度以上。可能我的烧在处于最高点，在往下降的状态。一般像这样的情况，就问题不太大了，是吧？
1: 对对。
0: 但是如果我今天吃完药，过了5、6个小时，药效一退，38.5度以上，我明天早晨又吃完药，我38.5度这个值我又达到了，那药效一退，我又达到这个值了。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循环或者两个循环之后，
1: 对，3天以后吧，一
0: 三
1: 般
0: 天
1: 都
0: 以
1: 是
0: 后。
1: 三，
0: 我们就应该格外关注。
1: 对，及时就医，
0: 我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感冒的这个病毒或者这个症状，它未必能让你达到这个程度。如果你持续的有这个高烧了，说明你的身体已经有其他的问题了，是这种有这种可能性
1: 对，
0: 是
1: 它
0: 吗？
1: 就是感染，从上呼吸道可能往下呼吸道延伸，或者并发还有心肌炎这些症状，
0: 所以大家还是啊，不要硬扛。这个有了问题啊，大家一定要科学的去诊治。所以我们希望各位都能够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吧，给自己做一个把控啊。我们在这儿也顺便给各位提个醒，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江主任聊有关于感冒的事儿。如果大家想关注无人机执照的话，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考就在这儿学，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边也踏实，通过也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够教，试句内、超试句，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试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各位请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继续和江主任聊感冒的问题。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2: 打官司，赵素邦发。

0: 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
6: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另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
7: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鉴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8: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咱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江主任。江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一直在跟大家聊的其实就是感冒，这是一个我们平时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可以说感冒是最常见了吧？
9: 最常见，
8: 最最常见，每人都经历过。
9: 对，
8: 严重的轻的都经历过，这个自己的罪人也都遭过啊、然后三天两天或者是有可能当天就自愈的这种情况也出现过、所以每个人对感冒似乎都是一个像朋友一样，虽然不太喜欢他，但是没办法呀，他将会在我们的身边一直伴随着，所以大家会经常有自己的一些小窍门小秘诀，比如说发发汗就好了，多喝点热水，别那么娇气，差不多就行。基本有这样。还有的人说感冒一般也就是7天。我们经常在一些科普上，我们也能够看得到，说感冒一般可能也就7天。有的朋友说我的身体的体质是比较好的，我扛一扛。这个扛一扛没毛病。包括从中医的角度，可能也在包括让大家建立自己的免疫力的角度哈，说有的时候不能生病了，你马上就要堵住它，一定要让它在。发挥一下你自己的免疫力，构建你自己的免疫力的屏障，扛一扛行。那主任给我们一个底线，我们扛到什么时候就不能再扛了？或者说确实有可能7天他自己就痊愈吗？如果真扛住的情况下，
9: 这个说法反正也对，也对也不对哈，
8: 也对也不对，
9: 对就是普通的人，体质好的人，我们可以扛一扛，因为普通感冒一般的疗程。就是5到7天，就是自限性疾病。经过好好休息呀、多喝水呀、这些哈，别太过于劳累。它可以好。但对于一些老年人，尤其大于60岁的，或者是小儿，小于5岁以下哈，或者是慢性病的，孕妇这些人，我们如果说体温是超过38.5度以上，大于3天。有胸痛了、胸闷了这些有症状的这些患者，我们就不能扛哈，就得及时的。吃药，如果说吃药在家吃药还不好，就得及时的就医。
8: 而且扛呢要多关注着点自己关注。

0: 入点身体的变化。
1: 嗯，
0: 刚刚我们江主任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比如说温度，主要是温度的变化，
1: 嗯，
0: 包括你持续高烧的时间的这个长度，
1: 嗯，
0: 从这从这几个角度大家去把握一下。如果真的说温度没有到38度以上，哎，可能我头两天难受的重一点，后几天发现哎开始慢慢的能够咳出痰啦，可能有这个反应了，可能这个感冒确实它会慢慢的自愈啊。但是各位还是因人而异啊，就是抵抗力强一点的，身体状态好一点的，尤其是年轻人稍扛一扛没毛病。但是如果是老人、小孩，包括孕妇有基础性疾病的这些朋友们，那如果您在扛的过程里，这可能要多加关注了，尤其是对体温的一些关注。这个流感的疫苗应该说大家现在也慢慢的走入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大家也越来越关注。
1: 对，
0: 我们都知道疫苗啊，它确实是能够对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疫苗都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从疫苗的接种上，您给我们分一下人群吧，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接种呢，
1: 嗯，
0: 还是说重点人群的接种呢，还是从您的角度给我们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1: 这个我们建议还是说老年人大于60岁哈，
0: 嗯，
1: 小孩是6个月到5岁，
0: 嗯，
1: 孕妇啊还有慢性病，
0: 嗯，
1: 慢性病一般也都是大多有老年人，也有中青年人得慢性病的，
0: 嗯，
1: 再有就是特殊群体，就是医护人员，
0: 嗯，
1: 我们建议接种这个疫苗。
0: 普
1: 通人群就是体质力好的可以不打疫苗，
0: 可以不打这个就是流感的疫苗。
1: 对
0: 啊，所以各位在疫苗方面呢，我们给您这样的建议，您自己也听一听。如果您确实已经到了这个范围，像老年人大于60岁的儿童啊，包括孕妇等等这些啊，可能适合的，您去接种一下这个疫苗。中医都会讲治胃病，就是你还没有发病，我就给你做调整，或者你的身体刚刚有一点变化，我就通过这样的方式给你做调整。这个治胃病方面您再给我们强调一下，比如说我们在饮食方面，我们先从饮食上说吧，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就是我现在没什么毛病，那我在饮食上我需要注意点什么，在这个秋季能够让自己的抵抗力会更好一点。
1: 饮食上咱们就是少辣多辛，少吃辣的，可以吃一点酸的，比如说这个橘子了、山楂了或银耳这些哈，代茶饮刚才也说了，就桑叶、菊花、麦冬、甘草，这个可以我们做一些代茶饮，就不要放太多每一次。还有可以做一下这个穴位按摩。比如迎香穴，咱们就知道在这个鼻唇沟，这鼻翼的中间这个位置，对，
0: 这个位置吗？
1: 我们可以按。
0: 那我每次告诉我儿子鼻塞的时候，
1: 按迎香穴，
0: 好像按高了。我告诉他，我告诉他揉的是这儿，他每次鼻塞的时候，他就是你说爸爸这堵的不舒服，那怎么办？我说你揉揉这边，那我看我每次告诉他位置好像大概在这个位置，
1: 那个不是，
0: 因为我自己鼻塞，我感觉那可能我手大揉的把底下给带住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揉完之后，哎，鼻子往上通气挺舒服啊，是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
1: 就鼻唇沟和这个鼻翼交汇这个中间，
0: 就是这个
1: 有点酸，也有点酸痛这个感觉哈。
0: 相当于就法令纹这个头这个位置，
1: 再往下一点，
0: 再往下一点点啊，
1: 迎香穴
0: 啊，在这个鼻孔横向的这个位置，大家啊记得跟几乎跟这个鼻孔是属于是平的，在横向的，用手一按，它不是疼，是有点酸的那个感觉，就是这个穴位。
1: 对，
0: 我们是大概揉多长时间？
1: 有1分钟左右，
0: 一分钟左右，
1: 每天这几，
0: 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它就会改善鼻塞呀，减轻这个鼻流涕呀这些症状。我们还可以按一下这个足三里，
0: 足三里
1: 大家都知道哈，把手放在这个膝盖上，我们中指对应下面这个就是叫胫骨旁边外侧，外侧缘这个位置，
0: 就是有点发空的这个位置，
1: 一按也是酸胀的感觉，就足三里，
0: 足三里，
1: 这个是我们日常可以做一下这个就预防就保健的
0: 啊，这个坐办公室也可以揉啊，
1: 对，也可以揉一揉。
0: 坐在椅子上，我这边上节目，我也可以再揉一揉这个位置。哎呦，确实有点一按有点这个酸胀的感觉。这个大概要按多长时间？
1: 也大概也就1分钟左右。
0: 力度就是不难受就行呗。
1: 对对，
0: 得有个感觉。
1: 有感觉。
0: 你不能在这摸肉皮子没有用。
1: 对对对，有一定的力度。
0: 有一定的力度。
1: 指尖，就用指甲那个。
0: 指甲的位置。
1: 对。
0: 我现在在按着，我觉得。如果要是有一点感觉的话，好像还真得用点力量，
1: 有力
0: 得用点力量，然后让它有一点酸酸的那个感觉，然后揉揉。它分顺时针、逆时针，分怎么揉吗？
1: 那不分，
0: 不分，
1: 就是力度就这么揉，
0: 就是按压刺激，其实就可以
1: 刺激
0: 到它就可以哈。这就是给自己点穴。
1: 正常咱们不是用针灸扎吗？
0: 这个 自己别扎啊，自己不要对自己那么狠。

0: 没事的时候用两个食指，换一换中指，换一换食指，还都可以啊，就揉一揉这个足三里这位置，不分时间，不分次数，想起来你就按一按，揉一揉，这个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这个它就是护咱们脾胃，这个
0: 脾胃
1: 对足三里这个
0: 脾胃不好的朋友，尤其脾胃不好的朋友，可以尝试尝试。而且尤其这一个夏天，这个凉啊，对脾胃的伤害其实不小的。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比如说吃完凉的时候坏肚子，对吧？我前两天去带孩子做这个中医的按摩的时候，按摩的我们一直在这块按嘛，他就告诉我，他说哥，你回去让孩子吃点西瓜。我说好的，我知道西瓜也有一点小的寒凉啊什么。他说你吃点西瓜，然后转身特意强调，不要吃冰镇的啊，吃常温的西瓜。看来他可能身体有点火，想让他多多少少泄一泄，就是你不至于到吃什么特殊的，但是你吃点西瓜吧。哎，就告诉我一声，然后特意强调不要吃冰箱里边的西瓜。我说好嘞，我知道了。哎，就是这是每一个人可能角度都不同，但是呢，确实这些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比较大。一旦伤害了脾胃，我们在穴位上比较方便。那刚才在说的过程里面，其实我的手一直在按压那个过程，我觉得这还是挺管用的。大家可以去尝试尝试。你看刚才提到了，在饮食上少吃辛辣的，多吃一点酸的。到了秋季，主任建议大家可以吃一点像什么柚子呀，山楂呀，
1: 对，
0: 哎，吃一点什么银耳、百合呀，哎，这类的比较温润的啊，比较刺激你的胃口的，然后少吃一点辛辣的。那辛辣的刺激感还是大家比较喜欢吃，尤其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吃完之后，可能你自己都知道自己哪块遭罪了，所以各位，少吃一点啊，少吃一点辛辣的，然后包括葱姜蒜，可能也别摄入的太多。
1: 对，
0: 第二个呢，就代茶饮上，刚才主任一直强调了桑叶啊，包括像菊花、麦冬、甘草，这个匹配呢，我这边有这个数据啊，主任给我们提供的是桑叶是三克，菊花是三克，麦冬是五克，甘草是两克，可以用开水泡着喝。也可以用家里边那个煮的那个煮一煮，像这个量一天就不需要再换了呗，
1: 不需要换。
0: 比如说我早晨放了一天，可能一家人喝个三壶两壶，一直喝到晚上就可以了。
1: 对，可以。
0: 然后第二天我可以再换一点。就是现在
1: 不要太大。
0: 不要太大。
1: 对对对，
0: 就是
1: 预防保健的作用
0: 啊，预防保健的作用。比如说我一周喝一两次，差不多吧，
1: 对，
0: 或者一周喝上一次。
1: 一周喝一次有点少，
0: 一周一次有点少，一周
1: 每天一次也
0: 每天一次可以的。
1: 对，
0: 您这一说量别太大，我就不敢往上喝了。我说呢，别喝多了哇。那咱们就每天喝一次也可以。
1: 对，就这个季节咱们可以预防一下。
0: 预防一下。这一阵儿吧，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啊，可以尝试尝试代茶饮。确实也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刚才从饮食上、代茶饮上、从穴位上，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这就是中医治胃病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来，我们看有王先生打进电话，想咨询感冒的事儿。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王先生。
2: 对，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2: 哎，你好，江主任。
1: 喂，你好。
2: 我现在呢，正好是感冒的状态。然后呢，持续了能有三四天了吧。然后一直在吃的那个是，哎呀，不是脑瓜子有点那什么，记不住了。吃的是那个蒲地蓝，蒲地蓝片。然后呢，我现在是咳嗽的，脑瓜子有点发晕，我其实不想再吃药了。有没有什么就是煮的水啊，或者是什么能好的快一些？
0: 那也能缓解一下咳嗽，不让自己那么遭罪。
1: 对，
0: 江主任给做一下推荐。
1: 您那个发热吗？现在？
2: 就是流清鼻涕，然后咳嗽，嗓子有点哑，嗓子有点肿。
1: 哦，没那个啥哈，没有明显的，体温不高，体温是正常。
2: 啊，对，就是咳嗽，这连续咳嗽好几天了，然后头有点晕。
1: 头有点晕。那你原来有没有基础性疾病啊？
2: 没有
1: 血压啥？
2: 血糖
1: 血压
2: 都没有，就是前段时间血压正常。
1: 血压正常哈。
2: 啊，
1: 你想自己在家那个煮点儿就是代茶饮的呀？还是
0: 至少能让他缓解一下咳嗽。看来这个刚才也没顶住啊。看来这个咳嗽确实，咳嗽时间长了，胸里边也不得劲儿，这脑袋也胀胀呼呼的，然后都感觉不舒服。如果在家说想缓解一下咳嗽的话，他大概喝点啥呢？
1: 那刚才咱们说这个桑叶呀，这都可以。
0: 桑叶。
1: 加桑叶，加点菊花啊。
0: 那就喝这样的也可以哈。
1: 甘草。
0: 甘草。
1: 麦冬就不加了。
0: 啊，对，跟我知道甘草是 灌咳嗽的，
1: 对对，
0: 止咳的，
1: 嗯
0: 啊，所以你也可以按照刚才我们说，不需要加麦冬了，
1: 嗯，
0: 主任刚才
1: 有点桔梗，加点桔梗里的，
0: 加点桔梗，
1: 嗯
0: 嗯，
1: 加五颗桔梗，
0: 嗯，
1: 你就如果说还不好，那你就得及时上医院再进行一些化验，因为好几天了嘛，
0: 嗯，
1: 得看看有没有其他并发了这个细菌感染。
0: 嗯嗯嗯，好的，
1: 王先生，
0: 那就王先生，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当然了，江主任只是给您一点建议，再根据您的情况，因为刚才主任特别谨慎的说，你有没有基础性疾病啊？因为要考虑到其他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呢，缓解咳嗽这些代茶饮是可以的，
1: 嗯，
0: 啊，不生病的时候都可以喝的，
1: 嗯，
0: 所以生病的时候也可以多喝一点，
1: 嗯，
0: 啊，包括多喝一点温水呀，然后不要太刺激到自己的这个气管或者嗓子的，要保护着点，希望你早日康复啊，跟您说声再见，那。其他朋友呢，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马上呢我们进行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即可。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餐饮券。
4: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主任，我我们对孩子可能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孩子在外边跑的，尤其在前一段时间伏天的时候，那热的，他在外边稍稍玩一会儿，踢会儿球，跑跑步回来，整个的身上的汗呐，你都感觉到他那个毛孔里边在往出蹦汗珠那个感觉。然后当他进入到屋里，比如说进入到了这种空调房，冷气比较重的时候，可能我经过的少一点，他妈妈都会说，你拿那个纸巾把你后脖子好好擦一擦，擦干了，让你后边那个汗消一消，然后你再进入到凉的里边来，让他有一个缓的一个过程。这是小的时候我们给孩子看这个儿科的时候，儿科的医生告诉说，小孩啊一定要把这个后脖子给他护住，出汗的时候给他擦干，又给他搓啊，搓干它，不要有这个汗的迹象的时候，你再进入到一个比如说这个寒冷的或者是凉的这个环境里，包括在家里边出来，那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家里供暖比较好，28-9度，然后孩子出来的时候呢，换衣服嘛，这爸爸等妈妈，妈妈等爸爸的，反正孩子搁那块站着半天，已经出汗了，然后医生就说，他说你看，一般的着凉可能就在这儿，你们在出门的时候，比如坐电梯下楼啊什么这个过程里，你把孩子后脖子用手给他搓一搓，
1: 对，
0: 抹擦抹擦，然后让孩子感觉到，我说搓到什么程度？然后医生说，你把他那汗给他搓没，你感觉到皮肤之间有一点清爽的感觉，这样的孩子这个毛孔就闭上了。我印象很深刻这个事儿，就是大家在平时，包括我们成年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需要注意这个事儿吗？
1: 我们也得需要注意这个事儿哈。
0: 这个原理是什么？
1: 它就是咱们后脖梗，就是俗话说
0: 后脖梗
1: 吧，有一个风府穴和个那个风池穴，
0: 叫风池穴，
1: 风池穴和
0: 风
1: 府穴，对，
0: 这两个穴位，
1: 这两个穴位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后边的门，就是互通两个门嘛，对，这个就是风池穴和风府穴。风池穴是两个，在颈部这个两侧
0: 啊，我按到了，
1: 念的
0: 哈，就比较酸这
1: 个
0: 位置，凹陷那个位置，一按就比较酸的这个位置，
1: 对对，风府穴就中间这个凹陷这个部位，对，大，枕部下面有个凹陷的，
0: 就是这个骨头节，这个包上边这个坑
1: 凹陷，
0: 这个位置，这叫风府穴，旁边叫风池穴，
1: 对，
0: 这相当于三个位置，两个穴位，
1: 对，两个穴位，
0: 两个穴位，那风池穴是两个两侧，然后风府穴呢，就是在你个时候一摸，颈椎上边有个小圆包，圆包上边有一个空，哎呦，有点酸哈，
1: 对，
0: 有点酸，有点酸，
1: 所以要这个出门戴围巾呢。这个尤其是老年人哈，或穿有这个领子的衣服，护住这个门， 就相当于一个后门。
0: 嗯嗯，他这块如果着凉的话，他主要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或者为什么要非得护住他们两个，就让他们两个别着凉、
1: 嗯，
0: 然后。
1: 因为这两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后边的一个叫那个督脉，
0: 嗯，
1: 督脉这个部位，
0: 嗯，
1: 容易那个寒气容易侵入，
0: 嗯嗯，
1: 护住这两个部位。
0: 平时要注意出汗的时候也让它干了之后再出去，
1: 嗯，
0: 也经常用像毛巾纸巾什么的，出了汗好好擦透它，让它已经毛孔关闭了、
1: 嗯、
0: 不至于着凉，然后再出，尤其是孩子哈、
1: 嗯、
0: 尤其是孩子和老
1: 年
0: 人，
1: 老年
0: 人
1: 也 是,
0: 也是、
1: 嗯、
0: 多带点围巾，
1: 对、
0: 护住这个颈部、
1: 嗯、
0: 哪怕你看你身上的肉的地儿你稍稍凉一点、
1: 嗯、
0: 可能问题不大，但是这些身体的穴位的地儿、
1: 嗯、
0: 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叫护住两个门，
1: 对，
0: 把这个后门得给它护住，
1: 嗯
0: 啊、还有哪些位置是需要？
1: 还有一个前面就是肚脐，
0: 肚脐，
1: 肚脐这个哈，
0: 就是肚脐别着凉、
1: 嗯。对，肚脐别着凉，尤其是有空调的时候，这个夏天，
0: 嗯，
1: 把肚脐的已经盖住，小孩因为他总蹬背这类哈、
0: 嗯
1: 嗯。
0: 嗯，那成人也涉及到吗？
1: 成人也涉及到一样，
0: 就肚脐也不能着凉、
1: 嗯，也不能着凉，可能比小孩能强点，但是也不能着凉。
0: 哦，
1: 嗯，
0: 所以那您在平时在路上看到穿露脐装的，是不是总想给他？
1: 嗯，
0: 按上点捂上点，你看你别把它都露出来，这个
1: 不舒服。
0: 嗯，那平时
1: 有些可能有拉肚子的症状，腹泻、
0: 哦、腹泻、那一般是出现在孩子的身上还是说成年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成年人差一点，小孩能多
0: 一点，主要是
1: 小孩脾胃功能它
0: 弱。
1: 嗯
0: 嗯，这后边的两个门啊、像后边的两个穴位，然后前面的这个穴位、
1: 嗯、
0: 就是咱们的肚脐儿、
1: 嗯、
0: 这一定要注意了。秋天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想防感冒，包括这些防这些凉气的侵入、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
1: 我们还需要就是喝水，
0: 嗯，
1: 叫喝对一杯水，这杯水就是温开水哈。
0: 温开水，
1: 嗯，对，
0: 嗯，
1: 不要就是渴了就喝凉水，
0: 嗯
1: 嗯，那样不行。
0: 就是常温的水，和温开水，大家一定要把它分好。
1: 嗯，
0: 很多朋友说，我平时也就喝这个常温水，是温开水。
1: 对，
0: 有一点温度。
1: 不是矿泉水。
0: 不是矿泉水。
1: 烧开的水。
0: 烧开的水，开水晾到温的这个程度。
1: 对。
0: 基本上和我们的人体的体温差不太多，比如40度。
1: 40度。
0: 50度
1: 左右。嗯。
0: 平时多喝一点。
1: 嗯。
0: 大家要喝对这一杯水啊，这杯水说你每天可能水的摄入量很大，尤其是很多朋友喜欢牛饮，方便呢。一个大缸子，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寝室有个同学就是印象特别深刻，重庆的朋友啊，每次回来他的大缸都要远远的大于我们寝室的其他同学，他每次回来的时候是一缸水上课之前去晾上，回来之后呢牛饮半缸，放在这儿，过了一大阵子或者吃回去吃了晚饭回来之后剩下的半缸一口完事儿，然后自己再配上一声，哎，今天的任务完成。他那个喝水的劲儿就咚咚咚咚咚就一直在喝，这种牛饮和您刚才所提到的喝对这一杯水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1: 他就可能喝的有点
0: 太急了，
1: 急了，
0: 太急了，
1: 太急了，就是可能身体吸收的不是那么充分。
0: 嗯
1: 嗯
0: 嗯，
1: 缓慢的喝我没有。嗯，
0: 我曾经有过一个感受，就是水喝急了，感觉心脏都不舒服。
1: 嗯，喝太急不
0: 就是不适合这种喝。
1: 对，
0: 平时我们应该就是常喝。
1: 对
0: 啊，但是呢不要每一次太多。
1: 对，
0: 你要说着急了咚咚两口，
1: 嗯，
0: 无所谓，
1: 可以，
0: 但你不能一直在这块咚咚咚咚咚咚半缸进去了，完了哎呦肚子也胀得受不了，胃也不舒服。
1: 对，
0: 所以大家
1: 不利于吸收这个。
0: 对对对，平时大家生活的仔细一点，这个呢其实你平时仔细一点，你关键时刻你就少生一点病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些情况啊，包括穴位给大家做指导了啊，包括护住哪些穴位也跟大家说了。代茶饮，生病的时候呢，如果感冒了，您再分一个热的还是寒的，还是说病毒侵入的啊？包括在用药上，也中西药结合，它是非常起作用的。但是呢，不要让它同类的药吃得过量，
1: 叠加，
0: 不要叠加去服用这些药剂。你看，感冒很简单，但是在专业的医生的嘴里，它就变得很复杂。那我们为什么把它看得简单？是因为我们希望它简单。但是如果你简单的对待了它，这事儿就变得不简单。所以你看这事儿就是这样，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毛病，如果今天咱们科学的去应对了，我们的身体会调整得很好。 我们在这儿希望各位整个秋季不感冒，感冒了你能对症去下药，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里对这样的一个小病我们也都能够多加的注意。谢谢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从中西医的角度给我们做的综合的一个提醒，尤其给大家带来一些像穴位的安

包括代茶饮呢，在我们身体好的时候，从治胃病的角度给大家做出一个科学的指导。谢谢主任，希望下次有时间，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尤其到了春季的时候，又将会进入到了一个感冒、发烧、生病的又一个高发的季节，所以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次给大家做一些这方面的科普。谢谢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主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今天直播间里边热销的产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护手霜。如果说您关注过护手霜，尤其是这种高端的护手霜，您可能会知道欧舒丹的品牌。欧舒丹的护手霜价格是不低的，一支150毫升的欧舒丹的护手霜需要的价格是295块钱，这是专柜的价格。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限量福利，我们一共是每款只有100支，价格是119块钱。如果您平时比较关注自己的这个手部的护理的话，大家可能会比较了解欧舒丹的品牌，但是它的价格可真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吃得消的。所以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价格是295块钱的欧舒丹的150毫升的正装的护手霜，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19元。如果说您感兴趣，相当于四折到手，四款香型可以选，每款我们限量100支。每位朋友，如果您哪一位朋友需要的话，您可以抓紧时间。不同的这个味道，那可能给您带来的心情是不同的，但是它的滋润效果是一样的。欧舒丹的护手霜大家都比较了解，它确实比较高端，人们被称之为叫做护手霜界的爱马仕嘛。所以各位，这样的价格可能您吃不消，但是呢，如果是119元，您可以来体验一下它有什么不同之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再次的提醒您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销售，每款只有100支，手慢抢不到的一款好的护手霜，119元，欧舒丹的护手霜，150毫升的正装。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您，发送福利到交通广播的直播微信，到交通广播的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希望各位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0: 速行进，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再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上海京剧院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如的唱腔艺术。李玉如呢，他是生于1923年，他是北京人，他是满族。幼年呢，酷爱京剧艺术，于1932年呢，考入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为该校的第4班玉字辈的学生。那么，由于他呢，聪慧好学，刻苦认真，得到了校方多方。

下了扎实的基础。例如啊，学艺时呢，对这个梅先生以及这个程先生，还有荀先生以及尚小云先生各大流派呢都很着迷。小的时候啊，他更喜欢荀派，因此在少年时代呢，便有人称他为小荀慧生。但他在成名以后，也就是在50年以后啊，才正式拜了荀慧生为老师。李玉如不仅功底厚，戏路子宽，能演这个各种角色，还有各个流派的戏，而且呢善于吸收各家之长，兼收并蓄，却又勇于创新，在演唱艺术上呢继承了京剧艺术的传统，又有许多的新的突破，自成一家，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赞赏。李玉如唱腔特点是啊，嗓音圆润优美清新深沉，梅派的典雅委婉，荀派的亲切自然等唱腔艺术的特点融会贯通，别具风采。而在新创作的或是改编的剧目当中呢，他又这个啊，往往是根据这个人物的不同，还有剧情的不同，感情的不同，以及剧情的需要吧，创造了很多新腔，比较准确地塑造了人物。李玉如师承上的不拘一格，广征博采，吸收众家之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啊李玉如演唱的《玉簪记》选段。

那么前段唱腔运用的是这个非常优美了，比较平稳的四平调。用这个四平调呢来表达陈妙常对潘必正由于思念到渴望相见的内心活动。尤其是那句呀，一日里不见他如三秋一样。前面几个字呢用轻声一字一字的送出，到一样上呢用了一个委婉动听的甩腔，把陈妙常啊。爱慕潘必正，那么心里一种喜悦，这个而又羞涩的神态，刻画的这个非常细致。在转入二黄原版以后啊，节奏呢催上去了，有层次地表现了陈妙常的忐忑不安、焦急乃至酒后不见而产生的失望、伤感的复杂心情。李玉茹呢，在细致揣摩人物的心理演唱。这个以静中见动取胜，他的韵腔非常流畅，而且非常自然。根据不同人物、不同性格，在用腔上，这个恰到好处，赢得了观众的广段。这个李玉茹演唱的《梅妃》。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玉茹演唱的这个《梅妃》。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0: 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4: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3: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再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还是来接着介绍李玉茹的唱腔艺术。李玉茹有一出她的拿手好戏叫《红梅阁》。《红梅阁》这出戏啊，是根据明朝这个周福俊写的《红梅记》中的几折改写的京剧传统剧目。1959年呢，由上海

京剧院又重新改编上演的。这个戏的故事说的是啊，是宋朝有个奸臣叫贾似道，贾似道呢专权，被太学生这个裴顺清参奏了。裴顺清呢，并且在游湖的时候啊，当众奚落了贾似道一顿。当时啊，这个贾似道的歌妓有一个挺好的歌妓叫李惠娘，发现这个裴顺清这个人气度不凡，随口就称赞了一声，说美哉少年。这句话呢，叫贾似道听到了。回府以后啊，这个李惠娘就遭到了贾似道的杀害。贾似道呢，又把裴顺清呢诓到贾府，关在红梅阁上，准备着把他杀害了。李惠娘的冤魂呢，得到判官的支持，拯救了裴顺清。这是一出人鬼之间的爱情故事。今天呀，这个我为大家播放这出戏的一段高波子，是李惠娘死后变成鬼魂前去搭救裴顺清这个时候所唱的。李玉茹演唱的时候啊，她突出了一个怨字，她运用高波子、高亢、激越的唱腔来表达李惠娘切齿痛恨的这个怨愤之情，同时啊，唱腔中呢又揉进了一些迂回低沉的旋律，表达了这位无辜女子的委屈哀怨。那么第二段给大家播放呢，是段西皮原版。这段唱腔啊，是李惠娘向裴顺清啊诉说自己身世的一段唱腔。李惠娘对裴顺清由敬仰到爱慕，共同的遭遇呢，更使她对裴顺清产生了无限的同情

到回府来他讲我时，突然一声冷锤，这个急速的大停顿，弹拨乐催起，把李慧娘猛然惊觉欲言又不能的凄苦心情和极不平静的内心活动啊，充分的揭示出来。最后呢，由于他抑制不住的叫了一声喂呀，裴相公啊，千言万语倾泻在这个哭头中。那么这句哭头呢，李玉茹不仅继承了程派的行腔方法，而且呢吸收了梆子中的唱腔，他不追求花哨，而以刻意表达人物的性格和情感为目的，整段唱腔如泣如诉，催人泪下。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玉茹演唱的《红梅阁》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玉茹演唱的《红梅阁》选段，下面再为大家播放一段《连锦风》。那么这个戏啊，它是取材于古典小说《镜花缘》当中的一折，叫《岭南连锦风》。这个戏说的是呢一位贫寒的女子啊，叫连锦风，她为了替母亲治病呢，这个学会了求水的本领，深入海底取海参的故事。这出戏啊是梅兰芳20年代末改编上演的剧目。这个当年呢，梅兰芳的演唱这个很讲究力度，在委婉中呢又显出棱角。李玉茹呢力求把梅派的早期唱法和行腔劲头呢表现出来。你比如他在戏品慢板中有个戍边丧命的命字和又染得的得字，就唱得很有棱角，很讲究顿挫，可使人领悟到早期梅派唱腔的刚柔，这个落落大方、朴素遊进的这个演唱风格。同时呢，与连锦风这个既勇敢又温顺的年轻姑娘的性格呢和特征也十分贴切、十分吻合。另一段唱腔是一段《法儿黄》这个原版，旦角唱《法儿黄》原版呢是梅兰芳和徐兰元先生乃是王少卿呢他们共同创作的。因为连锦风在海底求渡，鹬蚌争住，那么演唱的时呢边唱边舞，如果要是用一般的唱腔，它难度这个很大，也很难奏效。青衣唱反而黄啊难度比较大，因为它的音域比较宽，而且呢要有相当的力度。李玉茹呢充分利用了自己有力的条件，它的高音比较亮，低音又宽，演唱时呢又这个注意梅派的力度，行腔干脆利落，听起来呢有一气呵成这个感觉。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玉茹演唱的《连锦风》选段。好，今天呢就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

0: 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104.5 乐动柳城。

广播悦动流程，我是主播小品。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一同踏上孙燕姿的音乐之旅，感受她独特的音乐魅力与动人故事，并且在过程中为大家详细介绍多首她的经典佳作，让这些歌曲陪伴我们度过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吧。

天黑黑，悠扬的旋律搭配孙燕姿清澈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仿佛将我们带回到了童年的时光，在成长的迷茫中寻找那份最初的纯真与温暖。就像歌词中所唱的那样，既有对过去的怀念，又有对未来的期许，这种情感的交织让无数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让孙燕姿迅速走进了大众的心中。那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经典的《天黑黑》。

随着首张专辑的大获成功，孙燕姿在同年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中的同名歌曲《我要的幸福》展现了孙燕姿在音乐风格上的进一步探索，她以坚定而又略带倔强的歌声唱出了对幸福的执着追求。在复杂的情感世界里，在生活

我的重重迷雾中，始终不放弃对心中那份幸福的渴望。歌曲中那一句“我要的幸福在不远处”，给予了听众们无限的希望与力量，激励着我们勇敢地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风筝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风筝》。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

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老张口，
1: 朗朗上口，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当今世界是一个高科技领航的时代，网络已经悄然进入我们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珍惜青春，文明上网。节目刚刚开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歌曲《网络安全隐患》。

的新闻，学到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我们也可以通过上网来拓展空间，帮助我们缩短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让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传递信息，结识一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同时呢，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有的同学过度依赖电脑，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当中，课也不上，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有的同学做了网络的俘虏，成了小网虫。 还有的同学呢，整天看着电脑，眼睛受到严重的损坏，成了近视，甚至有的同学上网的目的只是为了打游戏或者聊天，一刻也不停歇，对上网成了瘾，甚至酿成了惨剧。据调查，在我国2650万上网者中，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85%以上，并且正在以每年翻一番的惊人速度增长。这当中，约三分之二的人在网吧上网。 且有99%以上的都是沉迷于网络游戏之中，从而导致学业荒废，毁掉自己美好的前程。试问，当你痴迷于火热的网络游戏的时候，你可曾想过焦急的父母正在等待你回家的消息呢？当你沉醉于刀光剑影的时候，你可曾想到辛勤的老师为你耕耘的身影呢？ 当你与心结识的网友高谈阔论的时候，你可曾想到同学间真挚的话语才是真正的友情？同学们，快从虚拟的世界中解脱出来吧！一样最宝贵的东西——时间，正从你点击鼠标、轻敲键盘的手指间悄悄溜走，无法挽回。同学们，一个人的青春能有几回呢？莫待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古往今来。 哪位成功的伟人不是惜时如金？对于学生，时间一秒就是一道题；一分就是一页书。踏上新世纪的征途，接过长者的火把。在今天，让我们点燃这样一个鲜活的主题：珍惜青春，文明上网。让我们响应学校号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远离网吧，驱除网魔，戒除网瘾。 把握眼前的一点一滴，共创美好的明天。网络的坏处是建立在网络的好处之上。刚开始的网络是帮助了许多人，而人们就开始想出利用网络去骗人。刚开始发展的网络是单纯的互联网，慢慢游戏便开始出现，开始由单机游戏发展成网络游戏，而暴力游戏也开始出现。而暴力游戏正是处于叛反心理的青少年的所爱。 而这正是网络的弊端，也使许许多多的青少年现身其中，不能自拔。通过调查，有数不胜数的小学生整天沉迷于网络，耽误学习，成绩则会一落千丈。前几年就有一名小学生在网吧连续玩了整整一天，不幸被猝死。经过医生现场鉴定，这名学生猝死时脸色发白，心跳、脉搏、瞳孔发射等生命迹象全无。 属于典型的因过度兴奋而引发的心脏病死亡，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但是通过这件事，让我们明白了网络可以诱人走向无底深渊。这同时，网络也是一位教师，因为它可以将无限的知识传给同学们。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不要让自己沉迷网络。 网络如同一只可怕的怪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把大家教坏。虽不是说不可以让同学们上网，而是想让大家知道上网有巨大的伤害，要懂得有限制的玩，有节制的玩，勿沉迷于网络，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就有了娱乐的时间，也不会耽误学习成绩，成绩也就会渐渐提高。 我认为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态度面对网络，我们绝不能被网络牵着鼻子走。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网络优势，用它来帮助我们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合理安排时间，不影响学习和生活。相信只要我们合理使用网络，我们的网络生活才会更美好。让我们一起正确的去对待网络，让它成为我们的朋友，和我们友好相处。 上网时应该学会鉴别是非，学会保护自己。今天我向大家提出以下几点倡议：正确对待网络虚拟世界，合理使用互联网，要提高对不良网站、暴力和色情信息、不良网络游戏等危害性的认识，增强对不良信息的辨别能力，主动拒绝不良信息，不浏览、不制作、不传播不良信息，不登录不健康的网站，不玩不良网络游戏。 防止网络沉迷和受到不良的影响，争做网络道德模范。
我们要学习网络道德规范，懂得。

基本的对与错、是与非，增强网络道德意识，分清网上善恶美丑的界限，形成良好的网络道德行为规范。在网上交流的过程中，要诚实友好，不说脏话，不攻击、谩骂、侮辱或欺诈他人。交流内容要健康向上，在发表个人议论时，表达要得当，不能出现有侮辱人格、有损国格或其他不当言论。 争做网络文明使者，我们要认识网络文明的内涵，懂得崇尚科学，追求真知的道理，增强网络文明意识。使用网络文明的语言，在无限广阔的网络天地里，倡导文明新风，营造健康的网络道德环境，争做网络安全卫士。我们要了解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合法合理地使用网络的资源，增强网络安全意识，监督和防范不安全的隐患，维护正常的网络运行秩序。上网时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不能偏听偏信。上网时不轻信网上的言论。 不泄露个人信息，更不能随意约见网友。上网时要自觉遵守网络规则，维护网络安全，学会利用网络资源来帮助我们学习，发挥互联网的好作用。网络为我们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我们可以在网络中很方便地查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要让网络成为我们的学习工具，适当玩玩游戏，放松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能一上网就想着玩，沉迷于游戏、聊天等。 以致荒废学业，我们一定要记住，上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我们还要把握上网的时间，一次上网不能超过1个小时，中间也要起来活动一下，要注意身心健康。希望大家警惕电子杀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音乐，一首音乐过后，我们来欣赏今天的美食美文。

0: 桶，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欢迎回到我们的

节目当中用到了我们的美诗美文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是《天上的草原》。在儿时依稀的记忆中，我是出生在飘着炊烟的白色毡房。茫茫的大草原啊，是我熟睡时的摇篮，是我嬉戏时的玩伴，也是我学习时的殿堂。养育我的这片土地，我当作自己一样爱惜。沐浴我的这江河水呀，你为何总像母亲的乳汁一样醇香？苍鹰在天穹中寻望，黑色的骏马在肆意飞奔，平顶山下成群的牛羊，还有你，我天上的草原，还有你那悠扬的牧歌，夜夜伴我入梦乡。我喜欢纵马驰骋，放声歌唱，那就像是回到了传说中的时代。我向往着像我的祖辈那样，成为一匹苍狼，去周游世界，去看看祖父故事中那无边的海洋。而现在，我是真的离开了你，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不见了蒙古包，不见了牧场，只为了心中一个小小的理想而不停地奔忙。其间有欢笑，也有泪水，曾经骄傲，也曾经气馁，但是我从未曾后悔呀，因为每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入睡时，我发现你那悠扬的牧歌又在我的耳边回响。我发现我的那颗心呐，一直跳跃在绿宝石似的草原上，如水晶般清澈的河水呀。我真的发现了，那歌声就像是号角，而那颗心源源不断地给我力量与希望。腾格里塔拉，我天上的草原，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的祖辈千回百转，历经艰险，都要重回你的身旁。为什么我身在异乡，总觉得你在不住地把我盼望。蒙古人是草原的儿子，草原的儿子就是这样的恋乡啊。腾格里塔拉，我天上的草原，请你听我讲，我也是草原的儿子啊，我也是草原的儿子啊。我今日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重回你的身旁，替你抚去那脸上的皱纹，替你驱赶那肆虐的风暴，让你昔日的笑容重新绽放。等着我呀，我天上的草原，我长生天的故乡，我的亲娘。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又遇上那个紫胡的老头，这个老头究竟是谁，白云瑞一点也不知道。这老头啊可急了眼了，用手指着女儿陆小英大放厥词：丫头啊，你把咱们老陆家的脸都丢尽了，你怎么偏偏喜欢上这无情无义之人？他白云瑞算个什么东西？你爱他干什么？可你爱人家，人家不爱你，多没意思。孩子，我就不相信你长得跟天仙相似，又有绝艺在身，找个好女婿能费得了劲儿吗？比白云瑞强的人有的是，别的全别说了，快跟伯父走，你要不走我可真急了，我一掌打死这小兔崽子。这老头说着奔白云瑞就来了。这白云瑞见着这老头还真怵头，因为能耐差的太悬殊了，但事到了现在，云瑞也只有豁出去了，拉架势等着搏击。正这时陆小英过来了：慢，伯父，我听您的就是了，我跟你走。
3: 哎，别惹我生气，要惹火了我可不管不顾。白云瑞，让你小子捡个便宜，你两次不死都是我闺女给你求的情。丫头，咱们走。
1: 拉着陆小英就走。陆小英都走出多远去了还喊呢：
4: 白将军，千万别去碧霞宫啊，云瑞将军千万听话呀。
1: 后来这声音消失了，云瑞站在那儿就没动地儿，这心里头翻上翻下不是滋味。
4: 没想到来到这儿没能耐了，哎，我浑身这本事哪儿去了？
1: 难道这是魔鬼的地方？遇上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儿，这是难猜难解呀。 这时候邋遢道人诸葛山过来了。
5: 白将军呐，没事吧？
1: 没事。
5: 哎呀，吓死我了！白将军啊，你没事，我可有事儿。你看这有三具尸体呀、啊，你得帮帮忙，把它埋了，不就我可抖了不轻。
1: 云瑞一想，可不是吗？我不来，这不出事儿，不出事儿死不了人。老道也怪可怜的，帮帮忙吧。诸葛山拿来敲镐，云瑞帮忙，在这庙后挖了个大坑，把三具尸体给埋掉了，血迹也打扫干净。云瑞就说：“那么我走之后，有人要问起来，你怎样答对？”“
3: 哎，我就这命啊！说好了呢，我就多活两天；说不好，肯定得死啊！可我呀，死就死吧，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啥意思？”
1: 白将军，你是好人呐，你快走你的吧，啊！再待下去，还不定遇上什么麻烦。白将军保重啊！那姑娘说的不假，千万别去碧霞宫。
3: 是，我知道了。
1: 云瑞离开碧霞宫下院，一看这天快黑了，还能办什么事儿？原来的计划全打乱了。一琢磨，还回店房吧，脑袋乱成了一锅粥，回去啊理理头绪。云瑞又回到店房，伙计一看，高高兴兴：“哟，白将军您回来了，回来了！我就猜着您就得回来。哎呦，看您疲惫不堪的样子，先洗洗脸，我给您沏茶去。”真是店家店家，到了店房就是家。云瑞漱了口，洗了脸，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觉着倒也轻松愉快，然后问伙计：“有人找过我们？”“
3: 嗯，
1: 有。”“谁呀？”“是跟我一起来那细脖大头鬼吗？”云瑞怎么这么问呢？他一直惦记房叔安呢，现在后悔，不应该把房叔安给赶走，说不是自己赶的也是那么回事。你说房叔安又没能耐，万一着急上火有点闪失，将来见着徐良怎么说呀？所以云瑞追悔莫及，头一句就问是不是房叔安。伙计一摇头：“您猜错了，不是，是两个女人。”“
3: 两个女人？
1: 长得什么样？”“哎呦，就这么跟您说的了啊，我不知道这俩女人跟您什么关系。我长这么大年纪还没见过这么俊俏的妇女，哎呀，太好看了，真是貌似天仙呐、啊、但都是练武的，一个稍微有点个高一点，一个稍微的矮着一点。那高点的脸上是红扑扑的，那矮一点的是白镜子，都带着加巴事儿，一看那意思都是练武的。”“哦，他叫什么名字？”“
3: 这我可没问，人家也没跟我们说，反正一进门就打听您。我说您不在，可能回来也可能不回来，他们就问您上哪儿去了。我说好像是到天柱山什么碧霞宫去了。”“
1: 这可不是我说的，是您说的啊。”就这么的，他们急冲冲的转身就走了，看那样是不是找您去了。哦，云瑞心说这谁呀、啊、赵伙计这么一说，酷似自己的妻子草上红姑盖飞霞，那个白脸的正是东方云英啊，我的两方妻子。不对，不能是他们，他们在开封府呢，怎么能无缘无故跑这找我来？可又一想，对，怎么这模样长相一点不差呀？难道说我走了之后他们不放心， 他姐妹结伴前来寻夫。
5: 哎呀，
1: 要真是他们可坏了，你们女流之家跑到这儿干什么？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增加累赘吗？但愿不是。哎呀，云瑞这个心呐、啊，愁上加愁。晚饭没吃，云瑞啊睡了那么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按计划赶奔碧霞宫，有几件事非要办不可。第一，到底探听探听白眉徐良的生死；第二，探听探听房叔安去没去；第三，找着这俩女人是不是自己的两方妻子。所以云瑞睡得直做噩梦，第二天起来把伙计叫来了，让伙计啊把东西归整归整，说这屋你还给我留着啊，我去去就回，如果我不回来，那钱就算归了你了。伙计点头，云瑞打点东西刚要走，也是该着出事，就听外边哭声震天呐、啊，哭的这个惨劲就别提了，还有很多人七嘴八舌的嗡嗡嗡嗡瞎议论。云瑞就问伙计：“怎么了？谁哭呢？”“哎，我说白将军呢、啊，最好您甭打听。这人世间呢、啊，什么事儿都有。人这一生下来是苦乐悲欢呐、啊，有享福的，就有受罪的，简直太惨了。”你跟我说说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还这么回事儿。半个月之前吧，来个老太太带个姑娘住到我们店房了，说什么呢？上这儿来找亲人来了。我们问亲人是谁，是姑娘的舅舅。结果住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找着他这个舅舅，把钱也花光了。后来呢，欠了我们的电饭账，其实我们掌柜的挺好，就不管他要了。但这老太太心路一窄，还就病了。说这话快天亮的时候，老太太一命呜呼，一股急火死了，剩下个大闺女。闺女哭的死去活来呀、啊！您说死在我们店里，我们不得担责任吗？我们掌柜的就说，趁着官府没查问，你们赶紧把死尸搬走，远抬深埋，别给我们找麻烦。可那老太太死了，姑娘一个人怎么办呢？姑娘现在也不说话，就一个劲儿的哭，招惹住店的人呢都跑那看热闹去了。这不，您要走，我来伺候您来了。哦，有这等事。云瑞一听啊，心里也不是滋味。这样吧，你把那个姑娘给我叫来。哎哎，好吧，您等等，时间不大，把那大姑娘领来了。就见姑娘哭得跟泪人相似，俩眼都哭肿了，往身上看是衣服褴褛不堪，形同乞丐。伙计就说：“姑娘，你遇上善人了。”白善人找你还不过去施礼。姑娘飘飘万福也没说话。云瑞看了看她，姑娘贵姓啊？
6: 我姓秦。
1: 哪里人士？
6: 陕西米脂的人。
1: 哎呀，住的可不近啊。姑娘，听说你娘不在了。
6: 是，我娘一股急火，天亮的时候死了。
1: 别伤心，别伤心啊！路是人走出来的，到哪河脱哪鞋。死的就是死了，活着的还要好好活着。谁让我遇上这事儿了呢？这样吧，这里有纹银20两，你拿去吧。出来给你娘埋葬之外，剩下的钱你做路费也好，做小本经营也好， 你随便支配吧。云瑞说着，从包里一伸手，拿出两块银子，一块十两，两块二十两，往前一递。姑娘哪见过这个呀？光听说有善人，没遇上过。今儿个开了眼了，捏呆呆的盯着白云瑞，嘴唇动了动，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连那伙计都深受感动啊。这时候有跟着不少看热闹的都站到屋门外的往里看着，一看白云瑞拿出那么多的钱来，人们无不挑大指称赞，好人呐，天下是有好人呐，人人都羡慕眼前这漂亮小伙。伙计说话了，哎姑娘，谢谢人家，你怎么傻了？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跟大爷素不相识，我怎好拿您的银子？大爷，我于心不忍。拿去吧，拿去吧，天下人管天下事。姑娘没说话，也没拿这银子。云瑞就一愣，姑娘你阴狠还不走？
6: 我怎么说呢？
1: 弄了半天，白玉瑞才听清楚。闹了半天，这姑娘无处投奔，不能回原籍了，原籍家没人了，现在无依无靠。姑娘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拿您这银子，但不能白拿。把我母亲安葬之后，我要服侍恩公，我给您牵马坠镫，我给您铺床叠被，我给您下厨房做好吃的，我跟着您一辈子，就求您赏我一碗饭吃，我分文不要，作为报答。白云瑞一听

0: 很难接受啊。姑娘，拿银子快走吧啊。姑娘一看让人撅了个烧鸡大窝脖，没有办法，羞答答把银子拿起来给白云瑞恭恭敬敬磕了仨响头，转身出去了，给他母亲安葬，这咱不必细说。哎，正在这时候，看热闹的老百姓当中有一个哑脖子说话了，这哑嗓子这个难听。
1: 哎呀，真遇上大善人了，这善人的心可真好啊，一出手就纹银20两，20两啊，那是钱呐、啊。虽然说有钱的人不在乎，那也得分人。云瑞一听什么动静，顺声音一看，看热闹当中有个小老头，个儿不高，比蒋平还要矮着一块，但是比蒋平可胖得多，长得矬骨伦敦亚骨伦敦，小肚甜甜的，两条小短腿，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黄色葛布袍，腰里系根麻绳，那鞋呀前的也张嘴，后的也裂缝，露着脚趾头和脚后跟，往脸上看满脸的滋泥，胡子都赶着粘了，小胖脸，一对小圆眼睛，但是眼睛可挺精神，说话的特点就是大哑脖子公鸭嗓，别看哑，听得清清楚楚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啊。总而言之，一看这穿着打扮就知道是个穷苦的人，衣服补丁摞着补丁，两只手跟炭条相似。就见这公鸭嗓这老头说着就出来了， 我恩公啊，请上受我一拜。
0: 咚咚咚，给白云瑞磕了仨头。云瑞闹懵了，哎，请起请起，老人家，您这是干什么呢？你给我磕得着头吗？
1: 哎，这就不对了，刚才您说了天下人管天下事啊，方才那姑娘多可怜呢、啊、您周济了她，连我心里都受感动，我给您磕头呢就是代表这姑娘的一家和她死去的老娘谢谢您。
0: 哦，原来如此，老人家这算不了什么，我呢比较富裕，身边有点散碎银子，所以这也不值得什么羡慕。
1: 哎，这话可两说呀，您说错了，有钱的人倒是不少，但是很多很多都是富而不仁呐、啊，把那钱呢都穿到肋缝里头，跟您可不一样，您出手大方，一掷千金呢、啊，看得出您是爽快的正人君子。哎，实不相瞒，我也够可怜的，我上没有三亲，下没有六姑，儿女皆无，今年这么大岁数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吃这顿没那顿呢。要说起我的伤心事儿来，比那姑娘要苦得多。我大爷，既然您是个善人，您周济人就周济到底，我也不管您多要，您给我来10两银子怎么样，我这儿给您磕头了。不是啊，云瑞一听 是这么回事啊，闹了半天是求帮的。刚说到这儿，伙计说话了，去去，你跟着起什么哄啊，你诗里有你，干里有你啊，又来求帮来了，逮谁管谁要钱，走走走走走走。 哎，我说店家大哥，你别这样，我又没管你要，他给是人情，不给是本分，你搬家要是查一杠子算怎么回事？难道说我弄俩钱你不替我高兴吗？哎，你这何苦来的？

0: 手指的缝闭一闭，就把这银子省出来。我先谢谢您了，怎么样？云瑞一看遇上蘑菇头了，万般无奈，拿了十两银子。这样吧，这十两银子给你拿去，做一小本生意，千万不要挥霍了。
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哎呀，真是遇上大好人了。我再跟您磕个头。
0: 不必，不必。您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值当磕头吗？拿去吧。
1: 哎哎，谢谢谢谢。各位看见没？十两银子，我发财了，发财了。
0: 转身就要走，云瑞就给他叫住了。老人家，留步，您是哪儿的人呢？尊姓大名啊？
1: 哎哎呀，叫你这一问呢，我不知怎么回答好了。像我这么个穷苦的破老头儿，还尊姓大名呢？跟您这么说吧，我家是哪儿的，我都穷糊涂了，我都忘了。问我叫什么呢，我都想不起来我叫什么。这么说得了，我从小吃山药蛋长大的，您就管我叫山药蛋得了。
0: 云瑞一听好像没乐出来，人哪有叫山药蛋的呢？
1: 嘿，云瑞点了点头，好吧，我记住了。山药蛋啊，您记住了，我接受了您的银子，我是个有心的人，必要报恩。哎、啊，走了，走了。
0: 这山药蛋走了，云瑞一想，别耽搁事情了，我还有许多的事要办呢。提包裹刚要出去，伙计说话：“我白将军，哎呀，您这人太实在了，您让山药蛋把您欺骗了。”您不了解他，我们太了解了，他就是本地人呢，挨门讨饭吃，就是要俩钱儿，他也不干正事儿。您说他干什么？他净上赌鱼去，输光了拉倒啊，一屁股俩谎，说话从来不算数。您说您这十两银子花的多不值个儿。哎，一切由他吧，反正我的银子也拿出去也万难收回了。
1: 是，
0: 哎呀，白大将军，您真是个好人呐、啊！但是越是好人，越要吃亏上当。刚说的是，山药蛋回来了。
1: 伙计，你说什么呢？你可不对呀、啊！你背着我说我的坏话，你怎么知道我忘恩负义呢？哎，你怎么知道我不务正业呢？你怎么知道我上赌局呢？我告诉你，我是知恩必报。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3: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上文，白云瑞遇上个老头，自称叫山药蛋。这老头牙

真觉得有点下不来台。云瑞赶紧解劝，老人家算了算算了，他也没说旁的，他说你好赌，你是否有这习惯？喂，是有那么一点，他这玩意儿让赌局他有意思，那玩意儿吸引人。比方说压十两银子吧，一赢就赢五十两，压五十两一赢就赢五百两，他就能发财。所以呢，我常上那儿溜达。老人家，十赌九输啊，那一成还不保险，恐怕你穷也穷得这上了。我劝你最好戒赌，千万别去送钱去了。我给你的钱不算多，你最好做个小买卖，听人劝吃饱饭。好了好了，我记住了记住了，走喽。他了他了他走了，伙计看着他的背影，呸，老不正经的。哎，算了，我也不说了，总之呢，这种人不值得可怜。众人是一哄而散。白云瑞被这事搞得脑袋嗡嗡的，回到屋里又坐了一会儿，喝了两碗茶，心想我别坐着了，我得办我的事儿去，怎么干着急离不开这屋。云瑞站起身来刚要走，出事儿，就听前院有人说话，姓白的住在什么地方，说说怎么回事。喂喂喂，啪，可能打了伙计一个嘴巴子，就听那伙计说，别打人呢，我告诉你们还不行吗，在这儿呢在这儿呢。云瑞一听，什么找我的？明白了，是否是我的仇人碧霞宫来人了，他们已经知道我到了东海小蓬来了。云瑞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就做好了临战的准备，出了屋，站到台阶上倒背着双手看着。时间不大，那伙计捂着脸咧着个嘴，领着仨老头进来了。我这仨老头一个赛一个的，为首的是个紫脸，五十岁挂零，两撇胡，一对豹子眼，长得挺精神，看得出身强体壮，是个练家子，背背长剑。往后头一看，一个红脸的，一个青脸的，这俩人周身上下一套青衣服，每人背插双鞭，俩眼贼光四射呀。这仨人前后走到院里，伙计往台阶上一指，三位你们别发脾气，不找白的将军呢，这不就逮这儿呢吗？这仨人是一字排开，瞪着眼睛盯着白云瑞。云瑞一不慌二不忙，稳稳当当走下台阶。三位找我，在下就是玉面小达摩追风侠白云瑞。就见那紫脸的老头说话了，啊，你就是小达摩，久仰久仰啊。哈哈，白将军，听说你已经到了东海小蓬莱呀，你这一来搅了个地覆天翻呐。白将军，不想知道知道我们老哥仨何许人也吗？云瑞一笑，想知道也不想知道，三位既然肯报名，在下洗耳恭听就是。紫脸的老头一指自己的鼻子，看着我吗？我姓韩呐，我叫韩世佩。这二位是我的好朋友，这位叫欧阳亮，这位叫欧阳芳。我们三个人有个小小的绰号，号称南海三杰。

瑞点点头，我好像没听说过。住口！白玉瑞，你听说过不听说过能怎么的？知道我们哥仨干什么来了吗？啊，请问干什么来了？要你的脑袋。云瑞说，是吗？要我的脑袋？哎呀，好啊，不知道你们三位有没有这种本事，叫你嘴硬。这仨人说着话，各拉军刃，一口长剑，四条铁鞭，刷刷刷，站了个三角形。这韩世佩用宝剑一指，姓白的，你别觉得你不含糊，什么你仰仗着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你的老师，你觉着开封府有帮铁哥们儿，你觉着包黑子是你的靠山，你就为所欲为。告诉你，这是东海小蓬莱。慢说你那两下子，就少林的名僧峨眉的剑侠，到这也施展不开。白云瑞拿命来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剑。云瑞上步闪身，把宝剑躲开了。慢，老前辈，我说几句话行吗？有话你就说。我不明白，不是三位啊，我不认识你们，远日无冤，素日无仇啊。你们找我，我以礼相待，可一见面二句话不说，要借我的脑袋，这玩意儿实在是不可接受啊。那么要我的命行，为点什么呢？为什么要我的命啊？你们得说说清楚。好，那就跟你说清楚，我们是奉命行事。奉谁的命？奉金灯剑客夏随良所差，那是我们的舵把子，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哦，金灯剑客夏随良派你们来的，你们就得要我的命。对，这样吧，这是店房啊，你看都是住店的，把大家吓着反胃不美。三位啊，这也施展不开呀，咱们想要伸手换个地儿行不行？这仨老头一合计，行啊，你说换哪儿吧。我白云瑞初到贵宝地，人生地不熟，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合适，你们三位挑，你们说哪儿得以施展，哎，咱就上哪儿去。啊，白云瑞，离此八里地有个地方叫虎头崖，咱们到那儿比划比划如何呀？可以呀，三位，你们画出道来我就走。请问奔哪个方向可到虎头崖？出了这个集贤村往前走，直奔正东，弯都不拐，你先看见山下有一片密林，那座山就好像虎脑袋，那就叫虎头崖。好了，三位请先行一步，白某随后就到。喂，韩世佩三人就一愣，云瑞明白怎么回事了。三位难道不放心，怕我跑了？哎，有那个意思。哈哈哈哈，三位啊，太小瞧白某了，我绝不是那种人，要怕就不到东海小蓬莱，来了我就不怕。三位尽管放心，我是随后就到。好了，我们也相信你姓白的说话算数，我们先去等你了。走走，仨人转身走了。云瑞赶紧收拾东西，这阵那个火气啊，仗着胆子、啊、进了屋了。白将军啊，吓死人了，那哪是人呢？
分明是杀人的魔王啊。白将军，你们说的话小人全听见了，我奉劝白将军去不得呀。你想他们仨能不下毒手吗？你敢说那块没埋伏吗？您是个实在人，一去就得上当啊。白将军千万别去。店家尽管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慢说是他们仨，就是六个我也不惧。这哎呀，还叫我怎么说呢？当然看得出您是个英雄好汉，无奈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将军你好自为之吧。多谢多谢。云瑞一想，不能耽搁呀，我马上就得去。正在这么个时候，听着前院有着声音了，时间不大，山药蛋来了。就见这山药蛋满头大汗，哎呀，我说白将军白恩公走没走呢？伙计一回头，怎么又是你？这奇怪吗？我是大活人呢，带腿的，哪儿不行溜达呀？说着山药蛋来到白云瑞近前，哎，山人呢，我求您点事儿。云瑞就一皱眉，什么事儿？哎，我怎么那么没记性，我怎么那么没出息？您逼着我耳朵告诉我，您说的清楚，不让我去赌局，我也发狠再也不赌。可方才离开您这儿出去，正好从赌局门前路过，正遇上那个倒霉蛋小六子。这小六子跟我一样也是个赌鬼，一把把我衣服拉住了，他说来来来来玩玩，今天呢大开花呀，谁押宝谁发财呀，你去押两局得了。我这人耳软心活，架不住拉劝，就这么的，我心里说不去，腿可去了，我就进了保局了。人家谁押都赢钱，唯独是我一把都没开张，三下五除二把您给我那十两银子全输光了，连晚饭钱我都没了。我说恩公啊，我又想起您来了，您了救人救到底吧，恩公啊，您再给我俩钱儿吧，我给您磕头了。白云瑞一看是真没出息啊，我这位是真的是假的？是装疯卖傻掩人耳目，还真正是个赌鬼呢？云瑞心里头疑惑不解呀，一看他哭的挺可怜，一行鼻涕两行眼泪的，云瑞实在没办法，把他摆脱了好去办事儿啊。云瑞从包里头又拿出五两银子来，老人家对不起，我手边银子快花光了，我还得需要银子，所以仅能给您拿出五两来，你好自为之吧。从此就这一回，下不为例，你再管我要我也没了。行行行行，哎呀，这五两银子就是救命钱呐，我谢谢恩公，谢谢恩公，这回我再也不赌了。哎，我走喽。哼着小曲儿他走了，也不知他真发愁还是假发愁。那伙计狠狠瞪了他一眼，我说白将军，您这人可也太实在了，说实话您实在的有点可恨了，您那钱是大风刮来的，哎，怎么他说什么您就听什么呢？是不假，前半截他说的是实话，进赌局他就得输光了，这不又来管您要钱来了，您就不应该还给他，像他这号人得砸多少银子，
救他不如救条狗啊。您说您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再要我也没有了啊。伙计摇头叹息，旁的人议论纷纷，咱且不说，但说云瑞得办正事儿去。背背金丝龙鳞闪电劈，手提长条包袱，离开店房直奔虎头崖，八里地一哈腰就到了。云瑞离着远处一看，可不是了，眼前这座大山形同虎头，太像了。虎头山下全都是密林，云瑞迈步进了密林，一瞅这个地方十分荒凉，人迹罕见，云瑞就提高了警惕了，慢慢的往里走，眼睛不住的学嘛，左找三老没有，右找这三杰也没影子。云瑞心说在哪儿呢？没听错呀，他们躲到哪儿去了？他又往里走，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冷不丁抬头一看，啊，闹了半天韩世佩、欧阳亮、欧阳芳仨人一字排开，各拉军阵，在树林里等着呢。啊，云瑞一看，把架子都拉好了，一不慌二不忙来到近前，云瑞一抱拳，三位久等了，白某有点事情缠身，来迟一步，当面谢罪。三位啊，都准备好了，来吧，你们先动手吧，白某奉陪，单打独斗也行，你们仨人一块上也可以，请吧。云瑞说着，一压金丝龙鳞闪电劈，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等了一会儿，仨人不动了，三位动手啊，难道叫我先动手吗？三位你们听见没？怎么不言语？这三位才有意思，都在原地站着，眼睛不住的眨嘛，一不说话二不动弹，怎么回事儿？哦，后来白云瑞发现了，这仨人动不了了，被人家点穴给点住了，想动也不行。嗯，云瑞纳闷，这谁干的？莫非在我来之前有高人来了吗？跟他们伸了手了，也不能这么快呀。为了解开这个谜，云瑞到了近前，抬起手来解开三人的穴道，啪啪啪。再看欧阳亮、欧阳芳、韩世佩，身子一摘呗，哎呀哎呀哎呀，蹲那儿喘了半天气呀、啊。这才缓过这口气儿来。韩世佩啊，把掌中的宝剑往地上一放，撩衣服给白云瑞跪下了，那俩老头也跪下了。白将军，多谢你老人家手下超生，我三人惭愧的无地自容啊。白将军请上，我等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三位我担待不起，快请起请起请起。我说三位啊，你们刚才说的什么我怎么不懂啊？你们三位为什么站在这儿不动？谁点穴把你们点中了？白将军开玩笑啊，您这何苦的呢？我真不知道。是吗？是这么回事儿，在您没来之前，您手下有个看门的老头来了，这老头来了说什么你随后再到，他要跟我们比划比划，我们一听火往上撞，当场跟他动手，哪知道刚一伸手人没了，转到我们身后用点穴之法把我们给点住了。我的老家人啊，对呀、啊、他是这么说的。这人长得什么样？
是个儿不高，秃头秃脑的，穿的破衣啰嗦，形同乞丐。啊，对了，还有点哑脖子、公鸭嗓。哟，云瑞一听，那不是山药蛋吗？心说话，这山药蛋是什么人呢？你动作也太快了，咱俩刚分手，你就跑到我前边来了。难道是他？云瑞真是疑惑不解。这仨人说了："白将军呢，您不必隐瞒了。您手下看门的都这么大的本事，何况是您呢？肯定您授意，不让他伤害我们仨人，我们真是惭愧的无地自容。白将军呢，咱别演戏了，捞干的吧。您了放了我们了。"我们感恩不尽，您说的不假，咱们一点冤仇都没有，我们是奉命行事，其实我们也不愿意这么干，但是咱有了这段感情了，我们把实底交给您，您千万别去找徐良，千万别去东海蓬莱碧霞宫。白将军呐，您是有能耐，本事又这么大，但是您一进碧霞宫啊，肯定好不了啊！奉劝白将军，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赶紧召集天下的英雄好汉，还得找那杰出的剑侠，再来碧霞宫。您一个人单打独斗，或者把您那看门的老头也搭上，也无济于事啊！白将军。我们话可说完了，去与不去，全靠您做主了。再见。三个人说完的是飘身而去，踪迹不见。云瑞一个人站到树林里，捏呆呆发愣，不知所措呀。哎呀，心说话，听人劝，吃饱饭，一个不让我去，两个不让我去，所有的人都不让我去。我该如何是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

0: 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1: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0: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2: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3: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4: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五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5: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0: 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3: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粒、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2: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是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2: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3: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2: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4: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5: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6: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7: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6: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9: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8: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0: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5: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边点开行李舱喽。
1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崇豫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2: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5: 搭乘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6: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2: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7: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12: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8: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5: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5: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

0: 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0: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2: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1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0: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具体来看，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

0: 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金融监督总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中包括因保险资金运用严格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对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吊销业务许可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电影类型丰富，构建多元市场格局。据中国民航局今天发布的消息，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数据显示，7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里亚布科夫指出，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然而当前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里亚布科夫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表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他强调，俄方对与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方会放弃原则立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增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置仍处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未来其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25号前对我国无明显影响，26号前后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得有些耳熟呢？今天呢是2026年8月21号，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就在昨天，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2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

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3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1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

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2: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

0: 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4: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5: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4: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6: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4: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6: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4: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6: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4: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5: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4: 那么如何应对呢？周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5: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代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4: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6: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2: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 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调查。
7: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4: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8: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4: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9: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就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
4: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10: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4: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11: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去了，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了？像你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都会起来很多啊。
4: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2: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4: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12: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 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4: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12: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4: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13: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2: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品、环境，少对准顾客。真要拍到人呢、提前告知，征得同意，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平台呢也该把好关，别让小聪明钻了空子，让直播成为生意的帮手，而不是路人的烦恼。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呢，健身房、美容院、各类的培训机构，预付式消费有很多，可是钱交了，服务还没享受完呢。比如私教突然离职了，想要退掉剩下的课，商家却拿出了一堆说辞，一分钱都不退。预付卡上的余额谁说了算？指定的教练走人了，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呢？商家单方定的过期不退，法律究竟认不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期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14: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15: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14: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15: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14: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15: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 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14: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1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14: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15: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14: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15: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14: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16: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14: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2: 说到底啊，这个预付式消费呢，不是一锤子买卖，商家靠它锁定客户，更该靠诚信去留住客户，把合同写明白，把规则讲清楚。对消费者来说呢，充值前多一份理性，付款时多留一份证据，遇到纠纷也别慌，法律就是最硬的底气。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9: 广西金嗓子。
2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昨天，由设有驻日美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从此前日本冲绳县议会长期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到如今呢，全国15都县集体发声，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暴露日本央地治理哪些裂痕，又折射美日同盟怎样的底层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0: 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1: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了，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问题。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美军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0: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1: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的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呢，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一个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这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临近开学，杭州的王先生遇到一件闹心事儿。孩子呢即将远赴西安读大学，那他原本计划是每个月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孩子名下攒了将近10万元的压岁钱，便商量呢自己承担1500元，那剩下的1000元呀、从压岁钱里支取。没想到当场被女儿拒绝了。父亲感叹，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这一句话呀，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的观点啊，泾渭分明。有网友站在父母这边，认为压岁钱的本质是家庭人情往来的互换，父母呢已经包揽了手机、电脑等开学的开支了，这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来分摊一下生活费，这是体谅家庭的分内之事啊，一味守着自己的钱，未免有点自私了。那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女儿，说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法律上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父母当初说好帮你存着，如今呢又要拿来抵扣本该承担的生活费，这是不尊重孩子的财产边界，守住自己的积蓄， 没错，你看，一场关于生活费的争执呢，展现了两代人在金钱观念、在财产边界和家庭责任上的认知差距。压岁钱的权属到底该怎么界定？家庭财商教育该怎么补？大学生活费到底该怎么给，才能够保障生活又培养独立意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首先想请问一下，你能够理解这位父亲的安排吗？那你会怎么做呢？换作是你，
5: 我是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初衷的，不过呢，感觉啊，过于直接的去采取抵扣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显得少了点温情的表达在里边。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吧，我觉得他逻辑也挺现实的。因为压岁钱本质上呢，应该是家庭之间啊人情往来的一种互换吧。长辈呢给孩子压岁钱，那其实父母也要给对方的孩子还回去啊。这个钱呢，从孩子角度来看是进了孩子口袋了，但实际上呢是长辈们在承担这部分成本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吧，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家庭开支。父亲呢觉得用孩子手里边的闲钱呢抵扣一部分，来给家里边减轻点负担，顺便呢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这个初衷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质上也是不想扣孩子的钱，是想把这个家庭供养和孩子的这个自主支配权呀，能够做一个衔接。可是问题呢就来了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其实包括主持人和我在内哈，咱们曾经的理解，这个压岁钱应该都是单向的，变成了咱们的私人财产，对吧？也没人跟咱们讲过未来这个钱啊，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从孩子角度来讲，他拒绝这个抵扣肯定是在理的。所以这个私人财产如果直接被抵扣生活费，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莫名的被侵占、被剥夺感哈。如果换成我来处理的话呢，我肯定不会用抵扣这种特别直接、很生硬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先确权，然后呢再做约定吧。其实引导、规划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呢，应该还是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所有钱呢肯定是你的，父母呢不会直接的去动用。然后呢，我们跟孩子商量商量，生活费啊是生活费啊，肯定是要按月正常给的。但是压岁钱的用途呢，其实也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啊，你出现了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计划外的这种消费，突然想跟同学们去旅行啊，增加了一些新的爱好，你要买一些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包括想要去学一些技能、报一些兴趣班，我觉得这些超过计划啊，属于计划外消费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自己从压岁钱里边去进行支出的，那父母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最后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啊，也是需要引导孩子把一部分压岁钱呢一定还是要存起来，有这个应急备用金的概念在里边，因为要通过这个概念呢去学会规划，尤其是中长期的这个花钱的一个计划。这样来讲呢，我觉得既可以尊重孩子的这个财产边界，同时呢你也得让他知道钱是需要管理的啊，包括家庭开支也是需要用到钱的啊，只不过可能不会那样使用你的钱，最终是不能激起对立的情绪的。
2: 我们看到事件当中呢，这位女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一种边界感啊，被不少网友说她自私，说她不懂感恩。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理性看待这位女儿的表现呢？
5: 把这个边界感呢说成自私，这样来讲其实是会把亲情和我们这个财产权利就给对立起来了，这样首先不太公平啊，而且也不符合我们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呢，从底层的法律逻辑来说啊，这个是很严谨很严肃的。压岁钱本质上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啊，这所有权本身就应该归孩子所有，父母呢只是有代管的义务啊，并不能随意支配啊，所以没有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女儿呢拒绝直接抵扣呢，其实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这并不是自私啊胡搅蛮缠。往深了说吧，我倒觉得啊，年轻人的这种清晰的财产边界感其实是文明的进步的体现。我们上一代人老一代人习惯了哈，一家人不分你我，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财产边界在早期很模糊，往后需要清晰的时候又开始打架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代年轻人呢从小就有非常好的财商教育包括他们的个体的成熟时间也比较早，天然呢也会基于这种社会价值下的认同 理解为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种边界感是非常清晰的。即便是亲人之间哈，我们看到这代年轻人也有非常清晰的权力边界，我觉得这倒不算是一种冷漠吧，反而是能够减少很多因为早期没确权而后来产生的家庭矛盾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几句，这个边界感呢可不等同于直接的这种亲情割裂哈，肯定不能这样讲。我们谈边界呢不代表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啃老啊，不体谅父母的这种供养压力啊，这个价值也是不能倡导的哈。孩子呢肯定是需要守住自己的财产权利的，但是也要理解父母的付出，也得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主动承担一部分自己能负担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啊，最终权利和责任其实是对等的。网友们会觉得这个自私哈，我们看网上有很多人说，那本质上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用这种传统的亲情道德直接绑架个体权利，这样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讲呢，孩子呢确实是也不能只讲权利不讲感恩。我们刚才也说了，毕竟压岁钱是赠予的，家长可给也可不给啊，既然给了，孩子还是要感恩和报答的。最好的状态呢，我们都希望是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吧，边界清晰且互相体谅，我相信这个状态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2: 作为老师，您和大学生的群体接触比较密切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非理性消费的现象，或者是过度借贷啊，校园贷这样的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呢，很多大学生缺乏基本的财务风险判断能力，很容易踩中消费陷阱，甚至啊，在不经意之间呢，卷入到帮信、刷单、诈骗等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成熟的财富观念或者是财务的规划能力，对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会产生怎样的长期价值呢？
5: 这种能力的价值，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远远不止能省钱。其实呢，它本质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给人生，在财富的概念上进行一个托底，甚至啊，做好了以后是能够创造选择自由的能力的。这应该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以后非常核心的底层能力之一了。首先啊，成熟的一个财富观念是可以给你抗风险的底气的啊，这个避免上来就走错，甚至一错再错全盘皆输的情况出现。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陷入到了这种过度消费啊被引导消费的这种状态，有的背上了消费贷啊，有的参与这种刷单，被动的参与了这种诈骗，其实很可惜。这本质上啊，都是缺乏最基本的我们说的财务判断能力啊，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成熟的财富观念不足啊，甚至不知道天上掉的馅饼是有成本的，也没有这种应急储蓄的习惯，往往没有想过可能一点点小的诱惑和不断支付的利息啊，就能够把人生拖进泥潭。当然有成熟财富观的人正好相反，首先他能够守住底线吧，不会因为贪小便宜掉到大坑里边，也不会因为一次失业呀，一场生病啊，就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就崩盘掉了啊。所以抗风险能力是所有职业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我觉得它会给你一个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啊，不用为了生存被迫内卷。其实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包括我带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很多年也不敢换工作，不敢试错，不敢选自己喜欢的真正热爱的那个职业和赛道。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能力啊，而是我看到了是手里没钱，甚至很早啊就背上了负债了，导致这个工作呢不敢停，也会出现像月光啊、超前消费，所以导致大家呢必须得稳稳的抓住一份薪水，哪怕内耗啊，哪怕不能成长，也不敢轻易的动。而有财务规划，包括有储蓄习惯的人呢，有底气是可以为长期发展，甚至选择放弃短期的高薪，跳槽啊、创业呀、转行啊，反而来讲职业路径呢是会越走越宽的。因此我觉得成熟的财富观念其实是可以给你职业选择的自由度的。第三点啊，就是它一定会倒逼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理性的人生节奏吧。能管好钱的人通常其实也能管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这是一定的。财务规划呢，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啊，目标管理。而这个超前消费啊，它就是提前满足。 缺乏目标管理啊，这个正好相反，财务规划本身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需要存，对应到职业里边呢，其实逻辑是通的。比如说，你也应该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先做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精力是要节省下来，不要浪费，这是相通的道理啊。这种自律性呢，其实会天然的迁移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叫正向的循环的人生节奏吧。第四点呢是，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这种尽早的适应能力。一个有清晰财富观念的人吧，不会因为钱和朋友啊、家人去闹矛盾啊，这个实际上是，很多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也不会说因为名牌啊、虚荣啊，去陷入到一种攀比式的消费主义内耗。这样来讲，步入社会以后的话，不管和同事相处啊，和家人啊、和伴侣啊规划生活，还是处理家庭所必须面对的财务，一个清晰的金钱观至少都能减少无谓的纠纷，从而呢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度呢也会提高很多。
2: 好，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成熟的财富观念、财务规划能力，这样的能力该怎么获得，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5: 这个建议啊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我觉得最核心的呀就是安全，这个安全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底线，得先避坑。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朋友走上社会呢经验是很缺乏的，我们先不能着急啊去学赚钱的方法，学理财的方法，其实先要避坑啊。首先呢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碰啊，像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些刷单返利啊、校园贷啊、套路贷啊、帮别人走账啊、这个甚至是高回报的这种理财投资，这些多数都是陷阱哈、千万要能够甄别出来，守好钱袋子，其实比赚多少钱优先级是要更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养成一个记账和存钱的好习惯，哪怕它小，哪怕它少哈。我们也不用搞太复杂的这种财务表格啊，很专业式的，像公司一样，我们个人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每个月你要把开支分成这种必要开支和可选开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本啊和计划外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是必要开支呢？像吃饭啊、通勤啊、日用品啊，这些属于我们的必要开支。这个计划外或者说可选开支呢，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消费啊，我们的买的一些手办呀、玩具啊、快消品啊，包括奶茶呀，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些可选开支，可以分开啊。首先呢其实还是要优先选择强制存钱，哪怕存少一些，5%、10%，把剩下的可以做一个支出式的这样一个计划。目前其实我也看到有好多支付软件已经有了这种花一笔存一点的这种功能，其实是可以开通的。以及我看到很多品牌的手机它自身也绑定了我们支付的这些软件的数据，它边花就边帮你计算这个花费和每月的账务，到月底就给你把整个账单就拉出来了。这些功能其实都在很好的帮我们去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也是要不断的去建立和强化的，就是钱是赚出来的啊，要体会赚钱的分量。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都上大学了哈，实际上是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实习啊、兼职啊，也不用去奔着像职场老人那样去挣那么多的钱，主要要先去体会一下，赚100块钱也好，赚1000块钱也好，你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核心原因啊是因为钱是父母给的，对，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赚钱的这种困难啊，没有经历过赚钱的痛苦哈、自己挣过钱以后呢，自然我觉得他就会权衡花钱的消费观了。第四点啊，其实是一种人生状态啊，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一种延迟满足的心态，一定能够不断的越来越理性的去区分想要和真正需要之间的区别。如果遇到特别想买的这种非必需品啊，可能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但是也有一个方法，那就给自己设一个冷静期啊。我看这个有很多人说7天啊是一个冷静期，确实电商平台好像就是用7天来作为一个冷静期的哈，7天无理由什么的，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学上也好啊，还是我们行为经济学上的这种理论设定的。如果7天以后你觉得还是非买不可，那就再下手也行。 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习惯的养成最小的周期也是7天啊，所以不如拿7天可以做一下尝试。很多时候啊，没准就过了那股冲动劲儿了，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啊，你一定会分清楚哪些是生存必需品，哪些是我们的欲望消费啊，甚至是过度消费，也能够识别出来各种品牌啊营销的这种套路，不会被这种过度消费的观念和概念呢就牵着鼻子走了。最后啊，其实我也想说，这成熟的财富观其实并不是让年轻人抠门了啊，这不花钱了啊，甚至唯利是图。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让年轻人在金钱面前有真正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意识，不能被这个消费主义绑架，也别被生存压力裹挟的畏手畏脚。一定要建立一种状态，能够有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这个是财商教育真正的意义。
2: 是的，对于每一个走向独立的青年呢，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说家里给的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尽早的去学会体面的谈钱，理性的担责，越早做到就越能够独当一面，家长和子女共勉啊。希望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亲子之间能够多一些共鸣，也希望我们新闻有观点深一度的话题也能够引发您的共鸣。一首人间共鸣送给你。
6: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这个暑假 CMG 小喇叭夏令营火热开营了，第一站在北京，由菊萍姐姐担任夏令营营长。大小营员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启了一场全媒体前沿的科技试听之旅。那第二站呢，由小鹿姐姐担任夏令营营长。我们来到了拥有千年历史的古城杭州，来自全国70所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孩子们和忠实听众代表，开启了一场用科技探寻文明的奇妙之旅。5000年前的先民是如何生活的？带着满满的好奇，大小营员们来到了良渚博物院，不仅聆听文物背后的故事，还走进故事里的世界去一探究竟。想听一听营员们是怎样的心情吗？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时光播客，聆听 CMG 小喇叭夏令营第二站的故事。
1: 打滴答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喇叭的楚楚姐姐。今天呢， CMG 小喇叭夏令营第二站来到了美丽的杭州，我们体会了良渚古城遗址千年的文化，感受了现代科技的文明。那经过了这么一天丰富的旅程之后呢，我想现场的我们夏令营的大小营员们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充实的感受想跟我们各位分享。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经过了这么一天丰富的活动之后，有没有觉得自己最喜欢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环节？你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2: 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咱们用 AR 眼镜在那个良渚博物馆里面，这个点一个小球进去看探秘一下这个古墓群，也可以和文物对一下话，然后咱们还寻找了一些小文物，还蛮难找的，但是我也找到了，我们还是第一个找到的。
1: 我看你的这个右边带了我们的小徽章，你当时的那个队伍找到的文物宝贝是什么？
2: 我们找到的是那个成祖玉器，就是我们戴在头上的这种饰品。
1: 真不错，相当于是我们通过了现代科技和我们的古代千年的文明产生了一个连结。那还有谁想跟我们分享？来，
3: 我感觉今天最有意思的就是讲解员正在讲解的时候听一些讲解出来的东西，我感觉这些东西都很有价值，而且我们也能学到一些就是关于历史的东西。
1: 你平常喜欢去逛博物馆吗？
3: 喜欢，因为我基本到每个城市基本都会先去把博物馆逛一遍。
4: 是的，
1: 妈妈频频点头。
4: 是的，
3: 然后先了解一下这个当地有什么特色，而且他们这块儿有一些什么以前的历史都有什么，我先会把这些了解一下。
1: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点很好，就是很有这种人文的气息。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能感受到这种文化上对自己心灵上的一个熏陶。那妈妈呢？
4: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今天上午和金豆哥哥在做互动的时候，然后他提到说我对小喇叭的这个感情，因为我是从5岁的时候就开始听这个小喇叭，一直今年43岁了，然后小喇叭一直也在陪伴着我，不但陪伴着我，也陪伴着我的两个孩子一同成长。那现在我成为一名幼儿园的老师，我同样把这个小喇叭放给我的小朋友们听，孩子们也是特别的喜欢。然后今天上午在金德哥哥说这个小喇叭的时候，然后我忽然间想到了我今年带毕业的这个整个班级的孩子们，哎呀，当时我就想，他们带毕业的时候，他们问我，老师，以后我还有机会听你给我放的小喇叭吗？ 那个时候我一下就控制不住自己了，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没关系，我说孩子们，我已经把小喇叭介绍给你们了，你们可以和他继续做好朋友，然后用让爸爸妈妈来放给你们听。
1: 好感动啊。其实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知不知道，我感觉张妮老师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因为从我们在广播端播出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的这个片花的时候，张妮老师就给我们小喇叭写过信，这个信的内容真的非常的真挚。当时我也是看到了这封信之后，就给我们的张老师写了回信，就想说能不能要到联系方式，我们有这个线下活动的时候可以来现场。说到这儿，我就很想再回问您当时在今天上午的一个现场的细节，就是中午的时候我们再回看整个直播视频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当我说到我作为小喇叭的主持人我觉得很感动的时候，其实您当时在台下是偷偷在抹眼泪。
4: 对，
1: 您掉下眼泪的那一个瞬间在想的是什么？
4: 因为我在上高中之后，因为学业比较繁忙，然后与小喇叭错过了一段时间，然后以前听小喇叭都是在晚上6点半的时候，当我错过了小喇叭之后，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再回去想听小喇叭的时候，我就再也找不到它了，我不知道它在什么时间段会播出。然后有一天我就是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听中国之声的节目，一个节目的听，直到晚上8点钟的时候，那个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一下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就感觉好像是哎呀遇见了自己曾经就失联了多年的一位老朋友，那个感情是真的。
5: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博物馆里看到那些探花的稻谷陶器，了解到这些良种。

0: 在这里，但是每一个人在这里感受到的意义，或者说对自己的人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1: 我今天的那个参观是拥有4000多年的这个良渚的这个农耕文化。从刚才我们去找这个农耕行踪的时候，从这个古墓的土层那个挖出来的，就是说4000多年前的这些先民们，这个为了能吃上一碗饭，为了能住上这个能挡风避雨的房子，他们用泥巴泡草到下边去，用石头在打地基。那么艰难的那个几千年前的年代，那么现在我想这些农耕文化，小朋友大朋友，我们现在叫光盘行动，最后归纳为我们要节约一粒大米，节约一根菜，节约一顿饭。
0: 嗯，真的是。其实这么多年大家了解到小喇叭也是通过广播，通过声音的方式在线上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它其实都是电波之间的这种关联。我们也没有见过各位也没有见过我们，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小喇叭夏令营一定要走出来去做这样的活动的意义。我们不仅能够见到大家，大家不仅能够见到我们，我们也可以去当地了解当地的文化、当地的人文、当地的情怀。所以我觉得我们小喇叭夏令营一定要继续行动。
2: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3: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红果果。我们是身体的小主人，背心和小裤衩盖住的地方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不可以让别人随便碰哦。如果有人让你感觉不舒服，一定要大声说不，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请你收听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小叮当信箱的故事。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郑晶姐姐。你还记得小喇叭有一个小叮当吗？当年他为小听众收信、读信、点播节目、回答问题等等等等，他呀还参与了各种少儿广播节目的联欢活动，受到了好多小朋友们的欢迎和喜爱。那时候啊，小喇叭每天都会收到好多好多小朋友给小叮当的来信。
4: 鸡蛋皮小帽白光光，橘子皮做我的红衣裳，绿辣椒做我的灯笼裤，蚕豆皮鞋咔咔响，你要问我是哪一个？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小叮当。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

0: 自行车也会把歌唱，我是人民的邮递员，今儿个给小喇叭送信，我跑得忙。信，
1: 小叮当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少儿部的主任刘涵老师设计出来的。信箱的曲作者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音乐家乔谷，乔谷老师也是著名歌剧《小二黑结婚》的作曲之一。活泼可爱的小叮当，当时主要由康英老师来扮演。给小叮当送信的邮递员叔叔，多数时候是由张文兴老师。

0: 师扮演。张文兴老师回忆说，为了拉近自己与孩子们的距离，他一次次走进学校里，把小朋友们当成自己的老师。
1: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到了幼儿园，面对孩子们，康英老师说，这帮孩子啊，就到门的一大圈，在你身边能够保持两分钟就算你成功。可是一帮孩子，你给他讲两分钟，他能听得进去吗？你讲什么呀？所以说一看你没有这能力，人孩子早跑了，哇就没人了。一看这四周围，人早就玩去了，那边就这又滑梯又是跑步的都有。所以当时就研究说，这你得想想这个怎么能够把孩子吸引过来，他靠什么？靠你的语言，靠你的肢体动作，靠你的表情，靠你的这个语言的这种起伏跌宕啊，很有魅力。吐字发音一定是一个很有魅力很慈祥的这么一个老师。
0: 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张文兴老师不仅研究出了一套独特的主持风格，还和小朋友们打成一片。后来孩子们一听到邮递员叔叔的声音，就会欢呼雀跃。每到一个学校，孩子们都会争先为他戴上红领巾。那一刻，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在不断的实践中，张文兴老师发现，模仿动物自然的象声词，总能瞬间点燃孩子们的热情。他仔细观察鸭子扁扁的嘴巴发出嘎嘎嘎的声音，琢磨出小青蛙靠气泡发音的呱呱呱带着独特的颤音。这些从生活里捕捉到的声音成了他讲故事最珍贵的素材。
1: 少儿节目之所以完胜，就是对象感极强，时时把孩子放在第一位，是少儿节目的什么灵魂。我就感觉在少儿节目播音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象声词。我说鸭子怎么叫啊，鹅怎么叫啊，那很多他们现在年轻人鹅他都没见过，是吧？啊，你像这个鸭子嘎嘎的肯定是嘴很扁，是吧？发出的声音是嘎嘎嘎这种声音。鹅大额头，它的叫声是呱呱呱呱呱，它是这种声音。小青蛙，小青蛙，它是这种说话。那青蛙怎么叫啊？因为青蛙它是靠气泡发音的，呱，所以用这种声音，它就表现出青蛙的声音。所以说，每到幼儿园，我一给他们讲故事，一讲象征词，都跟着一块儿学，咯咯咯，就学这个公鸡叫啊，有的学鸭子叫，有的学这个，一下把大家活跃起来。
0: 在张文兴老师的讲述里，象声词从不只是简单的声音模仿，更是情绪的传递，情节的推进。这里他提及了经典的故事《半夜鸡叫》。
1: 好多孩子在你身边，如果你讲不好，孩子都跑了啊！半夜鸡叫，也高玉宝的《半夜鸡叫》，他这个故事呢是怎么说呢？这个故事说小公鸡的爸爸年岁大了，病入膏肓。有一天，小雄鸡的爸爸把小雄鸡叫到了身边。啊，孩子，以后呼唤太阳的责任就由你来担承了。说完，爸爸闭上了双眼，小雄鸡擦干了眼泪，他站起了身，他对自己讲，说我一定要完成爸爸交给我要把太阳呼唤出来的任务。第二天早晨起来，他来到了谷仓顶，站在了高高的谷仓顶上，向着东方，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发出最大的声音把太阳呼唤出来。可是没想到啊，从他嗓子眼里发出来的是那种有气无力的嘎嘎声。哎呀，太阳根本没有出来，整个牧场阴雨绵绵。小猪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小绵羊咩，我要阳光。老牛伯伯不高兴了，哎，小雄鸡，太阳离咱们9800万英里远呐，你这么小的声音太阳能出来吗？ 就在大家纷纷指责他的时候，小熊对自己讲，我不能怕失败，爸爸交给我把太阳呼唤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他怀着坚定的信心，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又走上了谷仓顶。他向着东方，他大声的啼叫起来，发出了英雄般的叫声。哎呦，这声音非常的洪亮。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哎呦，小叔说，这是什么声音呐？小绵羊，我的耳朵都要震聋了。老牛伯伯说，嘿，这声音真洪亮啊，一轮红日冉冉的升起来了。哦，这时候全场都鼓掌。这就是我们讲少儿故事应当所遵循的，让我们的孩子要不怕失败，能够战胜自己。
0: 相声词的魔力不仅仅是声音的模仿，在张文兴老师看来，它的背后是小喇叭代代相传的初心，那就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让故事的脉搏与孩子的心跳同频。前辈们的言传身教、精彩的稿件创作，都让这份初心有了最生动的载体。
1: 少儿节目所遵循的这样一个原则，一切要把这个故事讲到孩子的心里头，让他的脉搏，让他的心和你的故事情节一样的跳动，一样的舒展。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少儿节目有这样一个好的风气，而且少儿节目有这样一个，我觉得在整个中央台各个节目当中，它是一朵奇葩，非常艳丽的奇葩。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这个内部啊是这样一种这个氛围，啊，大家都在学，大家都在带，啊，这个生怕我的徒弟落了，生怕这个年轻人没有跟上，真是点点滴滴都在指导着你。播少儿节目啊，给我特别大的印象，也就是他们的这种精神，深深的感动了我。所以每次我拿到他们这个少儿节目编的稿子，哎呦，我就觉得这稿子编得非常的精彩。其实不是我讲的怎么样，更重要的是稿子写得特别好。
0: 从孙敬修爷爷把孩子搂进怀里的对象感，到康英奶奶从生活中提炼美好的热忱，再到张文兴老师用相声词搭建的互动桥梁，小喇叭的故事秘诀本质上是对孩子最真诚的爱。这份爱让简单的相声词有了温度，让普通的故事有了力量。感谢张文兴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每一位为小喇叭倾注心血的前辈与创作者们。下一期我们将继续探寻小喇叭的幕后故事，解锁更多让故事深入人心的秘诀。还有哪些珍贵的声音记忆等待我们发掘呢？让我们下期再见。
2: 好，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原创儿童广播剧《南飞的燕子》第5集。

0: 燕子们没有等到自己的亲人回来。第二天早上，燕群又起飞了。虽然没有了燕爸爸的保护，小燕子们依然坚强地向着南方飞去了。
1: 哥哥，妈妈在前面领飞了一整天了。
2: 是呀，爸爸不在了，妈妈一个人领飞太累了。
1: 妈妈，妈妈，让我在前面领飞吧。
3: 尽量少说话，专心飞行。
2: 妈妈，您休息一会儿，让我领飞吧。
3: 注意保持队形，你们还小，要注意保持体力，后面的路程会更艰苦。保持队形，减少消耗。
1: 妈妈，我都是大燕子了，我的体力非常好，我能领飞了。妈妈，您就让我领一会儿吧。
4: 妈妈，您就让哥哥领飞吧。
5: 妈妈，我可以和哥哥轮流领飞，我们都是男子汉。
2: 妈妈，
0: 燕妈妈没有说话，她只是稍微的让开了身位，让燕哥哥代替了她领飞的位置。
6: 妈妈，您放心，哥哥是最棒的小燕子，
5: 他一定会领好的。
2: 放心吧，妈妈，我已经长大了，我要做一个勇敢的燕子勇士，像爸爸一样保护您，保护弟弟妹妹，保护燕群。
3: 妈妈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0: 燕群不停地飞行着，暴风雨也挡不住他们努力向前的翅膀。当他们穿过乌云的时候，远处的天上一道彩虹挂在空中，就像一座美丽的彩虹门，欢迎着战胜风雨、勇往直前的燕子们。

0: 你哥哥是好样的，他已经能够担当起领妃的职责了。
1: 妈妈，我也要当领妃，我也要当领妃。
2: 好了，燕弟弟，别闹了，你还小，好好在后面跟着飞。
1: 不嘛，我也要领妃，我也要领妃。
2: 好好，到前面晴空万里、风和日丽的地方，你再领妃吧。
3: 嘿，燕哥哥。
2: 嘿，黑子，你不好好飞行，找我有事吗？
3: 燕哥哥，我也想当燕子勇士。
4: 黑子的一句话一下子提醒了燕哥哥。是啊，大黑山一战，雄燕子们为了保护燕群战死了一大半。现在的燕群里除了少数的燕子叔叔以外，大部分都是燕子妈妈、燕子大婶、燕子阿姨和小燕子们。前面的路还很长，如果再遇到敌人的袭击，遇到困难，燕群将面临灭顶之灾。
2: 黑子，你知道燕子勇士的责任吗？
3: 你知道，牺牲自己保护燕群。
2: 你怕吗？
3: 我不怕，我爸爸和你爸爸为了燕群都战死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2: 好，黑子，我们就是新一代燕子勇士，我们的职责就是牺牲自己保护燕群。
5: 牺牲自己保护燕群，牺牲自己保护燕群，牺牲自己保护燕群。
4: 燕群中又有了新一代燕子勇士，别看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迁徙的小燕子，但是他们都有着跟他们的爸爸叔叔们一样勇敢坚强的性格。他们个个身体强壮，飞行能力极强。
0: 孩子们，再往前飞就要路过大平原了，那里虽然很少有老鹰出现，但是喜鹊和乌鸦却特别多，我们很可能会跟他们遭遇。他们的体型比我们大，而且领地意识很强，我们应该在进入平原地区以前再做一次休整，然后快速飞越大平原。
2: 好的，今晚我们就选择浅山地带的丛林作为我们的休息营。
1: 哦，又可以休息啦，
6: 瞧你高兴的。

0: 雁群又停下来了。小树丛里，燕子们都抓紧时间休息。夜深了，树林的边上，两只燕子却一直没有睡。它们站在枝头上，警惕地环视着四周。
1: 魁子，你休息一会儿吧，我来站岗。我不累，燕哥哥，我还是和你一起站岗吧，提高警惕，以防野猫。没看出黑子的警惕性这么高，我是怕野猫呀、狐狸什么的，趁着夜色来袭击咱们的雁群。嗯，好，咱俩谁都不许睡，睁大眼睛，防止狐狸、野猫袭击。
0: 夜深了，树林里除了秋虫们的鸣叫以外，显得格外寂静。突然，所有鸣唱的小虫子们一下子全都停下来不叫了。
1: 黑子，有情况，是野猫来了，我们赶快通知雁群，立刻起飞吧。好，立即起飞。
2: 野猫来了，大家立即起飞。野猫来了，
3: 大家立即起飞。
4: 野猫来了，
5: 快飞呀，
6: 快飞呀，
7: 野猫快飞呀。
0: 雁群在雁哥哥和黑子的警报下迅速起飞了。这一次，雁群中一只燕子都没有受伤。
1: 哥哥，要不是你和黑子哥给大家站岗，咱们的雁群说不定又要受到伤害了。
8: 嗯，看来以后咱们停下来休整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防止被别的猛兽猛禽袭击。黑子，以后站岗的任务咱们就包下来了。
9: 好。还有我也要参加站岗。
8: 好的，燕弟弟，你站岗时可不许睡觉哦。
9: 保证不睡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
0: 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3.0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

0: 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1: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2: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3: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4: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8: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

0: 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0: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力、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1: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1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4: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 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6: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8: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2: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9: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0: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9: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10: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2: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10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1: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3: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

0: 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边上开启绿灯喽。
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2: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5: 乘客，请您往里走。
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四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6: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2: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7: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2: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8: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9: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0: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
9: 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1: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

0: 因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3: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3: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黑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南海热带低压及强降雨发展态势和黑龙江干流、太湖流域防洪形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当前海上热带系统活跃，南海热带低压持续影响华南沿海省份，预计24小时内将加强为热带风暴。抓好船回港、人上岸避险措施，持续细化落实应急预案和防御机制。要加密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梯次落实海上、近岸、陆地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要突出抓好重点设施和重点部位防范，加强对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和生命线工程安全检查，强化对山洪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城乡易涝区、旅游景区隐患排查，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原位于北部湾海面的热带低压已于今天17点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其中心位于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16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其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强度将有所增强，23号后向偏东方向移动，趋向琼州海峡，强度缓慢减弱。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20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1号21:02左右，日本八丈岛近海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60公里，首都东京有震感。据悉，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 AI 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精英阶层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这些配备 AI 制导系统的无人机会自行寻找并打击目标。为突破俄防空系统，该计划

划原本打算每晚向莫斯科及周边机场发射多达1000架无人机。据悉，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继8月16号发表每晚应在加沙定点清除30-40人的惊人言论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8月20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正在建设的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监狱和绞刑架。他表示，这一新处决场所将设置观察室，供受害者家属观看绞刑执行过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您买过榴莲吗？这可能是一次大饱口福的好机会，因为榴莲价格降了，部分榴莲售价降至每斤19.9元啊，批发价呢更是跌破了15元。一时间榴莲价格彻底崩了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此前榴莲的价格普遍比较高的原因是主要在于需要长途运输，在全铁冷链班列落地之前，榴莲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到我国国内往往要花上5到7天，中转环节也比较繁杂，果品损耗率最高能达到30%。那如此一来，高昂的物流和损耗成本层层叠加，最终就推高了售价。那么近期榴莲为什么降价了呢？有分析指出，一是货源更充足了，进口来源持续拓宽；二是跨境物流迭代升级，像是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我们国家的市场。此外呢，一系列冷链技术的应用也更好地保证鲜果的品质。那么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榴莲更喜欢什么样的保存环境？随着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吃上所谓的树上熟的榴莲吗？树上熟真的更美味吗？捏刺儿挑榴莲的方法是在测试什么呢？不同品种之间的价格差到底是区别又在哪里？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近期价格被打下来了的榴莲。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1: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榴莲的价格下降了哈，刚才说到这个产量增加、来源扩大是一方面的基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就离不开供应链的这个提速，包括提质哈。然后刚才也说到，在没有这个全铁冷链班列的时候，说这个损耗率还是挺高的，在长时间的像这种海运啊，包括公路运输的过程当中，这个榴莲它就这么容易坏吗？
1: 啊，是的，是的，啊，因为榴莲它有自己的这种特性，
0: 嗯，
1: 我们讲榴莲是一个典型的呼吸越变形水果啊，其实
0: 呼吸越变形啊，
1: 哦，就是听起来很陌生
0: 啊，对对，
1: 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它一旦启动这个呼吸程序，一旦启动这个成熟的程序，
0: 嗯，
1: 然后它就会大口大口的喘气，就会迅速的达到成熟的顶峰，
0: 哦，
1: 并且就进入到了一个腐坏程序了。
0: 嗯
1: 啊，你看典型的一个类似的这个水果还有什么呢？还有荔枝。
0: 哦，
1: 你看荔枝也是这样的啊，你采下来以后，其实它也很快就进入到一个呼吸作用的顶峰，然后很快它。

0: 种子外面的一层肉乎乎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像荔枝啊、龙眼呀、榴莲呀、包括说我们吃的很多成熟的苦瓜的这个种子外面那层红色的，这都是假种皮。
1: 所以这个是他们长时间，如果你放着不吃它的话，就很容易变质的一个原因哈。其实说白了就是它熟的太快了，然后坏的也太快了，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超市里面看这个榴莲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错觉或者是什么偏差哈，总觉得这超市里面榴莲它也放挺长时间的呀，也没这个什么一日色变、二日什么香变、三日味变之类的，没这种情况呀，这为什么呢？
0: 这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过啊？你会发现，这个超市里面很多啊，很多时候它那个集中堆放的榴莲上面都有这个铁丝儿箍着，或者说橡皮筋儿箍着，或者也甚至有一些是拿那个就是那种自封的那种塑料绳箍着。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不是为好看吗？
0: 他不是为好看，他如果不箍着，这个榴莲就炸开了。
1: 明白了。
0: 整个果子就炸开了，炸开了以后，那这个
1: 坏的就更快了，
0: 这下去坏的就非常快了。不是说它没变化啊，它一样是有变化。对。所以大部分的榴莲其实为了延长它的货架期啊，就是在采摘的时候没有那么成熟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在超市买榴莲，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有些时候买到榴莲拿回家打开以后，发现那果肉吃起来跟萝卜似的啊，那其实就是没熟啊。正常成熟的榴莲不会是那个样子啊。当然有的朋友会说，那还能不能成熟？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啊。之前确实啊，很长一段时间，就如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说那个冷链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确实有大部分的果子啊，别说七八成熟了啊，那可能六成熟的时候就被采摘了啊，因为这个时候采摘，你通过长时间的运输来到咱们国内，然后在货架上摆那么三五天被买走，然后它才能维持就是这个状态啊，就是没有发生这个果肉的裂变啊。那当然了，这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很有可能这个果子就成浆果了，
1: 就还没熟透，所以就不好吃，是不是？
0: 对，它是所谓的浆，不是我们那个小浆果啊，这个浆是那个
1: 僵硬
0: 的
1: 浆啊。
0: 对，就浆了，它不会再成熟了。实际上有很多的果实，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采摘的时间过早，就容易形成浆果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也开始集中上市的猕猴桃，大家也应该会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那猕猴桃你买回家，你不管你放几个苹果，这个袋子里面捂它，你怎么捂它都是硬的。
1: 对，
0: 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采摘时间
1: 太早了，
0: 太过早了，过早啊，并且可能中间的这个储放的温度条件没有控制特别好啊，于是它就不会再成熟了啊。榴莲也存在这种问题，如果你采太早，然后你又给它冷得太狠，或者说没有调控好温度，得那买回去那就跟嚼萝卜渣子差不多了
1: 啊。对，就不好吃了哈。那所以比如说在脱离了冷链环境里面，这个榴莲大概能常温下能保存多长时间，这个是不是跟它成熟度不一样会有不同呢？
0: 对，如果说完全成熟的榴莲啊，其实它的黄金赏味期非常非常短，那我们如果是去马来西亚的话啊，当地的朋友会跟你说，哎呀，你们吃榴莲这都不叫那个真正的榴莲，我们吃榴莲都是那个凌晨四点钟从树上掉下来的，然后呢12点钟送到这个市场，刚刚好啊，这你看4点钟到12点钟就经过了这8个小时的时间，
1: 是
0: 就正好是这个里面的这种果肉微微发酵，达到它

0: 最佳的这个赏味时间，
1: 嗯
0: 啊，就是吃起来这个质感呀、啊，包括它的口味啊、甜度啊、什么啊、香气啊，都是最好的时候。那过了这段时间以后，那个、这个榴莲其实就只能说啊降价甩卖了。当然我说的这是在、
1: 嗯、人家产地是吧？
0: 榴莲产地
1: 是是是，人家有这个条件啊。
0: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对，你看你看。真正黄金去品尝它滋味的时间并不是非常长啊，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时间放宽到说我们吃起来它仍然是榴莲味儿，口感也仍然是榴莲的口感，那大概其完全成熟的能够存放那么一两天，
1: 嗯
0: 啊，就在常温下啊、
1: 嗯、
0: 正常的话也就是一两天，
1: 也就到头了。
0: 那如果说我们八成熟的给它就摘了、嗯、啊，就不是从树上直接掉下来，而是树上采摘的，
1: 嗯，
0: 那才常温条件下大概能存放个3到5天，
1: 嗯，
0: 可能能保证它没出什么问题啊。那基本上如果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果子剥开了，都炸口了，
1: 嗯，
0: 那基本上已经就进入这个榴莲的品尝的倒计时了，你可能有一天的时间，如果你不吃，那肯定就腐坏了。
1: 是是是，您刚才说这个榴莲算是呼吸月变形的果实，就是说它因为喘气儿喘的比较大口嘛，所以哎，所以它可能这个熟啊，包括这个腐坏的这个速度可能相对比较快。那我这儿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不让它喘气儿不行吗？对吧？比如说、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给它捂上，不让它喘气儿。哎，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保鲜的方式呢？
0: 嗯，理论上是这么样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对待绝大多数水果啊，我们都是这样来处理的啊。就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控制温度，在低温条件下，果实它的呼吸强度肯定是会减弱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调控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果实进入到一个呼吸强度相对弱的一个状态下啊。但是呢，榴莲又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果实。热带果实呢，你如果一味的去降低温度，那碰到的问题就是会它碰到低温冷害啊。所谓的低温冷害，不是说它冻伤了啊，冻伤是在这个植物的细胞内部已经产生冰晶了，
1: 对对对，
0: 冰晶把这个细胞已经刺破了，这叫冻害、啊，冻害这是一个结冰以后才会出现的伤害。但是冷害呢，是当这个植物的一些果实，包括其他的植物体啊，特别是热带植物，那它们碰到一些相对比较低的温度的时候，细胞膜的通透性会发生一些变化啊，就是本来应该是特别坚实的像城墙一样细胞膜，现在就乱套了啊，这里面什么东西都往出涌啊，外面的东西也不受控的往进跑，那这样的话很快它里面的这种成分就会发生大的一些变化啊。这从外观上看就是比如说颜色发生变化了，另外一个从质感上看就是它变得不像正常的这个果实或者正常的果肉那么样的一个坚挺坚实啊，就变得软乎乎的啊。那味道上呢，那可能就是会因为这个物质的这种流失啊，或者说一些细胞结构的破坏啊，产生了一些内部的发酵啊，就是一些酶啊，对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啊做了一些工作啊，本来不应该出现的什么味道不好的酸呀什么醛呀，它给它弄出来了啊，那这样的话就整果子就没办法吃了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处理榴莲的时候就很麻烦啊。那你看，你又想让它呼吸强度降低，但是你又不能让它这个处于一个温度很低的状态，这属于一个两
1: 难
0: 的
1: 境地，是吧？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比如说像什么冷链过程当中这个温度啊、湿度啊、什么氧气浓度啊，得好好的去调控这个比例，才能够让榴莲达到一个很好的休眠的状态，才能让它更新鲜的到我们的面前。其实这也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哈，不是说。

0: 就给它放一冰柜里面就完事儿，这种是不是？
1: 哦，没错没错啊，那除非说啊，就是走另外一个极端的做法，就是我们直接等它完全成熟以后，用这个急冻的办法啊，比较高级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液氮急冻的办法，把它整个这个成熟的果实完全迅速的、快速的冻起来，那这个基本上能够维持鲜果的至少八成的风味儿，其实还是值得选择的一个方式吧，就是品尝榴莲的方式啊。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获取榴莲鲜果了，
0: 是
1: 这也是一个备用方。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要保持它的新鲜这个事儿还是挺难的哈，尤其是什么什么控制温度啊之类的这个事儿会有技术含量的。但我在想，你比如说像海运啊、陆运啊，包括铁路运输啊，这个不同运输方式当中它会有震动嘛，对吧？那榴莲我觉得这一点它是不是应该比较厉害，就抗震性能比较好，毕竟这么厚的壳，这么坚硬的壳，是不是这个机械损伤方面它能够有比较好的抗性呢？
1: 其实一点都不好
0: 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1: 其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说榴莲啊，它是可食用部位啊，是甲种皮。其实这个甲种皮，其实我们去剥榴莲的时候啊，就是剥开榴莲的时候，开榴莲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你会发现那个榴莲，我们吃的这个部分，它跟这个外面的这层皮不是严丝合缝的。这跟那个我们吃桃子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是吧？但桃子呢，我们吃的是它的果皮，那是严丝合缝的。你再怎么扒那桃子，它跟那个核都是紧紧的扒在一起的啊。你看那榴莲就不一样，榴莲啪打开以后，有的果肉嘣就自己掉出来。是吧？甚至有一些运气不太好买到了榴莲花，那里面呢那个房间挺大啊。房客
0: 挺小，
1: 个头不大，这也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他们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肯定是会晃动的啊，而且吧，这个榴莲有一个挑它成熟不成熟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你去摇一摇它啊，如果这个果就是里面的这个肉啊有晃动了，那说明那才是成熟的标志。如果没晃动，那基本上就是一生果。那你看，那如果它已经完全成熟了，你运输的过程中肯定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晃动。当然了，对于榴莲产地的朋友，他们又有一个妙招，说，我们吃榴莲的时候一定是要使劲的摇晃摇晃这个榴莲。说为什么要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呢？他们说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啊，可以让他们的这个果肉发生一些碰撞，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内部发酵的这种情况，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做茶叶的时候，我们不是做红茶的时候要去揉那个茶叶，把它那个汁揉出来，它才会那个氧化发酵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说这种晃动，会让这个榴莲的果肉产生一些特殊的风味。当然了，这么一晃动，产生风味是产生风味了，但是你得马上吃掉，你不吃掉，这就麻烦了，这就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
0: 是，所以这个也是我挺好奇的一点哈。你看，有一些果实呢，它是很容易，比如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通过它的颜色，或者是拿手摸一摸它的软硬程度，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它的成熟度。榴莲不行啊，对吧？我碰都不想碰它，挺扎手的，对吧？所以这个有两个判断，一个就是说果农是怎么判断这个榴莲采摘的黄金窗口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当然您刚才说这个晃动是一种方式哈，但是我在想，这你有时候在超市里面你拿起一个个榴莲在那晃，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对吧？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够判断榴莲成熟的方法呢？
1: 好的
0: 啊，
1: 那我们先说果农判断的这个办法吧。其实果农判断这个榴莲成熟的办法特别的简单粗暴，我记得那个树是从哪天那个果长出来的就行了，它长多少天基本上我就知道它成熟不成熟。
0: 哦，这么精准啊。
1: 对，这基本上是定数的，这就，其实在咱们身边有很多的果实都是这样来判断的，最有代表性是 实际上是西瓜。
0: 嗯。
1: 啊，所以我之前很多朋友问我说，哎，你这西瓜怎么挑？
0: 啊，对对对。
1: 有什么小妙招？我说你就问摊主，其实他最明白。
0: 是。
1: 这瓜是哪天摘的，他最清楚啊。这个，这只要够时间，它一定是成熟的。
0: 嗯、
1: 啊，对。不用那个什么拍呀、啊，什么什么什么敲啊，
0: 看花纹之类的。
1: 对对对，这其实都不是很精确啊。
0: 嗯、
1: 同样的，在榴莲身上也是这样子啊，它从坐果开始、
0: 嗯，
1: 到它完全成熟，这个时间基本上是跑不了的。
0: 嗯。
1: 啊，这只要到时间了。它成熟度一定是可以保证的。
0: 嗯。
1: 当然了，我们作为一个一般消费者而言，你肯定不知道这些细节的一些事情啊，这内幕也不知道，那怎么办？那就是网上流传的一些办法确实是有效的啊，
0: 嗯、
1: 比如说看那两个刺儿啊，就是相邻的两个刺儿，你去掰它的时候，如果很容易把它们。就是两个尖儿啊捏在一起
0: 啊，
1: 哎，这就是成熟的一个标志。这确实是，
0: 嗯，
1: 因为在榴莲成熟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果皮啊会逐渐的软化，
0: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嗯，这个把两个刺儿捏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容易啊。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但色泽实际上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在咱们国内购买的最多的这个金枕。
0: 嗯
1: 啊，就是金枕这个品种啊，
0: 嗯、
1: 金枕这个品种，它在完全成熟的时候，实际上是会朝着这个淡黄色的这个方向去转变化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转黄了、
0: 嗯、
1: 啊，那基本上是哦，这个果子是可以的啊。
0: 嗯、
1: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尽量啊也不要去选择那个就是它那个果饼已经掉了啊，就是有些那个时候那个。榴莲在货架上，我们看一碰那个果饼掉了，那通常就意味着这东西已经过熟了，或者说放的时间过长了。
0: 是。
1: 另外呢，关于炸口这件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这榴莲炸口了，就是这个过熟了，其实品质下降了。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去选择。这个榴莲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殊情况啊，就是所谓的特殊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了，那种提前采摘的，比如说六七成熟的这种果子，它确实不炸口，但是这你买回去也没办法吃啊，
0: 对，
1: 它是生的呀，
0: 对，不好吃。
1: 虽然说这个对，虽然说这个炸口的可能吃起来确实也过熟了，但是。至少它是熟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至少相对还挺好吃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你看你这就是一个，是吧？就是你自己得权衡的一个选择了。
0: 对。
1: 啊，一般来说，在榴莲产地，如果这榴莲已经炸口了，
0: 嗯，
1: 那这榴莲基本上是卖不掉了，只能剥榴莲肉卖了。
0: 嗯。
1: 啊，对，这个确实是，但是这不是咱们特别是在北方吃榴莲。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理限制嘛？啊，那所以，在我看来，与其你就去赌那个可能熟也可能不熟的这个盲盒，
0: 嗯，
1: 那还不如找一个。有点过熟的这个
0: 买名盒对吧？我觉得是吧？
1: 对，
0: 这个确实是个好办法。对，是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影响价格的另外一个因素哈，就是产量。水果我们好像老能听过这个大小年的现象，比如说像荔枝，好像就有咱们之前也说过，大小年哈。那从产地的产量来看，今年。为什么是榴莲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大年？就比如说这个榴莲，它的我现在要想这个种榴莲，那这个种下一颗苗也好，或者种种子也好，多长时间以后我才能够收获榴莲呢？
1: 榴莲的挂果时间大概在8到10年这个样子。
0: 我天
1: 啊！苗种下去以后啊，就是在正常的管护的状态下，大概需要这么长的一个
0: 时间、啊、那周期还挺长的，是不是？
1: 这周期还挺长的，啊，这确实挺长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榴莲园，其实都是经营了很多很多年的榴莲园啊。当然，今年为什么说这个榴莲的价格突然就降下来了啊？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运输的这个途径啊，已经完全的成熟了，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榴莲产地今年其实整体的气候还是蛮不错的，
0: 嗯
1: 啊，就是没有什么非常非常让人挠头的极端天气的出现，
0: 嗯
1: 啊，就是特别是在榴莲的花果期，就没有出现这种大的这种狂风骤雨啊，这种啊包括台风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啊，所以主要的榴莲产区的榴莲挂果包括成熟果实供应啊都非常好啊，所以还是总量大了啊，到现在其实这个时间已经是很多榴莲产区的一个产季的末尾了，但是这个末尾我们会发现还是会有很多的不错的榴莲在供应啊，就说明还是跟气候的关系这个比较大。
0: 嗯，说到榴莲的喜欢的这个气候哈，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水果，对吧？所以我猜想它应该是喜欢，比如说温度比较高啊，或者是降水比较充沛的这种地方，所以就在这些方面，这些这个环境地区它是可能是盛产的。那可能会影响榴莲产量的因素是不是其实也是这种啊？就是温度和湿度。
1: 没错，
0: 嗯，
1: 没错。因为我们讲榴莲这个物种实际上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物种。
0: 哦，热带雨林物种。
1: 对，它是一种雨林物种啊。这个物种它就是喜欢高温高湿啊，就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去马来西亚，就是那种感受，就是你看那个天气预报的那个温度的那条线基本上是平的。
0: 嗯。
1: 就是每天都在30度左右。
0: 嗯。
1: 但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
0: 嗯，
1: 就是榴莲它就喜欢这样的一个温度，
0: 嗯，
1: 而且它对于低温的耐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差，
0: 嗯
1: 啊，如果说这个温度降到20度以下的话，其实对它的生长就有极明显的影响，如果降到10度左右的话，那基本上就会产生大量的冷害，可能这树都不在了，
0: 哎呦，
1: 啊，对，所以你看。咱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能够栽种榴莲的地方也只有在海南有大面积的榴莲现在开始种植和发展啊，那其他地方还没有办法啊来生产
0: 就大面积的这种是吧，
1: 对，那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榴莲它本身的一个物种特性是如此，当然了在未来的话你是不是能够培养出一些能够比较耐寒耐干旱一些的品种，这是有可能的，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讲在人类发展农业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农作物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被驯化出来的啊，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包括说像以前我们讲像橡胶树啊，就是生产这个橡胶轮胎用的这种橡胶树啊，它们也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植物，只能在那种湿热的环境下才能种啊。以前是，在比如说在云南西双版纳，包括在海南，那可能只能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地方。但是现在基本上它的这个种植的海拔就是逐渐攀升啊，有些地方可能极限的攀升都能攀升到1500米海拔的地方了。这也是一个驯化的过程。我相信在未来，榴莲，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被驯化挑选的过程，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可能会在广西、广东，甚至在福建，可能看到榴莲园出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完全是有可能的，
0: 不会意外的。之所以看到这个榴莲价格下降了，然后这个热搜大家特别关注呢，是有一些朋友真的特别的喜欢榴莲啊，哎呦，尤其是过去榴莲价格又挺高的，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你买到一个很好吃的榴莲，有时候还得开盲盒，对吧？现在呢，整个这个产量，一个是供应上来了，还有呢就是冷链物流更发达了，那我们吃到好吃的榴莲的概率就更高了，何况现在还很便宜。但是呢，也有一些对这个也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新闻就不太有感， 就你便宜就便宜吧，反正我不爱吃榴莲，它那个味儿，哎呦，就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榴莲这味儿啊，又香又臭的，所以它怎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气味哈、啊？就这种味道，为什么有的朋友很喜欢，有的朋友不太喜欢这个事儿呢？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接着聊。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榴莲降价引发了关注，有的朋友觉得这是大饱口福的好机会，那有的朋友呢对榴莲就喜欢不起来，你再便宜我也不卖不吃啊。榴莲爱好者觉得榴莲吃起来果肉绵密，非常有满足感，但是不喜欢的人呢，通常是因为接受不了榴莲那股近乎臭味的气味。所以榴莲到底是怎么做到又臭又香的？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到一个非常好的榴莲？如果呢这个榴莲它不长成这个样子，它为什么就能够比如说吸引到这么多的动物或者是怎样为它去传粉，然后呢为它去进行远程的播种，它到底靠的又是什么样的技能？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榴莲生长的环境哈，这榴莲树据说挺高的，然后几十米高。当然，现在可能为了农业的这个，比如说采摘方面，我们希望它矮一点哈。然后呢，这个这么高的这种果树，然后我在想，它那个榴莲的果实，有的个儿挺大的，那跟篮球差不多大。然后呢，有的那还挺重。然后可能沉的一个得5-6公斤左右吧，差不多。你想象一下，几十米高，那么高的一个树上掉下来这么大个一果实，我要是野生动物，我觉得我得把这个事儿刻在基因里，我不在这种树底下待着，对吧？容易被砸出个好歹来。所以这个榴莲，咱们先说它的这个授粉吧。传粉可能不受这个果实的影响，是在它之前嘛。榴莲说它这个传粉很有特色，它不是靠什么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蝴蝶呀、蜜蜂啊，不是靠它们来传粉的，是吗？
1: 对，榴莲的主要传粉动物实际上是蝙蝠。
0: 啊，
1: 对，这跟大家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出入啊。
0: 是，
1: 我们平常以为的蝙蝠，就大家都觉得啊，它是晚上出来的，是吃虫子的，特别是吃蚊子的，而且这不是啊，大部分的蝙蝠，即便他们是吃虫子的，也对蚊子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蚊子太小了。对于这些需要大量能量的动物来言啊，这不是什么好的食物啊。那就大部分吃虫子的蝙蝠，其实他们吃的是一些蛾子。至于说为这个榴莲授粉的蝙蝠，他们是一类特殊的蝙蝠，叫果蝠。那他们的主要的食物实际上就是各种植物的这种果实，包括说有些特定的一些果蝠，它的这个食物可能更精确化一点，就是花蜜。就是他们的舌头比较长，然后可以在这个花上啊去探到这个花蜜，然后把这个花蜜当做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能量来源啊。那在这个吃花蜜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就沾满了花粉啊。那他们在不同的花朵之间去移动的时候啊，就完成这个给榴莲传粉这个工作。
0: 可是蝙蝠一般不都是晚上出来吗？那它这开花也晚上开？
1: 对，
0: 太神奇了啊。
1: 对，其实榴莲开花，它主要的特别是释放它的这个花朵气味的时候就是在晚上。你白天去闻可能都没什么气味，但是晚上的话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 气味的啊。其实蝙蝠传播花粉的花很多啊，就是再说一个就是跟蝙蝠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日常经常吃的水果啊，就是火龙果。
0: 嗯，
1: 火龙果其实在自然条件下它也是要依靠蝙蝠给它传播花粉的。
0: 哦，
1: 所以火龙果的花都是晚上开，而且呢晚跟那个昙花一样的，半夜开最好，到天亮的时候它的花就合上了。你看这位适应都是、
0: 哎、
1: 都是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种关系。
0: 是是，你看在热带雨林这样的一个地区，专门吸引这个蝙蝠这样的传粉者哈，这个是它的一个策略。但是它这个果实传播种子这个事儿，我就刚才说我就不太理解了。这东西那皮这么硬，然后上面还有刺儿。咱且不说这个动物会不会被它砸着这个事儿哈，这东西就算它熟了，咣掉到地上了，什么动物愿意去就撬这个东西来吃？我实在不能理解啊。
1: 哦，那太多了
0: 啊，
1: 那太多了。像什么呢？像果子狸这样的动物肯定是对此事真的是趋之若鹜啊，这肯定是喜欢的不得了啊，因为。你不管怎么样来说，这榴莲的它的这个果肉，我们讲加重皮里面，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糖又高，脂肪又多。
0: 是的。
1: 你这对于动物来说，这是极端美味儿啊！更不用说还有更聪明一些的动物，像红毛猩猩啊，专门守在那个树旁边，就等着它熟呢。
0: 这果子下来，反正躲一下就行了，对吧？但是下来之后，这就是一顿大餐了，是不是？
1: 对对对，甚至说有些这个榴莲，他们可能在树上的时候已经炸开的这个状态下，他们就会把这个果肉就会弄出来，剥出来，剥出来以后，这个红毛猩猩很聪明啊，剥出来这个果肉，它会把这个果肉尽快的带离这个地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块有吃的，那食肉动物基本上也能知道这儿可能有来吃这个
0: 果子的
1: 动物，对啊，那最佳的一个方案是什么？赶紧带着食物赶紧跑，
0: 是，
1: 你跑到一个更安全一点的地方，你再慢慢吃，吃完了把这个种子一丢。哎，你看，这不就是很好的一个传播过程吗？
0: 哎、是是是，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不能从人类的视角上来看这个果子哈，我们可能细皮嫩肉的，我们觉得这东西扎得慌，野生动物不怕这个，对吧？人家可能很哎有一些办法就能把这个果子从里面给掏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这个榴莲的这个味道。它这个味道实在是太特殊了，对吧？然后大部分朋友说，有不喜欢榴莲的朋友形容榴莲说什么味儿呢？臭袜子味儿，臭抹布味儿，又实在是太难闻了。就这种味道对于野生动物来说也是一种，也是某种吸引吗？然后为什么在这个雨林，这要说起来是一个挺竞争还挺激烈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为什么榴莲选择这么一种味道，然后当做它的果子的这个味道呢？
1: 因为大多数朋友的嗅觉里面啊，就是我们先不说动物，我们说我们人啊，我们对于含硫的这个物质的敏感性是极高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那个在天然气管道里面添加的就是这种含硫的这种成分，
0: 啊、是的，
1: 是吧？你一旦发生泄漏，你在
0: 马上就能闻到，对，
1: 你就知道哇，这个泄漏了啊，那赶紧做处置啊，这就反应很快，是吧？你不能添加点花香，添加点花香也能闻着，但是基本上闻着的时候那已经是极端危险了，是吧？这不行啊，所以你看，榴莲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告诉动物，赶紧来你来晚了就没得吃了，
0: 手慢无，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是一个极具穿透性的一个气味啊，就是这种气味对于那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更有效的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实际上是最有利的，但是我们如果近距离的再去闻榴莲啊，就是等它这个味儿散掉，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嗅觉适应了这种气味以后，你会发现榴莲它的基本的那个 香气仍然是花香和果香的，
0: 没错，
1: 它的基底还是花香和果香，只不过说在花香和果香上面啊加了一个有这个怎么说呢，有吸引力的或者说可长距离扩散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啊，作为一个特殊的诱饵啊，这是对它是最有利的一个选择。
0: 对，在雨林里面，这就相当于拿了个高音喇叭呀，对吧？在这喊我在这儿，你如果这个香气比较内敛的话，那就吸引不了很远的这种野生动物过来帮助自己传播种子了哈。所以这也是榴莲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魅力所在哈，也是很多朋友会喜欢榴莲的一个原因。刚一吃的时候或者刚一闻到的时候确实不喜欢，但是只要哎，你吃过了它，尝过了它，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然后这个也是榴莲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我们也谢谢石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哎，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近日，雪龙号顺利完成12个冰站作业任务，雪龙二号正接棒开展7个冰站调查作业。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和船载观测不一样，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作为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设备，获取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那么如何依托冰站解码北冰洋气候的变化趋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8: 多少？
7: 1.73米。
6: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9: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6: 如屈猛所说，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1周出发。
4: 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8: 海冰要紧，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10: 冰怎么？
8: 就是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队，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4: 此外，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11: 就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4: 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2: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4: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13: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国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锁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强。
4: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七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七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4: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0: 围绕着一颗行星轨道运行的天体被叫做卫星。月球对于地球来说就是一颗天然卫星，而人类为了各种用途制造出来的卫星就是人造卫星了。人造卫星在通信、导航、遥感、科学探测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中国科学家正在尝试让卫星多一颗大脑，把算力也送上太空。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算力打上天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郑文，去听一听如何让卫星更聪明，从看见地球到看懂地球。
15: 我们能不能让卫星像机器人一样，它自己的去做一些探索，自主的去做一些任务呢？怎么样让卫星使用起来更智能？就是我们希望把人工智能直接送上太空。我们在2025年的5月份，中国呢把第一个计算卫星打上天了。那计算卫星是个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把大家手上用到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打到天上去了，然后使得这个我们原来在地上处理的这些数据的话，然后它在天上可以做一个及时的处理。中国在全球发了首个计算星座，这个计算星座的话呢，它是由12颗星组成的。未来的话呢，我们就会真正的在太空中间建立起一个计算的基础设施，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算力这样的一个服务。未来的情况下，我们还可能有一个星簇或者星群，然后通过群组网的一种形式，然后来提供统一的一个算力。未来的话啊，我们会希望在太空中间直接建一个超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我们可能会在太空中间建一个4000米乘4000米这么大一个边长的这样一个航天器，然后呢，它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无限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为什么我们要把算力中心建到太空呢？因为太空中间首先它的这个能源，太阳是一直在的。然后第二一个的话呢，太空中间背日面它的温度比较低，在散热呀或者热管理这一块，它其实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 为什么现在没有实现啊？其实也是因为太空中间这个极端环境，它有好的一面，但是呢也会有它恶劣的一面。比如说它没有空气，我们现在热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生活的旁边有空气，所以我们热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手这么扇扇风，这时候的话呢，我是

0: 能感受到我们有风吹过我们的脸庞，然后呢它是能够把我们的热给带走的。但是太空中间它现在没有空气了，那我现在再去做这个扇风的动作的时候，我的脸是感受不到风的。那它的散热的话呢，纯靠辐射散热。辐射散热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平时在家里面烤那个电烤炉烤火的时候，然后你是能感受到那个红通通的那个电烤炉的那个烤箱，它会给你传递热量出来。这个高温的物体的话呢，它向低温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就会辐射出它的这个能量。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有很大面积的辐射面积，然后才能把这么多的这个热量给散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太空中间的这个算力中心，它其实最大的这个体积面积，可能它的这个散热板也需要非常非常大，才能把同等的这个算力给送下来。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太空中间是有辐射的。这个辐射是个什么概念？它其实是个高能粒子。计算机的基础它其实是电子，我们现在写的每一句程序，然后写的一个代码，它在计算机的语言里面的话呢，就是0101，它其实就是处在一个开关开关的状态。那这个开关开关的话呢，就取决于电子是在正啊还是在负。那这时候的话呢，电子它是一个粒子，这个粒子的话呢，它是在电的驱动下，然后会保持这样的一个计算模式。但是到了太空中间的话呢，因为有高能粒子这样的一个辐射效应，它可能一下子打过来，它穿透之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子给打得翻转了。那原本是零的地方可能就变成一了，那原来的开就变成了关。那这时候的话呢，它输出的这个信息其实就会变成乱码。也就是说，太空中间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这个条件，使得我们现在当前为什么在太空中间还没有计算中心，为什么现在在太空中间暂时还没有我们大规模的这样一个计算星座和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就是没有空气的情况下到底怎么散热呀。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现在粒子来了之后，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卫星，保护我们的芯片，然后电子不翻转呀。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整个算力卫星它并没有大规模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工智能打上天呢？他们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我们把算力打上天之后，我们才能实现在空间的一些自主操作。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天宫空间站里面，它上面其实是带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机械臂的。这个机械臂的话呢，其实就能代替我们的航天员，然后去做一些宇宙的这个外面的这些操作。但是呢，它首先它里面一定有一颗心，这颗心的话呢就是它的大脑，它会做计算，然后会做算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人工智能，一定要把算力然后送上天，因为它是我们走向第二步，就是自主智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当然啊，除了我们希望它在天上能做一些自主的操作以外，我们还希望它能更智能的，然后去做一些任务。我们中科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然后做的一个未来的航天器，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哪吒。也就是说它有三头六臂，然后呢它能变形，就是它能在太空中间能自主的飞行。同时的话呢，它跟其他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眼睛之外，它还多了两个手臂，然后它这两个手臂的话呢，能去自主的做一些操作，然后呢能做一些工作任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卫星坏了，或者是卫星在天上没有能源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卫星，把我们的小哪吒然后派出去，它能去对这些卫星然后做一些维修，然后做一些修复。那么未来如果我们有小哪吒以后，那肯定就会有大的哪吒，然后呢有更大的飞行器，然后能在外太空，然后在月球上，然后能去自主的建一些基地，然后自主的然后去做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只有把人工智能，然后把算力，然后跟着卫星结合起来一起送上太空，我们未来才能真正的寻找到第二个地球，然后才能真正的在我们太空建造属于我们人类的太空基地。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今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夜间到23号白天，该台风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缓慢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广西南部、广东沿海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20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省、自治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当地时间21号，印度文化部旅游部部长谢卡瓦特在斋普尔举行的金砖国家旅游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于9月中旬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将主持该会晤，届时印度将把下一年度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职责移交给中国。据以色列方面20号消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号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正在引发多重危机，其中农牧业是最直接受到冲击的行业之一。干旱已严重影响多国的农业灌溉和牲畜饮水，导致大量农作物减产，同时不断推高灌溉、饲料、保险和防灾等成本。当地时间21号10点30分左右，德国黑森州北部霍夫盖斯马尔市发生一辆汽车冲入步行区事件，一辆汽车先冲入步行区，随后撞上一家商场外墙，造成至少8人受伤。此刻提示，今天第10届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大赛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正式启动。本届大赛紧扣前沿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落地需求，在赛制上全面换新，设置领域赛、起点赛、专题赛3大赛事板块，覆盖不同阶段创新主体，构建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其中起点赛为首次设置，聚焦早期项目团队及初创企业，挖掘具备转化潜力的源头成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6: 就是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 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篮即将出征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二阶段比赛，昨天队伍做出了人员调整，人数减到了14人，稍后一起关注。新赛季的意甲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赛，卫冕冠军国际米兰会遇到多大的挑战？ AC 米兰、尤文图斯两大豪门是否有望复苏？更多话题稍后展开。节目的最后，还本周的共同体专栏，张文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体育组织与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羽毛球世锦赛继续在印度进行，今天各单项进行四分之一决赛。女单，国羽的王芷怡2-0击败了丹麦选手莱恩克里斯托夫森，韩悦0-2输给了韩国名将安喜莹。男双，梁伟铿王昶2-0战胜印度组合兰吉雷迪谢提，胡科员林祥义0-2输给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女双，刘胜书谭宁2-0击败中国香港组合杨雅婷杨佩玲，李怡静罗旭敏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阿莱西亚费比，贾一凡张淑贤1-2输给印度组合乔丽普莱拉。混双，冯彦哲黄东平2-1击败队友程鑫张驰，蒋哲邦魏亚欣2-0赢下队友郭兴娃陈芳慧。至此，中国队有两对混双、两对女双、一对男双和一名女单选手打进四强。U18男篮亚洲杯正在印度进行，今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117-103击败菲律宾，拿到了半决赛席位，同时获得了2027年 U19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美网今天更新了正赛入围名单，由于多名球员退赛，中国选手吴亦丙替补获得男单正赛资格。目前共有5名中国网协球员入围本届美网单打正赛，除了吴亦丙之外，还有女单选手王欣瑜、张帅和王希雨，以及凭借保护排名入围的男单选手商俊成。西甲联赛第二轮，巴列卡诺1-1打平阿拉维斯，目前阿拉维斯暂时积4分，排名榜首。
2: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篮球。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即将开赛，正在备战的中国男篮昨晚宣布了队内最新球员调整，目前队伍的整体态势如何？更多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0: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现在才到了14个人，而且数一数7个后卫啊，3个中锋，4个锋线。我看今天已经有球迷讲，哎呀，带这么多的后卫，这是之前预选赛打得不好，这个或者说这个之前的热身赛打得相对比较挣扎，所以对现有的后卫不太放心吗？也有球迷担心说，只带了4个锋线打西亚，我们的身高不是优势吗？锋线是不是带少了？总之，大家对这14人名单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裁掉了哪些人？这14人名单出来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吧？
10: 在前面，中国男篮呢是在佛山和乌拉圭还有新西兰进行了3场的热身，在。

0: 式比赛的出场水平，他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成长，所以他们三个人离队呢，应该说是计划内，或者说呢是意料之中。而目前呢，中国男篮是准备他们明天就要出发去卡塔尔了，带刚才您说的这个14人的阵容，在内线呢5号位位置上有3个人，胡金秋、杨彦森和焦国桥，另外呢锋线位置是王俊杰、赵佳毅、李洪权以及杜俊龙。那后卫呢，像您说的确实是比较庞大，目前呢是带了7个后卫，赵继伟、贺新宁、程爱鹏、廖三宁、庞成林、李月洲和胡明轩。因为之前呢咱们通过各种和其他球队的热身证明一件事情呢，就是咱们的进攻其实呢还是经常会出现断电的情况，而你想要去把整个球队的进攻给更好的开展，那后卫的作用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在赵睿因为伤病吧，目前还没有在国家集训队的情况下，那咱们的后卫呢其实是各有短板的，所以多带几个后卫在比赛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排兵布阵，这个呢可能也是郭伟强指导的这个考量之一。因为咱们的后卫呢普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但是呢没有一个球员说，没有哪个后卫说我既可以兼顾到球队进攻的串联，又可以在个人进攻上个人得分上去完成得分，同时呢我还善于助攻，我还精于投射，这个后卫呢咱目前是不具备的。所以这次呢也是带了7名后卫去卡塔尔，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一场篮球比赛的这个排兵布阵还掉2个人，目前来看呢我感觉李月洲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他其实还比较年轻，今年还不到20岁，可能会被这个排除在12人名单之外。另外一个名单呢可能会在，我个人认为在胡明轩和程爱鹏之间，因为胡明轩目前还是有伤在身。另外呢程爱鹏目前的状态呢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可能也会有一个人无缘12人大名单。
1: 嗯，也就是说最后裁掉的两个人很有可能还是在这7人的这个后卫里面产生，是吧？
0: 没错。
1: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啊，这无论裁掉谁，现在这个大名单里面锋线4个人加上内线3个人是大家现在看上去几乎不会再动的，所以很重要的一个看点就是杨汉森。大家说呢，杨汉森回来就意味着他的这个整体的运转，尤其是内外线之间衔接的方式和以往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毕竟合练的时间短，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不管是上哪一个后卫，能不能很好的和杨汉森比如说在这个挡拆的问题上，在这个彼此之间的配合上短时间之内形成默契呢？
0: 目前来看呢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在上一个窗口期杨汉森回来之后呢，跟整个球队的配合磨合，或者说呢国家队赋予杨汉森的定位还是比较模糊的，他也没有经常性的打出自己喜欢的进攻方式，也不会给他一些后场持球推进啊，包括在进了前场之后在弧顶发牌啊、策应啊，给他这样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好多人看，咱们看这个杨汉森，不管是在美国这边，咱不说 NBA， 不管是季联赛啊，还是夏季联赛啊，当球在杨汉森手中的时候呢，进攻确实是能打出花来，他的这种传球呢也是神出鬼没，很有存在感。但是呢，在夏季联赛、在季联赛，杨汉森的队友呢有两个特点，一个呢是有很多球员其实是比较善于空切的，你跑到位置了，人到球到，汉森呢可以把球送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都有普遍比较强的投射水平，球给到了他可以把空位三分球给投进去。但是呢咱们国家队目前呢是比较缺乏这两项特质的球员的，不是有哪名球员特别善于空切，目前没有。另外呢咱们的外线投射水准是普遍比较一般的，所以如果真的按照咱们说 NBA 的使用方式去请杨汉森，可能呢也不一定起到一个很好的咱们说进攻效果。所以从目前来看呢，国家队教练组还是希望杨汉森呢能够承担一个，我从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承担一个第二内线的角色。先发呢还是胡金秋，因为胡金秋呢有这种他可以去挡拆下顺啊，篮下去进行终结，包括呢有一定的传球吧，他进攻技术还是更全面一些，还是国家队心目中5号位的第一人选。而胡金秋下场休息的时候，杨汉森呢可能还是会像上一个窗口期一样，一场比赛呢打个15分钟上下，是这样一个定位。包括呢他的角色可能也是偏防守性质，篮板球啊、护框啊，包括这种篮下顶防啊，不太可能给他赋予更高的进攻权重。所以咱们看一看吧，到达卡塔尔以及黎巴嫩的时候，咱们对汉森的使用能不能像之前，或者说比之前要更

0: 更有余一些，咱们也是希望看到他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吧。嗯，
1: 但是这么讲的话，就意味着之前热身赛里面打得不错的焦伯乔，可能这个顺位还得往下调，是吧？
0: 嗯，
1: 这就又迎合到我们之前谈论过的一个话题，就是热身赛打得好的球员，但毕竟之前经验相对匮乏，年龄也比较没有那么的让我们感觉上经验丰富，是不是有可能会产生所谓练的不打，打的不练，大家比较担心的这一点？这个如果杨汉森胡金秋打得好，球队赢球，大家可能不觉得这是个事儿，对吧？一旦出现了一些成绩上的波动和闪失，这可能会加大对教练组的这个压力啊。
0: 嗯，目前看应该还好，因为焦伯乔呢，他目前在杨汉森回来之后，他也是接受第三内线这样一个角色啊。应该说呢，咱们刚才说后卫线上其实每个人呢是各有短板，但咱目前呢在五号位的位置上，其实呢还是有很多的可用之人的，说咱们说的胡金秋、杨汉森、焦伯乔，另外你像这个徐昕，目前呢也在一个人进行训练，但是徐昕呢没有入选到这次的集训队。另外你像还有老将周琦，他们呢都可以打五号位这个位置。国家队目前呢在这个位置上人员储备还是比较丰厚的，而目前呢郭翔指导也是比较信赖自己的这种轮换方式，胡金秋打先发，然后呢杨汉森第一替补，焦伯乔呢是第二替补，而且呢他的角色和定位可能会像上一个窗口期的徐昕一样，可能就是在这个分差已经是盖棺论定的时候才会有一些出场时间。那么这可能也是竞争的咱们说残酷所在吧，因为五号位的位置只有一个位置，那三个人争相比于胡金秋和杨汉森、焦伯乔呢确实还有一些经验不够充分的地方吧。当然了，前面热身赛焦伯乔打得不错，那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教练员排兵布阵的这种筹码，这种可能，所以咱们也期待咱们的每一个球员都可以在国家队发光发热。
1: 再说说锋线这四个人吧，王俊杰、赵佳毅、李洪全、朱俊龙，普遍的感觉呢，无论是赵佳毅还是朱俊龙，总之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防守上不犀利，对吧？而且确实防守上能够给国家队起到更多的帮助作用，但是进攻上，特别是有球的进攻上，就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多多少少离我们的期待值好像还差那么点意思。王俊杰呢，亚洲杯上打得好，但是现在这个热身赛的状态呢又时好时坏，这个热身整体打下来的这个锋线四个人，你觉得到时候能派上用场吗？
0: 这个锋线位置呢确实也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位置，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内线呢咱就一个位置，就仨人，怎么着也能轮着使够用。另外呢后卫咱不管怎么说咱带的多呀，这个就像换手气一样，换一换说不定能换出机会来。但是锋线呢你可以看到咱们这四个球员其实是各有短板的，很现实，对吧？王俊杰你也说了，去年亚洲杯打得非常好，入选了最佳阵容，但是今年呢整个夏天热身赛王俊杰其实我印象里边只有一场对澳大利亚打得不错，其他比赛呢他个人是比较迷失的啊，不管是个人的进攻还是说他原来还有一手串联也没有了，三分球投射呢现在也是时有时无，或者说大部分时间是没有的，他现在呢确实是比较挣扎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国家队还是给他了很多信心，包括在一些比赛中也是让他去打更多时间，包括推上先发，看上去呢还是希望他能够找回状态。而另外一个四号位是李洪全，李洪全呢就是一个他表现其实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他其实是受困于这种天赋吧，所以还不是那样一个级别的运动员，但是呢胜在勤勉，而且呢前面你想咱们在客场打日本那个窗口期，李洪全的发挥呢也非常关键，他的篮板球、他的顶防包括三分球是国家队所需要的，所以他呢也是一个稳妥之选。其他你像赵佳毅，佳毅呢原本是被国家队当作四号位去来使用的，也在很多比赛打过先发四号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投射是郭尔强非常重视的啊，包括你像前面三场热身，两战乌拉圭，一战新西兰，赵佳毅呢都是全队投的最好的球员，甚至没有之一，他是最准的。那么之前呢打四号位，虽然他准，但是呢他的篮板球保护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尤其是他跟胡金秋一块先发，两个人篮板球其实能力都比较一般，另外呢他的顶防也不太理想。所以现在呢我可以看到国家队呢在有意的把赵佳毅放在他个人更喜欢的三号位的位置上，用他的投射帮球队拉开空间，另外呢也希望他能够多做一些球权的处理，让整个进攻呢不会那么生涩。至于朱俊龙呢，就是他的防守咱们永远不用怀疑，但是呢他的三分球投射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怎么说呢神经刀吧，整个世预赛这三个窗口期只有咱们在客场对阵中国台

0: 赛的时候他准了一场，其他比赛都是不太理想的。所以你像咱们前面一直在这个复盘嘛，我们客场啊，我们主场在沈阳输日本，当时呢郭志强指导派上了廖三宁、高诗岩搭配上朱俊龙这样一个三人组，那么那个三人组呢进攻呢其实是没法看的，他们三个人投射都很一般。在目前这个联赛的情况下，或者说国际比赛的情况下，你的投射或者说你场上有三个人不能投，你的进攻就没法看了。所以朱俊龙呢，他作为咱们的也是先发锋线吧，无论如何要尽快把自己的手感给找回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三 D， 有 D 也要有三。
1: 这个事儿呢，反正大家都这么期望啊，但是实际上能力上也有，但是你想他让他持续稳定的发挥，确实在国际赛场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说说我们的对手卡塔尔吧，毕竟人家是2027年这个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对吧？某种程度上，大家也在想说他这个打预选赛的心态到底怎么样，会拼命吗？
0: 目前的消息呢是卡塔尔把这个窗口期当做了自己的练兵啊，因为是这样，卡塔尔呢目前是有三个规划。最先的规划呢叫麦克刘易斯，是一个水平比较一般的黑人后卫啊，卡塔尔也觉得呢这个水平确实比较一般，所以他们先规划了谁呢？规划了帮卡塔尔还是打出了不错的表现，他们曾经击败过黎巴嫩，那场比赛呢古德温也是打出了上佳状态，但是呢古德温即便已经这么优秀了，卡塔尔呢还不是很满足，他们又规划了一个新的人选叫肯德里克纳恩，目前呢也是在欧洲赛场上风生水起啊，目前是效力于帕纳辛纳科斯，在希腊比赛。前面呢纳恩曾经有过湖人队的效力经历，然后呢卡塔尔是拍出了5年3000万美金的这种高额的代价规划了纳恩，但是呢比较遗憾，纳恩呢在前面不久个人训练的时候是伤到了膝盖，所以短时间内呢是没法帮卡塔尔布战的。而古德温呢咱们也说了他呢可能这段时间也是以恢复包括为 CBA 去备战为主，所以呢卡塔尔是选了一个他们原来的后卫叫麦克刘易斯，是一个水平比较一般的后卫。另外呢他们前面公布出来的十人大名单其实呢有很多这种打了去年亚洲杯的球员，像穆萨呀，像这个贝戈维奇啊，这些他们也是从塞尔维亚从这个前南找来的大内线都不打，他们的年龄呢也是比较年轻，所以我个人感觉咱们在客场打卡塔尔应该说是实力上占上风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卡塔尔打咱们他没有死全力，如果他打咱们这组的像韩国呀、日本啊，尤其是韩国，他也不出全力，那如果韩国队也赢他们，咱们也赢他们，咱们追不上韩国呀，所以还是希望卡塔尔能够对这个比赛重视一点，不要老奔着练兵的心思，哪怕你对中国韩国更强一些，因为我可以击败他，也寄希望卡塔尔能够击败韩国，让咱们可以把自己的排名呢往上提一提。
1: 这个反正说起来呢就心里就不是滋味了，就是也只能怪自己之前打得不好，所以就又希望对手碰自己的时候别那么强，又希望对手碰自己的竞争对手的时候适当的强起来，你看这个心态就很难摆得平。黎巴嫩是不是他那个主力后卫阿拉基也伤了？
0: 对，阿拉基的右膝也是韧带撕裂，他已经是你确定退出这一个窗口期的比赛了。而且呢黎巴嫩的规划，原来他们的规划大外援是劳森，是上个赛季效力于CB 的外援，但是呢现在黎巴嫩和劳森的这个合作已经是结束了，然后他们又规划了一个新的球员叫芬德伯克，也是一个2.08米的空间型内线，能投三分球，另外呢还可以去担当一个掩护者的角色。所以因为黎巴嫩呢他是一个比赛风格非常鲜明的球队，即便呢这个阿拉基不打，另外呢规划他们也换人了，但是他们这种强悍的对抗风格，以及咱说实话，前面几场主场比赛表现确实是一言难尽，所以即便是在主场对黎巴嫩，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咱们前面也说过，从实力来看，我的实力是要优于韩国的，但你主场输了，客场打败，咱们单纯的或者说非本的比赛，不能单纯的把这实力码到桌面上就能够判断出胜负来，所以来到诸暨，我也希望咱们的球队能够真正的收获一场世界赛的主场胜利。
1: 是八月底的两场比赛，一场客场一场主场，这是关系到世预赛能否出现的关键之战，也希望中国男篮争气好运。也谢谢华谦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篮最新出征的相关话题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

0: 光转向足球，我们聊聊意甲联赛。2026-2027赛季意甲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赛。新赛季的卫冕冠军国际米兰依然会是意甲的最强战力吗？北方三强里的另外两支 AC 米兰、尤文图斯会不会回到冠军挑战者的位置？最近几年紧追国际米兰单打南方强队那不勒斯，能不能再制造惊喜？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足球评论员贺宇。贺宇，晚上好。
1: 哎，晚上好，大家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声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说整体这个意甲的观感吧，就是最近几年大家感觉意甲的老将好像越来越多。当然，有的朋友讲这和意甲联赛的这个吸金能力啊，它这个转会市场上的竞争力啊有必要的关系。这个和本身意甲的这个所谓年轻人的培养的力度相对没有那么出众，是不是也有关系？
1: 其实一部分也是。意甲现在的很多本土的年轻人啊，这个并没有打出来。在他们实际的这个发挥当中，其实我们也能看到意大利国家队的这个情况。当然现在意甲是一个外援比例非常高的一个联赛，跟其他联赛可能也是差不多。所以这里边大家可能会更关注啊，就是说比如说哪些外援，比如说这赛季像米兰双雄啊，像其他的一些强队都有一些重要的外籍球员的引进。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跟之前的赛季相比吧，这个赛季的动静会大一些。
0: 动静会大一些，那接下来就看看它的整体竞争力到底怎么样。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哈，比如卫冕冠军国际米兰，它的人员变化情况怎么样？在你看来，它依然是冠军的第一热门吗？
1: 是的，国米其实是在这个整个的阵容和打法方面相对稳定啊，因为其他有些球队是经历了换帅，而且国米呢，这最近这些年都在这个位置啊，从孔蒂。到这个小因扎吉到齐沃啊，实际上是球员的信心包括他们的经验都是比较充足的。当然从转会的投入方面啊，我认为他们可能肯定是不如 AC 米兰。在这个资金包括在一些人员的这种选择方向上边还是会有他们的一些偏好，而且他们体系也比较特殊。并不是说这个任何球员来了就可以直接迁入的，但是今年呢买了一些英格兰球员。这个包括回收了像这个斯坦科维奇，等等这些，就是主要英格兰的球员呢，就是斯通斯和这个即将签下的这个琼斯，这个我觉得肯定是国米在战略思路上面，他会认为我需要去加强一些这种国际赛场的经验也好，或者说身体素质也好，这肯定是他们的方向，去维持他们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竞争力，总体来说，他们肯定还是状况。最稳定最被看好的这种球队。
0: 再说说他们的同城死敌国际米兰吧，转会市场上投入很大，但是呢一方面这个巨大的投入也就意味着会有很多的新援，这个赛季刚来彼此之间的磨合情况怎么样，这是一。再一个，第一次来到意甲执教的阿莫林能很快的适应新环境吗？
1: 对，其实热身赛的时候我在解说他的比赛，然后也在看一下，就是他之前也是热身赛里边赢了曼联，而且还在不断的有球员加入。因为我们知道阿莫林他是葡萄牙人，然后他这个跟门德斯的这种关系，然后导致他们的这个引援方向也是在这块儿。我个人觉得啊，其实他引进的一些球员在意甲会发挥怎么样，这个还要再看。因为像贡萨罗拉莫斯这个算是成名的球员，然后迭戈莫雷拉呢，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半成品，或者说大家比较期待的这种新人球员，然后希拉这个是在意甲踢了很多年的球员，但是这些球员组合到一起，到一个比较新的，而且不是特别意甲风格的一个体系里边，我个人觉得还要再看一看，不是说他买的这些人就是说不行或者怎么样，而是说一个新的教练完全带着一个，就是。并不是特别属于这个联赛的一个体系，然后这些球员，这个不一定，也就是虽然说意甲现在的竞争力不如以前，但也不是说什么体系或者球员就来了之后马上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要观察一下。
0: 另外，尤文图斯比起 AC 米兰呢，显然就是感觉冷静很多了，但是斯帕莱蒂可能是一个看点，你觉得他在尤文这个赛季的这个前途会怎么样？
1: 对，尤文其实一直来说花的钱也还比较多，而且请的也都是名帅啊。当然，现在斯帕莱蒂，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他确实也需要一套他的人，他的一套人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比如说边路的进攻啊，去给斯帕莱蒂的这套控球和利用空间的这个打法去创造空间。 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引援啊，现在从这个纸面上看的引援，不一定完全能够满足他的要求。这个我是稍微有一点疑虑的。当然，现在转会窗还没有结束，主要是尤文呢，这赛季还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比赛去干扰他们的意甲，因为我们说他毕竟上赛季是第六，他并不是说完全这个单线作战在这个赛季，所以他还需要平衡这两线。那对于他的球员质量和他现在的这个人员特点，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补强呢，还可能需要再进行一点，因为斯帕莱蒂对他的人，就是甭管技术上还是说边路的一些球员特点，他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要求的。
0: 再有就是那不勒斯了，最近几个赛季都是国际米兰最大的争冠对手，新赛季他们的准备情况怎么样？另外，阿莱格里大家都知道，囧叔大家以前对他的评价比较保守，对吧？当然也可以，你也可以说比较稳健，但是他和那不勒斯以往这种激情澎湃的风格能相容吗？
1: 就是阿莱格里是这样一个教练，他始终觉得这个球员是第一位的，然后技战术这块儿或者说战术，教练的这个因素不是第一位的。我倒不是说反对他这个观点，只是说到现在这个阶段啊，尤其上赛季的，怎么说呢，在 AC 米兰，可能大家指着他能不能让米兰重新恢复这个正常的状态，结果到最后几轮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滑坡，我会有一点怀疑，就是他现在对可能。一个是球员对他的信任程度，一个是他现在确实对于，球场啊，包括竞技层面的这些东西的掌控，是不是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下滑了？我个人是这么觉得。那不勒斯的人，我倒是觉得还可以，就是从上赛季延续到这个赛季，虽然有一点老化的这个情况，但是人的能力还可以，以前也都是能够打出过效果的，上赛季也是意甲的这个亚军。但是我就是觉得阿莱格里这块呢，如果他自己出现一点什么状况，比如成绩有一点波动，球员会不会对他产生一些怀疑？因为他其实是实际上代表了现在被批判最多的那种，更老派的那种，意甲的教练，就是比如这儿不行，我就去那儿，然后我始终都是很保守的这个思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球员如果很快的就不信任你了，那这个就比较难办啊。
0: 昔日我们都知道，所谓意甲七姐妹当中的其他几家，罗马呀、佛罗伦萨呀、拉齐奥呀等等，他们当中有人能成为争冠黑马吗？好像听说拉齐奥最近这个破传又欲打头风，好像跟球迷之间又闹起来了，是吧？
1: 对，其实这拉齐奥这个队是很混乱，包括从他们管理层这块有一些发言都比较激进。我觉得在传统强队之外的话，就是科莫肯定今年他是要为他的欧冠。去继续招兵买马，他现在也有一些引进，包括也会重视一些身体更强的身体素质，更多的人手的储备，以及还需要储备一些这个意大利球员，因为这个队的意大利球员实在太少了，然后有些地方可能都不太符合要求了，所以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比较重要。法布雷加斯上赛季成功还真的就是没有用太多意大利人，这个就绕回到咱们开始的这个话题，就是说现在意大利不出人的情况下，那科莫实际上是。按照小法自己一个偏西班牙人的思路再去，这个组建球队，反倒最后关头压过了米兰啊、尤文这些球队，然后剩下的其他的球队就是罗马，就因为这赛季四支参加欧冠的这个意甲球队，国米、那不勒斯，然后就是罗马和科莫。那罗马回到欧冠呢，其实我觉得上赛季很混乱，是有一点意外因素的，然后他们实际上这赛季。在意大利媒体这块，或者说关注意甲的球迷来说，罗马可能会是一个关注的点，因为他们的投入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大胆的，然后也引进的球员呢相对比较年轻，加斯佩里尼的这个战术风格，他需要年轻的跑动能力强的球员，那实际上这个罗马和科莫他们怎么去应付这个欧冠和联赛啊，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点。
0: 这个讲到这儿就想起，说到这个意甲，年年都说他要复兴，年年都说他要复兴，然后年年好像又在等待。 复兴我们且不论，最起码以往的意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它是一个战术的实验田，对吧？有很多新奇的打法，以往没有想过的一些创意，哎，在这里你不论试错也好，还是慢慢能趟出一条路子也罢，总而言之，在意甲的这样一个温床里，你能够看出能听到那个花开的声音。包括我记得小三十年前那帕尔马刚开始打3-4-1-2的时候，哎，让大家眼前一亮，还有这样的打法，而且攻守自成体系。现在意甲。

0: 还能提供这样的一种创新的这种思维的这种乐土吗？包括你觉得这个赛季有没有谁可能像上个赛季比如的小法，再往之前博洛尼亚那样，就是在创新这条路上最起码能让我们眼前一亮的？
1: 其实就创新来说，可能就是小法。小法上赛季几次的跟强队的碰撞，他的打法都有改变。特别经典的比赛就是他上赛季几次的碰国米，从这个联赛到意大利杯，实际上他的这个每一次面对国米的时候，打法都在尝试做改变，阵型也好，球员的职责安排，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过去的意甲当中，大家熟悉了一种打法，然后他进来之后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而且他在意甲执教，实际上对他自己可能也是有影响，所以有一些东西是融合起来的，就是不光是小法自己的足球的背景，在阿森纳也好，在巴萨也好，还融合了他在意大利足球当中的一些经验和思考，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但是今年科莫直接就面对欧冠的这种双线作战，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意甲现在的战术变革呢？实际上这两年在整个欧洲足坛都开始流行起来的这个高位压迫人盯人，实际上最开始就是意甲球队开始大面积使用的，而且是亚特兰大当时加斯佩里尼带拿到欧联，替这个阿隆索的勒沃库森，当时这一下，是被全世界开始研究，然后去有这个能力，但是呢，真正像在复制国米之前，连续的这个三年两次进欧冠决赛这样的东西，可能最终还是这些强队得回归到一些意甲的它的根本属性上。也就是说，你的财力也好，你的资源，你很难真的像英超球队，像皇马、巴萨、拜仁那样去真买到那样的巨星。那也就是说，你为了打这种差异化的这种战术的话，你还是可能得从传统战术当中去找一找。像国米当时在小因扎吉带队的情况下，他还是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传统的战术，那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的。
0: 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就要开始了，新的赛季就意味着会有新的期待、新的故事，也希望无论是名将也好、新星也好，即使今年看上去不太可能属于意甲确定复兴的这一年，但无论如何，在早晚会迎来复兴的道路上，希望意甲还能迈出坚实的一步吧。毕竟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来讲，意甲那是意味着最早接触欧洲五大联赛的一个窗口。当年的小世界杯虽然已经远去，但希望他能够对得起先辈的荣光，也继续拿出优异的表现。谢谢贺宇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即将开赛的意甲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很多人知道近期英凡蒂诺

0: 企图引入资本受阻。其实国际足联以外，不少体育组织也都在寻求和资本的联姻。资本的逐利本质是否天然和体育协会的非盈利属性存在矛盾？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1: 共同体球童随意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呢，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应该说是班底了，体育大声音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2: 冉峰好。
1: 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在五年前曾经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资深的体育营销专家姚振燕。姚老师你好。
3: 大家好。
1: 其实这次我们要聊一个我觉得还是挺深的话题，也是最近的一个趋势。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企图成立一个子公司叫 FFE， 引入外部的投资者，但是不到四天呢就因为外界的阻力宣告破产了。但其实想要这样做的不仅是国际足联，包括像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 LTA 也曾经尝试和风险投资机构合作，希望借助资本的力量推动网球项目的创新和商业增长。其实这些案例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在浮现，那就是体育协会好像正在从一个传统的管理机构变成一个体育价值的运营者。那么资本进入到体育协会，它有机遇，当然它肯定也会有挑战，否则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这个事情没有推进？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在国际范围当中，除了国际足联和刚才我提到的 LTA 之外，目前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体育协会或者是单项的联盟已经开始计划引入外部的投资者呢？冉峰，
4: 国际足联和 LTA 放在一起讨论，但其实这两个事情本身性质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LTA 它与投资机构的合作其实是把 LTA 自己也变成一个投资机构，然后呢就联手去找一些市场上的投资标的，商业价值可以呈现的话，对于 LTA 来说它就相当于多了一个赚钱的渠道了。这样一种形式呢，其实我们熟悉的NBA 和 NFL 两个北美的球类联盟都有类似的做法，他们投资一些小型的邀请橄榄球赛事啊，或者小型的篮球赛事、足球这方面，像西甲联合微软做了一个类似科技孵化器之类的一个这样的组织，或者一个这样的一个资金池。世界不同地区的科技公司都曾经获得过西甲的注资，他们提供的技术其实也直接使用到西甲的一些赛事执行里面。与之相反的其实是 FIFA 的这个情况，国际足联这个情况呢，它不是要投资机构联手去对外的投资，而是国际足联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投资的标的，他把自己的重要的这些赛事资产打包下来，变成一个私营公司之后再引入新的股东，那相当于呢 FIFA 自己变成被人家投资了，他的资产，他的最重要的这些知识产权的东西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所有权就会给到外边的投资公司，那这个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刚才说的 LTA 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传统意义上一个体育管理组织来说其实不是特别多，但如果说是一些商业赛事机构，那其实还是有类似的例子的。包括刚才提到，其实是同样是西甲，前几年最重要的一个争议就是他们想引入风投公司 CVC， 把自己未来若干年商务收益折让成一定的比例给到 CVC， 换来一个 CVC 给他们及时的一笔资金注入。跟资本市场的合作呢，既有大家一起当股东，可能是一个跟投的身份去当投资人，也有一些情况是自己成为被投资的对象。
1: 其实冉峰说完之后，我在想啊，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它和我们已经看的很多的像职业俱乐部融资，比如很多俱乐部甚至上市了，包括联赛的彻底的商业化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一提到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大家本能的反应是一种怀疑的目光？这里面有什么风险？
2: 我觉得这样啊，就是单纯从那个英凡蒂诺的这件事情来说啊，他首先一个，我觉得英凡蒂诺的步子呢稍微有点大，他的大在哪儿呢？是开始挑战整个国际足联的基本的价值观了。这种价值观是什么？也就是基于当时实力下的一种顶层设计的基本规则上面的，这有点拗口啊。但是呢，他就是说，意思是说他是非常保守。国际足联以前他的所有的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钱，你把钱你交给我钱，我来办事儿。例如说我们之前看见过的 ISL 把他的整个的商务权益统统买下来，仅仅如此，别的干不了。他不涉及什么，他不涉及整个的一个权属的问题，因为国际足联你如果挑战他的权，那是肯定不行的，支配的那个权利没戏。
1: 您刚才又提到一个问题，叫做传统。传统其实就是我们了解的体育协会，通常来讲我们都会说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无论是国奥委会也好还是国际足联也好，他们都强调它是非盈利性组织。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又有了新的变化？作为一个体育组织去对外投资，还是我被投资，是不是它就违背了非盈利的性质？违背这个性质又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姚老师，
2: 我觉得是这样的，每一个协会，其实我们都叫协会，但是协会和协会之间是不一样的。这个协会可能是一个公司，这个协会可能是一个公益性的社团法人。你是不是可以去投资，或者他能不能去对外投资，这个是不同的。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我们所说的这些协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协会。比如说刚才讲的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那个其实它是一个私人会员制的俱乐部。至于国际足联，我们现在对国际足联的那个性质的判定其实也不完全统一，因为这个是在它是依据瑞士民法成立的一个组织，它并不是单纯的是说我是一个社团组织。它的网站上面我们看到后边不是 OGM， 后边是 COM， 所以它我们在理解上每个就是说，我们先解决你这个组织，刚才你们讲的我们的一些协会，它到底它的性质是什么，它能不能往外进行投资或者接受别人的投资，这个我们先搞清楚。就好像我们看日本联赛的时候，日本足协它就是一个财团法人，它更类似一个基金会。那么日本联赛它就是一个公益性的社团法人，它不能接受别人的投资，它也不会对外进行更多的投资。其实到了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的各个协会其实都是一个社团组织，它的收入来自于会费拨款，来自于它运用自己的商业权益所受到的一些收益，留下它部分的它自己的日常的开销以外，它需要把这些钱给它的会员分掉。它是个公益组织，所以不存在着说你听说过有人愿意投资中国足协的吗？
1: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我要再强调一下什么叫非盈利啊，至少是说你不要向出资人或者是设立人或者是所谓的会员分配利润，这个理论上说这个利润是不应该被分配的。它不是说禁止协会通过经营活动盈利，它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盈利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我们说的这个公益目的，比如国际足联就是要推动足球在全世界的发展，你可以通过培训啊、赛事服务啊等等去反哺这些运动。国际足联是给各会员协会分钱，但它并不是
2: 给了很多
1: 的，对，分配利润，给你这个钱是为了让你通过公益目的来去继续推广足球发展的。
2: 对，
1: 那么这个其实就有一个问题了，他为什么要说他非盈利呢？他就是担心出资人或者是设立人或者是会员，咱们都变成股东了，那么我一定就要推动你这个组织继续挣钱，挣更多的钱，谋更大的利润，他有可能就会和我的公益目的出现偏离，是不是这样，姚老师？
2: 我觉得是的，就是但是呢，有一个，这是说法。我认为国际足联更多的是一个披着公益外衣的这么一个企业。
1: 实际上这次它商业化探索也引发了就是外界对于资本是不是会影响体育治理的一个讨论。
4: 资本它有一个天然的逐利性，逐利的目的，那如果它逐利的话，当它获得一定的这个股权的话，它哪怕是只是一个小股东，他都要去对这个组织机构进行一个长期投资盈利的这个收益的 要求或者要看到相关的这个前景，它已经形成了概念上的冲击了。那么实操上呢？

0: 其实更大的可能是被外部投资市场认为有价值的产品进行重塑，重塑之后呢，让投资机构可能是直接获得相关的管理权。这其实是一个还是普遍的做法，因为其实各大的协会它最有价值的往往就是他们手中的这个所谓的赛事 IP，然后像赛事 IP 单独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商业机构，然后让其他的外部市场的投资者来管理，这个就非常常见了。哪怕是咱们国内的一些 IP，譬如排球联赛是进行了全面的对外招标。
1: 我们其实，在整个的体育产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案例，协会把自己的资源拿出来，大概在10年以前的排球联赛、排超联赛整个打包出来的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我当时作为一个参与者，参与到整个的竞标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当时就提过一个概念，你把资源打包打出来了，但是你给我的资源，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显性的资源，我看得见的资源。但是真正的我在运营一个赛事过程当中，有很多隐性的资源不是我能够看到的。你是为了普及而做的，还是你是为了商业而做的？当然这不矛盾啊，但是我们往往是会问这个问题的。我在主导设计整个的中国网球巡回赛的时候，当时我们跟泰尼斯公司也好，所有的赛事设计它一定是从商业角度出发的，我一定是为你的整个赛事的盈利来做准备的。所以我们当时和那些竞赛专家，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就是，所有的竞赛设计一定是围绕着商业展开的。
2: 是这样，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其实和我们下面这个问题也就承接在一起了。因为资本它想的永远是，比如说我如何更规律，我如何更频密，我怎么样通过赛事来去挣钱。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他们可能会成立自己的组织，觉得你的赛事的安排过于的频密了，你为了挣更多的钱，导致了我的身体提前的损耗，这个几乎在每一个协会里面，现在运动员都在抱怨这些。当然，他们收获了大量的个人的权益，但这也可能只是金字塔的尖端的人，他们愿意出来说，是因为他们有话语权。可能更多的在金字塔底层的一些以此为生的球员，他都没有这个能力去表达自己的意见。运动员群体作为体育项目的一个利益相关方，他在协会拥抱资本的过程当中，他的权益怎么样去保障？像足球运动员，以4年为周期，每2年我就会有一个悠长假期，但现在加了世俱杯之后，就变成过去的3年，一些顶尖的球员几乎都没有休息。欧洲杯、世俱杯、世界杯就连在一起了，也造成了非常多伤病的风险。包括一些网球运动员，网球运动员他现在就是强迫你打的比赛
1: 比赛
2: 越
1: 越
2: 来
1: 来
2: 越
1: 越
2: 多
1: 多了。
2: 了，累计的伤病的问题，就包括像阿尔卡拉斯，哪怕他这么年轻，但是他也现在也在经历长时间的伤病。包括有一些令人怀疑的兴奋剂的疑似的事件，可能也跟运动员要保持这么频密的参赛的频率是有关系的。肯定资本是希望比赛越多越好，我能挣越来越多的门票越好。那运动员肯定是觉得，我能在挣很多的情况下，我还能保证我的假期，这里面肯定也是有张力的吧。
1: 一个就是说，我们更合理的去安排这些赛事。所谓更合理，实际上是需要妥协的。运动员方面也好，资本方面都是需要妥协的，双方都需要妥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以前可能是一周一场，现在可能要变成一周2场比赛，那么你有更多的选择。整个运动员的整体的训练，他的科学训练，他的周期性的训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你就是更多的去适应市场对于整个体育赛事高水平竞赛表演市场的一个需求。
0: 对话的这个链条来说，它其实是跟赛事组织方在博弈。至于这个赛事组织方，它背后是资本的意志，是单独这个协会的意志。
2: 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问题，是说在资本注入之后，那是不是运动员他个人权益的受损会更加严重？我觉得其实，在资本介入之前，运动员在整个的所谓这个赛事体系也好，还是国际体育组织的这个体系里也好，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要推以运动员为中心呢？很显然，在此之前，运动员没有被当作核心，或者长期被认为我

0: 没有被得以足够的尊重，有没有决策权，有没有参与决策的渠道，这个在大部分的职业体育赛事里面似乎本身一直都做得不是特别好。像德约科维奇之前要搞一个球员自治的组织嘛，我记得应该叫 PTPA， 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他自己也退出了。他好像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他来牵头去做这件事情又被很多的质疑或者很多的不信任，大家聚在一起好像又没有那么容易就是把运动员这个群体变成一个真正的力量坐在董事会的牌桌上。
1: 我觉得这样啊，首先我们明确一点，资本不是坏东西。如果没有资本的介入的话，其实很多的赛事是没有办法往前推进，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去享受这么一种竞赛表演市场的繁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只不过是大家的权益如何有一个实现一种新的平衡的问题。
0: 是这样的，国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也有一些好的案例，但实际上我们在探讨的就是一方面我们怎么把资本吸引来，另外一方面就是把资本吸引来之后这个结构到底是什么。您刚才一直在说这是两种结构，一种是商业结构，一种是协会治理的结构。协会治理的结构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协会管什么，资本负责什么，运动员在这里面有没有话语权。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这样好的结构，那就能够排除一些担心，就是所谓的资本在无限度的逐利导致运动员的权益受损，或者这个运动不可持续发展。像我们说的，资本可能赚了一些块钱，甚至没赚到块钱，然后就跑了，留下一地鸡毛。那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个结构就是您说的商业结构，这个商业结构怎么能够让它可持续的赚钱，这个是商业结构决定，这个就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防火墙了。本身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想可能今天跟两位的探讨只是开了一个头，但是挺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有一些什么所谓的后发国家优势嘛，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正在发展的前期阶段，我们应该可以能够更好的去规避这些问题。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市场价格低25%。特朗普称，这一举措旨在降低美国民众的消费价格，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美国消费者长期面临食品价格高企的压力，此外受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美国的燃料和运输成本持续攀升。据美国媒体报道，物价上涨是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前需应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同意坚持战略自主，为两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保障，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5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5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在谈及西方国家冻结和没收俄罗斯主权资产时，里亚布科夫称，这实质上是对俄罗斯经济侵略的升级，是针对俄罗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据瑞典法格什塔市政府消息，当地时间8月21号下午，一名持剑男子闯入该市一所学校，并造成多人受伤，目前尚不清楚具体伤亡人数和伤势严重程度。此外，一名嫌疑人已被警方逮捕。据悉，遭袭学校是一所拥有近500名学生的高中。截至当天15点45分，多名学生仍被安置在校内，无法离开教学楼。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现代气象记录中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和暴风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此刻提示，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等。据悉，本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泥土滋养五谷，也孕育文学。近年来，随着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农民诗人这一群体日益受到关注。他们终日躬身田亩，与土地朝夕相伴，锄头耕耘庄稼，生活淬炼文字，广袤田野便是他们无边的稿纸。他们没有身居书斋，却把四季风物、人间悲欢写进诗句，把劳作的汗水、生活的感悟化作质朴真挚的篇章。这些文字深深扎根乡土大地，不是雕琢，却真实动人，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也引来了越来越多陌生人的共鸣。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寻访一群一手握锄头、一手执笔墨的乡土创作者，细细品读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真诚文字，见证文学之花如何在辽阔田野上静静绽放。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第一位诗人，是凭借一首《春》走红网络的沂蒙二姐吕玉霞。她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果农，平常打理着家里的十几亩桃树，而在打理果园之余，她的爱好便是写诗。在吕玉霞年轻的时候，她就爱读诗、爱抄诗，读得多了，她便开始尝试创作。带有泥土气息的乡村生活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往往灵感一来，他就将它们随手记在本子上，有时也用树枝画在地上，写在墙上。他的文字朴实直白，却记下沂蒙山间一年四季的农家光景。在他的笔下，田野的春是年轮循环的波纹，大地睡醒的动人，藤蔓下的瓜是日月轮回的星辰，晨起暮落的成果。而对人生庸长的不甘，则是想与天斗，争光阴半寸；想与命斗，不甘心随波逐流。后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吕玉霞开始将诗歌记录在手机上，并拍成视频分享到网络平台。用她的话说，最初只是想作为一种保存方式，没想到发到网上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鼓励。那么一位果农的诗句为何能在网络上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从桃林间的随手涂写到网络上的千万次浏览，吕玉霞又走过了怎样的一条创作之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间诗人吕玉霞的创作故事。
2: 齐鲁山间秋日晚，国香四溢惹人馋。秋分时节金色沂蒙，烟暑风雨色泽艳，板栗脱壳珍珠现。
3: 这位正在下笔创作的山东大姐，虽然从随性的韵律不难看出来她似乎不是专业的诗人，但她的作品却又能押韵传情，
2: 朴实无华的果像极了农人在诉说。
4: 百里桃园看万朵争艳，田园私房闻五湖墨香。
3: 实际上吕玉霞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果农，在成为网络新农人前，她的身份只有女儿、妻子、母亲、工人和农民。现如今，她还成为网络平台拥有40万粉丝的三农创作者。

0: 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一边剁着吊杆子，一边干着农活，他就给你讲历史故事呀，讲这些故事词呀，可能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我也从小就喜欢，随性想写了可能就写写，写了好多日记本，可能写的东西吧也不成文也不成行，咱也不懂的，也不懂的什么诗行，咱也不懂的格律，就是想表达了我可能就写。
1: 你喜欢的乡村怎么吃最好吃呢？
2: 一年多前的早晨，吕玉霞顶着倒春寒上山帮邻居采香椿时，被眼前的田园风景打动，兴之所至，她用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发布在网络上，没想到仅几日后，这条视频获得了几百万次的浏览。
0: 青枝绿叶盘桃香，
2: 在儿子的鼓励下，吕玉霞正式开始了互联网冲浪之旅，开始分享起生活点滴。起初她只发一些个人感受和田园场景，当好奇自己热爱的写作能否也一并分享出去时，她渐渐尝试，没想到视频的关注度成倍增长。自此，吕玉霞不光下得了地，去得了厨房，照顾好家人，还能写作几行。
0: 你看到的是绿意盎然的田野，波澜。
2: 就在录制的视频中，她常常读错字音，这时常有网友来指出错误。起初她觉得不好意思，但随时纠正学习，她错的字越来越少。而灵感从一开始的现实生活以及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也渐渐被网友扩宽。
0: 我经常在拍视频的时候也说，我喜欢吧，我想抒发抒发，不就多了一份快乐吗？而且呢，你们只要留言，我不就多了学习的机会吗？
1: 自在诗中觅圣贤。
0: 打比方说，我说个板栗吧，我就只会说板栗。啊，粉面，人家的网友说，小小刺猬挂枝头，我一下子就想接个下句。
3: 小小刺猬爬树梢，风吹日晒雨露浇，一朝长大要逃跑，跳下树来摔破袍。
0: 哎呀，人家写的可有水平了，一看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甚至于都就是读的时候我都忘了吃饭，就是去评论区里去读呀，然后去读，我就觉得多了一个免费的学堂，然后从那开始我就想我得写，而且我得坚持写，后来也很多出了自己的原创。
2: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吕玉霞将更加忙碌，务农、家务、直播三样都不能落下。吕玉霞强调，自己虽然并不是真正的诗人，但学习和写作本身就带给她快乐，因此再苦再累她都能接受。
1: 诗与远方在想象中跳放，不再年轻还在路上。
0: 我比较喜欢陶放拍的，是伟人曾经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句，我现在不年轻了吧，我就老想那一句，说怎么说来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老觉得哈，就是有一股劲儿在激励着自己，丰收了咱收获了，咱累着咱也开心。农民就是盼着能有个丰收的季节嘛，春天种下去一年就等这一次收获，哎呀，秋收了就好，能风调雨顺的收了就好。
4: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第二位诗人啊，是来自江苏徐州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的农民姚刚。他今年51岁，家里种着30亩地，养着猪和鸡鸭，每天从鸡叫忙到狗叫，劳作之余他的爱好便是写诗。和吕玉霞一样，姚刚与诗歌的缘分也是从年少时埋下的种子。上高中的时候，他痴迷《读者》《辽宁青年》上的诗歌，将汪国真、席慕容的诗集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得多了他便忍不住动笔模仿。1998年，他的诗作首次在报纸上发表，此后无论白天干活多累，他总要挤出时间读书写诗。用他的话说，这就像别人回家喝点小酒一样，特别解乏。2024年，姚刚创作的《风从故乡来》获得中国农民诗会优秀奖。2025年10月，他作为全国农民诗人代表，受邀参加在延安举办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登台朗诵了这首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由姚刚亲自朗诵的这首描写自己家乡的《风 从故。

0: 乡来。
1: 我叫姚刚，来自江苏省徐州市贾王区塔山镇沟场村。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面种有二三十亩水稻，小麦，平时在打点零工，劳累的时候写诗能给我带来一些快乐，我就爱上了诗歌。我从20岁左右就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大概有30来年了。我创作有6、7倍首诗，主要是以乡村风光还有乡村文明为主。我的一篇《风从故乡来》写的我认为是最得意的，在农民诗会上获得了优秀奖。我给大家朗诵一首《风从故乡来》。俺的老家隐忍能干，老实巴交，手握着农具，嘴叼着季节，一遍又一遍应答着人民唤着的乳名。从小城赶回时，我只要朝田间地头叉腰一站，你看，你快看，扑棱棱，草垛、麦场、桑葚、槐花、弹弓、鸟窝、禾虾，都展开收敛已久的羽翼，从我倦意的目光中一头扎进我的字里行间，游来拂去。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家乡江苏来，到我们的家乡徐州来，到我们的家乡大梅贾王来，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路向西抵达西南四川，认识一位特别的货郎诗人周英德。今年54岁的他家住内江资中县，常年开货车奔走各村，靠走街串巷收废品、售卖日用杂货维持生计。奔波赶路的间隙，田埂树荫、乡间路旁都能成为他的临时书桌。30多年风雨无阻，坚持写诗，把漂泊谋生、思念故土的万千心绪尽数写进篇章。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4小时栏目，一同品读这位货郎诗人的人生故事吧。
2: 今年54岁的周英德是四川内江资中县人。16年前，为了照顾老母亲，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家乡，用20000多元积蓄买了这辆二手车，干起了乡村货郎。如今每天早上7点多，他都会来到附近乡间走村串户，收购废旧物品，也卖些简单的日用品。
3: 40斤。
4: 况且我们又没有技术，没有收入，我们一天反正出去要走30-40公里，40-50公里嘛。
5: 这一袋子这个纸壳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4: 这个纸壳是赚1毛一斤，铁还是赚两三角。
5: 两毛。
4: 他平均一个月嘛1000嘛2000嘛。
2: 每次歇脚或是等生意的间隙，周英德总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琢磨心里的文字诗句。对他来说，稻田边、树荫下都是寻找创作灵感的地方。心在，诗就在。

0: 这个是不是我的老家？您到这儿来一般来说是放什么东西呢？
1: 周英德的家就在资中乡下，房子的一楼摆放着他收购的二手家具和旧物。二楼的卧室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有不少文学刊物，他二三十年前的诗歌创作手稿也存放在这里。 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周英德回忆起了1991年，当时在攀枝花读中专的发小给他带回一本校园诗集，那是19岁的他第一次走进诗歌。
0: 他们属于是校园诗刊，当时我被里面那种优美的词意所吸引，后头慢慢的就开始模仿，开始向他们学习。当时写出来的东西很有新颖。
1: 但是呢，也算是一种生活，哎，觉得还自己还可以慢慢的写。诗歌让周英德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边阅读，一边努力自己写，心中的文学梦想也被缓缓点燃。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赚钱养家，19岁的周英德到绵阳、重庆等地打工。 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做过电站的临时工，谋生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然而，他是。

0: 终没有忘记诗歌，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的奔波。
1: 那一年，我一头挑着故乡，一头挑着自己，在喧嚣的都市里行走，钢管、扣件、锤子，掏空我的记忆，家只能藏在梦里。
0: 在外地打工的周英德很想念家人，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诗《春日阳光》。
1: 这阳光有好薄哦，如蝉翼一样，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进入黄昏。
2: 标题确实很美好的，但是我的结尾应该说有点伤悲。
3: 嗯，
2: 我现在很阳春日阳光很美好的，但是想到母亲，想到母亲那种年龄那种处境了，我透过他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黄昏。母亲岁数大了，而我们没在身边。
0: 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
1: 母亲的等待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行囊压弯了水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起满泪花。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不起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
0: 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
4: 土地滋养生活，文字留住乡愁，每个提笔写字的人笔下都藏着独一份的朴素温柔。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继续聊聊乡土写作者的故事。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挥别西南山野，我们继续向西挺进甘肃大漠，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乡土创作者裴爱民。裴爱民啊，常被人称作田鼠大婶，因为他曾写自己每天像一只田鼠一样在田野间忙忙碌碌收集粮食，由此便有了田鼠大婶这么个笔名。旁人耕耘沃土，书写日常，他半生扎根风沙戈壁，一边栽苏索，压沙治荒，开垦良田，一边坚持30年写日记，手绘大漠风光，用笔墨完整见证荒漠一步步蜕变为绿洲的壮阔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情的土地栏目，走进田鼠大婶裴爱民的故事。
9: 就失败开出新鲜的字，怎么生成伤情包存，走在大块的困难，立上有风冲锋，身上有劲带劲，来吧，翻这个工还能算个重庆吗？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裴爱民。起初啊，觉得感觉特别勤快哦，又还是粮食啊，我就想着，我说我也要做个田鼠大婶。我种了30年的庄稼，而且我还写了30年的日志。现在我又开始了画画哦，我就把我们的这种栽梭梭啦，我们种庄稼啦，大棚里面盖火啦，我就把它们画出来哦。到沙漠的来吧，栽子棵树，鞋子首饰，让我们和植物握手一伙，让我们和大自然同修就好。这些压沙的、栽梭梭的，这些就是属于青春的劳动，基本上就是由妇女们来完成。在这个高体阔子的环境呢，人的心胸都一下子就打开了一样啊。在沙漠的呢，我们就是大声的说话、吃饭啊，就是那种心情啊，就是特别愉快的啊。就是像20年前的话，我们村庄的话，看沙子吹来了啊，把我们的麦苗长得这么高的时候，新发了芽的时候特别娇嫩，沙子一过就打死了。到后来的话，你看就是买卖种的农作物越来越多了。我就是经常感觉到，我说的到，好像是老天爷都感动了一样，这个鸟都好像听到了，说的哎呀，年轻好像到。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人生能有多少个30年？ 我们才是吃。我们在春天的大风的播种，我们在夏天的阳光下收获。秋天到了，我们摘下甜蜜的果实。冬天来临，大雪纷飞，你却走了。我把炉火烧得通红，你住在我的心里。我写下人世间的美好，总是能大自云存。在我的脑海呢，还存着我们三十年的回忆啊，我和他共同生活三十年啊，哪怕有争吵，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家庭我们两人互相帮助的那种温暖啊，我就感觉这是老天爷已经对我够好了啊，所以我就特别珍惜现在，我把日子要好好的过好。好多人问我那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我这个三十年，我不光耕种着庄稼啊，其实我也在种着蛇。大神只要把庄稼种好了，蛇就自然而然长出来了。一棵树，有果无果，问心无愧。春种秋凋，自然生长。一个人，或贫或富，光明磊落，保持初心，积极向上。
8: 下一站，让我们来到位于北京房山区南滘乡的水峪村，来拜访这里的石板诗人杨守安。杨守安自小就生活在水峪村，与高山为伴，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规律，跟这方山水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在村子里经营着一家手工面馆，借着村庄转型发展生态旅游的劲头，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十多岁开始，杨守安逐渐养成了写诗的习惯。在他看来呢，青石板就是他的笔记本，他用自己的心看世间百态，写水峪村的百年变迁。据不完全统计，他已经在石板上写下了近千首诗。他的诗作内容丰富，既有山水田园、乡土人情，也有感世抒怀、红色篇章。他写西山四季的生机，潺潺西山雨，黄叶落满地。昨夜春雨开杏花，今日清晨游桥头。他写日常生活中的意趣，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他写豁达淡泊的人生态度，喜鸟鸣，喜花红，更爱露珠草青青。高楼大厦我没有，莽莽西山眼前横。他写农民年老，有了生活补贴后的知足与喜悦。人说七十老，事事都看小，每月600元，幸福一只鸟。他说，我是一名农民，我热爱我的土地，热爱生我养我的村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石板爷爷杨守安的故事。
10: 喂，哦，那边的饼归你了。
11: 我在这个生活一辈子，我已经75了，不管野菜也好，不管玉米豆子也好，都是靠地种出来，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是吧？啊，一定跟电鸟这粮食就都出来了，都得从地里头长出来。所以这个地啊，跟咱们这人应该说是，把土地当成生命一样，可爱。
12: 杨守安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在山区，这里更多的是成片的石头。
11: 咱们的耕地面积啊，非常，可怜。甚至啊，可以说就说这个最大的土地啊是5亩，有的就是1分，有的甚至连1分都不到，它没有土。这老百姓啊，跟别的地方啊，使筐子端点土倒在这里垒成，使石头垒成墙，然后也在上头种地，有的种谷子、豆子，如果土地肥沃呢，就种玉米。人们。这里的人呢，是就靠这点地呢，也就是生活了400多年了。这些野菜呢，你别看，就是帮助着山区， 也丰富了山区人民的生活，也帮助山区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度过那苦难的岁月。那阵也可以说很大了，我还没有吃过几个呢，初中了，要说现在初中了还没吃过几个呢。说那供销社来橘子了，老些学生就跑上去看橘子什么样了，是不是跟咱们这核桃似的呀？
12: 土地虽然贫瘠，但杨守安却从深厚的乡土文化中窥见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11: 这以前这个农村这山区四月份三四月份要借粮的，现在再也不用了，是吧？为什么我说那个袁隆平，我写诗赞扬他呀，就是因为他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甚至老百姓老年人从来没吃过大米，他吃上了。你能说这个社会不好？生活，你要爱生活，你才能够把生活表现出来。
12: 在日常劳作中，杨守安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了诗词创作当中。
11: 在家发现了，发现那个鸡窝里有一条小蛇，它拱那个鸡蛋，但是它吞不下去，就解除了。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知到黄昏，如何把它咽？原来我种的拱那谷穗，真是一手一摸非常薄，就感到非常亲切。猫这谷穗沉甸甸的，哎，有粮食了，一猫沉甸甸的，可爱。可亲，就说对，特喜悦。另外那个黄豆也是，你猫着那个豆荚，硬了，行，这个有粮食了，哎，就感到非常喜悦。因为你爱这个世界，爱你的生活，爱你周围的人和事，所以你才能够说把它写出来，抒发出来。哎，我喜欢读李白的诗，哎呀，和那个苏轼的词，苏轼、辛弃疾，还有李清照。他们写的词就充满了爱国情怀，有豪迈气概。普希金的他们，莱蒙托夫的，我记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飘》，美国独立战争时候的，哎，他的文字写得好，而且还挺长。
12: 虽然是农民，以农耕为主，但杨守安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
11: 因为我们家不识字。所以一到我上了小学呢，就是对学习比较重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在小学时候，我就发现了那本书，太写的太可爱了。当时，还有那个《平原枪声》，就中国这描写抗战的这些小说，《暴风斗雨》，哎，都觉得谁要有一发现这么一本书，或是想方设法都央求人家借给我看看。书里头自有乐趣，如果你沉入到书里边，你就会忘掉一切世间之忧。他跟那个看这个手机不一样，手机一看就过去了，手机看了老些新鲜事儿，但是真正说给你留下深深的印象的太少了，增长知识的地方太少了。我一个刘老师都很长时间了，我有一次上学校去，在他那办公室见到他，见到给他鞠了个躬，他特别高兴。就说我虽然是岁数大了，但是见着老师还有鞠一个躬，他看那样，就是说咱们对那个先生啊，对老师相尊重，从父母那阵儿就是尊重人家有文化的人。想最多就是我弟那个庄稼长得怎么样，哪本书我没看完，我别忘了哪首诗我没有写完，我还写的不好，还想把它写好。有时候放音乐，黄昏的时候，有时候把音乐放起来，就在那里想这样，那么一种感觉。刀郎唱的那个。是怎么的？唱的是非常好，他那个沙哑的声音啊，我特爱听。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这人就唱：一送离歌红军，盖之歌下了山，山上离歌报国，盖之歌金灿灿。
8: 如果说文字是杨守安安顿心灵的归宿，那么身处宁夏西海固的农民作家马慧娟则在阅读与写作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重塑。马慧娟16岁因为贫困辍学回乡，却因靠手机写作成名。她有个外号拇指作家。自写作以来的10多年间，她按坏了13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出版了8本书，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作家。他的文字也从一开始的个人抒怀，逐渐沉入脚下这片土地沸腾的生活。他写搬迁移民的欣喜与彷徨，写新家园的奋斗与成长，写乡亲们脸上逐渐绽放的笑容。写作成了他记录时代、理解生活的方式。除了是一名农民作家，马慧娟还是一位从黄土地里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他用一部部按坏的手机在黄土地上见证、亲历并记录着变迁的故事，走出了一条连接田间地头与国家议事厅的独特履职路。文字对他来说早已不只是记录日常的纸笔，更是冲破生活桎梏、奔赴广阔天地的阶梯。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慧娟的故事。
13: 我觉得向日葵在它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每一天都在跟着太阳转。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就是尽管在很多年里我不是一个性格非常阳光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我有很多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一些自己要去面对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困境。在这些之下，我始终呢，就是我觉得我要去向上，向太阳去追求光明，去追求内心的这样的一些豁达宁静。其实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对文学是没有概念的，只是呢就是时代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给了我们可以去表达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把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告诉别人，想给自己呢就是留一点这个人生的印记。一开始确实仅仅就是这样，但是到最后呢，就是我们阴差阳错地走上了这条路，就是去表达、去写作。到后来就说把它被赋予了一个时代发展的这样的意义，甚至呢成为了一个地域的标签，或者说呢成为了一个时代。在早些年的宣传中也好，在其他人对农村的这个生活的固有的这样的认知里面也好，而大家对宁夏这片土地的定义，对西海固的定义就是贫穷落后。后来呢，就是在我整个的这么一个文学表达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非常特殊，它呢既不是这个原有的就是大家认知里面的西海固，但是呢它又不是呢就是搬迁之后的这样一片附属之地，它是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是具有一个生命力的、蓬勃的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当9县的移民，甚至就是说外省的一些人到达这个地方，大家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独有的这种文化的气息，然后呢，独有的就是属于这片土地上人的气息。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去写它。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也可以就是我来写我的土地，我来写我的感受，我来写我的乡亲、我的庄稼、我的牛羊，包括我自己。甚至呢就是说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种广袤，就像它在春天的时候呢会有大片的野鸽子，就是一大群的野鸽子在一片天空上朝过飞的时候，太阳都会被遮挡住的这种壮观。那么它也会呈现出那种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大风之中，一只鹰呢就是翱翔在9天之外，迎着风呢站立在天空的这种场景。那么它也有呢，就是比如说哎，那个一只喜欢卖弄的小喜鹊，它在那个刚发芽的那个杨树上的杨树枝上，它轻飘飘地站在那上下晃悠。所以我也喜欢就是把它去变成我笔下的文字，在人的眼前呢用简单的文笔去画出一幅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画面。包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是我的这些打工的姐妹们，他们的那种淡然，他们对生活的那种美好生活的这种渴望，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种用双手呢奋斗美好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呢一直都在感染着我，就是让我觉得哎， 我太过于就是这个顾影自怜了，太过于注重个人的感受了，而没有就是说是像他们一样活得这么豁达，活得这么有精气神儿。我这几年其实是很谨慎的去讲这个话题，就是我不想对大家造成一个误解，特别是在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可以活成自己，而不是要活成马慧娟。就是马慧娟呢成为一个标签化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去谈论梦想，然后呢啊可以就是去谈人生逆袭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更要去谨慎，贸然的去打破一个人现有的他的生活现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就是我这几年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去讲什么，我给他们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共产党好，黄河水甜。因为红四部这片土地的存在，它跟党中央的这个大的富民政策是脱不了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大前提，有国家才有个人。那这第二句话我给他们讲什么呢，就是讲妇女能顶半边天，讲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我说不是说谁都能成为我，那么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作用，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就是要支撑起什么，而是呢就是我们能把小家过好，那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最基础的东西了。那么第三句就是讲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那我们可以去培养孩子，去让孩子呢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让他们去见更大的世面。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见更大世面的同时呢，怎么样去带我们见更大的世面。就是我觉得这三句话它是一定是相互的，就是有关联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讲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大家就觉得哎呦，原来我们这样也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8: 除了马慧娟，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的农民写作者，西吉县便是其中一个缩影。这样一个人口不足50万的小县城，还有1600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农民。这个山区小县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海固的农民作家为何如此之多？文学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家白夜给出的答案。
11: 我过去从银川去固原，一路上开着车，到处看着都是黄土，很干，没有什么绿。结果你人你要是从那儿下来到了固原之后，就以后也都是浑身是灰尘。这次去完全变了，就是整个就是到处都是绿色，就是那种绿化，表面上一看就是巨大的变化，过去没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过去有些地方过去是没有的，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平地，就你比如闽宁镇你是以前去是没有的。还有这个叫红四堡，要或者当地人叫红四浦，红四浦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很小的地方，现在变成个很大的，就是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县城这样一个地方，很大。这都是过去没有的，我觉得就是能看得见表面上的变化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跟很多作者接触了之后，感觉到那种你弄不清谁是作者，因为一个家庭妇女包着白头巾突然给你送一本诗集或者拿一本散文，有时候你到一个书屋去一看，那个人说他出了2本书3本书，就是他这种

0: 冒出了一个作者，拿出他的作品，让你感觉到就很意外，也很惊喜。我就觉得齐海库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就是，他不是一个作家群，经常会谈到很多省都有作家群，这儿不是。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在同心县碰见一位写作者，就是刚才另外一个发言者提到，就是这个人原来是个混混，后来最后他看了《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头说一个人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走好了，你这一生的路就走对了。他突然有此醒悟，那个时候他骑个三轮车就到处，就是你比如说偷啊抢啊，就是搞这种事。他后来讲，他有此爱好文学之后，走上文学道路，走上正轨。没有搞文学的两个人，一个被判了7年，一个被判了8年。他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写作直接跟我有关，或者让我愉快，或者让我生活丰富，或者是让我精神得到满足，或者改变命运。另外就是其他地方的作者吧，一般是这样的，写出一点名气之后吧，就想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去成为一个职业的或者是半专业的这个作家。齐海库他没有这想法，这些作者，你问他们说根本不想当作家，干嘛当作家？我就是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更好地表达自己，写我的家乡，就是能有所进步，能写好作品，表达好自己，我就可以了。我们就是一句话叫"吃完五谷，享六谷"。他说的五谷就是，物质食粮，六谷是精神食粮，它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达。我觉着，事实上他们也在转型。我首先觉着，对齐海库人而言，描写苦难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苦难，这真是我们其他地方少见的苦难。我们到那儿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地方几十年来就是因为一个水的问题，有时候为吃一口水要跑几十里，就是水构成了对生存最大挑战。过去人讲就是这个地方不适合生存，这种苦难是我们别人体会不到的。我觉得齐海库的苦难是独特的，而且是长期的，这种苦难我觉得也不要遗忘。所以他们书写这种苦难，我完全表示理解。我觉得书写这种苦难是对过去的，恰恰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忆，实际上是对今天的一种歌颂。今天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他今天就是通过黄河提灌工程把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那么我觉得今天看吧，就是还有一些作者他主要是写移民搬迁啊，搬迁之后生活怎么样变化呀，就是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从苦到甜这种变化过程才写出来的，就这种变化它还是有的。从今后看，随着生活的变化，包括他们写作水平的提高，他们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会写这方面的。就是齐海库作家肯定有个特点是不写别人，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一个感受非常深，就是他受本地作家影响，翻回来写本土的，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家园，写家乡变化。这是西雅图文学一个跟别的地方文学区别开的一个最大标志。
1: 今天我们走过南北乡野，看见无数普通人把生活写成温柔文字，大地承载岁月变迁，文字守住心底光亮，这份生于泥土的赤诚会长久地治愈人心。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桑的作品《这世界如此喧闹》，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这世界如此喧闹，你和我不如将声音放得更低些，或者干脆用眼睛来说话。但这可不是什么伤心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欲望，我们是爱。他们花样翻新，我们胆小笨拙，所以更多的时候失败的将是我们。直到我们两手空空，只剩下善良和纯洁，那么好的和坏的我们都收下吧，然后一声不响继续生活。如此我们才能活得干净自在，几乎接近幸福。如此我们才敢面对那些美好的事物，说我爱着。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春日赏花，夏日消暑，对北京南城的居民来说，陶然亭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去处。公园里的大象滑梯、大小雪山，更是不少南城居民共同的儿时记忆。可要是有人说这座风景秀丽的公园70多年前还是一片芦苇丛生的乱坟岗，一般人从不往那儿去，您可能还不相信。其实不光是陶然亭，今天我们所习惯的干净的街巷、随处可见的公厕、整洁的城市面貌，追根溯源都和一场轰动全国的爱国卫生运动密不可分。那么北京最早新建的这座现代公园为什么是从一片乱坟岗里挖出来的？老话说的京师无厕是怎么回事儿？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呢？一场始于应急防疫的运动是怎样延续到今天，并赢得世卫组织颁发的奖杯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52年为了粉碎美国发动的细菌战，一场全国性的防疫卫生运动紧急动员起来。因为它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开展，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在这场运动里，喝开水、饭前洗手的习惯以及除四害运动走进千家万户，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然而这场运动要改变的不只是每家每户的小习惯，它还要向一座城市最脏最臭的角落开刀。就在除四害如火如荼的1952年，北京南城外一片叫南下洼子的荒地迎来了17000多名挖湖大军。而陶然亭的故事就从这片芦苇丛生的乱坟岗说起。陶然亭一带历史上其实颇有名气。清乾隆34年，也就是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监管南城黑窑厂的时候，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小亭，后来又拆亭建轩，为轩题额陶然，取自白居易的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忆陶然的诗意，这便是陶然亭名称的由来。清代时这个风雅的名字一度吸引了许多文人雅士来此吟诗抒怀。然而由于紧邻烧砖的黑窑厂，乾隆年间又曾在这里挖土加筑外城城墙，陶然亭地势降低，渐渐成了芦苇丛生的洼地。到了晚清，这一带已经荒芜不治，周边被用作刑场和乱坟岗。著名作家张恨水曾这样描述1921年的陶然亭：满地垃圾，坎坷不平，高一脚低一脚，走到陶然亭附近，只看到一片芦苇，四周人家破破烂烂。不仅如此，到处还有乱坟葬埋，手扶芦苇，苍蝇蚊子到处乱钻。后来再去更觉得一年比一年坏。直到1952年，陶然亭彻底改变了面貌。这一年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清理污水、疏通沟渠。 北京当时最脏最臭、疾病横生的陶然亭一带成了人民政府重点整修的地方。整治臭沟，北京已经有经验。就在2年前，

府拿出全年预算的2.25%，市政卫生工程局的技术工程人员和解放军、人民群众齐上阵，把龙须沟从又脏又臭的污水明沟变成了排水畅通的地下暗渠，一条宽阔整洁的柏油马路修成了，彻底改变了龙须沟一带昔日臭气熏天的模样。老舍先生那出名剧《龙须沟》写的就是那段往事。这一次在讲卫生就是爱国的精神鼓舞下，人们干劲儿更足。1952年春天开始，市政卫生工程局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民工到陶然亭疏浚污水尾坑。所谓以工代赈，就是失业人员自愿参加城市工程建设或整修的劳动，计件复筹。参与以工代赈的人，每人每天能赚5斤小米，效率高的甚至更多，一个月下来就有大约150斤小米，这对于失业人员和郊区农民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以至于连妇女甚至河北的民工也跑来挖湖。据《北京志·劳动志》记载，陶然亭公园修浚工程是当时以工代赈完成的一项最大的工程，参加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17000多人，其中最支持的当然是切身感受过臭坑之苦的附近百姓。4个多月的时间里，民工们天天冒着烈日，忍着从臭泥污水中散发出来的恶臭坚持劳动，最终他们共挖出土方30万立方米，开出了280余亩水深3米的人工湖，并且引入护城河水，把死水坑变成了活水湖。挖出的淤泥在沿湖堆起7座绵延的山丘，再栽花种树铺路修堤，很快一个环境整洁优美、风景秀丽宜人的陶然亭公园初见雏形。从1953年起，经过进一步征地迁坟、营建舞池、露天剧场、装设路灯、路椅、公厕，1955年9月14号，陶然亭公园正式对游人售票开放。与陶然亭公园一东一西同在南护城河畔的龙潭公园前身也是尾坑洼地，那里的疏浚工程同样是在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完成的。工程1952年7月开工，11月竣工，疏浚后的湖水面积达44.3公顷。当时担任首都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考虑到龙须沟的水流经此地，提议把疏浚后的水面命名为龙潭湖。北京并非个例，全国许多地方的沟渠都在那个时期进行了集中治理。南京的五老村、上海的横滨河、天津的金钟河、强子河、赤龙河四方坑都是有名的芦苇丛生、蚊蝇成团、又脏又臭的河渠水沟。爱国卫生运动期间，这些地方经过大力整治，焕然一新。无论是讲卫生除四害，还是整修污水沟渠，主要目标都是消灭疾病。而在以消灭疾病为目标的种种举措当中，最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大概要数这一条：不能随地大小便。为什么连这样的事情都要管呢？这就涉及人们的一件私密事，上厕所。过去在农村，绝大多数农户在房屋前后或偏僻处搭建简易茅房，结构多为土墙草顶，或用玉米杆、高粱杆围成栅栏，中间挖坑作为粪便池。夏天上厕所一身的臭味儿，搞不好屁股就会被蚊虫叮个大包，冬天上厕所又冻得屁股生疼。农村如此，大城市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晚至清末，偌大一个北京城，公共厕所都寥寥可数，以至于有京师无厕的说法。没有公共厕所，胡同口、街道两侧或者任何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大小便场所。故都360行一书曾描述早年人们随地排便的场景：天旱稻干，行人

不肯禁止，其实这也禁止不了。清末民初，北京才逐渐有了公厕，老百姓叫官茅房，但是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并没有随之消失。正因为如此，不能随地大小便成了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另一个最常见的口号。在农村，要求做好人畜粪便的管理和利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做到人有厕所，牛马有栏，猪羊有圈，家禽有窝，实现人畜分居。在城市，修建公厕、整治户厕是重要举措。以北京为例，1949年时，北京比较像样的公厕只有83座，到1959年，北京的公厕增加到了1049座。就这样，到上世纪60年代初，各地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可是，只修厕所，粪便问题还不能完全的解决。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内除一些机关、学校和少数住户有抽水马桶之外，大多数居民用的都是粪坑，靠人工掏粪。掏粪工人背着粪桶，带着掏斗，按地段定时进行掏粪，再倒入粪车。掏粪也不是随便能掏的，过去粪场都由私人经营，他们各自把持的地界叫粪道，开粪场的叫粪霸，独霸一方。在粪霸眼里，粪便是能卖钱的肥料，自己地界里的粪别人休想碰，因此常有为了争抢粪道打起来的事情。至于粪便怎么掏才对环境卫生影响小，粪霸当然不会考虑。于是没有掏干净的粪便到处遗撒的污秽物，大大小小的晒粪场就成了营区繁殖的绝佳场所。面对这样的现实，政府全面接管了过去控制城市粪业的私人粪道，取缔了粪霸，并取消了一些规模小、离城市近的晒粪场，把晒粪场尽量迁到远离人群的偏远地方。过去被人轻贱的掏粪工，由此转变为新中国清洁工人队伍当中的一员，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身份的转变带来了工作态度的转变，他们掏粪时都尽可能做到不溅不洒，减少粪便在流转过程当中的遗洒。全国劳动模范石传祥就是在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石传祥祖籍山东，15岁时徒步千里进京谋生，干上了掏粪工，从饱受压榨的社会底层变成受人尊重的清洁工人之后，他说过一句朴实的话：正因为过去我们被人看不起，今天才越应该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做移风易俗的尖兵。1959年，石传祥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和他的那句名言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也成了那个全民讲卫生的年代里最突出的印记。有意思的是，首都北京还曾为管理马粪制定过不止一份专项文件。那时北京汽车还不多，路上马车多，驴马的粪便经常沿街随地遗撒，政府就要求拉车的马后面必须带一个粪兜子，如果马车的马不带粪兜会被警察批评，不罚钱但要批评。以前根本没有粪兜这个东西，就是从爱国卫生运动的时候起才开始施行马车带粪兜的。史料里还能查到一些关于受力车辆装设粪兜的文件，其中北京市加强马车进城管理规定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主持制定，为了让规定更好地落地，他还曾针对粪兜太贵、质量又不好的情况专门与主管商业的副市长研究，决定由商业局供应一批质量结实、价格便宜的布料，专做质优价廉的马粪兜供应市场。经过多方的努力，大街上曾经随处可见的马粪终于不见了。爱国卫生运动的种种措施之下，各种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比如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天花、鼠疫、霍乱近乎绝迹，疟疾在我国有长期流行史。

1952年发病率是70%，到1956年已经降到6%，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也明显的下降。比如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80%，回归热发病率下降了91%，许多地方的环境面貌也在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大变样。仅在1952年，全国就清除垃圾粪便1.6亿吨，填平污水坑4000多万立方米，修下水道33000多公里，疏通沟渠28万多公里，新建及改良水井130多万口，捕鼠1.2亿只，消灭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臭虫等害虫。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52年8月的报告当中说，从3月中旬到7月中旬，短短4个月，北京共清除了垃圾26.8万立方米。苏州胡同的徐状元府40多年没有打扫过，尘土堆积，蓬蒿遍地。故宫非游览区河渠污浊，垃圾存量达18.3万立方米，有些还是明朝遗留下来的。通过这次卫生运动，这些积事的污秽都已经被清除或正在清除。1952年，调查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来到北京，考察了北京的卫生措施和卫生教育之后，毫无保留地给予肯定。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卫生。这个运动是受50000000人民全心全意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个运动已经发生了作用，使得由于传染疾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为降低了。197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重新成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国务院发出关于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把这项运动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通知里有一个提法，道出了这场运动的分量：爱国卫生运动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一场深刻革命。从那以后，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不断地拓展。1982年2月，中央爱卫会等9个部门确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爱国卫生运动在这一时期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1989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建立爱国卫生月制度，把每年4月定为爱国卫生月。同一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决定在全国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促进城市环境质量和卫生水平大幅提升。2017年，党的19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爱国卫生运动从讲卫生升级到了全民健康。进入新时代，这场运动又有了新的内涵，从除四害讲卫生，到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再到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爱国卫生运动正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如今结核病、乙肝等传染病发病率持续下降，我国历史性消除了疟疾，约2/3的城市建成国家卫生城市，健康体重管理、健康乡村建设等专项行动把健康防线筑到了慢性病防控的最前沿。70多年前那场从消灭苍蝇老鼠开始的运动，如今守护的已经是从体重到心理、从环境到防线的全方位健康。中国不断发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得到了世界的赞誉。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
评价说，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为跨部门的健康行动提供了最早的典范。的确，尽管爱国卫生运动是在经济卫生条件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诞生的，尽管最初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中国卫生事业的一项创举，造就了新中国的卫生奇迹。从一杯开水到一座公园，从一把苍蝇拍到一座国家卫生城市，这场新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性运动，针对不同时期的突出卫生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做到了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而它带来的改变，至今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四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0: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高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他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罗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罗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穆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彻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三集。
1: 哎，贵妃。
2: 啊，玉环，参见皇上。
1: 啊，快起来，快起来。爱妃病体初愈，怎么不休息？
2: 皇上，这是要去哪里呀？
1: 朕，随便走走，随便走走。
2: 既是随便，那么陪玉环一起去赏赏祝娇花可好？
1: 这个啊，还是改日吧。啊，
2: 为何要改日？
1: 朕
2: 是改日去还是不敢去？
1: 朕有什么不敢的？
2: 皇上不敢去是因为早已无花可赏了。
1: 嗯，
2: 祝娇花已经被你亲自下令全部打下，酿什么桃花饮了？而此时皇上不也正是急着赶去与林昭仪共饮桃花饮吗？这祝娇花能助皇上博得美人一笑，也是死得其所。
1: 这林昭仪年幼，远离故土，思念家乡和亲人，所以才会想到用新鲜的桃花瓣制作家乡的桃花饮，以解思乡之苦。
2: 哼，皇上真是怜香惜玉，体贴入微，着实让人感动啊。莫说是区区的几朵桃花，就算是王母娘娘蟠桃园里的仙桃，
1: 怎么
2: 只要是美人喜欢，皇上也定会派孙猴子上天去摘来的。
1: 嗯，哎呀，爱妃说笑了。
2: 哼，说笑我可没有。在皇上眼里，玉环就如同那株被人始乱终弃的祝娇花，彼时爱若珍宝，此时见若微尘，终是零落树下染红泥。
1: 嗯，
2: 祝娇花的名字是皇上你亲自取的，它见证了我们多少快乐的时光，可现在却被皇上统统扼杀，碾碎，变成了取悦另一个女人的礼物。
1: 你这是？
2: 我如此珍视百般呵护的祝娇花进入贱人之口，对于皇上你的新宠那是礼物，对于我那是祭品，是充满了谎言的祭品。
1: 你这是什么话？你怎么越说越难听啊？你这
2: 再难听的话也没有皇上做的事那么让人难堪。皇上设立什么花鸟使，到民间四处去搜罗漂亮女子。皇上你干脆把我打发了算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临幸谁就临幸谁。
1: 你
2: 再也不用顾及我这朵明日黄花，要辱你皇上的圣威。
1: 放肆！你以为朕不敢？
2: 你当然敢，这权钱下的女人都是你的，上至皇胄贵女，下至歌妓舞弊、勾栏瓦舍、有夫之妇，你想要哪个就有哪个。
1: 这
2: 哪有皇上不敢的？
1: 太放肆，太放肆！律师，
3: 皇上，老奴在。
1: 去，把这个杜汉的女人送出宫，送回杨家去，送回杨家去。
3: 皇上，这，
1: 快去，马上。
3: 皇上，
1: 你怎么还不动？
2: 你。
1: 大胆！
3: 哦，老奴遵旨。
4: 哎呀，高大将军，您可算回来了。
5: 这是怎么了？
4: 您送贵妃走到现在，这都好几个时辰了，皇上不吃不喝，一直发脾气呢。小五子、小六子都挨了板子，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皇上发这么大火。高大将军，您快想想办法吧，再这么龙颜大怒， 我怕大家伙脑袋都得搬家。
5: 行了，我知道了。
1: 嗨，你们都是怎么办的事儿啊？都给我滚，快滚！
5: 参见陛下。
1: 哦，是李氏。
5: 老奴在。
1: 你把贵妃送回去了？
5: 送回去了。
1: 他可还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汉妇模样？
5: 回皇上，贵妃从离宫便默默无语，一路垂泪，眼睛哭得就像熟透的桃子一样，楚楚可怜，让人动容啊。
1: 哼，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5: 哦，皇上说的极是，贵妃虽然后知后觉，但是总算是认识到自己错了。
1: 哼，知道错，这还不算冥顽不化。
5: 贵妃虽然有错，但念其也是出于对皇上的爱之深切。皇上大人有大量，不如就原谅了吧。
1: 善妒刁蛮，出言不逊，值得原谅。
5: 想必贵妃经过这一次后，定能痛改前非。老奴觉得可以原谅。
1: 行了，起来吧。
5: 谢皇上。
1: 哎，李氏，朕也想跟你说句心话。贵妃这人虽然让人恼怒，可这空荡荡的大殿里没了她，在此胡闹，突然就觉得少了点神似。朕之前还时时惦记着去看看新选进宫的美人，哎，可是他这一走，没人管着，也没人管着朕了。所有的美人也都索然无味，一点想去看的心思都没了。这
5: 老奴明白，皇上心里最在意的还是贵妃。贵妃心思单纯，深爱着皇上，这次呀，定能接受教训。贵妃在宫里养尊处优习惯了，猛然间回了杨府，难免会很不习惯。皇上看，要不要老奴把贵妃平日里喜欢的东西送一些到杨府去啊？
1: 送，当然送，当然送。贵妃回去肯定也是吃的不习惯。今日御膳房有贵妃最喜欢的府中美味，你多选几样，一并送到杨府去。快送去。
5: 老奴遵旨。
0: 因为杜汉事件，杨玉环被唐玄宗遣出了宫，回到了从兄杨昭，也就是后来的宰相杨国忠的府上。
6: 娘娘，饭菜要凉了，多少用点吧。
2: 杨昭兄，我不饿。
6: 你们都下去吧。
7: 是。
6: 妹妹，现在没别人了，你给为兄说说，到底出什么事了？
2: 皇上私下设立了一个什么花鸟使，打发得力太监从各地搜罗美人送进宫来，背着我屡次去临幸。
6: 就这样。

0: 那个，哎呀，我的傻妹妹呀，皇上何错之有啊？她是天子，全天下的男人里面她最大，别的男人都可以棉花素柳、妻妾成群，她怎么可能只有你一个女人呢？
1: 这我都知道，可是如今他为了取悦别的女人，竟然把我的祝娇花给毁了。那是我们感情的见证，是我最珍视之物，他却如此不屑一顾，怎不让人心寒呢？
0: 妹妹身为贵妃，自然要忍受平常女人所无法忍受之事啊，更何况不过就是一株花而已嘛。你呀，就是用情太深了。
1: 杨兄，那皇上他真的不要我了吗？
0: 现在知道担心了？顶撞和训斥皇上，如果换成别的妃子，早就棍棒加身，打进冷宫了。可是你呢？好端端的出宫了，还回府了，这说明皇上就算是再生气，也舍不得处罚你。只要皇上心里有你，这事儿就还有转机。行了，我的好妹妹，先吃东西吧，啊，吃饱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1: 我真的吃不下。
0: 哎，
2: 贵妃娘娘，贵妃娘娘，
1: 贵妃娘娘，怎么了，春喜？
2: 回娘娘，高将军来了。
0: 谁？谁来了？
2: 高将军，高公公。
0: 他一个人来的？
2: 哦，他还带来了十大车的器物珍玩，都是贵妃娘娘平日里喜欢的。哎，对了。还有皇上亲赐的御膳。
0: 妹妹怎么样，我没说错吧？皇上他的心里有你。走，咱们出去迎接吧。
3: 为了掩人耳目，高力士奏请唐玄宗破例连夜开禁门，将杨贵妃迎回了宫中。短暂的分离让两人感情更加深厚。此时一直蠢蠢欲动的杨昭利用各种手段终于得到了玄宗的赏识。杨昭为效忠皇上改名为杨国忠。此时的安禄山也逐步掌握了军权，成为了雄霸一方的节度使，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4: 爱妃，爱妃，
1: 参见皇上。
4: 爱妃，快快请起。
1: 谢皇上。
4: 哎，这不是安爱卿吗？这堂堂一个地方大员，竟然被你们捆成粽子一样的东西。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1: 回皇上，臣妾宫中正在举行喜儿大典呢。
4: 哦，哎呀，这就对了，朕想起来了，安爱卿曾奏请做贵妃的养儿，朕呢已经准了。哈哈，今日正好三日。哎呀，爱卿如此的肥胖，却被你们堵上了嘴巴，还硬塞进了这个襁褓之中。哎呀，我看定是难过的很呐。今日，哎呀，贵妃啊，今日你就饶过他吧。啊，
1: 既然三郎亲自求情，行了，大家也玩够了，就把安大人放了吧。
4: 啊。

0: 皇上，多谢娘亲，能做贵妃的儿子，什么样的难受，臣也是甘之如饴。
1: 好了好了，起来起来吧。
0: 多谢陛下。
2: 鹿儿真是个会逗娘亲欢喜的好儿郎啊。三郎，
3: 嗯，
2: 今日如此高兴，咱们把梨园召来如何？
1: 好，李氏
4: 在。
1: 赵梨园
4: 遵旨。

0: 准奏，不过朕很好奇，哎，爱卿啊，你这肚子如此之大，几乎接到了地面，你这肚子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呀？啊？回禀陛下，无他，唯忠心耳。啊？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哎呀，有了安爱卿的一颗赤胆忠心。
1: 朕和贵妃无忧矣，无忧矣。<笑>
2: 陛下，娘亲放宽心，有杜儿驻守边疆，我大唐，定当无忧，定当无忧。
0: 好啊，好啊。
2: 姐姐们，跳起来！

0: 皇上。
1: 你看，今晚月色甚好，陪朕到长生殿赏月，如何？
0: 好啊。
1: 你们都下去吧。
2: 遵旨。
1: 爱妃。
0: 嗯。
1: 这栖息的华清宫长生殿里，现在就只有你我和这一轮明月。
0: 不，还有天上的牛郎和织女。
1: 爱妃说得对，天上一对痴情偶，地上一双有情人。玉环，朕想好好的谢谢你。
0: 谢我？
1: 嗯。
0: 啊，三郎，谢我什么呀？
1: 以前朕有数不清的嫔妃，谁不合朕的意，朕就会毫不留情地舍弃她，甚至于王皇后、武贵妃，他们对于朕都是巨大于爱，巨大于爱。可是只有你，如清风，像明月，关心朕，依恋朕，不怕触怒朕，一心一意的爱着朕。
0: 玉环对三郎当然是只有爱。三郎多才多艺，与玉环志趣相投，心意相通，天下之大，三郎才是唯一懂我之人。在玉环心中，你不仅仅是皇上，更是我的夫君。
1: 所以在人生的后半段才体验到了这种让人心醉的、让人欲罢不能的男女之爱。

0: 因为你，朕活得纯粹简单
1: 快乐。
0: 也是因为你，朕永远都不会老，不会老去。
2: 我的三郎，永远都是风神俊朗的少年郎。
0: 我的玉环，我的玉环。哎，玉环，你看，看那颗星星。
2: 嗯。
0: 对，咱们就像天上的牛郎织女，相知相爱，与日月同辉，日日相守，永不分离。
2: 日日相守，永不分离。
0: 永不分离。对，爱妃，今晚在这长生殿上，咱俩就对着这一轮明月，对着这璀璨的银河盟誓。好，来，跪下。来，玉环，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永不分离。请明月星河作证，我李隆基与杨玉环，
2: 我杨玉环与李隆基，
0: 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
2: 永不分离。
0: 爱妃，
2: 三郎，
3: 杨贵妃恩宠易隆，杨氏家族也越发飞扬跋扈。天宝十一载，杨国忠接替李林甫为右相，权倾朝野。而此时，安禄山的迅速崛起让杨国忠越来越感到威胁，他对安禄山的忌惮达到了顶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大英雄，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完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个实景翻拍语文课本的短视频创作团队。金色的鱼钩里老班长嚼鱼骨头的酸楚，狼牙山五壮士里纵身一跃时的决绝，我与地坛里母亲陪儿走过的焦灼，与其书里无挚爱汝的滚烫，这些语文课本里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
1: 我们语文课本里啊，大家耳熟能详却又初读不知书中意的课文，正在被一支年轻的团队“好家伙”唤醒。他们把课文一一拍成了短片，以电影级的镜头，让课本文字里的人物拥有了鲜活的具象画面。
0: 团队介绍呢，最初他们只有4个年轻人和3万元启动资金。导演张帅鹏原来呢是电话销售，主演张志远是广告编导，还有一个制片，一个摄像。
1: 而他们的创作灵感来自总台的一档电视栏目《典籍里的中国》。张志远说，看了节目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历史故事可以演绎出这么震撼的细节，文字包含了太多说不尽的东西。
0: 值得一提的是呢，带引号的手搓视频非遗传承人是粉丝给好家伙团队起的外号，因为他们不使用 AI 生成画面，只接受实景拍摄和后期特效。
1: 这样的坚持啊，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比如自从有了热度，一些自媒体账号就用 AI 技术零成本1:1的复制他们的视频，流量可观。但是呢，实景拍摄的成本实在太高，去年底一度因此停更了。
0: 挣扎过程当中，是语文老师和孩子们的催更，网友们源源不断的私信，让他们坚定了初心。张帅鹏说，因为我们做的呀，不只是拍一个故事，而是让人理解故事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被写进课本。
1: 好家伙团队拍摄的视频留言区啊，也有很多的网友是感慨万千。比如说，求职时才理解孔乙己，婚嫁时才读懂孔雀东南飞。那么当年的老师叫不醒少不更事的我们，直到多年后的某个瞬间才幡然醒悟，被视频情节再次击中的那一刹，教育似乎完成了闭环。
0: 这群手搓课本故事的年轻人用实景镜头把语文课本里的文字从课本的纸页里拽了出来，没有 AI 走捷径，他们靠眼神对眼神、心跳对心跳的笨办法，让课文里的人物有了滚烫的温度。
1: 是的，比起流量数据，团队更珍视的是让语文不再是试卷上的分数，而是能真正伴随人一生的精神共鸣。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上海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首付最低15%，买车位也能提取公积金，还有以旧换新有补贴等等，如何更好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呢？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先来聚焦楼市，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市房屋管理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正式施行了。
1: 公积金、住房信贷、购房补贴多项支持政策。

0: 策协同发力，这套组合拳如何释放刚需与改善购房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的报道。
1: 此次上海发布的楼市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缴存人还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购房契税以及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作出三项重要调整，显著提升了公积金使用的灵活性与覆盖面。
2: 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政策导向，对释放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1: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购买车位也可提取公积金，切实减轻了购房者负担。
3: 车位对于现在家庭来说是一个刚需啊，郊区路比较远，有辆车可能会方便一些。那越是市中心的，可能家里不止一台车啊，一个车位也不便宜的。你用这个公积金的话，就肯定也是能够降低你的这个贷款的总的成本，所以这个是非常利好改善性的这种家庭的。
1: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二套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外环外为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严跃进表示，这一举措精准降低了外环外区域的改善型购房门槛。
2: 结合当前上海市场改善型的需求活跃啊，12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成交占比啊达到了近几年高位的一个背景，这个政策有利于促进外环外新城区跟新商圈这些板块的一些大户型高品质项目的去化，并引导人口合理的分布与指数的平衡。
1: 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
4: 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用完即止。
1: 卢文熙认为，购房补贴作为短期举措，对有意愿或是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促进作用。
3: 本来就有置换或者说改善的意愿，但是在决策的时候呢，会有些摇摆，缺少一些催化剂。现在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举动，就是起到一个临门一脚推动作用。
1: 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卢文熙表示，房票是当前被拆迁居民乐于接受的方式，对郊区新房去化有直接推动作用。
3: 就我们也跟踪过了一些郊区的一些项目，发出去很多的房票，马上就能转化成现实的消费力，对于区里边新房的这种去化和效果很明显。
1: 数据显示，今年7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23078套，日均成交744套，同比上涨约19%，创下近5年同期最高纪录。严跃进分析，本轮上海房地产政策优化呈现显著的精细化、差异化特征，有助于巩固当前市场出现的企稳态势。
2: 政策的工具涵盖公积金、信贷、财政补贴、安置方式及存量盘活等多个维度，在降低购房门槛、降低交易成本、释放改善需求、促进区域的均衡和打通市场循环等方面呢，它都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预计政策呢将有效提振市场信心，进一步激活合理的刚性跟改善型的住房需求，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注入新的动力。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呢，雪龙号12个冰站的调查作业任务已经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0: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

0: 有一定厚度的海滨，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0: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2: 海冰问题，
3: 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4: 冰怎么？
3: 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冲，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0: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5: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6: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没啥用，
7: 不好操作。
6: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7: 啊，
8: 穿黑手套不容易。
9: 啊，手套都冻冰了。
6: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0: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0: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0: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11: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国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全。
0: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0: 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呢正在北京举行，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了。
3: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远程作业动作。
2: 那么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4: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5: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5: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3: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2: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车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一位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百姓的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钱程、陶玉洲的报道。
6: 他不是神医，他只是一个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一个医生。
7: 我们家小孩大的7岁，小的2岁半，都是靠杨医生教的办法去退烧。
8: 我们家闺女还是没满月的时候，就等于是命都是他救的吧，在他那里就花了100多块钱就治好的。
9: 8月16号下午，杨国辉医生的简短告别仪式在沭阳殡仪馆举行。曾找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手捧菊花。 这些家长彼此。

0: 素不相识，此刻却不约而同汇聚于此，只为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
1: 你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会好好给你回答。有时候我偶尔我十一点钟回家，他十一点钟这里还有病人在等着他，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一样的，精医仁爱厚德博学，他都做到了。他走了对我们沭阳人来说真的是一大损失。
0: 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及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五一一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丈夫经常深夜无常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解释多付出，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受罪，让家长少受累。
2: 两个微信加起来，我那天听他说有2万多个人，他每天都回复到1-2名。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嘛，就让他陪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他是一个很好的爸，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0: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3: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啊，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啊，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啊，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0: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3: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啊、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0: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局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有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再来聚焦粮食市场。近期呢，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了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也是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的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6: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要来了吗？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1/3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8: 201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7: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9: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
7: 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9: 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
7: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5: 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呢，全球粮食危机如果真的来临，这场风暴会刮到我们的餐桌吗？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9: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7: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8: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7: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8: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代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7: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9: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 那么从收获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处暑节气即将到来，国家卫健委发布哪些健康提示，
0: 蒿草花粉来袭，如何科学防范过敏保健康呢？
1: 一案说法，一对一私教离职，消费者主张退款，得到法院支持，判决理由是什么？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节气健康话题。本周日呢，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这也代表着暑气将去。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将逐渐出现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增大的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季节交替时期如何守护健康呢？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首先呢和我们说一说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秋日进补的想法，比如说贴秋膘、秋冻等做法，那这种做法怎样做才科学呢？
3: 那么在网上呢确实会流行很多秋季的养生方法，那么在立秋到处暑节气之间，一般还会有这种余热尚存、燥湿交织的一个感觉。那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樊茂荣就建议呢，中医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因人而异，也就是不同体质的人呢，养生的侧重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健康身体体质较为平和的人群呢，是不用特意去进补，只要保持规律作息，营养足够就可以了。那么有一些阳虚或者阴虚的症状呢，可以根据可以在这个明确自己体质之后呢，在医生建议下进行一些科学的养生手段。那慢性病的人群在调养的同时，也要兼顾自己的病情，做好健康监测。对于秋季养生的这些方法呢，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4: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立秋以后到处暑的时候，湿热寒在，燥邪就起来了。出太多汗的话，其实是耗气伤精，不利于人体身体的健康的。如果是想要除湿的话呢，健脾祛湿就可以了，比方说清淡的饮食，那适量的再加一些茯苓啊、山药啊等等。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也是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那对于那些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0: 还有一个话题大家特别关注，就是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会逐渐进入秋冬的高发季节，那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重点人群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的措施呢？
3: 好的，黎明。那么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那么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呢，主要有三类亚型，人群也是普遍易感的。秋冬季呢是高发流行期，但是在南方一些省份呢也会有夏季的流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在今年发布会上介绍呢，今年七月份以来呢，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是出现了共同流行，那占比总体是相当的。近期呢，甲型 H3N2 亚型的略有上升，提示大家需要提前做好防护。那他提到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他建议呢，六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季节流行季到达之前呢，就要提前来接种流感疫苗。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建议。
5: 九月份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是越来越便捷，许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医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请大家及时关注了解，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进行接种。同时，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配合学校做好晨午检等工作，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
0: 再来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哈。古语有说伤春悲秋哈，秋天呢容易情绪波动，那么哪些人群更需要留意自己的心理状态呢？
3: 好的，黎明，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先需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悲出的情绪。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庆娥对此解释呢，夏秋的季节之交呢，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那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的这个变化，容易引起情绪、睡眠、精神状况的波动。尤其是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的分泌下降，褪黑素的节律紊乱，再加上昼夜温差大，会带来一些身体的应激。普通人也可能会出现莫名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的情况。对于可能存在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呢，他由于这个神经节律的调节能力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这种换季的因素影响。他也给出了一些应对的手段，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0: 嗯，
4: 由抑郁症的患者往往会更容易出现情绪低啊、早醒啊、这个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往往更容易出现情绪的起伏、躁动不安。应该及时详细的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及时和医生进行沟通，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那同时呢，也可以配合比如说多晒太阳啊、心理治疗啊、神经调控等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总体而言，夏秋换季的时候，我们普通人要规律作息、合理的膳食、适度的运动，而精神疾病患者应该规律的去坚持规范的治疗，及时识别我们的预警症状，家属要注意陪伴看护，帮助家人平稳的度过季节交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蒿草广泛分布于山西、内蒙古、河北等地，是一种常见的野生杂草。蒿草的花粉颗粒小，产量大，一刮风就能传播到数百公里之外，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花粉过敏源之一。
0: 每年呢，八月到十月，部分地区的蒿草花粉浓度就进入了高峰期，大量肉眼看不见的花粉会随风飘散，成为秋天呀最主要的致敏元凶。最近呢，不少朋友正被过敏性鼻炎困扰，近期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也明显增多。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防范，平稳度过过敏的高发季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石峰宇、张玉阶的报道。
6: 随着蒿草过敏高发期到来，这几天来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还是未成年患者。市民刘夏带着孩子前来就诊，他说从前一直把孩子的症状当感冒治，后来才发现药不对症。
7: 一开始就不知道他是过敏，然后就以为是感冒了，然后就以感冒的形式去治疗，但是也不管用。今年就说是先提前带他看一看吧，然后就确诊的就非常明确了，这就是相当于是对症治疗了。
6: 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海燕介绍，蒿草引发的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而感冒常常伴有咽痛等更多症状，两者区别明显，建议患者不要自行买药。
8: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在上述的症状的同时，还会出现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等等，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的或者是口口相传的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6: 近年来，随着化学合成类产品广泛应用，处于致敏性状态的人群越来越多。同时，北方地区大面积分布着蒿草、豚草等，它们的花粉正是秋季最主要的致敏源。秋风一起，这些花粉飘散在空气中，就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为精准做好防护，太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近期公众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同时注意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喷嚏、流清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要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网络直播营销是越来越普遍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 但是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困扰，可能有一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直接成为了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了。
0: 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了，非自愿入镜，那极有可能是暴露肖像甚至隐私。在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9: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10: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
11: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10: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
12: 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10: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3: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0: 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13: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0: 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王春辉强调，
13: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0: 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14: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如今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行业普遍采用的是预付式消费模式，商家用多买多送限时优惠吸引消费者一次性充值大额费用。
0: 蒋女士在健身中心呢买了私教课，课没上完，私教离职了。蒋女士就想将未上的课呢退课退费，与健身中心协商不成，起诉到法院。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到底是谁违约呢？健身中心是否应该将未上的课全额退费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披露，蒋女士终审胜诉。详细的案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15: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1: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15: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1: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15: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1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1: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16: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1: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16: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1: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17: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
1: 经营者如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李晓明说，
17: 办法是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1: 法官还提示经营者严格遵守限额规定，按照要求控制单张预付卡的充值上限，不发行超限额预付费卡，更要规范营销宣传，
17: 杜绝虚假宣传诱导消费， 宣传的优惠、服务时长、项目数量获得夸大，不虚构福利，不承诺无法兑现的服务。
1: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17: 当商家无法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又拒绝退款时，消费者可采取协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拨打12315热线电话，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奔现油的热度升腾了，身边朋友的聊天当中呢，奔现油也是一个高频的话题。曾经只把县城当作中转站的游客，如今呢，为什么愿意专程前往？怎样的消费场景和体验会让游客住下来、慢下来并玩进去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8: 在江西抚州金溪县邮电古村，900米生态栈道蜿蜒穿梭，青砖黛瓦的明代古民居静谧雅致。不远处的地心补丁景点内，湖水碧波荡漾，游客正在湖中悠闲地划着皮划艇。
19: 我觉得这里的山水风光挺治愈的，有古村古韵，也有矿坑湖的独特风景。
18: 这里曾是20世纪80年代石料开采留下的30多米深巨型矿坑。金溪县摒弃一田了之的传统思路，依托矿坑地貌与古村文化底蕴，创新探索地心补丁修复模式，打造矿坑咖啡馆、水下书屋等特色消费场景，以文旅消费反哺生态治理。邮电古村地心补丁景点运营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
20: 我们摒弃粗放式改造，用最小干预实现价值最大化，把废旧矿坑、古村文脉、休闲文旅有机融合，让当地变景区，旧貌换新颜。
18: 如今景区运营、餐饮服务、特色农产品展销等岗位相继落地，越来越多本地村民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村民彭凤珍深有感触。
21: 像我就是在家门口上班，环境也很好，能赚到钱，还能顾得上孩子和老人。
18: 如果说江西的实践是变废为宝，那么福建、黑龙江等地则做足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文章，探索把独特的自然禀赋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文旅体验。在福建宁德州宁县，海拔带来的清凉正成为核心竞争力。当地深耕24摄氏度康养品牌，暑期避暑游客超108万人次。州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黄川明表示，
22: 我们将持续深挖高海拔气候的生态价值，加快九龙记5A的创建，先锋山省级度假区的建设，丰富4季康养产品，完善避暑的配套服务。
18: 在黑龙江抚远市黑瞎子岛景区，依托原生态、湿地风光、独具特色的东极人文地标以及丰富多样的亲子休闲项目，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抚远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毕文超介绍，去年当地接待游客2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0亿元。
23: 打造华夏东极 IP， 依靠晨起追华夏第一缕阳光等黑瞎子岛深度游玩两大核心亮点，实现双线出圈。我们将黑瞎子岛定为全域旅游核心，同时串联冬季鱼市、品江鲜、麦梅基地研学、冬极村民宿旅居，打磨行程登岛观江、追光迎日、进村品鲜精品路线，一改游客短途打卡的模式，吸引大家留下来深度体验休闲游玩。
1: 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县域文旅靠什么接住这波流量？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4: 这次夜游体验特别新颖，带着孩子参观遗址博物馆、沉浸式研学。
18: 在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林家滩遗址博物馆，暑期推出夜游专场、亲子研学、手工体验营和专家公益讲座，以可感可触的方式让游客探寻5000多年前的历史奥秘。安徽林家滩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居娟娟说，暑期以来游客量及平均过夜率较往年同期提升超30%，文创收入同比增幅超4倍，综合消费带动明显提升。
3: 我们推出暑期夜游，场馆延时开放，引导游客错峰出行，优化游览体验。同时深挖林家滩史前日文化与本土非遗资源，活化历史文物与文化遗产，将传统观展升级为全天候的文化消费场景。
18: 在陕西宝鸡金台区西府老街，则依托城区流量优势，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手工民俗等消费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截至目前，西府老街今年累计吸引游客245.86万人次，带动消费近4200万元。宝鸡市金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敏表示，
4: 现在全区已经形成了以市区文艺演出、乡村营地休闲、园区景区特色活动为载体的三大旅游板块。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深挖咱们本地的红色历史、非遗民俗这些特色资源，把惠民的夜间活动长期办下去。
18: 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消费新热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分析，随着基建补齐与交通微循环完善，民俗游、非遗游、古建游、骑行、徒步、研学等新消费场景在县城不断涌现。
5: 数据显示，暑期热门县城相关搜索量增长非常迅速，相关产品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了226%，县城成为承载新消费的重要新场景。一方面来自于旅游观念的升级，越来越多家庭呢愿意去一个轻松安全、不挤不急的地方，真正放松身心，亲子对话。另一方面呢，县城里的高品质住宿质价比依然高于一线城市，能直接住在风景里的稀缺性也让消费者觉得值。
18: 商务部、文旅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辜科伟表示，将聚焦产品业态供给、消费场景等方面，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提质升级。
7: 我们指导113个县开展了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实施了乡村旅游提质升级行动，引导各地挖掘自身特点文旅资源，丰富民宿、农耕研学、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引导夜间文旅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特色鲜明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通过县域旅游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等消费链条，方便大家在旅途中赏美景、品美食、买好物。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您买过榴莲吗？这可能是一次大饱口福的好机会，因为榴莲价格降了，部分榴莲售价降至每斤19.9元啊，批发价呢更是跌破了15元。一时间榴莲价格彻底崩了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此前榴莲的价格普遍比较高的原因是主要在于需要长途运输，在全铁冷链班列落地之前，榴莲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到我国国内往往要花上5到7天，中转环节也比较繁杂，果品损耗率最高能达到30%。那如此一来，高昂的物流和损耗成本层层叠加，最终就推高了售价。那么近期榴莲为什么降价了呢？有分析指出，一是货源更充足了，进口来源持续拓宽；二是跨境物流迭代升级，像是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我们国家的市场。此外呢，一系列冷链技术的应用也更好地保证鲜果的品质。那么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榴莲更喜欢什么样的保存环境？随着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吃上所谓的树上熟的榴莲吗？树上熟真的更美味吗？捏刺儿挑榴莲的方法是在测试什么呢？不同品种之间的价格差到底是区别又在哪里？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近期价格被打下来了的榴莲。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
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8: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8: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史军博士您好。
1: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榴莲的价格下降了哈，刚才说到这个产量增加、来源扩大是一方面的基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就离不开供应链的这个提速，包括提质哈。然后刚才也说到，在没有这个全铁冷链班列的时候，说这个损耗率还是挺高的，在长时间的像这种海运啊，包括公路运输的过程当中，这个榴莲它就这么容易坏吗？
1: 啊，是的，是的，啊，因为榴莲它有自己的这种特性，
0: 嗯，
1: 我们讲榴莲是一个典型的呼吸越变型水果啊，其实
0: 呼吸越变型啊，
1: 哦，这听起来很陌生
0: 啊，对对，
1: 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它一旦启动这个呼吸程序，一旦启动这个成熟的程序，
0: 嗯，
1: 然后它就会大口大口的喘气，就会迅速的达到成熟的顶峰，
0: 哦，
1: 并且就进入到了一个腐坏程序了。
0: 嗯
1: 啊，你看典型的一个类似的这个水果。

0: 还有什么呢？还有荔枝。
1: 哦，
0: 你看荔枝也是这样的啊，你采下来以后，其实它也很快就进入到一个呼吸作用的顶峰，然后很快它的那个可食用部位的这种品质就会劣化。这个跟榴莲其实如出一辙啊，而且这两者它们之间还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从植物学的结构上来讲，我们的吃的荔枝的食用部位和榴莲的食用部位实际上都是属于这些植物的假种皮
1: 啊。
0: 所谓的假种皮就是套在这个种子外面的一层肉乎乎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像荔枝啊、龙眼啊、榴莲啊，包括说我们吃的很多成熟的苦瓜的这个种子外面那层红色的，这都是假种皮。
1: 所以这个是他们长时间如果你放着不吃它的话，就很容易变质的一个原因哈。其实说白了就是它熟的太快了，然后坏的也太快了，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超市里面看这个榴莲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错觉或者是什么偏差哈，总觉得这超市里面榴莲它也放挺长时间的呀，也没这个什么一日色变二日什么香变三日味变之类的，没这种情况呀。这为什么呢？
0: 这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过啊。你会发现这个超市里面很多时候它那个集中堆放的榴莲上面都有这个铁丝儿箍着，或者说橡皮筋儿箍着或者也甚至有一些是拿那个就是那种自封的那种塑料绳箍着啊。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不是为好看吗？
0: 他不是为好看，他如果不箍着这个榴莲就炸开了。
1: 明白了。
0: 整个果子就炸开了，炸开了以后这个
1: 坏的就更快了，是吧？
0: 坏的就非常快了。
1: 是
0: 不是说它没变化啊，它一样是有变化。所以大部分的榴莲其实为了延长它的货架期啊，就是在采摘的时候没有那么成熟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在超市买榴莲，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有些时候买到榴莲拿回家打开以后，发现那果肉吃起来跟萝卜似的啊，那其实就是没熟啊。正常成熟的榴莲不会是那个样子啊。当然有的朋友会说，那还能不能成熟？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啊。之前确实很长一段时间，就如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说那个冷链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确实有大部分的果子别说七八成熟了啊，那可能六成熟的时候就被采摘了啊。因为这个时候采摘，你通过长时间的运输来到咱们国内，然后在货架上摆那么三五天被买走，然后它才能维持就是这个状态啊，就是没有发生这个果肉的裂变啊。那当然了，这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很有可能这个果子就成浆果了，
1: 就还没熟透，所以就不好吃，是不是？
0: 对，它是所谓的浆，不是我们那个小浆果啊，这个浆是那个
1: 僵硬的浆啊。
0: 对，就浆了，它不会再成熟了。实际上有很多的果实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采摘的时间过早，就容易形成浆果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也开始集中上市的猕猴桃，大家也应该会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那猕猴桃你买回家，你不管你放几个苹果这个袋子里面捂它，你怎么捂它它都是硬的。
1: 对，
0: 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采摘时间
1: 太过早了
0: 、并且可能中间的这个储放的温度条件没有控制特别好啊，于是它就不会再成熟了啊。榴莲也存在这种问题，如果你采太早，然后你又给它冷得太狠，或者说没有调控好温度，那买回去那就跟嚼萝卜渣子差不多了
1: 啊。对，就不好吃了哈。那所以比如说在脱离了冷链环境里面，这个榴莲大概能常温下能保存多长时间？这个是不是跟它成熟度不一样会有不同呢？
0: 哎，对，
1: 嗯，
0: 如果说完全成熟的榴莲啊，其实它的黄金赏味期非常非常短，
1: 嗯
0: 啊，那我们如果是去马来西亚的话啊，当地的朋友会跟你说，哎呀，你们吃榴莲这都不叫那个真正的榴莲，我们吃榴莲都是那个凌晨4点钟从树上掉下来的，然后呢，12点钟送到这个市场，刚刚好啊，这你看。4点钟到12点钟就经过了这8个小时的时间，
1: 是
0: 就正好是这个里面的这种果肉微微发酵，达到它最佳的这个赏味时间，
1: 嗯
0: 啊，就是吃起来这个质感呀，包括它的口味啊、甜度啊、什么啊、香气啊，都是最好的时候。那过了这段时间以后，那这个榴莲其实就只能说啊降价甩卖了。

0: 够存放那么一两天，
1: 嗯
0: 啊，就在常温下啊，
1: 嗯，
0: 正常的话也就是一两天，
1: 也就到头了。
0: 那如果说我们八成熟的给它就摘了，
1: 嗯，
0: 啊，就不是从树上直接掉下来，而是树上采摘的，
1: 嗯，
0: 那采常温条件下大概能存放个3到5天，
1: 嗯，
0: 可能能保证它没出什么问题啊。那基本上如果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果子剥开了，都炸口了，
1: 嗯，
0: 那基本上已经就进入这个榴莲的品尝的倒计时了，
1: 嗯，
0: 可能有一天的时间，如果你不吃，那肯定就腐坏了。
1: 是是是，您刚才说这个榴莲算是呼吸月变型的果实，就是说它因为喘气儿喘的比较大口嘛，所以哎，所以它可能这个熟啊，包括这个腐坏的这个速度可能相对比较快。那我这儿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不让它喘气儿不行吗？对吧？比如说，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给它捂上，不让它喘气儿？哎，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保鲜的方式呢？
0: 嗯，理论上是这么样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对待绝大多数水果啊，我们都是这样来处理的啊。就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控制温度，
1: 嗯
0: 啊，在低温条件下，果实啊，它的呼吸强度肯定是会减弱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调控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果实进入到一个呼吸强度相对弱的一个状态下，
1: 嗯，
0: 啊，但是呢，榴莲又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果实，
1: 嗯嗯，
0: 热带果实呢，你如果一味的去降低温度，那碰到的问题就是会它碰到低温冷害啊，所谓的低温冷害，
1: 嗯，
0: 不是说它冻伤了，
1: 嗯，
0: 啊，冻伤是在这个植物的细胞内部已经产生冰晶了，
1: 对对对，
0: 冰晶把这个细胞已经刺破了，
1: 嗯，
0: 这叫冻害，
1: 嗯，
0: 啊，冻害这是一个结冰以后才会出现的伤害，但是冷害呢是当这个植物的一些果实包括其他的植物体啊，特别是热带植物，
1: 嗯，
0: 那它们碰到一些相对比较低的温度的时候，细胞膜的通透性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嗯，
0: 啊，就是本来应该是特别坚实的像城墙一样细胞膜，现在就乱套了啊，
1: 对对对对，
0: 这里面什么东西都往出涌啊，外面的东西也不受控的往进跑，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很快它里面的这种成分就会发生大的一些变化啊，这从外观上看就是比如说颜色发生变化了，另外一个从质感上看就是它变得不像正常的这个果实或者正常的果肉那么样的一个坚挺坚实，
1: 嗯嗯，
0: 啊，就变得软乎乎的，
1: 嗯，
0: 啊，那味道上呢，那可能就是会因为这个物质的这种流失啊，或者说一些细胞结构的破坏啊，
1: 嗯，
0: 产生了一些内部的发酵啊，就是一些酶啊，对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啊做了一些工作啊，本来不应该出现的什么味道不好的酸呀什么醛呀，它弄出来了啊，那这样的话就整果子就没办法吃了，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处理榴莲的时候就很麻烦啊，那你看你又想让它呼吸强度降低，但是你又不能让它这个处于一个温度很低的状态，
1: 对，
0: 处于一个两
1: 难的
0: 境地，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比如说像什么冷链过程当中这个温度啊、湿度啊、什么氧气浓度啊，得好好的去调控这个比例，才能够让榴莲达到一个很好的休眠的状态，才能让它更新鲜的到我们的面前。所以这也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哈，不是说就给它放一冰柜里面就完事儿这种，是不是？
0: 哦，没错，没错啊。
1: 嗯，
0: 那除非说啊，就是走另外一个极端的做法，就是我们直接等它完全成熟以后，用这个急冻的办法啊，比较高级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液氮急冻的办法，把它整个这个成熟的果实完全迅速的、快速的冻起来，啊，那这个基本上能够维持鲜果的至少80%的风味，啊，其实还是值得选择的一个方式吧，就是品尝榴莲的方式啊。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获取榴莲鲜果了。

0: 是，
1: 这也是一个备用方。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要保持它的新鲜这个事儿还是挺难的哈，尤其是什么什么控制温度啊之类的这个事儿会有技术含量的。但我在想，你比如说像海运啊、陆运啊，包括铁路运输啊，这个不同运输方式当中它会有震动嘛，对吧？那榴莲我觉得这一点它是不是应该比较厉害，就抗震性能比较好，毕竟这么厚的壳，这么坚硬的壳，是不是这个机械损伤方面它能够有比较好的抗性呢？
1: 其实一点都不好
0: 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1: 其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说榴莲啊，它是可食用部位啊，是甲种皮。其实这个甲种皮，其实我们去剥榴莲的时候啊，就是剥开榴莲的时候，开榴莲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你会发现那个榴莲，我们吃的这个部分，它跟这个外面的这层皮不是严丝合缝的。这跟那个我们吃桃子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是吧？但桃子呢，我们吃的是它的果皮，那是严丝合缝的。你再怎么扒那桃子，它跟那个核都是紧紧的扒在一起的啊。你看那榴莲就不一样，榴莲啪打开以后，有的果肉嘣就自己掉出来。是吧？甚至有一些运气不太好买到了榴莲花，那里面呢那个房间挺大啊。房客
0: 挺小，
1: 个头不大，这也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他们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肯定是会晃动的啊，而且吧，这个榴莲有一个挑它成熟不成熟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你去摇一摇它啊，如果这个果就是里面的这个肉啊有晃动了，那说明那才是成熟的标志。如果没晃动，那基本上就是一生果。那你看，那如果它已经完全成熟了，你运输的过程中肯定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晃动。当然了，对于榴莲产地的朋友，他们又有一个妙招，说，我们吃榴莲的时候一定是要使劲的摇晃摇晃这个榴莲。说为什么要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呢？他们说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啊，可以让他们的这个果肉发生一些碰撞，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内部发酵的这种情况，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做茶叶的时候，我们不是做红茶的时候要去揉那个茶叶，把它那个汁揉出来，它才会那个氧化发酵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说这种晃动，会让这个榴莲的果肉产生一些特殊的风味。当然了，这么一晃动，产生风味是产生风味了，但是你得马上吃掉，你不吃掉，这就麻烦了，这就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
0: 是，所以这个也是我挺好奇的一点哈。你看，有一些果实呢，它是很容易，比如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通过它的颜色，或者是拿手摸一摸它的软硬程度，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它的成熟度。榴莲不行啊，对吧？我碰都不想碰它，挺扎手的，对吧？所以这个有两个判断，一个就是说果农是怎么判断这个榴莲采摘的黄金窗口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当然您刚才说这个晃动是一种方式哈，但是我在想，这你有时候在超市里面你拿起一个榴莲在那晃，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对吧？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够判断榴莲成熟的方法呢？
1: 好的
0: 啊，
1: 那我们先说果农判断的这个办法吧。其实果农判断这个榴莲成熟的办法特别的简单粗暴，我记得那个树是从哪天那个果长出来的就行了，它长多少天基本上我就知道它成熟不成熟。
0: 哦，这么精准啊。
1: 对，这基本上是定数的，这就，其实在咱们身边有很多的果实都是这样来判断的。最有代表性的实际上是西瓜。所以我之前很多朋友问我说，哎，你这西瓜怎么挑
0: 啊？对，
1: 有什么小妙招？我说你就问摊主，其实他最明白。
0: 是，
1: 这瓜是哪天摘的他最清楚啊。这个就只要够时间，它一定是成熟的。不用那个什么拍呀、什么什么什么敲啊、
0: 看花纹之类的。
1: 对，这其实都不是很精确啊。同样的，在榴莲身上也是这样子啊，它从坐果开始到它完全成熟，这个时间基本上是跑不了的。只要到时间了， 它成熟度一定是可以保证的。
0: 嗯
1: 啊，当然了，我们作为一个一般消费者而言，你肯定不知道这些细节的一些事情啊，这内幕也不知道，那怎么办？那就是网上流传的一些办法确实是有效的啊，比如说看那两个刺儿啊，就是相邻的两个刺儿，你去掰它的时候，如果很容易把它们就是两个尖儿啊捏在一起
0: 啊，
1: 哎，这就是成熟的一个标志。这确实是，因为在榴莲成熟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果皮啊会逐渐的软化，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把两个刺儿捏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容易啊。另外一个就是，但色泽实际上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在咱们国内购买的最多的这个金枕，就是金枕这个品种啊，金枕这个品种它在完全成熟的时候实际上是会朝着这个淡黄色的这个方向去转变化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转黄了啊，那基本上是哦这个果子是可以的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尽量啊也不要去选择那个就是它那个果饼已经掉了啊，就是有些那个时候那个榴莲在货架上我们看一碰那个果饼掉了，那通常就意味着这东西已经过熟了，或者说放的时间过长了。
0: 是。
1: 另外呢，关于炸口这件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这榴莲炸口了，就是这个过熟了，其实品质下降了。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去选择这个榴莲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殊情况啊，就是所谓的特殊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了，那种提前采摘的，比如说六七成熟的这种果子，它确实不炸口，但是。这你买回去也没办法吃啊，
0: 对，
1: 它是生的呀，
0: 对，不好吃。
1: 虽然说这个，对，虽然说这个炸口的可能吃起来确实也过熟了，但是至少它是熟的。
0: 对，至少相对还挺好吃的，对吧？
1: 对，你看你这就是一个。是吧？就是你自己得权衡的一个选择了。
0: 对。
1: 一般来说，在榴莲产地，如果这榴莲已经炸口了，那这榴莲基本上是卖不掉了，只能剥榴莲肉卖了。对，这个确实是，但是这不是咱们特别是在北方吃榴莲，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理限制嘛？那所以，在我看来，与其你就去赌那个。可能熟也可能不熟的这个盲盒，那还不如找一个有点过熟的这个
0: 买名盒，对吧？我觉得是吧？
1: 对，
0: 这个确实是个好办法。对，是。哎，我们来看看这个影响价格的另外一个因素哈，就是产量。水果我们好像老能听过这个大小年的现象，比如说像荔枝，哎，好像就有咱们之前也说过，大小年哈。那从产地的产量来看，今年。为什么是榴莲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大年？就比如说这个榴莲，它的我现在要想这个种榴莲，那这个种下一颗苗也好，或者种种子也好，多长时间以后我才能够收获榴莲呢？
1: 榴莲的挂果时间大概在8到10年这个样子。
0: 天啊！
1: 苗种下去以后，就是在正常的管护的状态下，大概需要这么长的一个
0: 时间。那周期还挺长的，是不是？
1: 这周期还挺长的，这确实挺长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榴莲园，其实都是经营了很多很多年的榴莲园啊。当然，今年为什么说这个榴莲的价格突然就降下来了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运输的这个途径啊，已经完全的成熟了，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榴莲产地今年其实整体的气候还是蛮不错的，就是没有什么非常非常让人挠头的极端天气的出现，就是特别是在榴莲的花果期，就没有出现这种。大的这种狂风骤雨啊，这种啊包括台风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啊，所以主要的榴莲产区的 榴莲挂果包括成熟果实供应啊都非常好啊，所以还是总量大了啊。到现在其实这个时间已经是很多榴莲产区的一个产季的末尾了，但是这个末尾我们会发现还是会有很多的不错的榴莲在供应啊，就说明还是跟气候的关系这个比较大。
0: 说到榴莲的喜欢的这个气候哈，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水果，对吧？所以我猜想它应该是喜欢比如说温度比较高啊，或者是降水比较充沛的这种地方，所以就在这些方面这些这个环境地区它是可能是盛产的。那可能会影响榴莲产量的因素是不是其实也是这种啊，就是温度和湿度？
1: 没错。因为我们讲榴莲这个物种实际上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物种。
0: 热带雨林物种哦。
1: 对，它是一种雨林物种啊。这个物种它就是喜欢高温高湿啊。就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去马来西亚，就是那种感受，就是你看那个天气预报的那个温度的那条线基本上是平的。就是每天都在30度左右。但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就是榴莲它就喜欢这样的一个温度，而且它对于低温的耐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差，如果说温度降到20度以下的话，其实对它的生长就有极明显的影响，如果降到10度左右的话，那基本上就会产生大量的冷害，可能这树都不在了，对，所以你看咱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能够栽种榴莲的地方也只有在海南有大面积的榴莲现在开始种植和发展啊，那其他地方还没有办法啊来生产
0: 就大面积的这种是吧？
1: 对，那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榴莲它本身的一个物种特性是如此。当然了，在未来的话，你是不是能够培养出一些能够比较耐寒耐干旱一些的品种，这是有可能的啊。因为我们讲在人类发展农业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农作物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被驯化出来的啊，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包括说像以前我们讲像橡胶树啊，就是生产这个橡胶轮胎用的这种橡胶树啊，它们也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植物，只能在那种湿热的环境下才能种啊。以前是在比如说在云南西双版纳包括在海南，那可能只能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地方，但是现在基本上它的这个种植的海拔就是逐渐攀升啊，有些地方可能极限的攀升都能攀升到1500米海拔的地方了，这也是一个驯化的过程。我相信在未来榴莲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被驯化挑选的过程，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可能会在广西、广东甚至在福建可能看到榴莲园出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完全是有可能的，
0: 不会意外的。之所以看到这个榴莲价格下降了，然后这个热搜大家特别关注呢，是有一些朋友真的特别的喜欢榴莲啊，哎呦，尤其是过去榴莲价格又挺高的，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你买到一个很好吃的榴莲，有时候还得开盲盒，对吧？现在呢，整个这个产量，一个是供应上来了，还有呢就是冷链物流更发达了，那我们吃到好吃的榴莲的概率就更高了，何况现在还很便宜。但是呢，也有一些对这个也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新闻就不太有感，就你便宜就便宜吧，反正我不爱吃榴莲，它那个味儿，哎呦，就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榴莲这味儿啊，又香又臭的，所以它怎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气味哈？就这种味道，为什么有的朋友很喜欢，有的朋友不太喜欢这个事儿呢？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接着聊。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榴莲降价引发了关注，有的朋友觉得这是大饱口福的好机会，那有的朋友呢对榴莲就喜欢不起来，你再便宜我也不卖不吃啊。榴莲爱好者觉得榴莲吃起来果肉绵密，非常有满足感，但是不喜欢的人呢通常是因为接受不了榴莲那股近乎臭味的气味。所以榴莲到底是怎么做到又臭又香的？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到一个非常好的榴莲？如果呢这个榴莲它不长成这个样子，它为什么就能够比如说吸引到这么多的动物或者是怎样为它去传粉，然后呢为它去进行远程的播种，它到底靠的又是什么样的技能？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榴莲生长的环境哈，这榴莲树据说挺高的，然后几十米高，当然现在可能为了农业的这个比如说采摘方便，我们希望它矮一点哈。然后呢这个这么高的这种果树，然后我在想它那个榴莲的果实有的个儿挺大的，那跟篮球差不多大，然后呢有的那还挺重，然后可能沉的一个得5-6公斤左右吧，差不多。你想象一下，几十米高，那么高的一个树上掉下来这么大根一果实，我要是野生动物，我觉得我得把这个事儿刻在基因里，我不在这种树底下待着，对吧？容易被砸出个好歹来。所以这个榴莲，咱们先说它的这个授粉吧。传粉可能不受这个果实的影响，是在它之前嘛。榴莲说它这个传粉很有特色，它不是靠什么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蝴蝶呀、蜜蜂啊，不是靠它们来传粉的，是吗？
1: 对，榴莲的主要传粉动物实际上是蝙蝠。对，这跟大家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出入啊。
0: 是。
1: 我们平常以为的蝙蝠，就大家都觉得啊，它是晚上出来的，是吃虫子的，特别是吃蚊子的，而且这不是啊，大部分的蝙蝠，即便他们是吃虫子的，也对蚊子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蚊子太小了。对于这些需要大量能量的动物来言啊，这不是什么好的食物啊，那就大部分吃虫子的蝙蝠，其实他们吃的是一些蛾子。至于说为这个榴莲授粉的蝙蝠，他们是一类特殊的蝙蝠，叫果蝠。那他们的主要的食物实际上就是各种植物的这种果实，包括说有些特定的一些果蝠，它的这个食物可能更精确化一点，就是花蜜。就是他们的舌头比较长，然后可以在这个花上啊去探到这个花蜜，然后把这个花蜜当做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能量来源啊。那在这个吃花蜜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就沾满了花粉啊。那他们在不同的花朵之间去移动的时候啊，就完成这个给榴莲传粉这个工作。
0: 可是蝙蝠一般不都是晚上出来吗？那它这开花也晚上开？
1: 对，其实榴莲开花它主要的，特别是释放它的这个花朵气味的时候，就是在晚上。你白天去闻可能都没什么气味，但是晚上的话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气味的啊。其实蝙蝠传播花粉的花很多啊，再说一个就是跟蝙蝠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日常经常吃的水果啊，就是火龙果。其实在自然条件下它也是要依靠蝙蝠给它传播花粉的。所以火龙果的花都是晚上开，而且呢是晚跟那个昙花一样的，半夜开最好，到 天亮的时候，它的花就合上了。
0: 啊
1: 啊，你看这位适应都是、
0: 哎、
1: 都是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种关系。
0: 是是，你看在热带雨林这样的一个地区，专门吸引昆那个这个蝙蝠这样的传粉者哈，这个是它的一个策略。但是它这个果实传播种子这个事儿，我就刚才说我就不太理解了。这东西那皮这么硬，然后上面还有刺儿。咱且不说这个动物会不会被它砸着这个事儿哈，这东西就算它熟了，咣掉到地上了，什么动物愿意去就撬这个东西来吃？我实在不能理解啊。
1: 哦，那太多了
0: 啊，
1: 那这个那太多了。像什么呢？像果子狸这样的动物，肯定是对此事真的是趋之若鹜啊，这肯定是喜欢的不得了啊，因为。你不管怎么样来说，这榴莲的它的这个果肉，我们讲加重皮里面，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糖又高，脂肪又多。
0: 是的。
1: 你这对于动物来说，这是极端美味啊！更不用说还有更聪明一些的动物，像红毛猩猩啊，专门守在那个树旁边，就等着它熟呢。
0: 这果子下来，反正躲一下就行了，对吧？但是下来之后，这就是一顿大餐了，是不是？
1: 对对对，甚至说有些这个榴莲，他们可能在树上的时候已经炸开的这个状态下，他们就会把这个果肉就会弄出来，剥出来，剥出来以后，这个红毛猩猩很聪明啊，剥出来这个果肉，它会把这个果肉尽快的带离这个地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块有吃的，那食肉动物基本上也能知道这儿可能有来吃这个
0: 果子
1: 的动物，对啊，那最佳的一个方案是什么？赶紧带着食物赶紧跑，
0: 是，
1: 你跑到一个更安全一点的地方，你再慢慢吃，吃完了把这个种子一丢。哎，你看，这不就是很好的一个传播过程吗？
0: 是是是，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不能从人类的视角上来看这个果子哈，我们可能细皮嫩肉的，我们觉得这东西扎得慌，野生动物不怕这个，对吧？人家可能有一些办法就能把这个果子从里面给掏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这个榴莲的这个味道。它这个味道实在是太特殊了，对吧？然后大部分朋友说，有不喜欢榴莲的朋友形容榴莲说什么味儿呢？臭袜子味儿，臭抹布味儿，又实在是太难闻了。就这种味道对于野生动物来说也是一种，也是某种吸引吗？然后为什么在这个雨林这要说起来是一个挺竞争还挺激烈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为什么榴莲选择这么一种味道，然后当做它的果子的这个味道呢？
1: 因为大多数朋友的嗅觉里面啊，就是我们先不说动物，我们说我们人啊，我们对于含硫的这个物质的敏感性是极高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那个在天然气管道里面添加的就是这种含硫
0: 的
1: 这种成分，
0: 是的，
1: 是吧？你一旦发生泄漏，你在
0: 马上就能闻到，对，
1: 你就知道哇，这个泄漏了，
0: 是，
1: 那赶紧做处置啊，这就反应很快，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不能添加点花香，
0: 嗯、
1: 添加点花香也能闻着，但是基本上闻着的时候，那已经是极端危险了，是吧？这不行啊，所以你看，榴莲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告诉动物，赶紧来啊！你来晚了就没得吃了。
0: 手慢无，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是一个极具穿透性的一个气味啊！就是这种气味对于那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更有效的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实际上是最有利的。但是我们如

0: 个嗅觉适应了这种气味以后，你会发现榴莲它的基本的那个香气仍然是花香和果香的，
1: 没错，
0: 它的基底还是花香和果香，只不过说在花香和果香上面啊加了一个有这个怎么说呢，
1: 嗯，
0: 有吸引力的或者说可长距离扩散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啊，作为一个特殊的诱饵啊，这是对它是最有利的一个选择。
1: 对，在雨林里面这就相当于拿了个高音喇叭呀，对吧，在这喊我在这儿你如果这个香气比较内敛的话，那就吸引不了很远的这种野生动物过来来帮助自己传播种子了哈，所以这也是榴莲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魅力所在哈，也是很多朋友会喜欢榴莲的一个原因，刚一吃的时候或者刚一闻到的时候确实不喜欢，但是只要哎，你吃过了它，尝过了它，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然后这个也是榴莲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哎，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近日，雪龙号顺利完成12个冰站作业任务，雪龙二号正接棒开展7个冰站调查作业。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和船载观测不一样，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作为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设备，获取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那么如何依托冰站解码北冰洋气候的变化趋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驾驶台，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6: 多少啊？
7: 1.73米。
3: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3: 如屈猛所说，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

0: 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 海冰外
2: 侧，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3: 冰的话，
2: 就是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洲，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0: 此外，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4: 像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5: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0: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6: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不断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就是天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强。
0: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七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七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7: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8: 围绕着一颗行星轨道运行的天体被叫做卫星。月球对于地球来说就是一颗天然卫星，而人类为了各种用途制造出来的卫星就是人造卫星了。人造卫星在通信、导航、遥感、科学探测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中国科学家正在尝试让卫星多一颗大脑，把算力也送上太空。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算力打上天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郑文，去听一听如何让卫星更聪明，从看见地球到看懂地球。
9: 我们能不能让卫星像机器人一样，它自己的去做一些探索，自主的去做一些任务呢？怎么样让卫星使用起来更智能？就是我们希望把人工智能直接送上太空。我们在2025年的5月份，中国呢把第一个计算卫星打上天了。那计算卫星是个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把大家手上用到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打到天上去了，然后使得这个我们原来在地上处理的这些数据的话，然后它在天上可以做一个及时的处理。中国在全球发了首个计算星座，这个计算星座的话呢，它是由12颗星组成的。未来的话呢，我们就会真正的在太空中间建立起一个计算的基础设施，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算力这样的一个服务。未来的情况下，我们还可能有一个新处或者新群，然后通过群组网的一种形式，然后来提供统一的一个算力。未来的话啊，我们会希望在太空中间直接建一个超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我们可能会在太空中间建一个4000米乘4000米这么大一个边长的这样一个航天器，然后呢，它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无限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为什么我们要把算力中心建到太空呢？因为太空中间首先它的这个能源 太阳是一直在的。然后第二一个的话呢，太空中间对日面它的温度比较低，在散热呀或者热管理这一块，它其实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为什么现在没有实现啊？其实也是因为太空中间这个极端环境，它有好的一面，但是呢也会有它恶劣的一面。比如说它没有空气，我们现在热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生活的旁边有空气，所以我们热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手这么扇扇风，这时候的话呢，我是能感受到我们有风吹过我们的脸庞，然后呢它是能够把我们的热给带走的。但是太空中间它现在没有空气了，那我现在再去做这个扇风的动作的时候，我的脸是感受不到风的。那它的散热的话呢，纯靠辐射散热。辐射散热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平时在家里面烤那个电烤炉烤火的时候，然后你是能感受到那个红通通的那个电烤炉的那个烤箱，它会给你传递热量出来。这个高温的物体的话呢，它向低温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就会辐射出它的这个能量。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有很大面积的辐射面积，然后才能把这么多的这个热量给散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太空中间的这个算力中心，它其实最大的这个体积面积，可能它的这个散热板也需要非常非常大，才能把同等的这个算力给送下来。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太空中间是有辐射的。这个辐射是个什么概念？它其实是个高能粒子。计算机的基础它其实是电子，我们现在写的每一句程序，然后写的一个代码，它在计算机的语言里面的话呢，就是零一零一，它其实就是处在一个开关开关的状态。那这个开关开关的话呢，就取决于电子是在正啊还是在负。那这时候的话呢，电子它是一个粒子，这个粒子的话呢，它是在电的驱动下，然后会保持这样的一个计算模式。但是到了太空中间的话呢，因为有高能粒子这样的一个辐射效应，它可能一下子打过来，它穿透之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子给打得翻转了。那原本是零的地方可能就变成一了，那原来的开就变成了关。那这时候的话呢，它输出的这个信息其实就会变成乱码。也就是说，太空中间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这个条件，使得我们现在当前为什么在太空中间还没有计算中心，为什么现在在太空中间暂时还没有我们大规模的这样一个计算星座和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就是没有空气的情况下到底怎么散热呀。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现在粒子来了之后，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卫星，保护我们的芯片，然后电子不翻转呀。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整个算力卫星它并没有大规模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工智能打上天呢？他们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我们把算力打上天之后，我们才能实现在空间的一些自主操作。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天宫空间站里面，它上面其实是带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机械臂的。这个机械臂的话呢，其实就能代替我们的航天员，然后去做一些宇宙的这个外面的这些操作。但是呢，它首先它里面一定有一颗心，这颗心的话呢就是它的大脑，它会做计算，然后会做算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人工智能，一定要把算力然后送上天，因为它是我们走向第二步，就是自主智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当然啊，除了我们希望它在天上能做一些自主的操作以外，我们还希望它能更智能的然后去做一些任务。我们中科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然后做的一个未来的航天器，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哪吒。也就是说它有三头六臂，然后呢它能变形，就是它能在太空中间能自主的飞行。同时的话呢，它跟其他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眼睛之外，它还多了两个手臂，然后它这两个手臂的话呢，能去自主的做一些操作，然后呢能做一些工作任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卫星坏了，或者是卫星在天上没有能源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卫星，把我们的小哪吒然后派出去，它能去对这些卫星然后做一些维修，然后做一些修复。那么未来如果我们有小哪吒以后，那肯定就会有大的哪吒，然后呢有更大的飞行器，然后能在外太空，然后在月球上，然后能去自主的建一些基地，然后自主的然后去做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只有把人工智能，然后把算力，然后跟着卫星结合起来一起送上太空，我们未来才能真正的寻找到第二个地球，然后才能真正的在我们太空建造属于我们人类的太空基地。
8: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1: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协作精神点赞，让我们以美丽的。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得有些耳熟呢？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两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3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1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雨荒村的氛围感，古剑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壁、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变。

0: 防止守、防控防爆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0: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0: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4: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5: 2026年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4: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6: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

0: 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1: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0: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1: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0: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2: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那么如何应对呢？周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2: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代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0: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1: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3: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

0: 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调查。
1: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2: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3: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2: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他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他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4: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
2: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5: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2: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6: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了，他立马就还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了？相机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能够，他都会起来很多啊。
2: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7: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2: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7: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
8: 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2: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8: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2: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9: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0: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品、环境，少对准顾客。真要拍到人呢，提前告知，征得同意，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平台呢也该把好关，别让小聪明钻了空子，让直播成为生意的帮手，而不是路人的烦恼。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呢，健身房、美容院、各类的培训机构，预付式消费有很多，可是钱交了，服务还没享受完呢。比如私教突然离职了，想要退掉剩下的课，商家却拿出了一堆说辞，一分钱都不退。预付卡上的余额谁说了算？指定的教练走人了，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呢？商家单方定的过期不退，法律究竟认不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期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11: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12: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11: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12: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11: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12: 健身中心则认为 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11: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11: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12: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11: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12: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11: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13: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11: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0: 说到底啊，这个预付式消费呢，不是一锤子买卖，商家靠它锁定客户，更该靠诚信去留住客户。把合同写明白，把规则讲清楚，对消费者来说呢，充值前多一份理性，付款时多留一份证据，遇到纠纷也别慌，法律就是最硬的底气。
10: 昨日新闻重现，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7: 广西金嗓子，
1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由设有驻日美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 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从此前日本冲绳县议会长期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到如今呢，全国15都县集体发声，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暴露日本央地治理哪些裂痕，又折射美日同盟怎样的底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1: 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21: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了，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问题。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美军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1: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21: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的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呢，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一个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着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20: 昨日新闻重现，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
3: 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临近开学，杭州的王先生遇到一件闹心事儿。孩子呢即将远赴西安读大学，那他原本计划是每个月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孩子名下攒了将近10万元的压岁钱，便商量呢自己承担1500元，那剩下的1000元啊从压岁钱里支取。没想到当场被女儿拒绝了。父亲感叹，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这一句话呀，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的观点啊，泾渭分明。有网友站在父母这边，认为压岁钱的本质是家庭人情往来的互换，父母呢已经包揽了手机、电脑等开学的开支了，这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来分摊一下生活费，这是体谅家庭的分内之事啊，一味守着自己的钱，未免有点自私了。那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女儿，说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法律上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父母当初说好帮你存着，如今呢又要拿来抵扣本该承担的生活费，这是不尊重孩子的财产边界，守住自己的积蓄。没错，你看，一场关于生活费的争执呢，展现了两代人在金钱观念、在财产边界和家庭责任上的认知差距。压岁钱的权属到底该怎么界定？家庭财商教育该怎么补？大学生活费到底该怎么给，才能够保障生活又培养独立意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
6: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想请问一下，你能够理解这位父亲的安排吗？那你会怎么做呢？换作是你。
7: 我是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初衷的，不过呢，感觉啊，过于直接的去采取抵扣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显得少了点温情的表达在里边。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吧，我觉得他逻辑也挺现实的。因为压岁钱本质上呢，应该是家庭之间啊人情往来的一种互换吧。长辈呢给孩子压岁钱，那其实父母也要给对方的孩子还回去啊。这个钱呢，从孩子角度来看是进了孩子口袋了。实际上呢，是长辈们在承担这部分成本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吧，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家庭开支。父亲呢，觉得用孩子手里边的闲钱呢，抵扣一部分，来给家里边减轻点负担，顺便呢，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这个初衷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质上也是不想扣孩子的钱，是想把这个家庭供养和孩子的这个自主支配权呀，能够做一个衔接。可是问题呢就来了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其实包括主持人和我在内哈，咱们曾经的理解，这个压岁钱应该都是单向的，变成了咱们的私人财产，对吧？也没人跟咱们讲过未来这个钱啊，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从孩子角度来讲，他拒绝这个抵扣肯定是在理的。所以这个私人财产如果直接被抵扣生活费，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莫名的被侵占、被剥夺感哈。如果换成我来处理的话呢，我肯定不会用抵扣这种特别直接、很生硬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先确权，然后呢再做约定吧。其实引导、规划才是最重要的。 首先呢，应该还是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所有钱呢肯定是你的，父母呢不会直接的去动用。然后呢，我们跟孩子商量商量，生活费啊是生活费啊，肯定是要按月正常给的。但是压岁钱的用途呢，其实也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啊，你出现了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计划外的这种消费，突然想跟同学们去旅行啊，增加了一些新的爱好，你要买一些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包括想。

0: 然后去学一些技能，报一些兴趣班，我觉得这些超过计划啊，属于计划外消费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自己从压岁钱里边去进行支出的，那父母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最后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啊，也是需要引导孩子把一部分压岁钱呢，一定还是要存起来，有这个应急备用金的概念在里边，因为要通过这个概念呢，去学会规划，尤其是中长期的这个花钱的一个计划。这样来讲呢，我觉得既可以尊重孩子的这个财产边界，同时呢，你也得让他知道钱是需要管理的，啊，包括家庭开支也是需要用到钱的，啊，只不过可能不会那样使用你的钱，最终是不能激起对立的情绪的。
1: 我们看到事件当中呢，这位女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一种边界感啊，被不少网友说她自私，说她不懂感恩。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理性看待这位女儿的表现呢？
0: 把这个边界感呢说成自私，这样来讲其实是会把亲情和我们这个财产权利就给对立起来了，这样首先不太公平啊，而且也不符合我们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呢，从底层的法律逻辑来说啊，这个是很严谨很严肃的。压岁钱本质上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啊，这所有权本身就应该归孩子所有，父母呢只是有代管的义务啊，并不能随意支配啊，所以没有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女儿呢拒绝直接抵扣呢，其实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这并不是自私啊，胡搅蛮缠。往深了说吧，我倒觉得啊，年轻人的这种清晰的财产边界感，其实是文明的进步的体现。我们上一代人、老一代人习惯了哈，一家人不分你我，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财产边界在早期很模糊，往后需要清晰的时候又开始打架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代年轻人呢，从小就有非常好的财商教育，包括他们的个体的成熟时间也比较早。天然呢也会基于这种社会价值下的认同，理解为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种边界感是非常清晰的。即便是亲人之间哈，我们看到这代年轻人也有非常清晰的权力边界，我觉得这倒不算是一种冷漠吧，反而是能够减少很多因为早期没确权而后来产生的家庭矛盾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几句。这个边界感呢，可不等同于直接的这种亲情割裂哈，肯定不能这样讲。我们谈边界呢，不代表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啃老啊，不体谅父母的这种供养压力啊，这个价值也是不能倡导的哈。孩子呢，肯定是需要守住自己的财产权利的，但是也要理解父母的付出，也得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主动承担一部分自己能负担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啊，最终权利和责任其实是对等的。网友们会觉得这个自私哈，我们看网上有很多人说，那本质上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用这种传统的亲情道德直接绑架个体权利，这样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讲呢，孩子呢确实是也不能只讲权利不讲感恩。我们刚才也说了，毕竟压岁钱是赠与的，家长可给也可不给啊。既然给了，孩子还是要感恩和报答的。最好的状态呢，我们都希望是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吧，边界清晰且互相体谅。我相信这个状态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1: 作为老师，您和大学生的群体接触比较密切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非理性消费的现象，或者是过度借贷啊，校园贷这样的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呢，很多大学生缺乏基本的财务风险判断能力，很容易踩中消费陷阱，甚至啊，在不经意之间呢，卷入到帮信、刷单、诈骗等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成熟的财富观念或者是财务的规划能力，对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会产生怎样的长期价值呢？
0: 这种能力的价值，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远远不止能省钱。其实呢，它本质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给人生，在财富的概念上进行一个托底，甚至啊，做好了以后是能够创造选择自由的能力的。这应该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以后非常核心的底层能力之一了。首先啊，成熟的一个财富观念是可以给你抗风险的底气的啊，这个避免上来就走错，甚至一错再错全盘皆输的情况出现。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陷入到了这种过度消费啊、 啊被引导消费的这种状态，有的背上了消费贷啊，有的参与这种刷单，被动的参与了这种诈骗，其实很可惜。这本质上啊，都是缺乏最基本的我们说的财务判断能力啊，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成熟的财富观念不足啊，甚至不知道天上掉的馅饼是有成本的，也没有这种应急储蓄的习惯，往往没有想过可能一点点小的诱惑和不断支付的利息啊，就能够把人生拖进泥潭。当然，有成熟财富观的人正好相反，首先他能够守住底线吧，不会因为贪小便宜掉到大坑里边，也不会因为一次失业呀，一场生病啊，就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就崩盘掉了啊。所以，抗风险能力是所有职业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我觉得它会给你一个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啊，不用为了生存被迫内卷。其实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包括我带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很多年也不敢换工作，不敢试错，不敢选自己喜欢的、真正热爱的那个职业和赛道。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能力啊，而是我看到的是手里没钱，甚至很早啊就背上了负债了，导致这个工作呢不敢停，也会出现像月光啊、超前消费，所以导致大家呢必须得稳稳地抓住一份薪水。哪怕内耗啊，哪怕不能成长，也不敢轻易的动啊。而有财务规划，包括有储蓄习惯的人呢，有底气是可以为长期发展，甚至选择放弃短期的高薪、跳槽啊、创业呀、转行啊，反而来讲职业路径呢是会越走越宽的。因此，我觉得成熟的财富观念其实是可以给你职业选择的自由度的。第三点啊，就是他一定会倒逼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理性的人生节奏吧。能管好钱的人，通常其实也能管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这是一定的。财务规划呢，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啊，目标管理；而这个超前消费啊，它就是提前满足，缺乏目标管理啊，这个正好相反。财务规划本身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需要存啊，对应到职业里边呢，其实逻辑是通的。比如说，你也应该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先做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精力是要节省下来，不要浪费，这是相通的道理啊。这种自律性呢，其实会天然的迁移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叫正向的循环的人生节奏吧。第四点呢是，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这种尽早的适应能力。一个有清晰财富观念的人吧，不会因为钱和朋友啊、家人去闹矛盾啊，这个事实上是，很多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也不会说因为名牌啊、虚荣啊，去陷入到一种攀比式的消费主义内耗。这样来讲，步入社会以后的话，不管和同事相处啊、和家人啊、和伴侣啊、规划生活，还是处理家庭所必须面对的财务。一个清晰的金钱观，至少都能减少无谓的纠纷，从而呢，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度呢，也会提高很多。
1: 好，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成熟的财富观念、财务规划能力，这样的能力该怎么获得？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0: 这个建议啊，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我觉得最核心的呀，就是安全。这个安全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底线，得先避坑。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朋友走上社会呢，经验是很缺乏的，我们先不能着急啊，去学赚钱的方法，学理财的方法，其实先要避坑啊。首先呢，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碰啊，像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些刷单返利啊、校园贷啊、套路贷啊，帮别人走账啊，这个甚至是高回报的这种理财投资，这些多数都是陷阱啊，千万要能够甄别出来，守好钱袋子，其实比赚多少钱优先级是要更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养成一个记账和存钱的好习惯，哪怕它小，哪怕它少哈，我们也不用搞太复杂的这种财务表格啊，很专业式的，像公司一样，我们个人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每个月。你要把开支分成这种必要开支和可选开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本啊和计划外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是必要开支呢？像吃饭呀、通勤啊、日用品啊，这些属于我们的必要开支。这个计划外或者说可选开支呢，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消费啊，我们的买的一些手办呀、玩具呀、快消品啊， 包括奶茶呀，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些可选开支可以分开啊。首先呢，其实还是要优先选择强制存钱，哪怕存少一些，5%、10%，把剩下的可以做一个支出式的这样一个计划。目前其实我也看到有好多支付软件已经有了这种花一笔存一点的这种功能，其实是可以开通的。以及我看到很多品牌的手机，它自身也绑定了我们支付的这些软件的数据，它边花就边帮你计算这个花费和每月的账务，到月底就给你把整个账单就拉出来了。这些功能其实都在很好的帮我们去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也是要不断的去建立和强化的，就是钱是赚出来的啊，要体会赚钱的分量。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都上大学了哈，事实上是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实习啊、兼职啊，也不用去奔着像职场老人那样去挣那么多的钱，主要要先去体会一下，赚100块钱也好，赚1000块钱也好，你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核心原因啊，是因为钱是父母给的，对，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赚钱的这种困难啊，没有经历过赚钱的痛苦哈、啊。自己挣过钱以后呢，自然我觉得他就会权衡花钱的消费观了。第四点啊，其实是一种人生状态啊，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一种延迟满足的心态，一定能够不断的越来越理性的去区分想要和真正需要之间的区别。如果遇到特别想买的这种非必需品啊，可能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但是也有一个方法，那就给自己设一个冷静期啊。我看这个有很多人说7天啊是一个冷静期，确实电商平台好像就是用7天来作为一个冷静期的哈，7天无理由什么的，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学上也好啊，还是我们行为经济学上的这种理论设定的。如果7天以后你觉得还是非买不可，那就再下手也行。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习惯的养成最小的周期也是7天啊，所以不如拿7天可以做一下尝试。很多时候啊，没准就过了那股冲动劲儿了，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啊，你一定会分清楚哪些是生存必需品，哪些是我们的欲望消费啊，甚至是过度消费，也能够识别出来各种品牌啊营销的这种套路，不会被这种过度消费的观念和概念呢就牵着鼻子走了。最后啊，其实我也想说，这成熟的财富观其实并不是让年轻人抠门了啊，这不花钱了甚至唯利是图。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让年轻人在金钱面前有真正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意识，不能被这个消费主义绑架，也别被生存压力裹挟的畏手畏脚。一定要建立一种状态，能够有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这个是财商教育真正的意义。
1: 是的，对于每一个走向独立的青年呢，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说家里给的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尽早的去学会体面的谈钱，理性的担责，越早做到就越能够独当一面，家长和子女共勉啊。希望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亲子之间能够多一些共鸣，也希望我们新闻有观点深一度的话题也能够引发您的共鸣。一首人间共鸣送给你。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泥土滋养五谷，也孕育文学。近年来，随着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农民诗人这一群体日益受到关注。他们终日躬身田亩，与土地朝夕相伴，锄头耕耘庄稼，生活淬炼文字，广袤田野便是他们无边的稿纸。他们没有身居书斋，却把四季风物、人间悲欢写进诗句，把劳作的汗水、生活的感悟化作质朴真挚的篇章。这些文字深深扎根乡土大地，不是雕琢，却真实动人，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也引来了越来越多陌生人的共鸣。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寻访一群一手握锄头、一手执笔墨的乡土创作者，细细品读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真诚文字，见证文学之花如何在辽阔田野上静静绽放。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第一位诗人，是凭借一首《春》走红网络的沂蒙二姐吕玉霞。她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果农，平常打理着家里的十几亩桃树，而在打理果园之余，她的爱好便是写诗。在吕玉霞年轻的时候，她就爱读诗，爱抄诗，读得多了，她便开始尝试创作。带有泥土气息的乡村生活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往往灵感一来，他就将它们随手记在本子上，有时也用树枝画在地上，写在墙上。他的文字朴实直白，却记下沂蒙山间一年四季的农家光景。在他的笔下，田野的春是年轮循环的波纹，大地睡醒的动人，藤蔓下的瓜是日月轮回的星辰，晨起暮落的成果。而对人生庸长的不甘，则是想与天斗，争光阴半寸；想与命斗，不甘心随波逐流。后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吕玉霞开始将诗歌记录在手机上，并拍成视频分享到网络平台。用她的话说，最初只是想作为一种保存方式，没想到发到网上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鼓励。那么一位果农的诗句为何能在网络上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从桃林间的随手涂写到网络上的千万次浏览，吕玉霞又走过了怎样的一条创作之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间诗人吕玉霞的创作故事。
2: 齐鲁山间秋日晚，国香四溢惹人馋。秋分时节青色沂蒙，烟暑风雨色泽艳，板栗脱壳珍珠现。
3: 这位正在下笔创作的山东大姐，虽然从随性的韵律不难看出来她似乎不是专业的诗人，但她的作品却又能押韵传情，
2: 朴实无华的果像极了农人在诉说。
4: 百里桃园看万朵争艳，田园私房闻五湖墨香。
3: 实际上吕玉霞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果农，在成为网络新农人前，她的身份只有女儿、妻子、母亲、工人和农民。现如今她还成为网络平台拥有40万粉丝的三农创作者。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观众，便是源于这些似诗非诗的作品。吕玉霞写下乡村生活的故事，也把自己的感悟融进朴实的词句中。虽然接触网络并不久，但写作已经是她保持多年的习惯。
2: 也曾满腔抱负，怎奈少读诗书。
5: 现在想的话，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好好上学，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语文。我的父亲吧，他曾经做过7-8年的这个乡村教师， 他吧，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一边剁着吊杆子，一边干着农活，他就给你讲历史故事呀，讲这些故事词呀，可能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我也从小就喜欢，随性想写了可能就写写，写了好多日记本，可能写的东西吧，也不成文，也不成行，咱也不懂的，也不懂的什么诗行，咱也不懂的格律，就是想表达了，我可能就写。
2: 你喜欢的乡村怎么吃最好吃呢？
3: 一年多前的早晨，吕玉霞顶着倒春寒上山帮邻居采香椿时，被眼前的田园风景打动，兴之所至，她用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发布在网络上，没想到仅几日后，这条视频获得了几百万次的浏览。
2: 青枝绿叶蟠桃香，
3: 在儿子的鼓励下，吕玉霞正式开始了互联网冲浪之旅，开始分享起生活点滴。起初她只发一些个人感受和田园场景，但好奇自己热爱的写作能否也一并分享出去时，她渐渐尝试，没想到视频的关注度成倍增长。自此，吕玉霞不光下得了地，去得了厨房，照顾好家人，还能写作几行。
2: 你看到的是绿意盎然的田野，
3: 就在录制的视频中，她常常读错字音，这时常有网友来指出错误。起初她觉得不好意思，但随时纠正学习，她错的字越来越少。而灵感从一开始的现实生活以及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也渐渐被网友扩宽。
5: 我经常在拍视频的时候也说，我喜欢吧，我想抒发抒发，不就多了一份快乐吗？而且呢，你们只要留言，我不就多了学习的机会吗？
2: 自在诗中觅圣贤。
5: 打比方说，我说个板栗吧，我就只会说板栗。啊，粉面，人家的网友说小小刺猬挂枝头，我一下子就想接个下句。
6: 小小刺猬爬树梢，风吹日晒雨露浇，一朝长大要逃跑，跳下树来摔破袍。
5: 哎呀，人家写的可有水平了，一看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甚至于都就是读的时候我都忘了吃饭，就是去评论区里去读呀，老是去读，我就觉得多了一个免费的学堂。然后从那开始我就想我得写，而且我得坚持写，后来也很多出了自己的原创。
3: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吕玉霞将更加忙碌，务农、家务、直播三样都不能落下。吕玉霞强调，自己虽然并不是真正的诗人，但学习和写作本身就带给她快乐，因此再苦再累她都能接受。
2: 诗与远方在想象中跳晃，不再年轻还在路上。
5: 我比较喜欢豪放派的伟人，曾经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句，我现在不年轻了吧，我就老想那一句，说怎么说来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老觉得哈，就是有一股劲儿在激励着自己，丰收了咱收获了，咱累着咱也开心。农民就是盼着能有个丰收的季节嘛，春天种下去一年就等这一次收获，哎呀，秋收了就好，能风调雨顺的收了就好。
1: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第二位诗人啊，是来自江苏徐州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的农民姚刚。他今年51岁，家里种着30亩地，养着猪和鸡鸭，每天从鸡叫忙到狗叫，劳作之余他的爱好便是写诗。和吕玉霞一样，姚刚与诗歌的缘分也是从年少时埋下的种子。上高中的时候，他痴迷读者辽宁青年上的诗歌，将汪国真、席慕容的诗集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得多了他便忍不住动笔模仿。1998年，他的诗作首次在报纸上发表，此后无论白天干活多累，他总要挤出时间读书写诗。用他的话说，这就像别人回家喝点小酒一样，特别解乏。2024年，姚刚创作的《风从故乡来》获得中国农民诗会优秀奖。2025年10月，他作为全国农民诗人代表，受邀参加在延安举办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登台朗诵了这首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由姚刚亲自朗诵的这首描写自己家乡的《风》。 从故乡来。
7: 我叫姚刚，来自江苏省徐州市贾王区塔山镇沟上村。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面种有二三十亩水稻，小麦，平时在打点零工，劳累的时候写诗能给我带来一些快乐，我就爱上了诗歌。我从20岁左右就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大概有30来年了。我创作有6、7倍首诗，主要是以乡村风光还有乡村文明为主。我的一篇《风从故乡来》写的我认为是最得意的，在农民诗会上获得了优秀奖。我给大家朗诵一首《风从故乡来》。俺的老家隐忍能干，老实巴交，手握着农具，嘴叼着季节，一遍又一遍应答着人民唤着的乳名。从小城赶回时，我只要朝田间地头叉腰一站，你看你快看，扑棱棱草垛、麦场、桑葚、槐花、弹弓、鸟窝、禾虾都展开收敛已久的羽翼，从我倦意的目光中一头扎进我的字里行间，游来拂去。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家乡江苏来，到我们的家乡徐州来，到我们的家乡大梅贾王来。谢谢。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路向西抵达西南四川，认识一位特别的货郎诗人周英德。今年54岁的他家住内江资中县，常年开货车奔走各村，靠走街串巷收废品、售卖日用杂货维持生计。奔波赶路的间隙，田埂树荫、乡间路旁都能成为他的

0: 每天早上7点多，他都会来到附近乡间走村串户，收购废旧物品，也卖些简单的日用品。
1: 今天斤多少贵的吧？
2: 40斤吧，40斤。
3: 环境我们又没有技术，没有收入，我们一天反正出去要走30公里、40公里嘛。
4: 这一袋子这个纸壳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3: 这个纸壳是赚1毛一斤，铁还是赚两三角。
4: 两毛。
3: 他平均一个月嘛，1000万2000万。
0: 每次歇脚或是等生意的间隙，周英德总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琢磨心里的文字诗句。对他来说，稻田边、树荫下都是寻找创作灵感的地方。心在，诗就在。

0: 这个是不是我的老家？您到这儿来一般来说是放什么东西吗？放的。周英德的家就在资中乡下，房子的一楼摆放着他收购的二手家具和旧物。二楼的卧室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有不少文学刊物。他二三十年前的诗歌创作手稿也存放在这里。
1: 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周英德回忆起了1991年，当时在攀枝花读中专的发小给他带回一本校园诗集，那是19岁的他第一次走进诗歌。他们属于是校园诗刊，当时我被里面那种优美的词意所吸引，后头慢慢的就开始模仿，开始向他们学习。当时写出来的东西很有声音。
0: 但是呢，也算是一种生活，哎，觉得还自己还可以慢慢的写。诗歌让周英德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边阅读，一边努力自己写，心中的文学梦想也被缓缓点燃。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赚钱养家，19岁的周英德到绵阳、重庆等地打工。 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做过电站的临时工，谋生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诗歌，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的奔波。
1: 那一年，我一头挑着故乡，一头挑着自己，在喧嚣的都市里行走，钢管、扣件、锤子。 掏空我的记忆，家只能藏在梦里。在外地打工的周英德很想念家人，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诗《春日阳光》。这阳光有好薄雾，如蝉翼一样。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进入黄昏。
0: 表的就是很美好的，但是我的结尾应该说有点伤悲。我现在很阳春，阳光很美好的，但是想到母亲，想到母亲那种年龄、那个处境了，我透过他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黄昏，母亲岁数大了，而我们并不在身边。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
1: 母亲的等待。 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行囊压弯了水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噙满泪花。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母亲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
0: 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
2: 土地滋养生活，文字留住乡愁。每个提笔写字的人，笔下都藏着独一份的朴素温柔。一首歌曲《风吹麦浪》。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

0: 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挥别西南山野，我们继续向西挺进甘肃大漠，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乡土创作者裴爱民。 裴爱民啊，常被人称作“田鼠大婶”，因为他曾写自己每天像一只田鼠一样，在田野间忙忙碌碌收集粮食，由此便有了“田鼠大婶”这么个笔名。旁人耕耘沃土，书写日常，他半生扎根风沙戈壁，一边栽梭索、压沙治荒，开垦良田，一边坚持30年写日记，手绘大漠风光。 用笔墨完整见证荒漠一步步蜕变为绿洲的壮阔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情的土地栏目，走进田鼠大婶裴爱民的故事。
2: 就失败开出新销的字，怎么生疼，上庆包虫，走在大块的子嫩，脸上有风，通风，身上有劲，干劲。 来吧，反正这个工还能晒个通体嘛。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裴爱民。退出啊，感觉特别勤快哦，又还是粮食啊，我就想着，我说我也要做个田鼠大婶。我种了30年的庄稼，而且我还写了30年的日子。
3: 现在我又开始了画画哦，我就把我们的这种栽梭梭啦，我们种庄稼啦，大棚子没盖好啦，我就把它们画出来哦。到啥问的来吧？栽植棵树，写字首诗，让我们和植物握手言和，让我们和大自然同修旧好。那看得起。 这些亚沙的栽梭梭的这些，就是说是青春的劳动，基本上就是由粉蒸们来完成。但就高级阔子的环境呢，人的心胸都一下子就打开了一样啊。在啥问的呢？我们就是大声的说话、吃饭啊，就是那种心情啊，就是特别愉快的啊。就是像20年前的话，我们从庄的话，看沙子吹来了啊，把我们的。
2: 麦苗长得这么高的时候，心发了芽的时候，特别娇嫩，沙子果就打死了。到后来的话呢，看就是慢慢种的农作物越来越多了。我就是经常感觉到，我说的早，好像是老天爷都感动了一样，这个苗都好像听到了，说的哎呀，年轻好像早。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人生能有多少个30年，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冲天的大风的播种，我们在夏天的阳光下收获。秋天到了，我们摘下甜蜜的果实，冬天来临，大雪纷飞，那就走了。我把炉火烧得通红，那住在我的心里。我写下人世界的美好，等着能大自永存。
3: 在我的脑海呢，还存着我们30年的回忆啊！我和他共同生活30年啊，哪怕有争吵，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家庭我们两人互相帮助的那种温暖啊！我就感觉这是老天爷已经对我够好了啊！所以我就特别珍惜现在，我把日子要好好的过好。好多人问我那个诗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我。 这个30年，我不光耕种着庄稼啊，其实我也在种着诗。但是只要把庄稼种好了，诗就自然而然长出来了。
2: 一棵树，有果，无果，问心无愧。 从容求调，自然生长。一个人或贫或富，光明磊落，保持初心，积极向上。
1: 下一站，让我们来到位于北京房山区南滘乡的水峪村，来拜访这里的石板诗人杨守安。杨守安自小就生活在水峪村，与高山为伴，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规律，跟这方山水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在村子里经营着一家手工面馆，借着村庄转型发展生态旅游的劲头，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十多岁开始，杨守安逐渐养成了写诗的习惯。在他看来呢，青石板就是他的笔记本，他用自己的心看世间百态，写水峪村的百年变迁。据不完全统计，他已经在石板上写下了近千首诗。他的诗作内容丰富，既有山水田园、乡土人情，也有感世抒怀、红色篇章。他写西山四季的生机，潺潺西山雨，黄叶落满地。昨夜春雨开杏花，今日清晨游桥头。他写日常生活中的意趣，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他写豁达淡泊的人生态度，喜鸟鸣，喜花红，更爱露珠草青青。高楼大厦我没有，莽莽西山眼前横。他写农民年老，有了生活补贴后的知足与喜悦。人说七十老，事事都看小，每月600元，幸福一只鸟。他说，我是一名农民，我热爱我的土地，热爱生我养我的村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石板爷爷杨守安的故事。
0: 喂，哦，那边的领队你了。
3: 我在这个生活一辈子，我已经75了，不管野菜也好，不管玉米豆子也好，都是靠地种出来的。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是吧？啊，一定跟电鸟这粮食就都出来了，都得从地里头长出来。所以这个地啊，跟咱们这人应该说是，把土地当成生命一样可爱。
4: 杨守安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在山区，这里更多的是成片的石头。
3: 咱们的耕地面积啊，非常可怜。甚至啊，可以说就说这个最大的土地啊是5亩，有的就是1方，有的甚至连1分都不到，它没有土。这老百姓呢，跟别的地方啊，使筐子端点土倒在这里，垒成使石头垒成墙，然后也在上头是种地，有的种谷子、豆子，如果土地肥沃呢，就种玉米。人们。这里的人呢，是就靠这点地呢，也就是生活了400多年了。这些野菜呢，你别看，就是帮助着山区，也丰富了山区人民的生活，也帮助山区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度过那苦难的岁月。那阵也可以说很大了，我还没有吃过橘子，初中了。要说现在初中了还没吃过橘子呢，说那供销社来橘子了。老些学生就跑上去看，橘子什么样了？是不是跟咱们这核桃似的呀？
4: 土地虽然贫瘠，但杨守安却从深厚的乡土文化中窥见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3: 知道以前这个农村这山区，3、4月份要借粮的，现在再也不用了，是吧？为什么我说，袁隆平，我写诗赞扬他呀？就是因为它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甚至老百姓老年人从来没吃过大米，他吃上了。你能说这个社会不好？生活，你要爱生活，你才能够把生活表现出来。
4: 在日常朗诵中，杨守安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了诗词创作当中。
3: 在家发现了 发现那个鸡窝里有一条小蛇，它在它拱那个鸡蛋，但是它吞不下去，就解除了。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僵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原来我种的拱那谷穗，真是一手一摸非常薄，就感到非常亲切。猫的谷穗沉甸甸的，哎，有粮食了。一猫沉甸甸的，可爱，可亲，就说，对，特喜悦。另外那个黄豆也是，你猫着那个豆荚，哎，硬了，行，这个有粮食了，哎，就感到非常喜悦。因为你爱这个世界，爱你的生活，爱你周围的人和事，所以你才能够说把它写出来，抒发出来。哎，我喜欢读李白的诗，哎呀，和那个苏轼的词。苏轼、辛弃疾，还有李清照，他们写的词就充满了爱国情怀，有豪迈气概。普希金的他们，莱蒙托夫的，我记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写的《飘》，美国独立战争时候的，哎，他的文字写得好，而且还挺长。
4: 虽然是农民，以农耕为主，但杨守安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
3: 因为我们家不识字，所以一到我上了小学呢，就是对学习比较重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那本书，太写的太可爱了。当时，还有那个《平原枪声》，就中国这描写抗战的这些小说，《暴风骤雨》，哎，都觉得谁要有一发现这么一本书，我是想方设法都央求人家借给我看看。书里头自有乐趣，如果你沉入到书里边，你就会忘掉一切世间之忧。他跟那个看这个手机不一样，手机一看就过去了，手机看老些新鲜事，但是真的说给你留下深深的印象的太少，增长知识的地方太少了。我一个刘老师都很长时间了，我有一次上学校去，在他那办公室见到了，见到给他鞠了个躬，他特高兴，就说我虽然是岁数大了，但是见着老师还有鞠一个躬，他感到尊重。从父母那这儿就是尊重人家有文化的人。讲最多就是我弟弟那庄稼长得怎么样，哪本书我没看完，我别忘了哪首诗我没有写完，我还写的不好，还想把它写好。有时候放音乐，黄昏的时候，有时候把音乐放起来，就在那里想这样，那么一种感觉。刀郎唱的那个。是东西唱的是非常好，他那个沙哑的声音啊，我特爱听。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这人就唱，一送离歌红军，该知歌下了山，山上离歌报故，该知歌进坛坛。
1: 如果说文字是杨守安安顿心灵的归宿，那么身处宁夏西海固的农民作家马慧娟，则在阅读与写作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重塑。马慧娟16岁因为贫困辍学回乡，却因靠手机写作成名。她有个外号“拇指作家”。自写作以来的10多年间，她按坏了13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出版了8本书。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作家，她的文字也从一开始的个人抒怀，逐渐沉入脚下这片土地沸腾的生活。她写搬迁移民的欣喜与彷徨，写新家园的奋斗与成长，写乡亲们脸上逐渐绽放的笑容。写作成了她记录时代、理解生活的方式。除了是一名农民作家，马慧娟还是一位从黄土地里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她用一部部按坏的手机，在黄土地上见证、亲历并记录着变迁的故事，走出了一条

0: 连接田间地头与国家议事厅的独特履职路。文字对他来说，早已不只是记录日常的纸笔，更是冲破生活桎梏、奔赴广阔天地的阶梯。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慧娟的故事。
1: 我觉得向日葵在它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每一天都在跟着太阳转。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就是尽管在很多年里我不是一个性格非常阳光啊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我有很多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一些自己要去面对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困境。在这些之下，我始终呢就是我觉得我要去向上，向太阳去追求光明，去追求内心的这样的一些豁达宁静。其实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对文学是没有概念的，只是呢就是时代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给了我们可以去表达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把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告诉别人，想给自己呢就是留一点这个人生的印记。一开始确实仅仅就是这样，但是到最后呢，就是我们阴差阳错的走上了这条路，就是去表达、去写作。到后来就说把它被赋予了一个时代发展的这样的意义，甚至呢成为了一个地域的标签，或者说呢成为了一个时代。在早些年的宣传中也好，在其他人对农村的这个生活的固有的这样的认知里面也好，而大家对宁夏这片土地的定义，对西海固的定义就是贫穷落后。后来呢，就是在我整个这么一个文学表达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它非常特殊，它呢既不是这个原有的就是大家认知里面的西海固，但是呢它又不是呢就是搬迁之后的这样一片附属之地，它是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是具有一个生命力的、蓬勃的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当九县的移民，甚至就是说外省的一些人到达这个地方，大家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独有的这种文化的气息，然后呢独有的就是属于这片土地上人的气息。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去写它，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也可以就是我来写我的土地，我来写我的感受，我来写我的乡亲、我的庄稼、我的牛羊，包括我自己，甚至呢就是说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种广袤。就像它在春天的时候呢，会有大片的野鸽子，就是一大群的野鸽子在一片天空上朝过飞的时候，太阳都会被遮挡住的这种壮观。那么它也会呈现出那种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大风之中，一只鹰呢就是翱翔在九天之外，迎着风呢站立在天空的这种场景。那么它在那个刚发芽的那个杨树上的杨树枝上，它轻飘飘地站在那上下晃悠。所以我也喜欢就是把它去变成我笔下的文字，在人的眼前呢用简单的文笔去画出一幅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画面。包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是我的这些打工的姐妹们，他们的那种淡然，他们对生活的那种啊美好生活的这种啊渴望，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种用双手呢奋斗美好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呢一直都在感染着我，就是让我觉得哎，我太过于就是这个顾影自怜了，太过于注重个人的感受了，而没有就是说是像他们一样活得这么豁达，活得这么有精气神儿。我这几年其实是很谨慎的去讲一个话题，就是我不想对大家造成一个误解，特别是在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可以活成自己，而不是要活成马慧娟。就是马慧娟呢成为一个标签化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去谈论梦想，然后呢啊可以就是去谈人生逆袭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更要去谨慎，贸然的去打破一个人现有的他的生活现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就是我这几年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去讲什么，我给他们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共产党好，黄河水甜。因为红四堡这片土地的存在，它跟党中央的这个大的富民政策是脱不了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大前提，有国家才有个人。那这第二句话我给他们讲什么呢，就是讲富民能力半边天，讲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我说不是说谁都能成为我，那么富民能力顶半边天的这个作用，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就是要支撑起什么，而是呢就是我们能把小家过好，那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最基础。

0: 那么第三句是讲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那我们才去培养孩子，去让孩子呢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让他们去见更大的世面。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见更大世面的同时呢，怎么样去带我们见更大的世面。就是我觉得这三句话它是一定是相互的，就是有关联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讲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大家就觉得哎呦，原来我们这样也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1: 除了马慧娟，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的农民写作者，西吉县便是其中一个缩影。这样一个人口不足50万的小县城，还有1600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农民。这个山区小县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海固的农民作家为何如此之多？文学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家白夜给出的答案。
2: 我过去从银川去固原，一路上开着车，到处看着都是黄土，很干，没有什么绿。结果你人你要是从那儿下来，到了固原之后，就以后也都是浑身是灰尘。这次去完全变了，就是整个就到处都是绿色，就是那种绿化，表面上一看就是那是巨大的变化，过去没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过去有些地方过去是没有的，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平地，就你比如闽宁镇，你十几年去是没有的。还有这个叫红四堡，叫或者当地人叫红四浦，红四浦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很小个地方，现在变成个很大的，就是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县城这样一个地方，很大。这都是过去没有的，我觉得就是能看得见表面上的变化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跟很多作者接触了之后，感觉到那种你弄不清谁是作者，因为一个家庭妇女包着白头巾突然给你送一本诗集或者拿一本散文，有时候你到一个书屋去一看，那个人说他出了2本书3本书，就是他这种突然冒出了一个作者，拿出他的作品，让你感觉到就很意外也很惊喜。我就觉得西海固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它不是一个作家群，经常会谈到很多省都有作家群，这儿不是。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在同心县碰见一位写作者，就刚才另外一位发言者提到，就是这个人原来是个混混，后来最后他看《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头说一个人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走好了，你这一生的路就走对了。这样他突然有此醒悟，那个时候他骑个三轮车就到处就是你比如说偷啊抢啊，就是搞这种事。他后来讲他有此爱好文学之后，走上文学道路，走上正轨。没有搞文学的两个人，一个被判了7年，一个被判了8年。他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写作直接跟我有关，或者让我愉快，或者让我生活丰富，或者是让我精神得到满足，或者改变命运。另外就是其他地方的作者吧，一般是这样的，写出点名气之后吧，就想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去成为一个职业的或者是半专业的这个作家。西海固他没有这想法，那些作者，因为他们说根本不想当作家，干嘛当作家？我就是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更好地表达自己，写我的家乡，就是能有所进步，能写好作品，表达好自己，我就可以了。我们就是一句话叫“吃完五谷，享六谷”。他说的五谷就是，物质食粮，六谷是精神食粮，它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达。我觉着事实上他们也在转型。我首先觉着对西海固人而言，描写苦难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苦难这真是我们其他地方少见的苦难。我们到那儿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地方几十年来就是因为一个水的问题，有时候为吃一口水要跑几十里，就是水构成了对生存最大挑战。过去人讲就是这个地方不适合生存，这种苦难是我们别人体会不到的。我觉得西海固的苦难是独特的，而且是长期的，这种苦难我觉得也不要遗忘。所以他们书写这种苦难，我完全表示理解。我觉得书写这种苦难是对过去的，恰恰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忆，实际上是对今天的一种歌颂。今天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他今天就是通过黄河提灌工程把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那么我觉得今天看吧，就是还有一些作者他主要是写移民搬迁啊，搬迁之后生活怎么样变化啊，就是 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从苦到甜这种变化过程才写出来的，就这种变化他还是有的。从今后看，随着生活的变化，包括他们写作水平的提高，他们今后可能会更多的作品会写这方面的。就是西海固作家肯定有个特点是不写别人，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有感受非常深，就是他受本地作家影响，翻回来写本土的，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家园，写家乡变化，这是西海固文学一个跟别的地方文学区别开的一个最大标志。
1: 今天我们走过南北乡野，看见无数普通人把生活写成温柔文字，大地承载岁月变迁，文字守住心底光亮，这份生于泥土的赤诚会长久地治愈人心。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桑的作品《这世界如此喧闹》，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这世界如此喧闹，你和我不如将声音放得更低些，或者干脆用眼睛来说话。但这可不是什么伤心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欲望，我们是爱。他们花样翻新，我们胆小笨拙，所以更多的时候失败的将是我们。直到我们两手空空，只剩下善良和纯洁，那么好的和坏的我们都收下吧，然后一声不响继续生活。如此我们才能活得干净自在，几乎接近幸福。如此我们才敢面对那些美好的事物，说我爱着。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7集。
3: 临时躺在床上，刚才在课堂间他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对大家说有些不舒服，便回楼上病房休息了。出狱后，秦川安替他重新处理了伤口，子弹没有伤及腿骨，休息了一段时间能够慢慢行走。他并没有完全说谎，虽然腿伤没有旁人以为的那么严重，但是这会儿他身上又有点发冷。他隐约觉得崔文泰有问题，有些直觉很难说清楚，别扭的表情，一两个过分夸张的手势，说话时用的词句。他有些懊恼，真不应该暴露银行的事情。5根金条，这些经费来之不易，也许是其他战线上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他这样冒失怎么对得起那些人？万一出了问题，中央交给他的重要任务就难以顺利实施。最难的并不是在敌人面前咬紧牙关，他早就想好了，他可以为行动计划付出自己的一

0: 气。
1: 但现在的情况是，他必须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也保持沉默，不管他们对自己表现出热情或者怀疑，他都不能将秘密告诉任何人，也不能随便和人商量。易君年在特务冲进会场时，为了保护他，把头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却既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他知道易君年同志的用意，但他只能保持沉默，只能暂时让自己的同志顶在前面。在看守所里，易君年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他，他觉得对方几乎要猜到他就是特派员，但他不能有丝毫表露。他哼哼唧唧，装的伤很重，装的意志软弱，装的对眼前的局面毫无思想准备。他甚至对易君年编造了一些过往经历，先是把自己说成一个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革命，却又在一些细节上故意说的牛头不对马嘴，让易君年做出错误的判断，认为自己是在说大话。这样一来，易君年就渐渐放松了对他的探查。有些秘密使命注定要孤独地完成，而那必要的忠诚也注定要用怀疑来掩护。这些天来，他看出易君年和凌问两位同志关系密切，革命同志常常在工作中产生情谊，这不足为奇。他知道凌问以为他的丈夫隆冬已经牺牲了，可是根据他了解，隆冬很可能还活着。凌问听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在广州城内大肆搜捕，只要不是广东口音，当场就有可能被枪杀。他们甚至冲进苏联领事馆，当时隆冬正在领事馆内与苏联同志商议撤退工作，被国民党抓去后，与苏联同志一起被杀害了。但临时知道，至少在广州起义后的一年里，隆冬同志仍在为党工作。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中，他组建了一个精干的地下工作小组。隆冬才智过人，甚至能从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里获得秘密情报。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简直就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而临时自己终究因为学不会广东话被调离了广州。他还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凌问，他也不能告诉大家他就是老开。他坚持着不让自己睡着，之前陈千元悄悄地跟他说陈千里要来见他。
2: 马路边忽然围了一群人，鞭炮声噼啪响起，见货还有几只高升窜到半空炸开，震耳欲聋。沿街二楼的人家纷纷打开窗户，点燃竹竿上挂的鞭炮。弄堂里吃完年夜饭的人像得到什么号令一般，大人孩子都开门出来了。一个人影挤在人群后面，从过街楼下进了弄堂。陈千里找到诊所后门，轻轻敲了两下，门后陈千元正等着他。
1: 我想找一副宋画，那可不好找，受人之托，找不到也得找。那您说说看是哪一幅？千里江山图。你打开窗朝外面看，说的是这些人就是江山。
2: 青岛船上的访客告诉陈千里，接头时说出这段暗语就能取得老开的完全信任。这条暗语是邵山同志亲自设计的，到目前为止知道的人不会超过五个。
1: 你见到邵山同志了？
2: 临时兴奋地握着陈千里那有力温暖的双手。
1: 邵山同志在瑞金，他可能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中央交通局的一位同志得知上海行动小组出了问题，赶到青岛，在船上找到我，让我到上海配合你的工作。在青岛，那位同志告诉我，上海的情况十分危急，从表现出来的迹象看， 地下党组织已经被严重渗透。他说，传达任务的会议还没有召开，敌人就提前得到了消息。从租界巡捕房和侦缉队联手抓捕来看，形势确实是非常严峻。但是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是计划中关键的一环，所以组织上临时决定把我调来上海，要求我迅速肃清内奸，保证计划顺利实施。银行保险箱里有五根金条，是组织上交给上海小组的任务经费，现在保管箱暴露了，必须尽快转移。
2: 临时马上提醒道，
1: 你也要马上转移。
2: 陈千里说，
1: 敌人现在可能知道了你的身份，一旦我们查清内奸，他们可能会抓人。你是这里唯一了解千里江山图计划的人，身负重任，必须马上转移。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老方同志牺牲了。
0: 听说了。
2: 临时想到刚才易君年的话，
1: 当时老方正在与我接头，在他儿子的剃头铺里，为了掩护我，他拿起特务的手枪冲了出去，他儿子也被捕了。与易君年同志接头时，他对我说，从内线情报那里得知老方牺牲了。
0: 你让我先转移，那其他同志呢？
2: 临时点点头，又问陈千里，
1: 只要你不在敌人手上，其他同志暂时仍然是安全的，特务不会轻易去动他们，他们更想了解我们背后的计划。
0: 那也要预先有一个撤退方案，以防敌人想不出别的办法实施大逮捕。
2: 陈千里看了林石一眼，他知道林石觉得自己说得太轻率了，他仔细审视自己的内心，真的太轻率了吗？他有没有忽视了大家的安全？在完成任务和同志们的生命之间，他有没有对前者过于专注，而对后者明显疏忽了？他知道此刻的情势逼着他不得不去走一条钢丝，竭尽他所有的能力去保持一种危险的平衡。同志们不得不在敌人的注视下完成任务，每个人都要装得像对身后的特务浑然不觉，同时保持高度敏锐，看准时机，在敌人神经松懈的瞬间迅速采取行动，同时也要时刻警惕敌人狗急跳墙。他自己是擅长这些事情的，训练时的行动心理测试他一向成绩优异，可是楼下的同志，他是不是因为自己有能力做到，就以为别人也能做到？
0: 千元是？
2: 陈千里轻声说，
1: 我弟弟。

0: 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好听。

0: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明天我们到哪里去呢？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鄂豫皖省委。经过研究，省委决定派人去寻找共产党中央当面请示工作，并要求中央支援一些军事干部。被派出寻找中央的人是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程仿吾。程仿吾从天台山一个名叫高山岗的村庄出发，一个持有40把盒子枪的红军便衣队负责护送。由于国民党军封锁严密，省委特派员程仿吾跟着便衣队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才从湖北北部的广水火车站上了火车。到达上海后，程仿吾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共产党中央，于是他找到与鲁迅有联系的内山书店。通过书店经理的安排，程仿吾在上海外滩的一间咖啡馆里见到鲁迅。从鲁迅口中，程仿吾得知党中央已经去了中央苏区，目前留在上海的只有一个中央局。程仿吾通过鲁迅和中央局接上关系，中央局安排他和几个苏区去参加五中全会的代表一起去瑞金。程仿吾到达瑞金时，正是中央苏区军事形势异常紧张的时刻。程仿吾向中央汇报了工作，中央决定派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独立第22师师长程子华到第25军去。程子华临行前，周恩来亲自向他交代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率领红25军到更有利于发展的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到达鄂豫皖苏区的地域后，在一个名叫卡房的地方，程子华见到了中共鄂东委地委书记兼游击总指挥郑卫三。那时红25军和鄂豫皖省委都在皖西北。关于红25军到底去哪里的问题，程子华建议要走就走得远一点，比如去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地区。1934年11月4日，在皖西北的大山里，与国民党军周旋的红25军和鄂豫皖省委收到郑卫三的来信，信上只有一句话：中央派来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25军到鄂东来。信是9月份写的，并不漫长的路，送信的陈锦绣同志竟然走了2个多月，可见沿途国民党军队封锁之严。尽管如此，这封信的到来还是令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山和红25军领导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兴奋异常。红25军刚与国民党军上官云相的第47师打了一仗，西战进行了2夜1天，撤出战斗后的军领导正在为下一步怎么办冥思苦想。现在党中央不但派人来了，还带来了重要的指示，顿时大家都觉得革命的前景定会如同这位送信人的名字一样美好起来。

1934年11月6日，红二十五军开始西进。这时，张学良东北军的第107、第109、第110、第117、第129师共五个整师，已经在红二十五军西进的路上设置了数道封锁线。红二十五军出发后的第二天，突袭了东北军第109师一个工兵营。然后，由于企图阻截的第107师的两个团发生了战斗。当晚，红二十五军强行军一百。

三十里，拂晓时分逼近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为了摆脱追击，避免陷入包围，体力消耗已到极限的红军官兵急速的且战且行。八日上午，他们到达河南南部光山县福山寨地区，红军停下突进的脚步，准备稍事休息。然而，追击而来的东北军第107师和第117师各一部，共四个团，以及国民党军刘振华部第64、第65师共六个团，从东西两面开始了夹击。红25军再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国民党军从地面发起猛烈冲击的时候，四架战机在空中盘旋，轰炸红军阵地。红25师指挥员认为，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如果撤退，不但退不出去，很可能彻底覆灭。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坚决的打，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身处绝境的红军官兵爆发出的战斗勇气惊天动地，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发起冲锋，红军一次又一次的顽强阻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红军的阵地始终屹立不倒。就在国民党军的攻击锐气被残酷的战斗逐渐消磨之时，一声军号在残阳的余晖中嘹亮的响起，红25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年轻的红军官兵从各自的阵地上跃起，向当面的敌人猛扑过去。在红军官兵视死如归的气势面前，国民党军立即慌乱起来，接着就是兵败如山倒的大撤退。而且一旦撤退，速度飞快，即刻就脱离了战场。红军抓获近4000俘虏，打扫战场时仅捡回的机枪就有100多挺。俘虏无法处置，全部就地释放。红军对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不要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了，回家老老实实种地去吧。被释放的国民党军士兵坐在地上直发愣，因为他们的长官多次对他们说，红军是一群土匪，只要被抓住，就要被扒皮抽筋，砍头活埋。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

0: 文字在尘封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的日常生活是安静恬淡的，他常常闲庭信步，悠游于自然之间，思考着人生。有一天，庄子到凋零的荔园去游玩。凋零是一个地名，荔园呢就是一个种植栗树的大园子。庄子到荔园去玩，看见一只巨大的大鸟，庄子称为翼雀的，从南方飞过来。这翼雀有多大呢？它翼展七尺，就翅膀展开呢有七尺之宽，眼大一寸。这个翼雀的翅膀扫了庄子的额头一下，然后啊就停在栗子的树上休息。庄子感到很奇怪，哎，这是什么鸟啊？翅膀很长，却飞得不高，眼睛很大，却视力不佳。他就提着一脚快步地跟过去，手持弹弓瞄准了翼雀，留意其举动。这时庄子突然看见一只蝉正躲在树叶下面，边纳凉边唱歌，非常忘我。而一只螳螂在树叶遮蔽下正伺机捕蝉，由于将要有所得，也非常的忘我。那只翼雀呢，正准备捕杀螳螂，也因为啊将要捕猎获食而非常的忘我。庄子《山木》一篇之中记载的这个2000多年前的场景，在庄子的描绘下瞬间之际鲜活在我们面前。当庄子发现自己与翼雀、翼雀与螳螂、螳螂与蝉之间构成了一连串利害相生的生物链的时候，他猝然道曰：哎，世间万物原本互相牵累，每一个物类都有它的克性。庄子猝然四个字真是惊心动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成语就是出自于此。当庄子幡然醒悟，扔掉手上的弹弓准备离开的时候，守候栗园的守园人发现了他，以为庄子是要偷栗子呢，于是呢对他好一阵追赶与斥骂。庄子回到家里几天都心情不好，弟子蔺且问道：夫子为何这几天心情不好呢？庄子说：我只知守护肉身，反而忘了真身。我习惯了在浊水中认识肉身，在清泉中看到真身，反而迷惑。况且我早已经听老师说过，沉溺俗世之中就要合于俗世的法力，如今我在凋零的栗园之中游玩，就忘了真身。那是翼雀的翅膀扫过我的额头的时候令我惊醒，栗园的守园人怀疑我偷窃而侮辱了我，因此啊我有点心情不好。一个玩弹弓的庄子，一个被人追赶斥责了一下就几天委屈不舒服的哲学家庄子，是多么的可爱啊。庄子就是这样一个奇思妙想的人。庄子奇物论记载了一个奇妙的梦蝶故事，说有一天庄子打盹睡着了，他梦见自己的肩膀上竟然长出了一对的翅膀，变成了蝴蝶，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他尽情地飞呀飞呀，觉得自己非常的快乐悠然自得，不知道自己是庄周。一会儿梦醒了，却发现自己原来呢

怎么还是那个躺在床上的庄周呢？那只美丽蝴蝶的影子还在他的脑海里萦回。于是呢，他就开始怀疑，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这位质朴到纯真的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也成了千古之谜。弗洛伊德在梦的解释中说，梦是人的潜意识中被压抑欲望的折射。蝴蝶象征着人性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本质。庄子所处的时代，战国末期，应该说是罪恶之花、苦难之果遍布人间，财富、权势、野心、贪欲已成为挡不住的诱惑，恰似打开的潘多拉的魔盒，侵蚀着人类羸弱的身心。现实的庄子是异化的、扭曲的、痛苦的，梦境中化蝶的那个庄子才是快乐的、幸福的、自由的。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尘世之中争名夺利的人，不会为梦到自己变成蝴蝶而开心，功名利禄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梦蝶所昭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为庄子所津津乐道的。庄子的蝴蝶梦中充满着欢快，憧憬着光明，人生宛如蝴蝶翩翩起舞，烂漫在芳菲丛中。李白的《古风》一诗曾经这样写道：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体更变异，万事凉悠悠。把庄周的蝴蝶梦演绎的十分到位。万物生而平等，没有贵贱美丑之分，只是形态不同罢了。有的时候庄周就是蝴蝶，蝴蝶也会变成庄周。蝴蝶能够享受飞翔的自由与快乐，无忧无虑的流连在花草树木之间，能变成蝴蝶是幸福的。心无外物的庄周想化作一只快乐的蝴蝶，飘飘然于世间，那一份飘然是醉心于尘世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是庄周化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化成了庄周？这疑问本身是智慧，更是一颗悠闲之心才能够生发出的思考。在紧张与功利中，灵魂是僵硬的，断然做不出这样轻盈的梦。唯有当精神松弛下来，摆脱了小我的固执，才能与另一重生命浑然交融，悟得大道。这悟不是苦思的结果，恰是悠闲的馈赠。其实，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如同蝴蝶，被束缚于那小小的茧，常常的陷于一种生存的窒息状态，或是处于绝望的境地。如果我们能用心去咬破自己给自己构筑的这层外壳，尽管这过程会很痛苦，但于生命的重生来说，它实在是一种必须的。所以破茧成蝶是人生的一种境界，能够破茧成蝶，就会获得生命的欢愉与快慰，像庄子一样。庄子快要死的时候，他的弟子们想要厚葬他，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庄子却对弟子说：我死了以后，不要埋葬我，扔在野地里就行了。弟子找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想要说服他，说如果把您扔到外面的话，是没关系，但是您的尸体可能会被老鹰和乌鸦吃掉啊。庄子说，扔到外面会被老鹰和乌鸦吃掉，但是埋到土里最后也会被蝼蚁吃掉。那你们现在是要从老鹰和乌鸦的嘴里抢东西给蝼蚁吃吗？我把天地当棺椁，日月当玉璧，星辰当珠玑，万物都是我的随葬品，一切随葬的器具都齐全了，还需要什么呢？据说庄子是在宋国灭亡那一年去世的，死后呢，蒙城就归为楚地，因此后世有一种说法，误传庄子是楚国人。庄子一生著述，据司马迁所言，有十余万言，他的创作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

0: 展到了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连《红楼梦》中的妙玉都说，文章是庄子的好。庄子死后，又过了大约60年，秦国统一了天下。焚书坑儒的时候，庄子这本书因为散淡飘逸，竟然呢不再被焚毁之列，保存了下来。这恐怕也是庄周为人的无为之功吧。他的思想恰如一只奇异美丽的蝴蝶，在中国文化史上翩翩起舞，引起无数后人的惊艳。我们今天的人总是在奔忙，将每一寸光阴都填得满满当当，似乎一闲下来，感觉生命就是有了亏空。我们收获了很多事物，却独独失落了那种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悠闲。回望在浦水边上庄子垂钓的身影，我们或许该自问，我们可还有那片刻的悠闲，容得下一只蝴蝶入梦呢？容得下一段与游鱼之间的对话呢？就是这个被当时人称作脖子瘦瘦脸黄黄搞像黄旭的七元小吏，这个悠游于天地之间的随性散淡的人，却开创了一种生活方式，成为儒家精神的重要补充，让中国人的灵魂在刚健有为的进取和社会责任心的重压之下，还能适度的调节与平衡。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荷叶真的可以减肥吗？
4: 当骄阳似火，暑气蒸腾，我们总在寻觅能带来清凉与健康的良方。荷塘里亭亭玉立的莲花与窗台边清香袭人的薄荷，正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夏日双宝。我们先来看莲这种植物，周敦颐在《爱莲说》就曾写道，与独爱莲出淤泥而不染。莲不仅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君子象征，更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莲全身都是宝，有着诸多养生功效。中医认为，莲花清热解暑，莲叶清热降脂，莲子养心安神，它们都是药食两用的养生宝贝，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成各种美味佳肴。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将为我们分享他们用莲叶和莲子烹制的美食，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解锁莲的养生妙用。
5: 莲全身都是宝，从上到下，莲花它也可以入药。雄花的花蕊我们把它叫莲须，叶儿叫荷叶，它的叶柄和花柄叫荷梗，上面的花托叫莲房，莲房里边有莲子，莲子里边有莲心儿，它下边的根茎又叫藕或者莲菜，它的节儿叫藕节儿。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么多东西完全都可以入药，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植物。
6: 嗯，
5: 因为和它的清洁、高雅、正直之性，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君子之性。
6: 嗯，
5: 和的品德本身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本有的那种内心当中的性格，所以和当然也就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了一体。谈到和，它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太悠久了。在20世纪70年代，禅达木盆地考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荷花的化石，距今已经有了1000多万年的历史。
6: 哇，1000多万年！
5: 是呀、啊，啊，在这个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遗址当中，也发现了荷花花粉的化石，距今是7000多年的历史。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发现的两例碳化的莲子化石，距今也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在《诗经》的《正风》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山有扶苏，溪有荷花。”那就是说，只要是有山的地方，就有桑树的生长；只要是低洼有水的地方，就可以长出莲，长出荷花来。所以由此可见，它的种植范围或者它的生长范围有多么的广袤，大江南北到处都可以见到。
6: 嗯，那荷呢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它入菜呢其实也有很久远的历史了。今天我们的现场呢就有一个美食家，他呢要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有关于荷的料理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7: 包荷叶饭呢用的主要食材就是糯米，而且这个糯米呢您要提前的浸泡一宿。那么今天呢，我还在荷叶饭里加入了3种食材，一种是广味香肠，一种是香菇丁，还有一种就是玉米丁。这样的话，不仅做出来饭会更香，而且它的口感也会更丰富，我觉得营养也更均衡。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包好了这个荷叶饭了，那我们就上锅给它蒸30分钟就可以吃了。
6: 嗯，连续。想不到你还有这个手艺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而且看着就好吃。哎，家里是不是经常会做这样的料理呢？
8: 其实啊，家里不是经常做这种的料理，嗯、因为呢，毕竟还是比较费事儿。
6: 嗯。
8: 备材料啊，然后又费火费时。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把这个荷叶先煮水，然后用那个电饭锅，咱们不是家里蒸米饭吗？把那个最后蒸饭那点水换成那个荷叶水。
6: 哦，明白了。
8: 蒸出来之后呢，它就单独的就那种米香和清香了。哎，平时也能达到一些，就是比如荷叶可以去火呀，包括它是应景的这个咱们叫野菜也好，叫大自然的馈赠也好，哎，就能有这个功效了。要比我这个其实还简单。当然除此之外，您看现在家里头我们做点什么米粉肉啊，什么荷叶鸡啊，甚至于你说跟家里蒸点包子，蒸点花卷儿，
6: 咱们什么都能拿这个荷叶来蒸当屉布。
8: 对了，就都可以用啊，包括蒸点排骨，愿意怎么吃都行。
9: 这个其实北方啊没有那么方便，我们小时候在湖南嘛，随处屋前屋后全是池塘，
6: 嗯，
9: 随手都能摘到荷叶。
6: 嗯，
9: 我要找一张纸来包这个食品反倒是费劲的，我摘一片荷叶是顺手的。
6: 哎，你那碗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9: 这个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这个银耳，然后莲子羹，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个红枣，或者是加一点枸杞都没有问题。我们在湖南嘛，就荷叶包东西这个就真的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呢用莲子来做这种甜品啊，小时候外婆说了，说是可以健脾的。那我们小时候脾胃比较弱，莲子粥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莲子银耳特别难炖，
10: 对，
9: 所以现在就哎呀很怀念。
6: 哎，我说是把这个银耳给剪碎，然后泡一泡，跟这个莲子放到一块儿。这个莲子可以煮很多，莲子红豆沙，莲子绿豆粥，莲子百合粥，
9: 莲子板栗粥。
6: 莲子板栗粥，
10: 对，
6: 不仅
9: 银耳粥，莲子红枣粥，
6: 莲子和他的朋友们，对。
5: 这个莲子和荷叶呀，确实大家平常都在用，在家里边呢熬粥、 不论你熬什么样的粥，放莲子好像都没问题。荷叶到底有

0: 它是向上长，质地非常轻轻，所以它有着生发请阳的作用。长在水里边，出身比较寒，寒的，所以它具有着凉血、止血的作用。
1: 哦，
0: 所以整个荷叶，它的味儿是略微带点苦味儿，它的药性很平和，那它的作用就是清暑化湿、生发阳气、凉血、止血。就像王姨所说的，对于江南水乡的人，信手摘来一片荷叶，那真的比找到其他的东西来包裹更方便。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可能一开始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包起来，但是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呢，哎，它那种清香气让我们有了食欲，再进一步呢让这个食物更好吃，还可能达到一种食养的结果，无意地发现了荷叶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在汉代的时候呀，荷叶就已经进入到膳食当中了。唐朝的时候，唐朝有个伟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对吧？孙思邈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养生学家。所以你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当中，他就用荷叶泡的喝水，
1: 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解暑。
1: 嗯，
0: 哎，就是这个天气很热，我们泡点荷叶，它可以达到清暑解热、止烦、止渴的作用。很心烦，我口很渴，泡点荷叶水喝，非常好。
1: 那荷叶有这么个功效哈，那这个莲子消暑的作用会更好一点的。
0: 哎，中药，尤其是草本的中药，它的部位的不同，功效一定不相同。荷叶质地轻，生长在了暑天，它可以清暑。莲子它是在房里边住着的，莲房里边住着，它的质地很重，质地重的一定不是清洁暑热的。
1: 哦，那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0: 你去尝它，淡淡的，
1: 苦苦的，
0: 哎，略微有那么一点甜味儿，后味呢好像还有那么点苦味儿，那个苦味是你没有去莲子心儿。如果把芯儿去了，它就是淡淡的，哎，略微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它味儿淡，可以健脾，它是健脾的药，它涩味儿能够收敛，所以莲子最常用的一个地方，脾胃虚弱导致的泄泻，和女同志所引起的这种败下病，这是它最常用的。而且莲子入药历史很悠久，参苓白术散大家听说过，这是千古名方，它出自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在参苓白术散这个方子当中，它就用到了莲子，就用的莲子的健脾止泻的作用。
1: 好，那么莲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厨房经常用到的食材，也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食材。那么这个莲子据说挑选的时候可有讲究了啊，我们应当如何来选择好的莲子呢？
0: 在低洼有水的地方就有莲，有莲就有莲方，就产莲子，对吧？但是呢，主要的莲子还是产自于江南水乡啊，比较地道一点的莲子呢，比如说福建的莲，把它叫尖莲啊，江西呀、湖南呀，把它们叫盖莲、象莲。那么山东也有莲子，叫做山东的莲子啊。整体上来讲，它们都是比较道地的，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福建的莲子，它的莲子呢是比较白，外观比较大，颗粒也比较饱满啊，大家可能认为这个饱满的、大的就是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说小的里边可能就是精华。哎，所以这个响莲呐，它有个小白胖，这个可能王姨比较熟悉，长得个儿不大，胖胖的，浓缩的全是精华，所以一般的选莲子，这种小白胖的还是比较好。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日出误露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集，冒人想站起来，激动地问，
7: 我能做什么？
1: 丁仪按住他的肩头，
7: 我们拟定的工作方向是针对日本人谎称的三个欺骗论调予以揭穿。第一，日本军队进兵奉天纯属自卫行为。第二，日本军队占据东北城市是为了维持秩序。第三，满洲国的成立完全出于东北居民的自觉自愿。关于搜集材料的原则，我们决定采用以下两点。一，针对上述三点谬论，注重事实证据，包括人证与物证。贵精不贵多，虽有事实，证据拿不到手的都不在搜集之列。二，特别注意寻找日本发行的报纸以及敌伪的官方文件所发表的有关材料，用日

0: 本人的矛，攻他的盾，使其无反驳的余地。
1: 你们都在做这件事吗？
2: 贸然显得很是兴奋。
0: 都在做，还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今天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为了避免日本特务的注意，以后大家不再集会，就连青年会也不要去，那里已经引起日本特务的注意。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专心做好相关材料的搜集工作，什么时间碰头再另行通知。啊，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协助我们取得一份第一手的相关证据。
2: 贸然抬头，目光中充满期待。
0: 关东军警备司令部大门口悬挂的牌子是证据中的重中之重，既是满洲国，为何还要成立这样一个部门？据我们推测，日本人在调查团到来之前肯定会取下这块牌子，改头换面，欲盖弥彰，所以说必须要尽快将这一证据拿到手。
1: 怎么拿到？
0: 当然是拍照取得。我们已观察过，离关东军警备司令部最近最可靠的地方是一家商号，那地方你应该熟悉，即便不熟悉也能通过关系带我们的人进去。
3: 是正兴街那家商号？
0: 正是。
2: 某人哦一声兴奋地说，
1: 前几天我还去过那儿，是一个大院子，南市场内很多批发商都在那里囤积货物，我们易发河也在那儿有五间仓库。
0: 那可太好了，看来凭借你手中的资源定能帮我们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
1: 可我不会拍照啊，况且……
2: 某人的表情因焦虑而变得有些沮丧，丁仪安慰他道，
0: 这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安排王开协助你完成。王开的正式工作是照相师，晚上才去电影院打另一份工。十岁左右，他便去照相馆当了小伙计，这么多年下来，对照相那一套已烂熟于心。你接下来要做的是带王开先去熟悉一下地形。
2: 贸人不知道，位于正兴街的南市场仓库以前是有前门和后门的，朝西开的大门正对以前的省财政厅，因车马喧嚣便被勒令封堵了，进出这里的运货车辆只能改由东门出入。好在院内比较宽敞，又兼仓库，租金低廉，很多商户仍坚守在此。如今省财政厅一纸挂了关东军警备司令部的牌子，商家们唯有暗自庆幸，真不敢想象若开着西门，每天从戒备森严的警备司令部门前经过会惹来多大麻烦。不说麻烦，单说那份惊吓也会把财神爷吓走。这一天，贸人带上王开先去商号内转了一圈，凭他的身份进出这里很是自然，转遍整个院子也找不出哪里是拍照的最佳位置。经王开提议，二人又绕到另一条街上，从关东军警备司令部门前大摇大摆走过。大门口戒备森严，两名站岗的宪兵面朝的方向正对商号仓库后身。走到正门位置，王开放慢脚步，迎着西斜日光暗中伸出拇指矫正方位，皱眉朝对面瞄了几眼，见适宜拍摄的角度应是一处靠近门脸的位置。夕照余晖中，门脸上方突出的眼角被涂描出淡淡的阴影。再次返回大院，二人又发现了新的问题，那处靠近门脸的位置离易发河所属仓库隔了五六间门面的距离，带着相机贸然上去必会引起商户怀疑，唯一的办法只能从此处攀上屋顶，看屋顶上有无通往那里的路径。二人正仰头向上观望，调来仓库不久的伙计小三子凑过来问，
4: 少爷你们瞧啥呢？
2: 贸人看他一眼，指了指王开，
1: 我朋友养的鸽子受了伤，好像落在咱这片屋顶上了。
2: 说罢捅一下王开，
1: 哎，你确定吗？那只花了你不少钱买的鸽子是不是落在这儿了？
2: 王开心领神会的点头。小三子说，
4: 那就上去看看呀。
2: 某人吩咐他道，
1: 你去帮我找架梯子来。
2: 小三子很快搬来一架梯子， 善解人意的要架到对面人家的屋檐上，被贸人制止。王开攀着梯子爬上屋顶，小三子也跟着爬上去。他身材矮胖，分量不轻，致使梯子抖颤，爬到一半便再不敢向上爬了。站在房檐下的贸人仰头朝屋顶上看，见王开瘦小的身形轻如飞燕，蹿房越脊，在黑色屋瓦间攀援。走过一道窄墙，空中恰好刮起一阵大风，王开张开双臂，掌握着身体的平衡，衣襟被风掀起，摇摇晃晃走过那道窄墙，跳到对面的平台上，弯腰三窜两窜，便再看不到他。贸人知道王开所做的一切都是按实际操作而演练，既要找准路径，又要尽量做到隐蔽。这样想着，不觉间心里已是万分紧张。王开从房顶下来，迅速画好一张草图，将观察到的情况一一告知贸人。从这里上去，绕到那处门脸位置，绝对没问题。正对大门，还很适合隐蔽。问题是，相机笨重，我自己根本无法单独完成拍摄，需要你的协助。贸人点头，
1: 这没问题。
2: 还有，便是拍摄的时间问题。假设我们选定一个日子，那天必须要保证天好，有充足的光照。贸人苦笑，
1: 那就只能去问老天爷了。
2: 王开白他一眼，说：“嗨，我说的并不是问题的主要，而是要掌握光照时间，拍照时又不能被哨兵发现。”贸人听得有些发愣。王开进一步解释：“哎呀，门口的哨兵是面东站的，我们必须利用上午太阳直射的时间拍照，太阳照着哨兵的眼睛，闪光才不会被发现。”贸人恍然大悟，
1: 那就应该是在上午九点到十点之间。
2: 对。贸人却有些担心，那段时间正是院子里最为忙乱的时候，人多眼杂，不被对面的哨兵发现，也很容易被商号的人发现。王开挥手说：“嗨，这就看你的了，咱俩前一晚能不能住进来？”

0: 指着那行李箱大小的鸡壳子，忙一个黑布罩。照相师钻在里面，行为虽有些好笑，却是为了不使底片曝光。他忽地想起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每次照相，照相师说完看这边笑一笑时，总会攥一下手中的气囊，旋即爆出一束荧光。照这样的方法去拍照，即便日光晃着哨兵的眼睛，也保不准会被他们发现。冒人不禁心乱如麻，一直等到午夜两点，王开才赶来，身上背一只沉甸甸的帆布兜子。他倒一杯热水给他，不待他喝完，便把困扰自己的问题讲了出来。王开微微喘息着安慰他道，哎，不用担心，那是闪光灯，如果有足够的光照是用不到的。虽是初春时节，黎明时分的气温仍显凛冽，屋脊生了一层寒霜。低头朝脚下看，黑暗填充了屋宇与地面之间的落差，只在天色破晓前的一抹亮色里勾勒出瓦檐错落的剪影。穿行在屋脊上的冒人忽地生出一种恍惚之感，走在他前面的王开俯低身子，肩上的背囊看去像一件法器，或像小说中的矮小侠士。门脸南端的位置选得非常不错，墙垛的豁口恰好能容下相机镜头，褐色外壳虽与破旧屋瓦颜色有异，若不细看很难分辨出来。他们落脚的地方是一处不到半米的平台，两人只能并排蹲着，却不能前后交叉。好在身后堆放着一排松散的木头箱子，若不经意朝屋顶上看，从商号大院内很难将他们发现。院内开始有灯光点亮，渐次熄灭之后，整个天宇慢慢苏醒。东方的天幕像一块铅板，不知太阳会不会碎了人愿。就在那一刻，冒人这才觉察到自己体内的一种隐疾。他先是不经意朝下面看了一眼，空井般的落差忽然怪异地抖动了一下，恐惧瞬间在心里滋生。越是不敢看，越是想往下瞧，身上冒出的冷汗瞬间踏湿他的胸背。王开跪伏在瓦脊上，正在调整相机的角度。门口悬挂的牌子为主要拍摄对象，在取影框里恰到好处。不经意间回头，看见冒人大汗淋漓平躺在屋檐上，手捂眼睛，却掩不住脸色的苍白与淋漓的热汗。王开抱着相机滑下屋脊，蹲在冒人身边问，咋了？
1: 我难受。
0: 咋会这样？能坚持吗？冒人动动身子，艰难坐起来，朝屋檐下看一眼，恶心与眩晕再次使他躺倒。
1: 不行，躺着还好说点，只要往下一看便难受的要死。
0: 哎呀，你这是恐高症，我有一朋友就有这毛病，那次我们爬高去挂幕布，他差点掉下来摔死。
1: 这可咋办？
0: 嗨，躺会儿就好了，尽量别往下看，只把眼前的食物作为参照。按照王开的授意，冒人心里果然舒服了许多，即便找不到治愈办法，接下来对天气的担忧以及拍摄时间的临近，心里越发紧张起来，也使他不治自愈。好在天气出奇的晴好，太阳冲破云层，迅速将东方天际的阴霾吸食殆尽，空中响过一阵歌哨声，对面上岗的哨兵木偶一样出现在大门口，皱着眉头，帽檐压得很低。脚下的院子里响过一阵喧闹，所处位置的屋檐下有人高声寒暄，传来骨牌翻起的声响，咳嗽声，吐痰声，因错发一张牌而引起的争执声，隔了房顶清晰传了上来。王开观察着身后的天空，伸出手指眯眼目测光线的变化。冒人跪伏在坡度

0: 起伏的屋瓦间，横向跪着，姿势如一匹木马。相机放在他背上，身体成了调整高度的支架。王凯也半跪，一只膝盖抵紧他的肚腹。时间似已凝固，令贸人感到难受的并非身负的重量，而是瓦楞硌着膝盖，针刺般难受。后蹬的左腿绷成一张弓，小腿肌肉变得僵硬，导致脚尖酸麻。汗水再次从额头渗出，这次是热汗而非虚脱的冷汗，如湿发梢滴落眼角。他瞪着眼睛，仿佛与重叠的屋瓦对峙。瓦缝间除了陈年的青苔、半枚干涩的树叶，还有一具麻雀尸骸被灰尘扮演。很快便有些支撑不住了，只能低头，头颅也做了支撑。颤声问，
1: 还不行吗？
0: 王凯闷声说，光线差不多了，我忘了件事儿，拍照时会有响声，必须等有别的声音才好按快门，你再坚持会儿。贸然胳膊一软，腰背塌缩，王凯低声提醒他道，
1: 稳住稳住，马上就好。
0: 一辆汽车驶入警备司令部大门，镜里的哨兵忽略着镜头的反光，汽车的轰鸣声恰好掩盖相机快门发出的声响。贸人觉得背部一松，王开拍拍他的肩背，低声而兴奋地说道，好了，快撤。随即整理好相机，贸人想起身，膝盖如灌了铅，左脚用力一个蹬踏，右脚失足，身子沿斜坡滑落下去。王开一将背包附在肩上，伸手将他拽住，贸人的一条腿跌出屋檐，两手奋力抠索，这才止住下滑的势头。人如筛糠般抖着，抬脸看王开，脸上密布惊恐。王开对他一笑，刚想安慰两句，却听碎裂声在屋檐下炸响，不是一声，而是两声，两块青瓦坠地，一块完整的瓦变成数瓣，每一瓣皆有一记碎裂的余音。屋内打麻将的人消停片刻，有人闷声在喊，
2: 哎，谁在房顶？有人？会不会是贼啊？
1: 有贼！
0: 二人愣着，王凯小声说，
1: 快跑！
0: 顺着瓦脊向右侧跑去，等他俯身跳上对面的屋顶，回头发现贸人并未跟上。贸人的脚下是一道仅能容纳双足交错而行的窄窄墙头，他张开双臂尽力保持身体的平衡，却挪不开步子，身子僵硬，不知该站还是该蹲，干脆蹲了下去，慢慢向前挪移。挪了几步，不时低头，窥见的高度令他更为不适，只好起身，抖抖索索向前迈开步子。王开嘴唇合动，无声催促着他，想返回对他施以援手，却听见院子里传来叫嚷声，赶紧蹲下身子，藏在一堵烟囱后面。贸人终于越过了那道墙头，却瘫倒下去，再不能动弹。他扬起胳膊冲王开挥舞，示意他不要管他。院子里的人声越发嘈杂，贸人心里清楚，这样僵持下去王开根本无法脱身，干脆屁股蹭着屋瓦往前挪动，站直身子向前迈出一步，闭上眼睛现身在屋檐上，将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将眼睛睁开，见院子里虚浮着无数张仰望的面孔，有的惊诧，有的愤怒，更多的则是好奇。蓝天黑瓦衬托着他高拔的身子，一道长长的影子投射在院地上，影子晃动令他生出一种跌落的悸动。由于背光的缘故，屋檐下的人们一时看不清他的容貌。一番议论过后，听到有人说，
3: 那不是贼，这人我认识。
0: 随即放声高喊，
4: 老人，天这么冷，
3: 你咋跑房顶上去了？
0: 贸人屏息细看，是王善义，正在一脸费解地望着他。人群外围，小三子气喘吁吁跑进前来，他调转目光，瞥见王开的身影在错落屋脊间一闪，心里放定，想回应一声，却开不了口。随着贸人转头的动作，王善义也不由自主朝西南方向瞟了一眼，捕捉到一个稍纵即逝的矮小背影，身上附了东西，更像一个盗贼。他不相信贸人会有什么越轨的行径，心里满是疑惑，拽过站在一旁的小三子则问道，
3: 你家大少爷咋的了？
0: 小三子一脸困惑，
4: 那是我家大少爷吗？
0: 王善义随手在他的光头上拍了一掌，说，
3: 你仔细瞧瞧，不是你家大少爷又会是谁？
0: 小三子缩着脖梗，手搭凉棚，看了一瞬，嘴里嘀咕，
4: 昨晚还好好的，这会儿上房揭瓦，办了啥异仗？
0: 跺脚道，
4: 少爷，我找了你一早上，你咋跑房顶上去了？
0: 贸人搭了腔，半空里飘落的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1: 唉，心里憋屈，来房顶上散散心。
4: 咋就憋屈了？
1: 我不愿意来这破地方，我爹偏要我来，让我掌管一发和批发部，人活着咋就这么不随愿呢？
0: 下面议论声纷纷，
2: 这小子那个是要寻短见呢。
0: 小三子拖着哭腔喊，
4: 哎呦少爷，我的哥，你快下来吧，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掌柜的能饶得了我吗？你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

0: 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1: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2: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3: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

0: 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

0: 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0: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7: 稻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 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两张桌子，现在三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9: 回头

0: 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一个牛市让村里七成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卖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 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 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2: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
3: 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4: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 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0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 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
0: 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5: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5: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2: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特朗普称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财政部详解起步十五五，下半年财政怎样发力显效？未来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0: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小村庄如何办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欢喜村牛市闯出富民路。
0: 风信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岸舰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创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的中心今晨6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今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风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位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他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该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媒体报道说，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随后表示，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各单项1/4决赛中，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罗徐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今天将进行半决赛阶段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 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1号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3: 阿拉格奇在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表示，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阿拉格奇表示这一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0: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3: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
3: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4: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0: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今天观察，伊朗或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4: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3: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如今的局面又变成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秦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4: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5: 真汤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

0: 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持续发力显效？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2: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1: 同时，廖民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2: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加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1: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有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廖民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2: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的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1: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2: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 更大力度地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他们的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外啊，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1: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廖明表示，15、1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2: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期，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4: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会到来吗？这到底是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进行的风险提示，还是一场资本的围猎？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1/3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6: 2026年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5: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7: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2026年全球谷物的产量大约是30亿吨，库存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5: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7: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或者说陷入一种普遍的贫困。
5: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0: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全球粮食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面对可能迎来的危机，我们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科学的态度正视风险，以务实的行动充实粮仓，以坚决的举措遏制炒作。
4: 具体到我们个人的身上，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如果全球粮食危机真的来临，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这场风暴会波及到我们的餐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5: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7: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5: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6: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啊，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5: 那么如何应对呢？周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6: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5: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7: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5: 钟玉强调，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
6: 如果说你要恐慌囤粮的话，从经济学角度，突然这种爆发式的增大需求，反而促进粮食价格上涨，最终还是让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对于我们个人家庭来说，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节奏，储存过多的话，反而导致品质下降，它影响你的口感，影响你的食欲。要相信我们国家国内粮食的稳产保供的能力。
3: 摸实情，谋良策， 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传统文化当中，牛向来是勤恳踏实的象征，也是农家过日子值钱的家当。黑龙江省甘南县欢喜村的大牛市就把牛做成了大文章，拓宽的道路，规范的圈舍，诚信的托管，一条龙的服务，一头牛串起的不光是买卖，更是一方水土的营生和希望。
4: 从村级集市到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牲畜交易中心，全村近七成乡亲端上了稳稳的牛饭碗。一个小村庄如何能吸引来自全国的客商？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的报道。
8: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洪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

0: 关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 在这里买个15来头，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0: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2: 快了，你看，真的超快了。
0: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3: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将快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是说这个牛品种好。他将来是啥呢？到出栏的时候他能有跃增重。
0: 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3: 客户带客户，他养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这的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爱，这啥都解决了。
0: 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4: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0: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4: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区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40-50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3: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啊，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纯牛也好，这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你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遛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托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

0: 跟着活泛了。以前一个局开一整天，现在早8:30开局，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三买了牛，把牛放在脱牛所，周五开局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0: 脱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局拉来19头，卖了13头。
2: 没有这牛市那还聊得来，原来老牛市到那样了，没有圈舍，这完了一年就完事了，这多好啊。
0: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萧红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8月20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展开了一场舰前岸三位一体导弹打击演习。导弹巡洋舰、核动力潜艇、冷堡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轮番上阵，300公里外的靶标被一一摧毁。
6: 而就在一周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踏上了这片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称该群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5: 据了解，早在2016年，俄军就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部署到了南千岛群岛中的泽桌岛。时隔10年，一直操作冷堡的部队从该群岛发射导弹，直指远海目标。冷堡系统究竟具备怎样的作战实力？俄罗斯又为何选择在这片岛屿部署重兵？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7: 冷堡岸基反舰系统是一种暗防导弹，从陆地发射打击海上目标，主要用来封锁近海海峡，拒止敌方舰队靠近海岸。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这次演习中冷堡系统的亮相，在距南千岛群岛数百公里的范围内，为各种水面舰艇画下了一道红线。
8: 冷堡的反舰导弹，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在这个地方部署的岸舰导弹当中最厉害的一款。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超音速。目前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相关的水面舰艇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差，而且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它比较皮实，它的维护成本比较低，它能够24小时实时在战备状态。
7: 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邵永林介绍，冷堡的弹道模式有2种，可以根据战场需求灵活切换。
9: 它使用的这个导弹呢是 P800 镐马瑙，这种导弹呢，它不仅可以岸基发射，它也可以呢在军舰上发射，它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2.0到2.5个马赫，所以它是超音速的。然后战斗部呢也比较大，是200到25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所以它主要是用来打击那种大中型的舰艇。就如果走高弹道的话呢，那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但是高弹道呢是容易被雷达发现的，突防能力呢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走低弹道，就是全程9到15米掠海飞行，那这种情况

0: 情况下，它的突防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射程呢会相应的降到120公里，所以这个就是看实际的作战需要了。而且它由行军状态转入战斗状态只需要5分钟，发射完之后马上就可以撤离，就是打了就跑，在生存方面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1: 此外，邵永林介绍，冷堡并非单打独斗，巴尔岸基导弹系统经常和它搭配使用，两者构成了俄军暗防的高低搭配。
0: 巴尔反舰导弹呢，它是一个亚音速的反舰导弹，性价比比较高。它使用的导弹呢是 KH-35 天王星亚音速反舰导弹，一辆发射车呢可以载弹8枚。从载弹量上来看呢，它是超过了冷堡。那它的速度呢，就是0.8到0.85马赫。射程呢，基础版是120到130公里，升级版呢是260公里。它的弹头呢相对来说威力要小一些，是145公斤的高爆半穿甲弹头，所以它主要打击5000吨以下的这个中小型舰艇。比较难打的目标由冷堡来打，价值没那么高的目标，量比较大的目标就由巴尔来打。
1: 邵永林介绍，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明确指出要把南千岛群岛定为俄罗斯的战略要地。2016年，俄军就在泽桌岛部署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又在国后岛部署了巴尔岸基导弹系统。为何俄罗斯偏偏选中了这片争议岛屿？宋小军指出。
2: 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进行了核军备竞赛，相互威慑，双方甚至都有擦枪走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俄罗斯呢，就想办法利用自己的潜艇的优势，无论是核导弹还是常规导弹，来跟这个美国在西北太平洋方向达成一个力量的平衡。南千岛群岛以里，靠近俄罗斯方向的这一块海，叫鄂霍次克海。他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核潜艇堡垒，核潜艇在这个海内部不断的机动，随时随地可以发射潜射导弹，所以说他非常在意这个堡垒的安全性。
1: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邵永林分析，俄罗斯此番部署更像一道警戒线，而非宣战书。
0: 南千岛群岛是第一岛链上为数不多的完全由俄罗斯掌握的岛屿，其他的岛屿呢都是在美日的控制之下啊。那控制了南千岛群岛，俄军呢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太平洋。反过来说，南千岛群岛如果在日本手里的话呢，那就可以呢封锁，俄军舰艇进出太平洋的通道。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零和的关系。那至于说到会不会出现战争，从目前来看呢，概率非常小。因为日本方面呢，他如果在南千岛群岛对俄罗斯开战的话，他可能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他自己的能力也不够。而且俄罗斯方面其实南千岛群岛也不大，在那个地方呢，目前部署的军事力量想进行一场大的战争，其实也有困难。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更多的是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就是要打消日本军事手段，去拿回北方四岛的任何企图，同时呢，通过军事存在，确保自己在鄂霍次克海的核潜艇的安全，以及呢，自己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通道安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持续数十年的俄日领土争端牵动着东北亚的地缘安全格局。
5: 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争议岛屿的基本情况、争端成因及地区影响。
6: 地理位置上，争议区域位于北纬43度23分至45度33分、东经145度23分至148度52分之间，东临太平洋，北面是鄂霍次克海，西南隔根氏海峡与日本北海道相望，由泽桌岛、国后岛、色丹岛、迟武群岛四部分组成，其中泽桌岛面积最大，

0: 群岛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受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控制，多山地少平原，火山活动带来了丰富的地热与矿产资源。地理格局上，四岛呈东北西南走向带状排布，扼守鄂霍次克海与西北太平洋的连通咽喉，向北深入鄂霍次克海腹地，向南毗邻日本北部海域，向东直通太平洋公海航道，是东北亚海陆博弈的关键枢纽。其中泽桌岛地形崎岖，多火山，拥有天然深水港区，是群岛核心战略支点。国后岛耻辱群岛紧邻北海道，隔根室海峡与日本本土相望，地缘摩擦属性最强。色丹岛及周边岛礁海域狭长，构成俄日海域边界的重要缓冲地带。整片群岛天然阻隔鄂霍次克海近岸水域与太平洋外海通道，是俄罗斯远东天然的海上屏障。俄日领土争端的形成，本质是地理区位价值、资源禀赋、军事地缘叠加历史遗留问题的综合结果。第一，极致的军事地缘价值。四岛是俄罗斯远东不受封锁的太平洋出海口关键屏障，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核潜艇重要的战略堡垒海域，俄军太平洋舰队可依托群岛深水港区自由进出太平洋，有效突破美日岛链封锁。一旦失去四岛控制权，俄远东战略纵深将被大幅压缩，海防体系将出现关键缺口。第二，稀缺的海洋地理与资源价值。四岛周边海域是寒暖流交汇核心区域，形成了世界级优良渔场，海洋生物资源储量非常丰富。同时，岛礁辐射范围广阔，直接划定数十万平方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内蕴藏大量油气、稀有矿产等战略资源。据俄罗斯自然资源部专家的初步统计，其大陆架煤炭资源储量约16亿吨，黄金储量约1867吨，银9284吨，钛397万吨，铁2.73亿吨，硫1.17亿吨。此外，泽桌岛还盛产贵重的钛，储量高达36吨。掌控岛屿即掌控周边整片海域的资源开发与航行管制权。第三，关键的区域地理制衡价值。四岛地处俄、日、美三方地缘博弈的交汇点，向西连通日本海，向东衔接太平洋岛链，是东北亚区域地缘平衡的重要支点。俄方依托岛屿稳固远东边防，制衡美日同盟东进态势，日方则试图通过主权诉求拓展北部海域边界，完善本土防御纵深。地理区位的博弈属性让争端长期无解。最后来看当前的局势影响。一方面，俄日双边对立加剧，领土分歧由长期博弈转向军事活动升级、对峙加剧的状态。同时，东北亚海域安全风险上升，近期俄军在相关海域组织万人级军演，争议海域军事活动频次强度双增，风险持续攀升。另一方面，争端外溢效应凸显，已与美日军事一体化深度绑定，持续扰动着东北亚整体的地缘稳定。总之，俄日争议岛屿争端是地理禀赋、战略利益、历史遗留问题交织的复杂区域难题。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继续来关注日本。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也就是2027年4月到2028年3月，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3: 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
2: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 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3: 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2: 而与此同时，日本经济民生仍在承压。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七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02.1，同比上涨1.8%，较6月的1.6%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6月同比下降0.4%转为7月上涨0.6%，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7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
3: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7个月低于日本央行2%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2: 而就在此前，日本央行曾于8月10号公布的7月30号至31号货币政策会议意见摘要，委员会内部涌现出了密集的加息呼声。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也在7月3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3: 瑞穗全球市场部门联席主管月水健日前表示，日本央行最快可能在9月再次加息，并可能将政策调整频率从目前约每半年一次提高至每3个月一次。月水健称，日元疲软和通胀压力正推动日本央行加快行动，不排除今年年底前加息2次，使政策利率升至1.5%。
2: 那么，日本核心 CPI 上涨反映日本经济的哪些方面面临着压力？下一步，日本央行在9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又有多大？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的解读。
4: 首先呢，应该是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会加大哈，因为日本是能源和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日元贬值呢会直接推高原油啊、天然气啊、煤炭啊、食品啊、原材料等等的进口成本。那我们目前看呢，日元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而日本进口物价指数同比的涨幅很高哈，输入物价的这种明显上升，就意味着说日本当前通胀有相当一部分啊不是内需过热导致的，而是说海外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叠加日元贬值造成的成本推动性的通胀。那这种通胀呢，对居民生活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因为它首先会在一些刚性支出上，像日用品食品上表现出来，而且这个成本呢，它如果上涨会向中下游传导，尤其是内需型的中小企业，像物流啊，是吧，餐饮啊等等，利润空间呢就会被明显的压缩。所以呢，核心 CPI 上涨呢，它也不一定就是企业盈利改善的信号，反而可能意味着成本端压力。那另一个呢，它也能看到日元贬值带来弱日元副作用正在扩大。过去一般来说呢，会说，哎，如果本币贬值的话是利好出口的，但这个逻辑我们现在看呢也在弱化。那七月看哈，日本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且是连续第3个月的贸易逆差，说明日本当前面临的不是单纯的出口不振，而是出口增长带来的收益被更高成本的进口支出所吞噬了。所以呢，这里来看呢，日元贬值就没有简单的说改善贸易收支，反而加重了进口成本和通胀的压力。目前看呢，市场已经在明显的重新定价了哈，认为日本央行9月行动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一方面呢，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发生变化，高市政府呢此前对这个快速加息啊相对都是很谨慎的，担心加息会冲击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哈，但现在呢也是开始释放支持它加息的一些信号了。当然呢，我们看哈，即使加息大概率会落地，但是呢，日本央行不会开启连续激进的这种加息，核心约束呢还是在于财政的可持续性啊。目前它的政府债务余额是超过 GDP 的200%多，如果利率快速上行呢，会让利息支出成为财政的不可承受之重，甚至触发债务风险。同时呢，内需复苏基础呢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大幅加息呢也可能直接打压消费和投资，将经济拖入衰退。
1: 新闻纵横。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设置了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今天，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深化东数西算工程实践，凝聚行业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算力智慧和绿色力量。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新的最后期限为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0:01。体育方面，今晚7:30，中国女排将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在天津举行，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今天将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徐罗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长等中国选手将继续出战，向冠军发起冲击。今天，2026中国跆拳道公开赛将在湖南长沙举行。作为国内常态化举办的第一级别奥运积分赛事，本项赛事是全球跆拳道运动员冲刺奥运、积累官方积分的核心基础平台，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名选手参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1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纵横，这位新闻早7点到。